0: 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

0: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的同时，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当然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以呢同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在大家有空的时候呢进行节目的回听。今天呢是7月10号星期五，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4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1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呢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度之间。7月12号星期天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度之间。接下来几天呢都会是局部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家呢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另外的话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呢这个大雨或者是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呢，大家呢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另外的话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安排出行，那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2天呢都会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呢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攻略。如果是遇到有雨的天气呢，请大家尽可能的在室内呢来安排活动，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来保障呢大家的安全，也希望朋友们能够过一个呢愉悦的周末时光。
1: 走喽，咱俩比比看谁先到海口湾。
2: 外出骑行本该是自由的享受。
3: 喂，那是红灯啊，快停下。
1: 哎呀，怕什么？
2: 然而一个不经意的忽视，危险突如其来，这一刻后悔已来不及。关注青少年交通安全，守护生命，你我有责。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收官，中国以八枚金牌高居榜首，中国香港队紧随其后，斩获了五金两银两铜，位列第二。马来西亚队表现不俗，收获三金一银一铜，位居第三。本届赛事是时隔十年再度落地中国的武术套路顶级国际赛事，赛事最终决出了22枚金牌，全面展现全球顶尖武术套路选手的竞技实力与武术运动全球普及态势。本届比赛呢，吸引了来自于29个国家和地区206名参赛人员，其中精英运动员117名，共设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搭建起了跨越国界的武术交流桥梁。昨天，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宇树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双方共建海南首家宇树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全力打造海南具身智能机器人职业教育新高地。据介绍，校企双方将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技能培训认证体系，搭建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推动优质职教资源出海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次校企将合作共建一个学院三个中心，建设海南首家宇树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学院，人才共育，过程共师，成果共享，是海软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又一项成果。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报名通道近日正式开启。本次比赛分设三大细分赛道，生物医药赛道、纳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还有细胞基因治疗等方向。人工智能赛道呢，则是覆盖医疗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工具互联网等范畴。单人创办的 OTC 艺人公司也具备参赛资格。数字经济赛道囊括了数字产业化、产业化的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相关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赛事不限留学背景，海内外各类初创主体均可报名。申报主体可以是 OPC 艺人公司，可以是小微企业或各类团队，不设限企业的规模，给到初创力量足够的发展空间。赛事的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各个赛道分别配置了对应的奖金。项目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能够在这次海口国家高新区成功落地，还能够收获园区所提供的科创助务资金、人才福利、办公空间等在内的一揽子配套服务。昨天，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成果推介对接交流会在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举行，70多家的食品企业、6个科研团队、将近200人参会，聚焦校企合作。

0: 共谋成果转化。这次活动聚焦食品生物制造领域，通过发布科技成果和企业的需求清单、政策推介、制度解读、科研团队路演、集中签约等环节，推动30多项具备产业化条件的成熟科研成果和50多条企业技术需求的精准对接。作为环海南岛科技创新圈细分领域专项成果转化对接会的首场活动，后续呢还将会按照产业赛道举办的系列专场，涵盖热区、药食同源、生物医药、海洋产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海口落地转化，为海口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的动能。全省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近日在海口召开。据了解，海口今年将会在4个区推广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并计划于2030年实现全市城市管理进社区全覆盖。会议部署，今年全省将重点推进城市管理队伍、宣传、精细管理、执法等5项进社区任务，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充分发挥一委一办一平台的机制作用，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柔性服务，切实地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昨天，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琼山区与定安县跨区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工作迈入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琼山区甲子镇与定安县定城镇地地缘相连，路网相通，仙龙路、仙黄线等交界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是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琼山区主动联动定安县，聚焦交界处的区域治理短板，通过实现摸排调研、双向的会商对接，统筹整合两地的执法力量、管理资源和服务职能，创新搭建区域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的成立，也有效地打破了行政属地壁垒，补齐了交界治理的短板，实现跨区域治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海淀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从今天开始，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值机的结载时间限制，服务从海口往返北京精品快线拓展至海南航空运营的6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旅客出行更从容，来往海南更便利。此次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范围由单一航线扩大到海南航空在运营的海口飞广州、飞深圳、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共6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安检并抵达登机口即可乘机。自7月15号开始，新海航海南航空将会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陆续新增加密12条国内直飞航线，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空中走廊。在新开的航线方面，海南航空也将会新增重庆至呼和浩特、南京、宁波、大连、青岛、哈尔滨6条直飞航线，同时对重庆往返深圳、温州、乌鲁木齐、福州、北京、海口6条热门航线也将会进行班次的加频。因海口市休渔区雨水管网新建及改造项目施工需求，海渝西线钢材市场段将于7月12号至明年2月2号期间开展管道的开挖施工，施工仅占用该路段的部分道路空间，路段整体交通组织保持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同步布设交通引导标识，保障道路有序通行。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

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眼睛出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会出现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老年性黄斑。除了是年纪的因素之外呢，这可能和我们的光照强度、手机亮度也有很大关系。最近呢，我们国家有一项覆盖了8万多人的研究发现，晚上如果光线过量，会显著的升高白内障、青光眼等三种常见眼病的风险。很多人呢，早就习惯了明亮的环境，哪怕是到了深夜，各个房间灯火通明，加上呢，手机屏幕也非常亮，这些都悄无声息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睛。今年5月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团队就在老年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追踪了近8年，涉及超过8.2万人，结论值得所有的人警惕，那就是晚上的光线太亮，三种眼病的风险会显著提高。老年性黄斑变性风险升高 31%，白内障风险升高 18%， 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则是暴涨 47%。 而且这种风险呢，它并非是一个线性的积累，而是一种鲜明的阈值效应。晚间的光照一旦突破呢1000 lux，那么眼病风险会出现跳升，也就是说光照越强，暴露越久，伤害越大。这个伤害看似微小，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后果不容小觑。那么大家可能对1000 lux这个概念呢不是很清楚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比如说普通客厅你只开一盏主灯，那它大约是100到200 lux，如果是明亮的办公室工位可能是300到500 lux，如果是厨房的操作台上的重点照明可能大约是500到800 lux，超过1000 lux那就是接近手术台上无影灯的亮度，或者是橱窗的这种射灯的强度。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说，那家里日常灯光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夸张嘛，但问题在于光线的强度它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你开着客厅的主灯，同时又开着台灯，手机还近距离的刷着，那么几路光源的这种照度加在一起，就有可能会突破1000 lux。所以医生特别提醒，现在很多手机自带这种夜览模式，日落之后会自动降低蓝光的比例，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会自动的调低亮度。如果屏幕亮度始终是开到最高又近距离的使用，那么期间呢照向我们眼部的光线很可能就会超过1000 lux。所以呢研究团队就认为，晚间强光加速眼部衰老的机制，它是一个双重叠加，生物钟紊乱和这个光化学损伤会共同作用。医生介绍，我们的眼睛呢是有一套精密的夜间保养系统的，每天晚上入睡之后，视网膜底层的色素上皮细胞会开始加工，它会清理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修复呢感光细胞的外结膜盘，排出氧化垃圾。在这个过程当中严重依赖一个东西，那就是昼夜的节律，也就是生物钟。晚上的8点到11点半是生物钟对光线最敏感的一个时间窗口，这个时候如果暴露在强光下，整个夜晚的眼内修复程序会跟着推迟，甚至是缩水。常年如此的话呢，黄斑区会慢慢的沉淀出垃圾斑块，那么黄斑病线就来了。那另外呢

0: 状体的蛋白质在氧化的应激作用下呢，它就会聚集，然后变浑浊。那如果这样一来，时间一久，白内障就来了。那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长期承受氧化作用，它会悄悄的凋亡，一旦凋亡，青光眼就来了。除了生物钟紊乱会干扰眼睛的自我修复之外，强光的杀伤力强的情况下也会直接损伤眼睛。夜间如果光线很强，它会加剧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当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的应激反应，是会直接推动细胞衰老的。你看，像我们现代家里很多装修使用的是 LED 灯，再加上呢我们家里的一些各种屏幕发出的光，都会增加我们眼睛晶状体上皮细胞，让它产生更多的这种活性氧，加速呢蛋白质的一个聚集，这就是白内障的一个病理基础。研究还发现啊，即使你睡眠时间是够的，作息规律，那么晚上暴露在强光下，眼睛依然会受到损害。那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样在晚上的时候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那就是要防止光线太亮伤害我们的眼睛。第一，晚上八点之后，大家要把家里的灯光适当的调暗，亮度呢调到你刚好能看清的水平，而不是那种灯火通明的感觉。另外呢，到了晚上，大家可以调低手机的亮度，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屏幕的亮度始终开到最高，你又近距离的使用，那么照向眼部的光线很容易超过一些类克斯。到了夜间呢，大家要主动的调低屏幕的亮度。看手机时，建议大家保持一臂的距离，也就是大约50到70厘米。第三点呢，在晚上工作的时候，大家可以试试分区照明。如果晚上你要用电脑工作或是看手机，只照亮你的位置就好，不要照亮整间屋子。那么300到500类克斯的光线其实就足够了，不要关灯看屏幕啊，因为黑暗中呢，屏幕强光刺激会损伤到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那使用电子设备时呢，可以打开护眼灯。第四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要设置一个光线的过渡期，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刷牙护肤整理床时用小夜灯或者是走廊的微光，这不仅呢是保护眼睛，也会让你更有睡意。最后一点就是40岁以后每年要做一次眼底检查，这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的早期它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等你感到不对劲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了。所以建议大家呢，40岁以后每年做一次眼底检查，一张眼底照片也只需要十几分钟，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大家以为只是随手刷刷短视频，多开几盏灯无所谓，但是每一束看似无害的光线都在悄悄积累我们眼睛的压力。夜间强光不只是会偷走大家的睡眠，它还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眼睛。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不妨呢可以换成那种柔和的落地灯，把手机的亮度呢调低一点，提前一小时进入微光模式。这些微小的调节呢，实质上呢对眼睛来说的话呢，可以争取到宝贵的夜间修复时间。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在大家的身边呢，可能会发现啊，自己的亲朋好友会有人呢非常喜欢喝咖啡奶茶这样的一些饮料，但是呢如果天天喝咖啡奶茶，大家要小心了，有可能会被这种病给盯上。弯腰捡个东西腰就闪了，打个喷嚏背痛好几天，轻轻一

后骨头疼得不行。生活当中这些不经意的瞬间呢，可能也在提醒大家骨头已经脆了。骨质疏松症啊，这个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血脂以外的第三大最常见疾病。在我们国家呢，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已达 19.2%， 65岁以上的女性更是超半数中招。那为什么这个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呢？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呢？它早期会有什么信号？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因为很多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加速我们年轻人的骨量流失。比如说呢，长期久坐不动，还有高糖高脂的饮食，过度的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抽烟大量喝酒还有人几乎不晒太阳，这些呢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年龄增长，激素下降，缺乏运动，缺少日晒，再加上呢饮食不均衡，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中呢，女性更容易骨质疏松，是因为雌性激素是保护女性骨骼的关键激素。但是很多女性绝经之后呢，她的雌激素的水平会快速下降，会导致呢破骨细胞性大增，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骨质的流失。此外呢，像孕期哺乳期，如果你的钙质摄入不足，母体会被动用自身的骨骼钙储备，所以会埋下隐患。那么早期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骨质疏松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可是等到你很容易疼痛骨折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最佳干预期。所以大家留意，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啊，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啊，轻度的预警信号就是你早上这个腰背会僵硬，坐久了起身会酸疼，容易疲劳，然后呢身高还会轻微的缩水。中度的危险信号就是频繁的腰酸背痛，然后腿会抽筋，走路无力轻轻磕碰都会疼。重度信号呢，就是身高较年轻时会缩短大概4厘米或4厘米以上，然后逐渐的驼背，脊柱会变弯，然后呢脆性骨折等等。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号啊，就一定呢要留意了。那么高危人群的话呢，女性通常是60岁以上的人群，男性呢是70岁以上的人群。那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呢，50岁以后有这个骨折史的人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像有一些比较偏瘦的人群啊，也很容易呢有骨折的现象。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40岁以后你的身高就开始这个缩短，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种表现。另外的话呢，患有像糖尿病、甲亢、类风湿关节炎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长时间限动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女性的话呢，她的这个闭经之后啊，也会呢出现呢这样的一些情况。男性的话呢像一些前列腺疾病啊也会有所影响，还有一些过量饮酒的朋友也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说，那这样的话那我就补钙，但是很多人补钙会有误区。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会自行购买钙片服用，那吃钙片真的管用吗？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其实呢大家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骨质疏松只要补钙就行，它是缺钙其实并不是。骨质疏松它是骨量流失大于骨骼形成，那补钙它只是一个基础治疗，不是特效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要配合维生素 D 才能够有效。那我补充维生素 D 最好的方法，除了我们的饮食当中含有这种维生素之外呢，晒太阳是最好的方式了所以大家不要过度防晒。另外呢，第二个误区就很多人认为钙片要睡前吃吸收才最好其实呢大家要注意，我们最常用的都是碳酸钙，一定是随餐吃，也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一起吃这是因为呢胃酸足够才能够有助于钙的最佳吸收。如果你就餐时忘记吃，可以在饭后立即补服，这个呢效果远远好于你睡前空腹服用。还有第三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说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就是缺钙其实不然，维生素 D 缺乏或者肌肉疲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缺钙。所以呢大家呢要准确的判断，可以去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查，不要单纯的

去检测血钙。第四个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只要不疼，哎，我的骨头就是没事的。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呢这个骨质疏松它是没有典型症状的，所以大家最好能够定期的去做一些骨密度的检测。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中老年要补钙越多越好，其实并不是如此，补钙也要适量。单日的这种钙元素摄入总量不要超过2000 mg 啊，因为如果超过了，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高钙尿症，还有呢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所以大家注意。第六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只要年轻骨头就够硬，不用养，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人体的骨量在你20岁左右会达到峰值，那么在20到39岁之间趋于稳定，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逐渐的下降，所以呢年轻人也要注意钙质养骨，如果你不注意保护你的骨骼，提前透支，年纪大了就很容易发病。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极简高效的养骨指南，大家学起来。拒绝骨量流失，我们要从饮食、运动、晒太阳做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饮食指南，我们推荐一些简单的方法。饮食养骨就是黄金搭档，钙加维生素 D。我们成年人每天大概需要补800 mg 左右的钙，那么如果是50岁以上的女性呢，可能就更多一点，需要1000到1200左右。所以呢要多喝像牛奶、酸奶，多吃豆制品，还有吃一些颜色较深的蔬菜，这些呢都能够很好的补钙。那当然钙含量比较好的像芥蓝、小白菜啊，这两样东西钙含量会比牛奶高。还有呢不要忘了补维生素 D 啊，因为维生素 D跟钙共同作用，才能更好的保护你的骨骼。另外呢饮食方面呢要少盐，要吃足够的蛋白质，还有呢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要控制一下，不能喝太多，咖啡因的摄入量要控制在300 mg 以内。另外呢运动养骨啊，抗阻训练、负重有氧运动，这些呢都是维持我们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啊，所以大家呢要安排起来。另外呢晒太阳大家要掐准时间，晒太阳可以补钙，但是它的时间跟方式是有讲究的，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次30分钟比较适宜。大家要注意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隔着玻璃，不要涂防晒霜，要暴露四肢，这样才能够合成足量的维生素 D。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大家也要注意避免晒伤的问题。最后就是科学检查了，绝经后的女性，还有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一些患者，有骨折家族史或者是体重偏低的人，50岁以上的男性，患有慢性疾病患者，像这些人群都要定期去检查一下骨密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让大家及时了解自己的骨骼健康状况，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保护他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营养的搭配三餐，抽空晒晒太阳，然后每天呢最好坚持做点运动，让我们的骨骼可以强健起来，骨骼强健了才能够陪伴我们奔赴更健康的人生旅途。接下来稍作休息啊，之后在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呼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震

0: 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

0: 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昨天的时候呢，台风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却有一些网络博主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上自行去发布台风路径的预测以及降雨的预测。这些博主往往会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呢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那么这些博主靠谱吗？用 AI 气象大模型预测天气准确吗？事实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实行的是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站。那根据呢这个政法

0: 学副教授李雷的一个说法，如果博主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那这个呢不涉嫌违规，但如果他个人发布天气预报，就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预报行为呢，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针对的是个体。跟这个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不同，相关博主的信息发布呢，已经是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呢这个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呢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呢，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的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警和预测。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要求必须要有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也已经构成了对气象灾害的预警和预警的一个预报，这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是恐慌，这样信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发布。那有一些网友呢会有疑问，说用 AI 气象大模型来预测的天气准确吗？根据气象研究员的介绍呢，跟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天气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可以预报出来趋势。跟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的资源更少，它预报的精准度较传统方式的预测有所提升。不过气象大模型虽然它的速度很快，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目前数据数据集的分辨率这个是全球 0.25 度，也就是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对于需要精细化预报的地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呢，像气象大模型它对极端的降水、极端的风速等极端数值的刻画也不准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呢，正值是高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的关键阶段，也是各类升学诈骗的高发期。有部分不法机构会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来实施诈骗，误导考生及家长骗取钱财。考生李璐就曾经深陷虚假大学的骗局。他回忆说，自己当年高考结束之后，满心以为自己顺利考上心仪的院校，前途可期。直到升学的谢师宴上，他被老师告知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大学。事后呢，李璐坦言，这个学校的校名看似正规大气，极具权威性，没想到却暗藏陷阱。事实上呢，教育部每年都会发布正规高校的名单，教育部的官方的网站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院244所，这个名单呢还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高等学校。在研究员看来，近年来呢，虚假大学乱象的治理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因为很多乱象呢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一方面呢，考生和家长的升学需求更趋于理性，辨别真假高校的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呢较以往呢有了大幅的提升。另一方面呢，教育部门持续做好信息公开、风险预警、排查整治等相关工作，从官方层面去筑牢防范虚假招生的防线，全方位压缩了虚假大学的生存空间。不过呢，当前虚假大学的诈骗形势还在不断的翻新，它的隐蔽性更强，依然会存在误导考生和家长的风险。教育部曾经发文说，近年来有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来蒙骗考生和家长。部分办学机构还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上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此外呢，部分有

由中介公司社会人员去运营的一些招生的账号借助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常常以免试入学、免费学、包分配等噱头来进行虚假的宣传，夸大呢就业的前景、升学率，误导呢考生和家长。教育部门提醒，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需要通过高考招录，那很多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普通的高等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也不能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的电子注册，是拿不到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个学历证书的。像去年高考期间呢，在河南呢就有一位这个考生深陷这一类的新型骗局。这位网友说呢，他的妹妹当年啊考分呢是只有266分，但是却意外的收到了湖北某个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他察觉到异常之后呢，也是多次在这个学校的官方的网页去核查录取信息，都没有任何的录取记录，而且通知书预留的咨询电话也是一个空号。那这位家长介绍呢，说当时收到的这份通知书并非国家统一制式的高考统招录取通知书，而是普通入学通知书。那么招录的专业是该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网络与新媒体本科专业，学制是4年。这类招生呢，并非国家认可的全日制统招学历，学生入校之后没有办法注册普通高校全日制的学籍，毕业之后呢，也拿不到全日制的本科文凭，个人的初始学历还会是高中学历。所谓的本科文凭需要学生自行通过自学考试去考取，不仅难度大，通过率低，而且文凭的社会含金量也很低，认可度极低，甚至远不如正规全日制的专科文凭。这位家长说呢，这些招生人员根本不是高校的老师，全部靠拉人头赚提成，可以说是一些招生贩子。该招生项目本质是自考专科加自考本科组合的一个培训课程，它全程都属于是非学历的教育培训，不是正规的高等教育。那考生如果要报名的话呢，需要缴纳数千元学费，最终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还没有办法获得有效学历，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的主任樊主任说呢，在他看来，低分滑档的考生、高考落榜的考生始终呢是这些虚假大学诈骗的核心目标群体。他们会针对不同考生的升学需求，不法机构会推出定制的诈骗套路。对于那些高考失利、分数偏低、无缘统招的考生来说，他们会重点承诺破格录取、低分拿本科文凭，精准拿捏考生的升学迫切心理。一旦成功诱导考生报名，他们将会采取分批收费套住的模式，先收取小额的报名定金，然后给你发放一个虚假的录取通知书，获取你的信任，再逐步的收取全额学费。往往呢，这个像住宿费、杂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呢，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也让考生和家长在此刻呢难以抽身。整套流程完全复刻正规高校的录取缴费流程，所以伪装程度很高，普通人呢很难识破。多年来呢，教育主管部门也在持续的开展这种虚假招生专项整治的行动，严厉打击这些违规办学、学历诈骗的行为。但是呢，这种乱象始终是难以根除。主要原因呢，不是因为这种骗子的手段无懈可击，而是市场刚需加上信息差、投机心理、监管漏洞等多重因素，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灰色的生存的一个闭环。所以呢，建议大家摒弃升学投机思维，牢记呢三项核查的原则。不法人员通常会专门在高校门口、还有教育招生展会、校外培训机构等重点场所去开展落地式的虚假宣传。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呢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呢防骗意识。他们会通过非法渠道倒卖、收购考生个人信息，搭建目标的客户数据库，实施呢精准诈骗。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这种虚假的大学骗局会造成呢考生和家长经济和时间的双重损耗，还会危及职业发展。同时的话呢，在这种骗局之下的话呢，一旦呢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的话呢，就很容易呢就造成呢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损失，所以

那要想规避这种骗局，一定要摒弃呢升学投机的思维，对那些所谓低分上名校、免试拿本科、花钱买正规学历等诈骗陷阱要有清醒的意识，升学不存在任何的捷径。其次呢，要坚守官方正规的报考渠道，应届考生也要严格跟随学校的统一招考流程。特别呢是我们的一些复读生和社会考生啊、要坚决远离一切非官方的招生渠道。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今天已经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晨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每天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898-662399。

0: 916399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啊，在后台可以跟我们来发送私信，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有任何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金月老师。你好，金月老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月。
0: 嗯，好的，金月老师稍等一下哈，我可能我们那个麦克没。

0: 好的，没问题，现在是可以了哈。好的，金月老师，今天一下子这个非常的很久不见了哈。
1: 对对对，一个多月了，
0: 是不是？
1: 一个多月了
0: 。嗯，对，时间很长了哈，一直没见。金月老师也很忙，一直忙着这个新房跟二手房当中的一些买卖流程。那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个板块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呢？
1: 今天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国贸这个片区的一个小区，就是租售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二手房的小区。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地理位置也不错，临近咱们的好几大商场，比如我们的阳光城、上邦百汇城、国潮城，基本上就是步行5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然后骑个小电动的话，可能5到10分钟，万象啊、怡心城啊、王府井都可以到。所以整体它处于一个商圈中心的一个位置了，
0: 很核心了。
1: 对对，
0: 是因为我们之前很少聚焦到那片的房子，因为那片房子可能它不管是学区也好啊，还是各方面的，可能没有受到大家家长的关注度那么高。
1: 对，那边的学校就是比较，就是不是说很热火的学校。
0: 它离哪个学校近呢？离华侨中学的高中部倒是很近。
1: 对，就是马路对面嘛。
0: 对。
1: 然后小学近一点的话，就是玉沙。
0: 它往前一走就是玉沙实验。
1: 玉沙，对，因为怡心城那边嘛，就是玉沙实验那块。
0: 嗯。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小区哈，属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不错的，而且呢，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不管你是出行也好，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市中心办公哈，周边你生活起来，它的烟火气息也是很浓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小区的话，它整体的出行也比较方便。然后不管是你在江东上班的，或者在市区，或者是在咱们西海岸工作的客户，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那有点远吧？
1: 他出门就是快速路
0: 哦，
1: 是不是？快速路不堵车呀？
0: 快速路那早晚高峰也堵。
1: 现在还好。
0: 嗯，还行。
1: 对，你稍微早走10多分钟，就越过早高峰了嘛。
0: 是看我们工作的时间哈。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城市大部分区域生活的话，住在这里都挺方便的。
1: 对、啊、
0: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逛就是王府井的那个大润发。
1: 是吧？
0: 对，他那个大润发不一样。
1: 嗯，
0: 就是
1: 我还没去逛过呢。
0: 对，商品种类非常的齐全。
1: 哦哦，
0: 对，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1: 那我等会儿完事了可以去逛一下。
0: 对，
1: 嗯，
0: 待会儿也可以去看看哈。
1: 嗯，
0: 对，那这个小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都有哪些户型？为什么说它整体的成交量包括租售比的比较合适呢？
1: 这个小区在卖的主要是小户型的产品，60多平到90多平的1到3房的这种的户型，但是有少量的复式房源在售，就是二手房，就是平层的面积做了可以做成复式的效果，4.85米的一个层高。
0: 嗯，
1: 然后小户型的话就是60多平这种的一房一厅或者小两房，小两房还有两个不一样的户型，有那种客厅带阳台的，
0: 嗯，
1: 还有说这客厅是侧面的侧阳台的，它是香港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所以整体的话这种小面积的更适合就是年轻人选择会多一点。或者刚来海口这边找工作的，或者是这个，想要在市中心租一个这个稍微性价比高一点房子的，所以它的租售比很高，而且出租的这个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就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喜欢 loft 这样的一个户型，
1: 对，
0: 复式。
1: 对，
0: 就我们不管过去啊，我们看到的一些电影啊、影视剧当中，是吧？
1: 对，
0: 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自己有个 loft 打一个楼。

0: 楼梯，
1: 对，
0: 一大扇的这样的
1: 落
0: 落地
1: 地
0: 窗，
1: 窗，
0: 采光是吧？楼上自己的卧室，楼下呢朋友来一起聚会，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包括呢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它呢 loft 当中它是住宅，不是商业。
1: 对，它是比较少有的住宅产品。海口大部分的这种 loft 呀、复式，基本上都是40年产权的商业。但这个的好处，它是70年产权的住宅。
0: 是的，它是住宅产品。那么呢，你在购买以及未来可能你要置换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个税费很高的问题。对，包括它也是燃气入户。
1: 对，燃气入户，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很多这种的复式产品，它的物业费的收取和平层不一样。这个小区是全部按照统一的物业费2.75块。
0: 哦，那就是我们
1: 物业费收的还不是很高。
0: 全市的正常的一个平均的水平，2.75块，2.8块
1: 左右。对，因为有些复式这种，它会比如更贵一点嘛，因为毕竟是两层面积，但它不管是复式还是平层，都是同样的一个收费标准。然后电的话也直接就全都超不了到户了。
0: 是，然后我们看它现在目前所划片的学区是御沙实验小学。
1: 对。
0: 中学是御沙实验中学，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整体也不错，他的学校也还挺好的。
1: 就是现在炒的比较热火的那几个可能没有那么有名气，
0: 对，
1: 但是在海口老的学校里面来讲，他还算比较不错的。
0: 因为你毕竟在国贸片区的话，
1: 对
0: 吧，你整个这一片没有什么像那个炒的很火的那些学校，
1: 对吧
0: 那么他的学校其实离他小区非常近，他整个小区呢分为一期跟二期，
1: 是，
0: 就是中间夹着一个翼龙金融中心，
1: 还有公安局宿舍。
0: 啊，公安局宿舍啊，对。然后你稍微往前一走，就能看到这个御沙学校。翼龙金融中心是哪个？广发银行那边哈？
1: 就贝壳总部那边。
0: 啊，对，贝壳就在这儿。
1: 对，
0: 啊，稍微往前走。
1: 贝壳总部那里。
0: 对，是贝壳签约中心就在这儿，中间夹着一个翼龙金融中心。然后呢，一区离学校更近一些，二区稍微也不远。
1: 一区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更有规模的一个小区环境一些，它是那种封闭式的小区。然后再卖的话是大户型的产品为主。二期的话是小户型的产品为主，小区做的是半开放式的小区，也是24小时的物业门禁。
0: 然后我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楼层或者户型哈，它有的带阳台，有的呢是这种飘窗。
1: 它是这样的，所有的户型都是带阳台的。如果是复式的，有些是业主自己进行了二次更改，就把阳台封起来了。它客厅的位置是一个飘窗，如果是60多平，这个61、62平左右那个复式的户型，客厅就是一个差不多3米宽的一个飘窗，然后加上阳台的宽度打通的话，有些客厅可以做到4.5米左右的一个面宽。然后自己在二楼再做一个这个阳台，然后有些我看之前有一个业主往外卖的话，他是把一楼的卫生间的位置拆掉了，然后卫生间外面有一个差不多2平方的小露台，他把那个拆掉之后，在那个露台上面晾衣服，
0: 改成一个生活阳台，
1: 对，然后就是这么去做的。有些因为小区每个基数层是有露台的，是有自己私家露台的，相当于，但是4楼跟19楼和是公用的，所以也会在这上面晒衣服呀，都有。
0: 像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它的价格是多少呢？应该我看了一下哈，户型面积集中在63平左右。
1: 对，大部分就
0: 63.75、62.62啊，63.65。
1: 三个户型呢？
0: 是吧？
1: 还有三个户型，但这个面积段的话，基本上它现在挂价就是在110到130之间平层。复式的话，差不多就是120到140之间，但成交价格的话，目前的市场行情肯定成交不了那么高。
0: 现在一般成交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小区现有成交的就是60多平，这个是没有过100，
0: 不到100，
1: 哎，不到100，二手的成交。
0: 那
1: 如果近期成交，可能就是100到105，差不多好成交一点的价格。
0: 就是那就是得破100，相当于好成交一些。
1: 因为你看现在
0: 跟业主的预期怎么样？
1: 价格差距很大。
0: 因为什么呢？你看哈，这个63平，他如果按照他挂牌价125万的话，他要均价要合到了19000，对吧？包括它的这个最便宜的，我看有挂110万左右的，单价也合到了17000，那对比它的一区正儿八经的这种住宅的话，对吧？你看金龙城广场的一期哈，它正儿八经的产权住宅105平，2室2厅，109平，3室2厅，基本上价格也就才12000多左右。
1: 因为金融城市广场一期第一个小区会稍微。

0: 早一点了，
1: 是
0: 二期是新小区，
1: 嗯，
0: 第二个是因为二期当时买的业主全部高位接盘，
1: 嗯，但是你没办法，
0: 嗯、
1: 因为
0: 是
1: 就是你在整个的这个片区，你共享一样的资源，
0: 嗯，它的好处就是停车会更方便一些，
1: 停车更方便一些，
0: 这边是地下两层的停车位，
1: 嗯、
0: 然后地上的话也是正常停车，然后那个。收费的话也是按照市政的这个价格去收取
1: 啊，
0: 对，所以说它停车上面会有一个优势。二一个的话，如果你是正常居住也没问题，如果你是想开工作室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比一期更方便一点，因为它地理位置更靠近商超一些。
1: 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区当中啊，除了复式以外，如果大家不喜欢复式的话，它依然还是有这种平层的小户型，也是62平左右啊，62.36、62、85、93，对，也都是平层的，
0: 嗯、对，
1: 也可以给到大家这个户型也都不错的，
0: 正规的一房一厅，
1: 是
0: 两房的。
1: 其实现在挂牌的房子也不多，
0: 是因为，嗯，就像我刚才咱俩聊的嘛，
1: 嗯、
0: 我说当时他们基本上都是高位接盘，
1: 高位接盘，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最小的一房的户型，
1: 嗯，
0: 最便宜的当时接盘的都是108万，将近109万那样。嗯，然后还要再加一些，因为那个阶段买房子嘛，嗯，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嗯，明白。所以说呢，卖的不多，但是呢，整体的出行啊，包括呢它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方便的。那现在基本上吧，你就算如果说63平，这个业主想成交的话，我觉得120万、110万肯定很难，估计得破掉100万。
0: 差不多
1: 吧，我估计就98左右，98的话你除以63的话，一平方米合15000，你买个 loft 我觉得还可以的，而且是在国贸。
0: loft 不会那么平层，差不多。
1: 啊、平层。
0: 对 ，loft 的话差不多就是12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装修好的，
1: 嗯，
0: 120左右，它就性价比就很高了。
1: 120的话，我们除一下，120的话除以63的话，单平就是19000。
0: 但是你做完 loft 之后，可以家里将近100来个平方啊。
1: 是，但是19000，你要知道你。如果买了二手房带装修的，就是楼板他给你搭好了，
0: 哦，就全部
1: 楼梯给你做好了，
0: 就你自己拎包直接住进去了。
1: 是你买点家具就可以住了，
0: 嗯、
1: 相当于，而且那个厨房电器他都给你搭配好了。
0: 全都有，当时是3000几一平的装修标准，嗯，
1: 当时吗？
0: 嗯，
1: 当时也是精装的吗？
0: 对，
1: 哦，
0: 然后他 loft 这种的，就楼上的隔板有些是当时加了20多，就是开发商这边直接装了，有些是没有加钱，业主自装的。
1: 嗯，
0: 然后但除了额外加费用的这部分，就单独的，就是比如我们看到的卫生间、厨房，然后墙面和地面这些的，当时合同里的装修标准是3000多，3800好像是一个平方的装标，
1: 哦，怪不得，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业主，
0: 嗯，
1: 对细节自己给就是改造或者是打通等等，
0: 对，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户型也是，就这个小区的户型感觉。很多元，
0: 对他当时我有了解，
1: 因为我刚翻了一下贝壳当中的这个63平的，
0: 有一个毛坯的那个是吧？
1: 我感觉每一个房子的户型都不一样的，
0: 因为它60多平那个户型家里面几乎是没有承重墙的位置的，所以很多业主就拆掉了，完全自己重新改了，
1: 就完全都是自己改的。
0: 对，
1: 哦，看懂了，他是把那个厨房给它打成开放式的厨房。
0: 嗯，
1: 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客厅的面宽就更大，
0: 对，
1: 再把那个卧室一楼卧室的阳台也给打掉，然后这样的话它就留到了三面的采光的窗户，是吧，这样感觉就更通透一点，
0: 嗯
1: 嗯，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改造的思路哈，
0: 嗯，
1: 可以完全把一楼的厨房变成一个大的岛台，
0: 对，
1: 是吧，
0: 如果不经常做饭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也很方便哈。所以说现在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国贸片区的房子，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少聊到国贸这边的，不过呢又有很多朋友去关心这片区域，因为呢住在这里也的确是很方便，也有很多的我们老海口人生活在这里。第二点就是这边它的学校啊，你要说它是第一批次吧可能也够不上，但是呢依然是我们一个老牌的非常强劲的学校，
0: 对，龙华区里面还算比较不错，
1: 非常不错的，是在整个片区当中也算很好的了。你把孩子送到这儿，教育的问题也不用担心，9年一贯制，而且这么长时间这个学区划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今年我们再关注一下看一看，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小区，
1: 嗯，
0: 因为国贸这边整体

0: 就是比较老了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像我自己刚来海口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国贸海口商场这么多的一个地方，怎么这么破呀？我的
1: 哎，国贸真的，你感觉现在很难找到新小区。
0: 对，
1: 新小区在哪儿呢？也就是华润。
0: 但华润价格又高啊。
1: 哦，华润，
0: 对吧？
1: 华润
0: 价格又高。
1: 华润现在是不是也回归了？
0: 也降了，但是价位也高。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小区的一个优势就是，虽然比不上人家华润，毕竟品质高，物业费收费也高嘛。
1: 嗯。
0: 它这个就是第一个，我地段好一点，华润就守着万象城、万绿园那一带、滨海大道那一带，但这边就是守着阳光城、上邦、国潮城这一带。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话就是物业上面可能稍微性价比会，就是生活成本会降低很多。
1: 华润的一期那个润府，
0: 嗯，
1: 它有小户型，是商业还是住宅？
0: 是住宅，
1: 也是住宅、啊。
0: 对。
1: 那我看它的价格卖的也还行啊。
0: 就回落了嘛，然后再一个就考虑到一个停车的便利性上面嘛，
1: 嗯，也是，
0: 因为国贸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停车的地方，
1: 嗯，
0: 但这个小区基本上就是很空，一半以上的停车场都是空的，
1: 而且再者就是华润的户型，大家如果了解都知道，它的户型设计的不是那么的好，
0: 对
1: 对，华润尤其是它便宜的一期的户型，给你设计的感觉吧，就是有点奇怪哈，反正呢、
0: 嗯、
1: 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啊，整个的这个国贸片区当中，所谓的新房的确不多，除了华润的这样的一个乐府，包括它的一期产品哈、啊，好像再者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成人广场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其他新小区了吧？
0: 在基本新的什么椰岛广场12年的小区了呢，
1: 嗯，
0: 再就是有些就是零几年的、九几年的了，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大厦了，就是停车很不方便，在国贸这个片区，
1: 是因为那边开发的比较早，成熟的比较早，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就是繁华，但是呢人流量比较大。
0: 对，而且他、
1: 嗯、
0: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他虽然都在国贸，因为国贸都知道很堵嘛，对吧，尤其下雨的时候、
1: 嗯、
0: 但他刚好守着快速路，他是往南面走这个方向，
1: 对，他直接走那个、
0: 隧道出来就快速路，
1: 不，那个隧道是单向的，
0: 他小区出来右拐就直接走快速路了，
1: 他小区出来可以上快速路吗？
0: 嗯，
1: 哦，他直接从那个右边那个方向，
0: 他是上邦的对面的方向，
1: 哦，
0: 嗯，他是在西侧了，
1: 明白了，我再看一眼地图哈。
0: 哦，就为什么我会说，哎，我觉得它交通很便利。
1: 嗯
0: 嗯，
1: 它相当于说从金龙城市广场，直接，它也得绕一圈吧？
0: 上快速路直接出小区右拐，两个红绿灯就上快速路了。
1: 哦，稍等啊，我再看一下。
0: 嗯、你看一下地图。

0: 哦，我看明白了，我看懂了，我看懂了，看懂了。啊，是他那个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桥中路的隧道跟那个不是一条路，对吧？
1: 是一个桥中路。
0: 他走桥中路，他是出门右转桥中路，然后再左转直接上海秀中路，然后就上快速路了。
1: 右全是右拐。
0: 先右拐，
1: 嗯，
0: 走，
1: 再右拐
0: 啊，再右拐，
1: 嗯，
0: 啊，对呀，就上了。
1: 他那个路不能左拐，
0: 是
1: 隧道那里不能左拐嘛，就右拐直接就快速路了，直行就是往咱们这个方向来的嘛。
0: 哦，所以说他的确是好方便啊，直接上快速路。
1: 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我说江东上班呢，市区上班呢，西海岸上班的，这个位置都不错。
0: 嗯，
1: 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嘛，那你比如你选择在西海岸，你在江东你得一个小时吧，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这种基本上半个小时都能覆盖到，如果不是早晚高峰的话可能更快。
0: 嗯，所以说还是就是很适合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1: 嗯，
0: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啊，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小区现在如果说我们想租的话，对吧？它的租金大概能租多少钱呢？
1: 一房的平层的差不多在2800左右，如果是小两房就60多平，一房的2800左右，小两房的话就是3000到3200。
0: 三千二，那如果说
1: 是，哦，具体要看业主配的东西，
0: 家具怎么样 ？Loft 的呢？
1: 然后 loft 的话，如果是这种60多平的，差不多是在这个3300到3800，
0: 3300到3800，
1: 空房差不多是3300左右。
0: 嗯，
1: 如果是80多平这种的 loft 的话，差不多就是在4300到4500。
0: 嗯，
1: 如果再大一点的，5000多的也有。之前这个小区业主有一个租6000一个月的，租给了一个那个培训工作室。
0: 哦，相当于说，你看他总共总价。如果说按照120万来算的话，
1: 嗯，
0: 那首

0: 付的话就是24万，他需要贷款的话就是96万。
1: 嗯，
0: 那我们算一下，96万
1: 基本上很多都可以全覆盖了。
0: 96万哈，现在不是可以贷100万吗？
1: 对，所以说公积金全覆盖的。
0: 就我们就算咱算商贷哈，现在商贷利率大概是多少？
1: 3.05首套。
0: 3.05首套哈，我们算商贷就好了。万一公积金它那个不够哈，3.05的话，那么每个月还4073。
1: 嗯，
0: 对，如果说你不住了。对吧，租出去自己再添个几百块钱，
1: 对，然后
0: 所以说租售比是非常高的。
1: 对，如果说有些首付付的多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月供了，直接租出去。为什么这个小区的停车位很充足，就是很多的业主是出租了，所以它入住率还可以，但是它的停车位就是控制的就很多。
0: 它租金的确是挺价格挺高的，
1: 这个也是市场现在回落了。早期没有回落的时候，就是刚才给你介绍能租3300到3800的这个户型，能租到4000到4500。
0: 就是是的，就是很多朋友们哈，他们都想租 loft。其实海口市有 loft 的小区也挺多，也不少。但是呢，
1: 保利
0: 对，但是对，保利中央海岸
1: 都是商业呀，然后不通燃气啊，是吧？
0: 是，
1: 嗯，
0: 中央海岸如果你也有通燃气的，
1: 大部分不通，
0: 大部分不通哈。对，上次我在那儿住一段时间，那个户通。也
1: 大部分不同，
0: 对，也看海，
1: 那还挺不错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台风来也挺刺激的。
0: 是，就是，但它的位置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是完全不能比的。
1: 对，
0: 因为它在丽晶那边往前走，每到过年的时候，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哈，春运的时候，那边路很堵，因为有秀英港，大车很多，我被堵过好几次。就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 嗯，
0: 你要等很久才能出来。然后呢，那边就是 loft 它的整个的格局啊，包括的大小，感觉没有这边更加敞亮一点，而且比这儿要老一点。
1: 对，
0: 这里呢是更加新一些，包括那边是商业，那边的租金其实比金龙城市广场要便宜一些。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除了你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国贸就是很堵啊，或者怎么，尤其节假日的时候，比如之前华润那个万象城搞那种跨年阳光城也跨年，对，
0: 是的。
1: 但是跨年的时候，这个路口的交警也是最多的，所以它交通指导上面基本上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拥堵了。
0: 是的，它秩序维护的很好，交警多，对吧？随时去协调去处理，
1: 对对，
0: 整个路面上发生的一些交通的状况，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很顺畅的。你包括你看阳光城的门口，对吧？阳光城门口不也是这个有很多的辅助的一些保安呐、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协管人员来一起维护交通秩序，不让你随便的停车，你这个网约车都要在指定的地方去上下车。
1: 对，而且现在整体的话，这个小区还有个好处就是海口淹水嘛，对吧？它不淹水，
0: 它地势比较高，是吧？
1: 小区整体的地势也做了抬高，
0: 抬高。
1: 对，
0: 进行设计的。
1: 对，然后地下两层停车场的话，它都有这个排水。然后它的地下室负二楼是没有天窗的，负一楼是完全通风的。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吧？然后小区，我夸一下，就是当时那个摩羯这个小区，基本上没有破玻璃的。只有一户好像是业主
0: 自封的。这个是哪年的小区？
1: 23年。
0: 23年。
1: 嗯，
0: 这不这没几年，3年。
1: 嗯，
0: 就是。loft 很多，但是你想买到一个住宅性质的 loft， 很少。
1: 对，
0: 你如果想买住宅性质的 loft， 基本上买的是跃层。
1: 对，而且就是大面积，小
0: 面积大
1: 面积
0: 的很少哈。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说你很热爱生活的话，并且呢喜欢这种城市的烟火气，喜欢繁华的，喜欢市井气息的，喜欢这个出则入市，归家。则比较宁静的，那么我觉得这个 loft， 而且这个 loft 跟其他的不一样。你看，因为我们一提到 loft 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一般都是两梯，十几户。
1: 对，它这个是两梯五户、两梯六户和两梯七户。
0: 那两梯五户、六户、七户，其实这个梯户比对于 loft 来讲是个非常低的梯户比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去一些比较高端的 loft， 你像比如说罗牛山，九月台的那个
1: 也是商业，
0: 那个是商业的呀，是吧？你看那个梯户比做不到这么少，
1: 对。
0: 是，还有包括碧桂园中央首府，
1: 那都是商业的，
0: 是吧？还有金豪郡都是商业的，
1: 对。
0: 恒大外滩，
1: 那更高了。
0: 恒大外滩没有 loft，
1: 那是平层，
0: 平层，但它那是住宅，对，但它梯户比也
1: 高，
0: 对不对？
1: 而且那个公摊大。
0: 你再去看看保利中央海岸，我去，更夸张，它是维和式的那样的。对吧？
1: 就是因为有些为了开发和盈利嘛，它必须要保证一些东西，所以肯定梯户比就会高一点。
0: 对，这个也没办法。所以说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金龙城市广场，如果大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下你的这个信息哈，包括你想要咨询哪些问题，也可以实时的咨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好的，一段时间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T。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隆重的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金月老师，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金月。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金龙城市广场哈、这个小区有 loft， 有这个平层，而且呢小户型从60多到80多90多都有。
1: 对，
0: 价格分布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非常适合我们刚进入社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既喜欢潮流时尚的居住体验，又喜欢就是在城市的核心区位当中哈。我们总说海口的市中心到底是哪里？金月老师，你觉得海口市中心是哪里？
1: 我觉得海口，就我很多同事问我，包括之前那个龙哥，王英龙，我也说，我觉得海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中心。包括我的客户来问我，我也会这么介绍，我会说，海口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自己的一个配套。包括不管是医疗啊、教育啊，还是商超啊，其实都有。那我们从西往东面来算，比如西边，我们的免税城、星贸购物中心、远大，医疗的，对，远大这三个商场基本上，
0: 我觉得西边就围绕着远大这一片。
1: 对，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免税城那边也蛮多的。然后医疗的话，现在马上那边海口市人民医院西海岸分院，然后肿瘤医院，那个省妇幼，然后省儿童医院。对吧，现在很多，为什么我还说它一个好处，这个小区好，就比如我们现在看病，现在好多市区的医院都在往外搬了。你像我上次没来，我说我刚好去约了个医生嘛，那个医生就附属医生，我们马上也要搬到江东了。
0: 哪个医院？附属
1: 医，
0: 海医附医，龙华
1: 那
0: 个。
1: 龙华
0: 那
1: 个，对，
0: 那边看病好拥挤，不好停车。
1: 对，我每次去那我好难过、骑个电动车都不好停。
0: 我那天也是，我看牙怪让他去那拔牙呢，
1: 嗯，
0: 就不好停车呀。我绕好几圈没有找到车位，
1: 停到他住院部这边那个广场那里还能好一点，不要往医院那边停。
0: 我是走门诊楼，
1: 门诊楼不行，
0: 顺着绕一圈我就绕出来了，
1: 根本不行门诊楼，因为我之前那啥嘛，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所以说就感受还是很明确的那块
0: 是不好停车。
1: 对，然后你看西海岸这边就 OK 了吧，商圈，然后永安路这边也完全可以，永安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王府井。那个仁恒开发那个仁恒的那个商场，对吧，那也可以了，医疗也没有那么密集，到那个省人民，对吧，那
0: 省医院
1: 省医还有农垦都可以。然后再往这边就国贸这个板块了，刚才我们已经聊过了，那国贸这个板块覆盖的附属医、省医、妇幼，这个海口市妇幼、省妇幼、附属二都能覆盖掉了，医疗更多更全面了。再往旁边到国兴了，日月、大润发，然后什么南亚，这一系列的这一圈，然后医疗这边就什么什么第五啊这些的也都有了，对吧，然后海淀岛那边自己一个岛上生活可太便利了。之前疫情的时候嘛，就是那个不是封岛嘛，然后当时就说哎，我感觉完全没感觉在这个岛里面住的，吃喝出行，
0: 海淀岛是
1: 内部循环
0: 太便利了，太方便了，生活起来这个人间烟火气也好，还是不管你是衣食住行什么都有。它基本上我觉得海淀岛跟市中心也没有什么区别。
1: 对，我就说直接就是内部循环了，商场超市也多，医疗海口市人民医院大一点的，剩的社区门诊什么也一堆。然后你再往江东这边来，现在省那个省中医院已经挪江东来了，国兴医院还能覆盖掉省中医院那个和平北那个院区。
0: 是，
1: 对吧，省中医院，然后马上的附属医，海口市保健院也要在那边再建新院区，都过去了，然后第三人民医院都在建。
0: 所以说海口这个各方面的分布比较广，每个片区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圈子。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海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中心，只不过说你更喜欢在哪个位置生活。
0: 金月老师，你老家哪里的？
1: 我辽宁大连的。
0: 大连市中心是哪儿？
1: 大连
0: 西海湾广场。
1: 西安路那边。
0: 西安路。
1: 嗯。
0: 不是星海广场。
1: 那边就是旅游景点了，在我看来啊，但离西安路也很近，西安路就是商圈比较热闹，比较繁华一些，
0: 就是都是写字楼，
1: 写字楼、商场、超市都一个挨一个。
0: 你的沈阳的市中心是中街呗？
1: 我不太了解了，
0: 不了解了。是，就是感觉其他城市都会有一个市中心，
1: 每个地方都有。

0: 自己的市中心。
1: 对，你像北京肯定就是朝阳那边，
0: 嗯，
1: 对吧？然后以故宫嘛往外去发散。
0: 但海口就觉得，哎，它没有真正上意义的市中心。但我自己客户跟我自己的说法就是，他说我觉得吧，如果来海南买房子，
1: 嗯，
0: 我还是来买一个城市的繁华，我宁愿去选北上广，我不会考虑到海南这个城市。
1: 嗯，哎，我们有同事问说，推荐海口周边带小院的房子，别墅除外，可以租也可以买，有没有这样的房子？海口周边，城迈、
0: 信达海天下，江东就有。
1: 信达海天下，
0: 对，50多平的，不仅是海口周边，海天岛也有。
1: 带院子吗？
0: 带院子，他的院子是，阳台，还有一些业主当时自己加钱直接封起来的，50多平的一房一厅的。
1: 信达

0: 还有一些业主当时自己加钱直接封起来的，50多平的一房一厅的，
1: 信达海天下，
0: 对，
1: 还有哪些？
0: 一楼带院的还有一个二手房是海天岛这边叫钻石水岸，
1: 哦、
0: 但那套价格有点高，58平的挂100，但它院子挺大的。
1: 哦，
0: 它主要就是卖院子。
1: 水岸，主要卖院子哈。
0: 哦。就是看他想要什么面积段的，
1: 嗯，
0: 如果小户型带院子，就这两个小区的选择性会多一点。
1: 信达海天下价格大概现在在多少？
0: 一房一厅那个差不多就是在70-80左右了。
1: 70-80，
0: 嗯，
1: 然后钻石海岸的话是100多，
0: 嗯，那就那一套带院子嘛，因为现在正常买住宅产品，他都不给你承诺有院子。
1: 嗯，
0: 前一段时间那个天宜湾，恒大的天喜湾，
1: 嗯，
0: 拆得很厉害嘛。
1: 违建呗，相当于是、
0: 那个业主就完全把绿化都铺上那个岩板
1: 自己的院儿、然后岩板改装了一下、
0: 没少花钱，整的确实很不错，全给扒了。
1: 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就住一楼带院子的，他是每户给你送，真的是算到你自己的，挨家挨户。
0: 现在这边其实就是绿化带隔起来
1: 的啊，那不行，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哪怕这几个小区也是绿化带隔起来的，
1: 绿化带隔起来的。
0: 对，你要现在你想要带院子，基本上就是别墅类的，但你像江东的新房也有，就绿化带隔起来那种小院子，但合同里不会给你承诺，
1: 哦、
0: 就是海控文蓝府嘛，
1: 海控文蓝府，
0: 对，127平，砖梯砖户，
1: 一楼带院子，
0: 对，
1: 像那个观澜湖那边有没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观澜湖那边的话，新房现在基本上没有，观澜湖的别墅也便宜啊，
1: 嗯、
0: 星光里。
1: 星光里
0: 200万，
1: 星光里下跌
0: 没了，下跌先没了，
1: 只剩上跌了，
0: 对、上跌先也送电梯，
1: 对，
0: 嗯，
1: 是，反正也大概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带院子的基本上就这些，包括呢周边，如果想再往远点走的话，云龙那边应该也能有，
0: 但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做的时间比较久嘛，可能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高层产品，不太建议选择一楼带院子的。反而如果你喜欢这种院子，会推荐你选择露台类的产品，
1: 嗯，
0: 因为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比如堵水，
1: 嗯，
0: 反水的问题，
1: 而且还有就是潮，
0: 对，
1: 真潮，
0: 是真潮，
1: 真潮，
0: 嗯，
1: 它反地气，
0: 对，所以我就观澜湖还好，观澜湖的地质层火山岩嘛，
1: 嗯，
0: 其实还好，但是相对其他的来讲它是还好的，但它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潮的，
1: 对，就是你人都说要接地气，你住这儿真挺接地气的，
0: 很潮湿，
1: 对，
0: 嗯，
1: 是，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喜欢这种一楼带院子的话，除非说我们买一个这种小的别墅，
0: 对，
1: 那么自己家园林随便你去打理没有问题，如果你买到一个小洋房买一楼也可以，总高不高，对吧，我们整个的上下水啊也比较通畅，
0: 对，
1: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如果你买到一个10多层20多层的正常一个标准住宅，你住一楼的话带院子的话，那么你在一楼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是水啊管道啊这方面的堵塞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是吧，金云老师？
0: 嗯，对，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会推荐，为什么说不太推荐就是一楼带院子的产品？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海口的雨很急。
1: 嗯，对，说下就下。
0: 对，然后你如果是一楼带院子的，嗯，怕给你家淹了的问题，因为你像我们的德佑门店都是一楼嘛，对不对？
1: 哦、
0: 有些是小区直接外围的，
1: 是
0: 有些是门口临街铺面的，就龙哥，以前我跟龙哥一个店嘛，
1: 嗯，
0: 我们那个店只要每次经历昨天那种的雨，必淹水，那个店的一楼巨干净。
1: 哎呀，我建议你什么呢？这位朋友，我建议你还是咱先租一下，你感受一下吧，
0: 你感受一段时间，因为你的维护成本其实会很高。
1: 嗯，像租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两个小区，一般租金多少钱？比如那个信达海天下和钻石。水岸
0: 2000以内，哦，一房一厅就2000，
1: 先租吧，先，我觉得就是你要想买这种房子，
0: 如果你
1: 肯定都是情怀，
0: 体验过，我的建议就是你先体验一下，
1: 先租，
0: 对，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就买的信达一楼带院子的，他现在非常后悔。
1: 信达在江东哪个位置啊？
0: 靠近海边，就省委党校。
1: 哦，那我就知道了。
0: 对，他现在也是非常后悔他自己的感受，吵的都不行了，那个厨师机一直点，现在得一直点厨师机，
1: 没办法。
0: 然后他家唯一好的一点就是在他家就是院子和房之间交界的位置，有一排下水的口，然后 马葫芦盖还比较多，所以他家没有经历就是淹水的一个情况。

0: 哎，所以说，其实刚刚你给大家推荐的很有道理，就是如果你喜
1: 嗯，
0: 欢这种带院子的话，不如买带露台的。
1: 对，或者是比如现在第四代宅，
0: 啊，
1: 哦，
0: 空中的
1: 对，
0: 院落。
1: 对，阳台也很大。如果你喜欢大面积的，就是四代宅嘛，也
0: 对
1: 很
0: 呀，你
1: 多。
0: 想种树啊，种什么
1: 嗯，
0: 的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然后挑高也很高，其实跟你再买一个小院也差不多哈。
1: 嗯。
0: 不过呢，价格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金龙城市广场，刚才呢，我其实在跟金源老师在探讨，就是为什么要买到这里哈，就是包括它的租售比，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就我认为这个单价来说的话，如果你算上这个单价，
1: 嗯，
0: 对
1: 不
0: 吧？我可
1: 便
0: 以不
1: 宜，
0: 便宜，我可以全身都买那么多了，是不是？
1: 是，
0: 对，
1: 但是
0: 但
1: 你算到首付、月供、总价上面，
0: 还有你的可得到的使用面积，
1: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这种呢，是不是可以降低你很多的一个压力，又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生活面积区间？
0: 对，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一套刚挂盘的这个63平的房子来说，它63平楼板给你打好，楼梯给你铺好了之后。是总共能做到3室啊，楼下
1: 是
0: 给你
1: 的。
0: 租一个房间，楼上能做到2个房间，那相当于说你花120万的价格，你可以买一个3室的房子，而且呢，这种3室的你的实际的体验感，它不仅是63平，
1: 对，而且客厅还可以做挑空，
0: 是它
1: 然
0: 客
1: 后
0: 厅
1: 加
0: 挑空，
1: 上楼板，客厅挑空，楼板做完之后能达到100个平方左右。
0: 对，100多平方左右哈，而且它还是给你做了2个卫生间，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1: 对呀，所以我说，比如说我们市区现在新房嘉和郡，你3房110，户型肯定比不上嘉和郡，实话说。但是如果年轻人压力又大，又想要市中心的位置，然后房间需求又多，预算又没有那么充足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的选择性是很适合的了。
0: 是的，你就是买 loft 的，给大家一个参考，就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63平的房子去看，
1: 对，而且
0: 因
1: 你
0: 为它
1: 想，
0: 可以有改造空间很大。
1: 你想同样的120万左右，要不然你想买到一个3房，市中心的位置肯定是老小区吧，这个跑不了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新小区，是吧？
0: 还有就是那个远大的绿地缤纷城，它有 loft 的，你知道吧？
1: 也是商业
0: 它
1: 的，
0: 也是商业
1: 对，
0: 的
1: 这是
0: 哈。
1: 绿地的，
0: 那不行。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基本上所提到的这个 loft 就是
1: 基本
0: 商
1: 上都
0: 业
1: 是
0: 的，
1: 商业，很少有
0: 很
1: 住
0: 少，
1: 宅产品。
0: 是的，很少住宅产品。哎，我看到那个北辰怡园
1: 商业，
0: 也有啊，
1: 商业
0: 不，它有1楼朝南带花园的，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对，刚看了
1: 但
0: 一
1: 他
0: 套，
1: 那个也不是，
0: 也是绿化带，好像感
1: 对，
0: 觉
1: 都
0: 是，
1: 是绿化带，
0: 是的。
1: 现在所有的基本上全是绿化带。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基本上你想要这种好一点的 loft 的产品的话，都是很多都是商业的，很少有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纯住宅哈，纯住宅类的这样的一个
1: 产
0: loft
1: 品，
0: 产品，
1: 对，很少，
0: 是
1: 几
0: 的。
1: 乎没有，而且又通燃气啊什么，这些是真的很少了。
0: 除非说你买到周边很偏的地方，可能
1: 对。
0: 就远离市中心。你100多万的话，能买套别墅。你比如说珊瑚海啊，这种
1: 啊
0: 是不是？
1: 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说比较喜欢小资生活的人，这个小区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它60多平的这种，它的 loft 是这样的，18楼以上才是 loft 的户型，18楼以下全是平层的户型。
0: 哦，就是18楼以下都是那种小户型的平层的。
1: 对，平层的，18楼以上是 loft，然后它的体验感就是。为什么 loft 我会推荐？再个就是小资一点生活的。现在我们贝壳找房上有一挂174万的，那个面积大一点，就是它是朝西向的，看日落会非常漂亮，尤其海口的晚霞。
0: 每天的颜色是不同的。
1: 对，那个日落是真的很美。如果喜欢看日出的话，可以选择它的东向的，就比如2号楼的东向会多一点。
0: 东边看日出。
1: 日出和上邦的夜景，包括阳光城，全都能看到，视野非常开阔，没有遮挡。
0: 喜欢日落就买朝西的，但
1: 对，
0: 是建议大家买朝东的。
1: 都还好，其实潮汐的你用一个遮光窗帘，问题其实也可以全部解决。
0: 是，反正肯定是价格会有差异，
1: 差不多，
0: 也差不
1: 差
0: 多。
1: 不多，差不多。
0: 像东的话，如果把东的东边户的话，是多了个窗户，应该。
1: 完全没有，它只是客厅在东面和客厅在西边，户
0: 啊，
1: 型格局是完全一样的。
0: 也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哈。
1: 然后我会推荐这个小区朝西一点，因为东面是看上邦，就代表着它临路。然后
0: 哦，
1: 声
0: 把
1: 音又
0: 路
1: 往上
0: 有
1: 走，
0: 点吵。

0: 对，因为你想要这个繁华的地段，你就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朝西边的话，它对面就是市公安局宿舍，就很近，
1: 嗯、
0: 也没有主马路，也没有主干道，就不会很闹，不会很吵。
1: 明白了。
0: 然后小区三栋楼的话，朝南的一号楼前面是一个停车楼，然后运行起来也会很吵。所以就为什么会推荐朝西的，日落又美，又没有噪音的污染，
1: 是
0: 通行又方便。
1: 就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错层有那个露台，那个是怎么回事？
0: 露台的话，它是每个基数层18楼往上，每个基数层有一个
1: 19、21，
0: 对，
1: 总高多少？
0: 总高26，19、21、23、25。
1: 哦。
0: 然后露台的话，这些楼层的露台是90个平方左右，然后四楼那个是120平，四楼是种了绿化了。
1: 90个平方左右是一户人家还是几户人家共享？
0: 这边90多，那边90多。
1: 哦，就是两三户享受
0: 一户，
1: 就一户。
0: 对，然后如果是共享的，19楼是共享的，就是露台打通了，谁都能用。四楼的也是共享的。
1: 哦，相当于就是打造成那个公共的一个花园。
0: 对，然后但是20几楼那个就是只有那一户人能过去。
1: 哦，
0: 是不是很完美？
1: 啊，自己还搭一个90多平的露台。
0: 嗯，
1: 哇。那露台他们现在怎么改造的呢？
0: 有些就是种花什么的。因为那个位置风也很大，你要是真的上摇椅啊什么这些也不安全。
1: 是，
0: 挺
1: 危险的。
0: 风了，
1: 对，挺危险，挺危险的。
0: 因为本来海南吹的就是东西风，那个露台就是东西向。
1: 哦，
0: 东南风，那个露台是东西向的一个露台。
1: 嗯，
0: 所以就是风很大。
1: 那烧烤也不可能。
0: 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
1: 那你这个邻居肯定会投诉啊。
0: 就你家能用。就你家能过那个位置，
1: 哦，其他人也过不来。
0: 对，
1: 哦，所以说就是你要买这种基数层的话，改造的空间也很大。
0: 嗯，
1: 你也可以到这个露台。
0: 对，
1: 露台应该封不了。
0: 封不了露台，
1: 它不能，它动是动不了的。
0: 对，我有看一个业主，他是在自己家那个餐厅的位置搭了一个楼梯出来走那个露台，有些直接在门那里打通了，有些搭了个楼梯出来的。
1: 也挺好，相当于说我们自己给自己又多了一个户外的一方天地哈。
0: 对，
1: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四代住宅的感觉了。
0: 对，然后但是又比四代住宅，像我们所谓的四代宅都是在就周围嘛，这个就是核心位置了，相当于。
1: 对，现在的四代宅没有在这种市中心的，基本上都是要不西海岸，
0: 高铁东，
1: 要不就高铁东站，要不就是在这个凤翔湿地
0: 对
1: 那边哈。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贝壳去关注一下这个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一些 loft 产品哈。今天我们刚才金云老师跟我们说到的是哪套房子呢？就是我们新挂的这个。
0: 嗯，那个性价比不是很高，它里面有一个110平的。
1: 110平。
0: 110万复式的，但是业主没有改造。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看到了吗？
1: 看到了，110万复式的。
0: 哦，你要自装的话，可能费用就是在看你装成什么样了。如果是普通装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1: 没有改造，它不是装好了吗？
0: 这种的是业主自装，复式的话，改造那个部分没加钱就自己装，加钱加20多。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它没有加楼板。是这个意思吧？
0: 那个楼板的话，基本就10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哦，我看到了，相当于它只有一楼，它没有二楼。
0: 对，但人就是有些可能加钱买的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加装修的钱给人家做装修。
1: 明白了，就是没有给人家加这个楼板的钱。
0: 对，
1: 它基础的装修吧，到时候都给你做了，空调呢也给你装了，地板铺了，这个厨房、洗手间都帮你做了，只不过就是在二楼的这个区域。这个房子是没有进行改造跟装修的，但是呢它价格便宜，110万，你自己再装一装是吧，你花10万块钱能把整个房子都翻新一遍，也
0: 是
1: 很合适的。
0: 性价比很高，家里所有东西其实你是不用怎么动的，
1: 因为
0: 厨房那个位置吊顶是假吊顶，
1: 嗯，
0: 就你直接搭在厨房上搭一个楼板，就可以直接用了。
1: 是的，而且呢，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不管你买哪个二手房，我相信你都会进行一个翻新，起码你得挂个大白吧，对吧，老子大白他刮一遍也不便宜啊，
0: 还好，
1: 那强大，
0: 对，就是强大，但他们现在一般都是按那个按天算。
1: 是的，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7，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金云老师跟我们分享到了金龙城市广场二区的这样的一个 loft 小户型的产品哈，小户型价格不高，但是呢你得到的面积和房间是非常多的，既有实用性又兼具美观啊！如果你是小资的，如果你是这种新潮的人群，你喜欢都市生活。

0: 啊，想做都市男女，那么选择这里绝对是没错的啊。
1: 对对对，
0: 价格也很合适，现在基本上就是在110万能买一套三室左右的房子，而且呢租金那一套能达到3500块钱左右，租售比非常高，也适合我们将来哈，你不管是就是在换套房其他的房子把它租出去也好，还是说我们自用都是可以的哈。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8，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买房，买房叫兄弟。
3: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6: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7: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6: 我也想演。
8: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9: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0: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9: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1: 试试，你也可以。
5: 我是京剧，
8: 我是湘绣，
1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3: 小明，来写字啦。
14: 哎呀，又要写字。
13: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4: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3: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3: 儿。嘿，你呀，
15: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6: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5: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6: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5: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欢迎您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线上的未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各位。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

0: 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那么有些朋友听到这里会问了啊，宋宋今天怎么是你自己一个人呢？哈，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这一周差不多终于是要过去了，马上要迎来一个小周末了，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了。今天呢，潇潇是有点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暂别了我，暂别了大家伙儿。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又会回到节目当中了。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前半个小时是由我在线上陪伴大家，后面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我还有我们的思华。大家可能之前听每周五的这个节目跨越琼州这个大板块当中呢都能听到思华的声音，那么后面的一个小时呢也是由我们两个一起陪伴各位。
1: 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0: 想要在我们上午的这一档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就都能看得到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板块当中。在本周的节目呢，我们跟各位说了很多关于社会救助法这个系列的一系列的，包括他们可以谁可以来申请救助啊，然后救助的方式有哪些呀，你们还记得吗？同学们，一天听老师的课别白听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持续来关注到社会救助法系列啊，今天来关注是如何申请。第一天我们关注的是谁能申请，第二个关注的是申请完之后如何救助，第三个我们来关注到的呢就是关于如何申请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救助的类型，一个是救助申请的提出啊，包括特困人员的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还有住房救助以及就业救助。就是如果您是符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类的这个朋友，那么呢，由本人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呢，可以有序的来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啊来申请。同时呢，申请住房救助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住房保障部门来提出。第二个救助类型呢是临时救助，由本人或者跟他一块生活的这个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来提出。第三种救助类型是教育救助，这个呢就直接向就读的学校来提出了，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来实施。第四类救助呢是生活无着落的这个流散人员的救助，这个呢可以向急难发生的地级县以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的救助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来提出。还有一类情形呢叫做代为申请的情形，本人呢或者跟一块生活的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的。还有如实报告事项，申请社会救助呢应当如实报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收入啊、财产呢、还有刚性支出等等等等与申请社会救助的一些相关情况，并且同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来进行核查。第二步，这是第一步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在这个申请方面救助申请的提出。第二步呢是基层主动报告，比如说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如果是在工作当中比如说主动的去发现了一些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就应该及时的向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去报告。那么当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主动了解情况了之后呢，发现了这个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呢，应该要及时告知相关的社会救助的政策，并且依法协助申请或者是组织救助。除此之外，第三大点呢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受理与核查，就是他们不是已经接受了社会救助的申请吗？然后呀就要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还有信函索证等等一些方式，对申请的家庭或者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核实。同时呢也可以提请县级的民政部门核对社会救助申请对象的收入还有财产的情况。后面呢就会根据

调查核实的结果，提出审核意见，报请县级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做出社会救助的确认啊，就是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是刚刚说到的第三步，关于乡镇人民政府跟街道办事处的。第四点呢，就是县级民政部门，哎，他们收到之后呢，就要来进行核对了。他们呢，可以向户籍管理啊、税务啊、社保啊、不动产登记、市场监督管理、住房公积金、车船管理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单位啊，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还有银行、保险、证券等等这些金融机构，以及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非银行支付的机构，核对社会救助的家庭收入以及财产等等一些状况。必要的时候呢，经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外的法定赡养，还有抚养以及抚养义务人的同意，一个是抚养，一个是抚养啊，可以对他的收入跟财产等等状况来进行核对。那么最后呢，就是公布社会救助的确认的决定。决定给予社会救助的呢，应该按照规定，在申请家庭或者个人所在的村呐、以及社区等等这些范围内来公布。决定不予以公布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第六大点呢，是社会救助的调整和终止。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对救助家庭的成员收入财产进行定期的核查，或者根据需要来实地的去抽查。除此之外呢，像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还有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救助家庭的成员以及经济状况等等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是终止社会救助的一系列的决定。同时呢，这些部门呢也应当在决定之前多多的来听取救助对象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呢，也应该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其他社会救助的一个程序，像受灾人员救助呢，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受灾的这个地区人民政府呢要按照职责及时给予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呢，是对临时啊申请这个救助的情况紧急，就如救助的金额比较小，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应该是先救啊，就是先来进行救助，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呢，按照规定来补充说明情况。最后一个特殊的是疾病类的这个救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分享，对于危重症啊，就是伤病患者要给予疾病应急救助的，要由医疗机构来实施紧急的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呢，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课堂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社会救助系列如何申请救助以及整个的一个流程，希望今天同学们又已经听会了，已经学会了，不管有用没用的这个小知识吧，都记到脑海当中啊。风铃说啊，潇潇不在啊，那不听了，太好了，终于有机会可以把你拉黑了。还有小鱼说，上午好啊，我来了。上午好，上午好，再次跟所有在这个时间段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上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个是周五，二个是自己来的话，我们不如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啊。我们接下来听徐蔚老师的一首歌吧。徐蔚老师呢，其实之前听的还挺多的，尤其是一些比较自由类型的呀等等等等啊。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热门，但是其实也非常热门了，来自徐蔚老师的《完美生活》，一起来听。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来吧，北京时间的10:2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宋宋，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持续来陪伴各位。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过年了，但是其实说实话了，现在都已经7月份了，离过年还远吗？感觉不是很远了啊。刚刚一首许巍老师的《完美生活》，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自己理想当中的完美生活。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吧。风铃呢说头好痒，感觉要长脑子了。你用4个字来概括今天宋老师的小课堂，快点立刻发来。用4个字来概括我今天讲的是什么什么的申请流程，立刻给我发过来。答不上来你就准备去操场上跑圈吧你。还有看到大罗斯来了，他说今天宋宝一个人主持啊，太辛苦了，别说那个虚头巴脑的，赶紧过来跟我一起上节目吧，正好缺个搭档，抓点紧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健康大板块啊。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水果。大家同学们知道现在是哪个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吗？可能来不及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再来分享了啊，你们就那个自己在车里边自己捣鼓一句吧。知道现在是什么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吗？是的，回答正确了，就是桃子。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桃子。其实桃子是一个特别可爱又特别好的一个水果。从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西游记》里边王母娘娘宴会上的那个蟠桃开始，桃子其实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呢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啊。桃子是一个好果子，是一个好水果。首先我们来看看夏天如果吃桃的话有什么3个好处。一个呢是对血糖特别友好，桃子其实它的含糖量特别低，大概是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就是那个 GI 啊只有28，是属于低 GI 食物。你像苹果啦、葡萄啦、猕猴桃啦，它们的这个 GI 值比桃子都要高得多。所以你有的时候吃个猕猴桃，你的那个血糖揉一下就上去了，但是你吃个桃子会发现升糖指数不是很高，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你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所以桃子是血糖友好的水果，就是如果血糖有点问题的朋友又想吃点水果的，优选桃子，尤其是可以把桃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然后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除此之外呢，大家知道吗，桃子其实是一个抗炎食物。我说怎么最近这个嗓子没有疼呢，有可能是吃桃子吃的。跟苹果跟葡萄相比呢，桃子更有比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也就是说它的分类的化合物呢其实是更加丰富的。到目前为止呢，研究者们从桃子里边分离鉴定出了30多种分类化合物。其实这个分类化合物我们说白了就是它能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的炎症。有很多朋友身体里都有炎症，哎呀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痛，每天都有一个地方痛，可能就是你的身体里有慢性的炎症。慢性炎症呢就可能诱发你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呢，摄入足量的抗氧化物质对于治疗你这个慢性炎症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桃子抗炎这个事儿，它的这个分类物质在桃子皮当中的含量有30%，所以你说苹果啥的啦喜欢削皮吃，桃的话最好是带皮儿一块儿吃啊，没听说过谁吃桃还得削个皮的。另外呢，桃子还具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有益肠道的健康。适量吃桃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天你可能会导致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件事情。那么不同的桃子呢其实它也有

0: 有不同的区别，反正买桃的时候可以闻一闻。我一般也是闻一闻，闻闻这个桃香不香，有没有这个香味儿。一般香味儿如果浓的话，那么证明这个桃呢更成熟更好吃。首先桃也有很多种，尤其是这个脆桃，可能脆桃的那个汁儿比较少，但是口感吃起来还是非常清爽的。然后这个脆桃呢，看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色泽，如果脆桃它还有青的话，可能它的这一颗桃就比较酸了。还有就是油桃，油桃呢也是比较香比较甜比较脆的，水分也比较少，尤其是我们这些对桃毛过敏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吃油桃。那么挑油桃的时候呢，尽量选颜色鲜亮手感紧实的，如果你买的这个油桃有点表面塌了，就得赶紧吃了。还有水蜜桃，水蜜桃啊，就是要买这种长相比较圆润、颜色偏红，而且能清晰闻到它味儿的。而且水蜜桃，存放的时间不会太长，大家现买现吃，不要存太久。还有呢，就是黄桃，黄桃可能我们经常吃那个黄桃罐头，黄桃呢现在好像还没熟，得等到八月份的时候才熟呢。黄里透红是它非常好吃的一个标志。还有就是蟠桃，蟠桃就是扁扁的那个，尽量呢选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太大口感可能有点干，个太小呢肉又比较少。如果形状特别不规整的这个蟠桃，那它可能要么就是很酸，要么就是很涩，就不太建议购买了。这个是今天介绍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水果桃子，夏天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吃一些桃子的。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先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

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35，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下面一个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跨越琼州栏目当中啊。我们这一档节目呢，会连线到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美丽的丝滑，一衣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我们看看丝滑有什么新鲜事儿要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看丝滑在不在线，我先试着听一下啊。
1: 好，宋宋
0: ，Hello，
1: 在线了吗？
0: 啊，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1: 你们好。来了，
0: 等你好久，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又到美妙的周五
1: 了。新的一周，而且呢，每到周五，大家都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啊。
0: 对，是这样的，每周就盼着跟美丽的丝滑能说两句话。
1: 对，哎，那今天依旧是宋宋和潇潇吗？
0: 今天是宋宋自己。
1: 啊，自己啊，没关系，我跟你作伴，我们哄衬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
1: 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由丝滑为宋宋啊，以及海口融媒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湛江的双城头条。
0: 没问题。
1: 我们这次呢，依旧是聚焦我们湛江的经济，和大家分享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好消息啊。
0: 嗯。
1: 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临港区位优势，如今的湛江呢，深耕绿色产业的赛道，以钢铁、石化两大核心产业为抓手，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那城市的产业实力和发展活力也是持续的跃升。那和大家在双城头条当中关注到我们最近一马当先、勇立潮头、我爱产业湛江的网络主题采风活动，也是走进了我市的各大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
0: 嗯，
1: 央媒、省媒以及各大网络大 V 也是实地的探访，近距离见证了湛江产业的全新面貌。那么接下来呢，也为海口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湛江的一批千亿级、百亿级的龙头企业的一些代表。那首先是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那这个可是国家首批重大的外资项目，总投资约87亿欧元，为巴斯夫全球的第三大生产基地。那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年的3月底前全面投产的。所以说啊，也为我们湛江的经济呢注入到了强劲的动力。那么接下来介绍到的是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那这个宋宋应该有听说过吧？
0: 嗯，
1: 我们湛江有个宝钢，
0: 对，很有名。
1: 对，而且呢，这个产业基地呢是属于花园式的厂区，
0: 嗯，
1: 那非常的颠覆啊大家对传统重工业的刻板印象。
0: 嗯
1: 嗯。那作为华南规模最大的全流程精品碳钢制造基地，企业也是率先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固废不出厂，废

0: 技超低排，建成国内首套百万吨级轻机数炉，加快落地零碳高等级薄钢产的这种项目。所以说呢，这个宝钢钢铁的这个基地啊，也是非常的践行双碳的目标，
1: 嗯，
0: 也让我们见证到了这个绿色发展的这种典范。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依旧是非常响当当的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那这个总投资是超过440亿元的，具备年1500万吨炼油，年80万吨乙烯产能，年产值呢可达1000亿元，利税超过300亿元。
1: 哇，
0: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极具产业的发展当中的代表了。
1: 是，
0: 嗯，那湛江也持续推进产业链的研补补炼，打造循环产业的生态圈，大力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那现代化的智慧厂区、绿色低碳的生产模式、完善的产业配套，让湛江的产业发展呢成色更足，潜力更大。
1: 嗯，
0: 那我们湛江也是有优质的产业平台、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啊，让湛江成为备受青睐的投资热土，也持续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客商的关注。
1: 嗯，
0: 那像我们湛江和海口啊、琼州两岸呢，也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优势互补。嗯，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企业家们，还有各位老板啊，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欢迎大家前来湛江考察投资、创业置业，共谋发展。
1: 哎呀，
0: 我们携手呢，共享湛江产业升级、城市腾飞的全新发展机遇。
1: 太好了，感觉是充满希望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说也希望呢，海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湛江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经济的腾飞啊，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好一些。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由宋宋为大家带来双城头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关于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就是关于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的产品的一个推介大会，之前是在湛江举行。嗯，然后在
0: 上周有说到，
1: 对，上周说完之后呢，上周不是周五我们聊到了这个事儿嘛，然后聊完之后呢，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他们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路演活动，然后也是呢在广东的不同城市当中举行。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在茂名举行的这一场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的一个路演活动，然后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多多的介绍一下。尤其是对于茂名这个城市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暑期期间出行的话，会考虑到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去玩。那么比如说在航空方面呢，2026年夏秋航季，南航在琼粤之间直飞了56.6班航班，覆盖了像广州、深圳等等五大航点，并且呢也加密了海口往返广州的快线每日的8班，每日有8班哦。然后除此之外呢，从7月10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三亚到揭阳的这个新航线也开通了，能够进一步呢来便利茂名还有周边的一些游客朋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推介会上有非常多的亮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海南康泰旅游推出到的私奔到万宁，还有海南西线新发现，以及逐梦星辰大海等等这一系列的路线同步亮相。这三个当中有没有思华特别感兴趣的？
0: 我刚才关注到一个关键词，私奔。
1: 嗯，
0: 我一听就来劲。
1: 哦，你喜欢私奔？就带上你私奔，
0: 到天涯海角，刚好就这个河水县南泥村。
1: 太好了，私奔到万宁，其实我们之前也是一直推荐嘛，对，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这是如果说选一个城市，在我这个心中，海南游玩第一名，我会给到万宁。
0: 哇，万宁啊！
1: 对，所以希望思华能跟我一起私奔到万宁。这个是推出到的一大这个主题路线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研学，因为是不是思华这边也是从这今天小学生返校了之后，从下周很多小朋友们就放假了。
0: 嗯，但是在我们湛江有很多，比如说今天来到周五吧，有很多小朋友就是星期二考完，下午就考完试就已经开始放假了。
1: 哦，
0: 那有些学校他是今天参加完这个学校的这个相应的这典礼完了之后啊，今天开始放假。
1: 啊，
0: 那有些那

0: 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安排。
1: 是，反正
0: 都陆陆续续
1: 都要放假了，
0: 都要放假了，非常羡慕啊！
1: 是，要放假了，羡慕有暑假的孩子们啊！
0: 对啊，老师们，
1: 对，然后一放假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研学游，研学游的这个推荐呢，也在这个推荐会上成为了重点。我们海南省研学旅游协会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围绕了国之要地、国之重器和国。

0: 那人文红色资源，也全方位的展现了海南作为青少年友好型的研学目的地的一个独特优势。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暑假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南，尤其是研学这一方面啊，在玩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啊，还有更多的这种国之重器、国之大才、国之要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跟科学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小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免税，就是对于买买买喜欢买买买的朋友们来说，中免的这个集团的推介官呢，也是在推介会的现场为大家推荐了我们海南目前的一个离岛的免税政策。目前中免集团啊，在海南一共是有6家免税店，超过800个国际知名的品牌和国内知名的品牌都已经进驻了。这个还只是说中免集团一家，除此之外呢，还有海控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个免税店。除此之外呢，还有各个景区在推介会上也推荐了自己的旅游资源，比如说槟榔谷，海南的槟榔谷呢，作为黎族苗族的一个原生态民俗的展示基地，珍藏了海南岛极为齐全以及十分珍贵的黎族发展的历史文物与实景的村寨。然后现场呢还展示了比如说像海南比较精湛的一些黎族传统的纺织的织绣的这个技艺，然后还有海岛的这个热舞。我感觉思华你来的时候一定要穿一身那个岛服。
1: 哎，我觉得去海南你必须得配几条这个适合海南的这种风情的长裙。
0: 对，长裙、草帽、
1: 对，草帽这必备的啊。
0: 对，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推介会现场呢还准备了比较有海南特色的清补凉、鹧鸪茶、老爷柠檬水，还有热带咖啡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听节目的大伙有没有参与到啊，三亚市旅游发展局直接送出了亚龙湾的这个房券，然后还送出了很多的这个门票，反正就是送了很多的这个奖品，
1: 送福利了啊。
0: 对，所以呢，在整个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其中一场路演的这个推介会啊，也推荐了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和漂亮的景色，也欢迎所有的广东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暑假期间来到海南，感受航天星辰、雨林绿意、碧海浪花。然后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旅行社们还有研学机构们，可以跟我们海南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对接，让小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来海南多多的研学一下了。
1: 没错了。那么随着中小学的这个学生还有很多大学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这个暑期，那么对于这个暑期毕竟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特别是对于中考高考毕业完的学生来讲呢，可能还要更长一些。那么整个暑期去哪儿玩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主播推荐由苏华先和宋宋以及海口的各位听友们分享一下来到我们湛江这个夏日的暑期呢必须要打卡的一些地方啊。
0: 好。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在珠三角的一些大学生啊，你在大城市生活，你肯定会感觉节奏稍微是快一点的，对吧？那有的时候回到我们小城，一定要享受一下这种街巷和乡野之间的这种慢生活。我觉得你慢下来，你才能够去感受和体会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
0: 是
1: 这非常的治愈嘛。而且呢，在我们湛江的滨海之畔呢，曾经有很多的一些落寞的荒芜的滨海渔村，经过精心的活化改造呢，也是悄悄地变成了人气满满的一些文艺文旅的打卡地。而且呢，改造的过程当中它也没有说变化特别大，它是依旧是保留了很多本土的风貌还有岁月的积累的。所以说也非常推荐宋宋也来到我们湛江，也可以感受一下，特别是隔海相望的这个徐闻南集村啊，那边就有着非常完整的珊瑚石墙体的一些原始质感的那些渔村改造而成的这种民宿啊，特别的有这种当地的特色。所以说像一些废旧的渔网呢，经过创意的加工，也成为了雅致的庭院的隔断，处处呢也是藏着改造的巧思，还有一些温度啊，所以说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徐闻南集，也是离海口比较近的了哈。
0: 这个适合我们这些文艺女孩啊。
1: 对，就是非常文艺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些民宿的话呢，它就各有不同的特色，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玩，其实住的舒不舒服也很重要。
0: 当然啦，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不知道就是宋宋一般会选择哪种类型的 这个住宿呢，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那种四五星级的酒店的，
0: 哦，
1: 有些人就喜欢当地特色民宿，那还有一些人就无所谓了，
0: 嗯，
1: 就对这种住宿有什么要求吗？

0: 我是如果看这个游玩的类型，比如说如果是度假游的话，就是我只是为了度假放松一下，那么会选可能相对来说服务什么会稍微好一点的这些酒店类的。但是刚刚思华介绍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我刚刚听你说啊，然后
1: 特色的那些
0: 对对
1: 珊
0: 对
1: 瑚
0: 对
1: 礁
0: 对，
1: 型民宿，
0: 是我对这个民宿还是比较感兴趣，如果去到的话，可能会考虑要住到这个民宿里面去。
1: 对，因为你光看的话，你觉得很有特色，但是你不住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到。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靠海边的一些珊瑚礁群落的一些民宿呢，我们接下来也分享到，在湛江的乡野之间也藏着非常独特的田园的诗意风光。这个地方是在遂溪县的林北镇的农旅产业园区内啊，这里的民宿呢，非常的有田野之间的这种特色的旅居空间呢。所以说啊，也就感受到，突然想起了《桃花源》陶渊明的，就是那种感觉，就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想象一下，你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种田园的慢生活当中，伴着清晨的清风醒来，一份热气腾腾的农家早餐，又开启了治愈松弛的一天。所以说，去到一些小众一些的地方呢，你就能够慢下来，感受到当地的一些包括建筑啊、人文呐、还有历史的一些文化还有特色。所以说，接下来呢，也继续想问一下宋宋啊，就你对这个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追求呢？就是你会不会会哪种乐器啊？或者平时又喜不喜欢唱歌呀？对音乐方面有没有什么追求？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我们不是有非常多的主持人嘛，然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特倍儿热情，然后每天就跟我们主持人说，哎呀，唱一个唱一个，哎呀，来一个来一个，然后在节目里唱一个，然后我呢不，我没有在这一波主持人里，我是属于那种，哎，我今天给你们唱一个，然后下边的听众说，求求你了，不要再唱了，算我们求你的。我在音乐方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了，然后乐器
1: 就一
0: 可能，
1: 般，
0: 对，乐器会一些，但是都是
1: 会
0: 会，但
1: 那
0: 是不
1: 种乐
0: 精的
1: 器，
0: 那一种。
1: 钢琴、吉他、笛子
0: 对对
1: 啊，
0: 对，这些都会
1: 这
0: 一点
1: 些
0: 点。
1: 所以说也推荐到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酒店啊，住在湛江的连江，在这个开发区那边有个音乐主题的旅居空间，那这个音乐主题的旅居空间啊，非常有特色啊。它是以音乐艺术融合现代旅居的体验的，融入到了非常先进的声光电集成技术，随处可以见到非常细腻的音乐元素的设计啊，氛围感是十足的。周边配套呢，也有艺术展馆，还有文化休闲广场。文化休闲广场非常特别啊，它就是像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上走，就像钢琴的琴键。这些地方你就真的是可以去打一下卡，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感受到这种文艺的旅居的体验。它也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说从这种珊瑚的石鱼村到田野的田园院落，到充满艺术气息的主题空间啊，每一处都是饱含本土风情的特色居所。那湛江也正在以各色的特色旅居为载体，默默地诉说着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的动人故事。所以说，这个暑假呢，也邀请宋宋还有海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不妨来到我们湛江，住进呢山海和乡野的风景当中，沉浸式的感受滨海小城的慢生活以及人文的魅力。
0: 是太吸引人了，尤其是我们天天面对这个电脑啦，面对各种各样的
1: 对，就
0: 机
1: 是要
0: 器
1: 慢
0: 啦。
1: 下来，我就觉得非常重要啊。
0: 对，然后如果能去到一个田野里面，然后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我觉得
1: 我
0: 还
1: 觉得
0: 是
1: 对这种乡野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这种新鲜的空气的，你
0: 对
1: 可以感
0: 呀。
1: 受一下。所以说，不知道今天宋宋又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呢？
0: 哎
1: 啊，
0: 呀，
1: 还上主播推荐啊，给我们继续聊。
0: 行，接下来呢，宋宋给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个老好玩的地方了。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大家也记得，我们跟大家推荐到了我们的欢乐节，一年一
1: 对，
0: 度
1: 这欢乐节
0: 非
1: 好盛
0: 常盛
1: 大。
0: 大，对，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欢乐节。但是上周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先那个保保密什么的哈，然后给大家小小的
1: 这
0: 推荐
1: 周
0: 了一
1: 来
0: 下。
1: 揭秘了，
0: 这周我们那个
1: 逐步揭秘。
0: 我们上周是小小揭秘，我们这周是中中揭秘，然后下周再
1: 中
0: 大
1: 中，
0: 大揭
1: 下周
0: 秘。
1: 大大揭秘啊！再来下周超大揭秘。
0: 对，为什么下周再大大揭秘呢？因为这个活动啊，7月18号才开始啊，目前依旧是处在一个预热的阶段当中。这个呢，也是第27。

0: 第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号将在海南长影奇欢乐园正式开幕，然后呢也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全省18个市县全部联动，50多场特色的活动，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在开幕式当晚，我们之前大家只知道是这个水上光影大秀，但是具体这个秀长什么样子可能大伙儿不知道啊。然后我们现场呢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郑和大宝船，是一个实景的，然后也是融合了一些陆海丝绸之路的一些历史文脉，然后还有一些经典的影视 IP 啊，然后包括会有真人演绎、实景道具、3D 投影、水幕特效等等啊，反正就是很多的这个维度给融合到一块儿了。同时呢，在水上光影大秀当中呢，还有3000架无人机跟空中的烟花同步升空，也是非常的壮观，
1: 好浪漫呢。
0: 对，非常浪漫。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就是从7月18号开始，从7月19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在园区之内，就是刚刚说到的长影当中呢，还有每天5点到5点半有一个巡游，然后这个巡游呢有非常多好玩的主题，就像迪士尼巡游那种，它不是有各种主题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公主啊出来亮相。我们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它有10辆主题花车，然后呢包括了有这个马戏团，还有东北特色。然后有海南的儋州吊笙、临高的黎黎美、黎族的这个面具舞，还有广东的莺歌舞、福建的簪花围，还有川剧的变脸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省外非遗也都融合进这个花车主题大巡游当中来了。反正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大巡游，感觉还是非常期待的。
1: 就不用去到东北了，都可以在海南就一下子呢感受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非遗特色了。
0: 是在音乐方面呢，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就是7月25号陈楚生演唱会会在三亚的这个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当中，然后还有8月15号呢，陈慧娴也会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唱响。除此之外呢，在暑期期间，海口湾演艺中心呢有20多部音乐剧、儿童剧、舞剧跟脱口秀等等剧目，然后大家都是可以来看的。还有全民同乐的一个大板块啊，就是有所有的朋友都能参与进来的，离我们比较近的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会在景区、商圈还有滨海驿站有一些定点的演出跟快闪。然后呢在8月11号到18号，儋州海花岛将会举办欢乐再继续，即吊笙狂欢嘉年华，上演万人齐唱吊笙，也配了这个烟花秀跟无人机的光影表演，也是非常震撼的一场表演。这个大家如果能赶得上的话，8月11号到18号可以去到海花岛来参加这场活动。
1: 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了，大家喜欢哪种类型的就可以呢去到对应的这个地方游玩。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必须得说点吃的东西，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吃货们等了好久了。
0: 是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主会场会有海南厨房嗨啤啤酒的啤夏夜美食 party。在这个 party 当中呢，有港澳时光、琼味美食、北国风情、四海风味四大区域，从清不凉啊、烤串啊、茶餐厅了、烧烤摊了、南北风味吧，反正什么都有。然后现场呢还有精酿的这个营地，喜欢晚上 drink 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这里 drink 一下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女生们比较喜欢的那种酒精度数不是很高的，还有一些果味的精酿啊，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然后每天晚上的7点钟呢还有乐队跟街头艺人的表演。同时呢，我们之前还跟大家推荐了，就是关于这个琼越美食交流，还有糟粕醋有一个大 IP 了，他会举办一个美食市集，像文昌啊也有这个村威 A 糟粕醋的全景体验，定安有糟粕醋的市集，然后万宁兴隆呢也有南洋风味，乐东呢还有这个也是一些非遗的美食，然后宝亭又到了红毛丹季等等等等啊。反正这个吃的方面大伙儿就来吧，来海南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全是让你吃美食。
1: 一定要锁定啊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7月19号的欢乐节，真的是很丰盛的 文艺大餐等着大家呢。
0: 是，反正哎，最后再总结一下啊，除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之外呢，吃够吃住行游购娱，我们也都有非常多的优惠，大家可以直接登录云闪付的 app 或者酷游海南小程序，可以领各种各样的这个券。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欢乐巴士啊，包括打车平台都有很多的这个券。然后呢，全省18个市县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动物园啊，野生植物园。

0: 啊，还有冯小刚电影公社呀，等等等等，在整个欢乐节期间，每个周末都有固定的活动。然后各市现在不是到了那个漂流的季节吗？大家又可以赶海漂流，还有微醺 party， 反正特别好玩。来了，我带着大家一块玩。
1: 嗯，没错，去了找宋宋啊，可以呢，请个导游，
0: 没问题，带着大家吃喝玩乐。这个就是
1: 我肯定要找宋宋了，
0: 太好了，
1: 全程做导游。
0: 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推荐到的。关于海南的欢乐节，再次强烈的邀请各位来玩啦。
1: 没错了，那么节目最后也邀请一下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湛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湛江的这个暑期的旅居的慢生活。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

0: 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9: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7: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9: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

0: 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人生最大的喜悦是每个人都说你做不到，你却完成它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收官，中国以8枚金牌高居榜首，中国香港队紧随其后，斩获5金2银2铜，位列第二。马来西亚队表现不俗，收获3金1银1铜，位居第三。本届赛事是时隔10年再度落地中国的武术套路顶级国际赛事，赛事最终决出22枚金牌，全面展现全球顶尖武术套路选手的竞技实力与武术运动全球普及态势。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206名参赛人员。昨天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航运制度开放创新交流会在儋州举行，现场落地包括海南船东互保协会等在内的多项航运配套关键举措，为海南自贸港航运高水平开放明晰了发展路径。昨天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宇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约，双方共建海南首家宇树具身智能机器人学院，全力打造海南具身智能机器人职业教育新高地。据了解，校企双方将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技能培训认证体系，搭建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推动优质职教资源出海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本次校企将合作共建医学院三中心，建设海南首家宇树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学院，人才共育，过程共师，成果共享，是海软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又一项成果。近日，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报名通道开启。本次赛事分设三大细分赛道，生物医药赛道接纳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细胞基因治疗等方向的项目，人工智能赛道覆盖医疗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范畴，单人创办的 OPC 艺人公司也具备参赛的资格。数字经济赛道囊括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相关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赛事不限留学背景，海内外各类初创主体均可报名，申报主体可以是 OPC 艺人公司、小微企业、各类团队等，不设置企业规模限制，给到初创力量充足的发展空间。赛事的奖项是分梯度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各赛道分别配置对应的奖金。相关项目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成功落地，还能收获园区提供的科创、政务、资金、人才福利、办公空间等在内的一揽子配套服务，全方位的护航项目的扎根发展。有意报名的参赛者可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报名。

来自海口海关统计的数据，2026年1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购物件数 1596.6 万件，购物人数279.3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了 18.8%、7.3% 和 12.6%。自贸港封关元年，离岛免税正逐步成为消费回流的主战场。上半年，海南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的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的客源渠道。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的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日前印发了三亚市"十五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打造世界一流滨海旅游目的地，推动高端旅游消费场景在三亚集聚，推进三亚由旅游城市向度假城市转型升级。这份规划明确力争到2030年实现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5000万人次，年均增长 6.7% 左右，年游客总花费达到1600亿元，年均增长 9.1% 左右，年接待入境游客达200万人次，年均增长 13.5% 左右。今日，儋州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全面启动受理，受理时间为6月29号至9月18号，其中续贷受理时间为6月29号到9月18号，新贷受理时间为7月15号到9月18号。有需要的学生可在儋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来查看具体的申请条件、贷款流程、申请贷款需要提供的资料等等。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近日，全省城市管理暨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在海口召开。据了解呢，海口今年将在四个区推广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并计划于2030年实现全市城市管理进社区全覆盖。会议部署，今年全省将重点推进城市管理队伍、宣传、精细管理、执法等五项进社区的任务，要求历届形式主义充分发挥一委一办一平台的机制作用，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柔性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7月9号，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琼山区与定安县跨区域的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新阶段。琼山区甲子镇与定安县定城镇地缘相邻，路网相通，仙龙路、仙黄线等交界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是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琼山区主动联动定安县，聚焦交界区域的治理短板，通过实地摸排调研、双向会商对接，统筹整合两地执法力量、管理资源与服务职能，创新搭建跨区域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的成立，有效打破行政属地壁垒，补齐交界治理短板，实现跨区域治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海淀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自7月15号起，新海航、海南航空将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陆续新增加密12条国内直飞航线，搭建起更加便捷。

高效的空中走廊。在新开航线方面，海南航空将新增重庆至呼和浩特、南京、宁波、大连、青岛、哈尔滨六条直飞航线，同时对重庆往返深圳、温州、乌鲁木齐、福州、北京、海口六条热门航线进行班次加频。从今天起，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直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从海口往返北京首都机场精品快线拓展至海南航空运营的六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旅客出行更从容，来往海南更便利。此次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直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范围由单一的航线扩大到海南航空在运营的海口飞往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重庆、西安共六条海南自贸港航线。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完成安检并抵达登机口即可乘机。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1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市从今天起正式发行。这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根据财政

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2026年7月10号到7月19号将发行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本次发行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的品种，2026年7月10号起息，按年付息，每年7月10号支付利息。第五期的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 最大发行额270亿元，2029年7月10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而第六期储蓄国债的期限为5年，票面年利率为 1.7%， 最大发行额330亿元，2031年7月10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的利息。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在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开办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使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的资金购买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海南省内以下15家承销银行有售，投资者可在对外营业的银行网点柜台办理两期国债的认购业务。目前已经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邮储银行已经开办了线上线下的购买渠道。接下来继续关注，记者从海南省科技厅了解到，在7月8号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当中，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总体设计与集成建造单位是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位于三亚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是这所潜水器的业主单位，统筹牵头开展各项海上试验和科学考察任务。在2020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下潜深度达到10909米，一举刷新了我国载人深潜深度的记录。2025年7月至10月，奋斗者号实现在密集海冰覆盖区连续下潜作业，完成国际首次加克洋中级载人深潜科学考察，使我国载人深潜能力从全海深拓展到全海域。作为中国离深海最近、开展深远海科考条件最优之一的省份，海南省积极为奋斗者号研发海试应用、走向深海深渊提供新场景和条件保障。通过省级科技专项支持奋斗者号关键技术研究、部件技术升级以及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国际联合科考，建立央地协同保障机制，先后支持建造载人深潜作业母船探索2号、探索3号。其中探索3号是全球首艘具有破冰能力的载人深潜作业母船。与此同时，积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生态圈，推动深海装备关键重要小件研发生产和国产化替代，提供海事共享航次等服务平台，促进了新技术、新装备在深海考古、应急救援等新场景、新应用中迭代更新。

昨天，海口美兰区推进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会及海南数据谷美兰区特色 OPC 社区揭牌仪式活动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行。此次的揭牌标志着美兰区完善了全域科创体系，落实省市数字产业发展部署的重要实现，进一步的丰富美兰区三元一谷一基地科创矩阵，拓展自贸港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场景。

0: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9，马上进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在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0: 谢谢。
2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2: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

0: 在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7: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在下半时段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速览的几则详细内容。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药股奔赴东南亚。近日呢，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在泰国曼谷世界级王后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开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参展企业千余名专业观众是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东南亚医药产业的新机遇。海口国家高新区携带园区的优质药企首次以

展团形式亮相，于开展首日密集开展了推介、签约、巡馆及交流活动，全方位展示海口药谷的产业实力与自贸港政策红利，全力搭建海南生物医药链接东盟市场的快捷通道。此次的组团参展旨在锚定海南自贸港的独特优势，向东南亚递出海口名片。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海南自贸港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依托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及跨境数据流动便利等独特政策，正加速成为国内药企出海东南亚的前沿阵地。园区组织华益泰康等代表性的企业集中展示了原料药、成品药及高端制剂等优势产品，并重点推介海口药谷全链条产业生态，从研发、孵化、临床评价到检验检测、生产流通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力求以展会为支点，深度对接泰国及东盟各国药企、采购商与行业协会，推动更多海口医药产品纳入东南亚的供应链体系，助力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活动，昨天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成果推介对接交流活动、食品生物制造成果推介专场在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举行，70多家的食品企业、6个科研团队、近200人参会，聚焦校企合作共谋成果转化。本次活动聚焦食品生物制造领域，通过发布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清单、政策推介、制度解读、科研团队路演、集中签约等环节，推动30余项具备产业化条件的成熟科研成果与50多条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市科技局、龙华区、高新区、省农行围绕研发补助、园区配套、产业化补贴及科创金融做政策推介，海南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就成果转化相关制度做解读，食品学院的6个科研团队围绕热带益生菌、水产品绿色加工等方向进行成果路演。签约环节8个校企合作项目签约，涵盖了专利转让、联合研发、技术服务等类型。作为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细分领域专项成果转化对接会的首场活动，后续还将按照产业赛道举办系列专场，涵盖热区药食同源、生物医药、海洋产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海口的落地转化，为海口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打造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0: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1: 牢记习总书记的
2: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3: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5: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了，今日关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话题。首先和大家来了解一则政策内容哈。这是呢，近日海南省发改委公布了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按照这个意见的内容呢，海南将力争在15-5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 6% 以上。2030年呢，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6600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 61%， 持续巩固服务业经济的主引擎地位。6600亿哈，这个数字可不得了，而且呢，这个6600亿这个服务业啊，可是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 61% 的哈。大家都知道呢，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是咱们海南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哈。咱们四大主导产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其实很多呢，现代服务业当中和咱们旅游业的内容都是相重合的一部分的哈。但是这个现代服务业呢，它还是占的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大。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在 61%。那我们再看看这份省发改委公布的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实施意见的相关内容。一个呢是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国际化开放，是这次政策的重点。那么这个意见啊提出呢，在15-5期间呢，咱们海南的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年均增长要达到 10% 以上。2030年呢，接待游客量达到 1.54 亿人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突破500亿。海南呢将会落地24亿批的升级条款，深化呢 DEPA 的先行先试，对接 CPTPP 的规则，优化数据出境管理，扩大增值电信等领域外资开放，那么缩短跨境服务贸易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建设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落实外资准入又准营。所以说呢，这个现代服务业它涵盖的面赛道是非常之广的哈。离岛免税购物、游客啊，包括这个外贸啊、数据出境，这些都属于现代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内容哈。再看第二点呢，依托自贸港的特色资源，海南将全面激活多元服务的消费场景。我看看这个几个方面哈，一个是在文旅领域，因为文旅领域本身就是和服务业是相互依托的哈。在文旅领域呢，是抓住几个方向的重点，一个呢是擦亮三亚游艇、万宁冲浪、文昌航天等等区域的旅游名片，这个现在目前为止呢，已经在国内已经是小有知名度的哈。包括呢发展游轮、低空骑行等交旅融合业态交通旅游。游轮呢在三亚的游轮母港，目前呢咱们这个在想要乘坐国际游轮的，在三亚凤凰母港这里，这已经是有非常知名度了。低空呢是咱们未来海南15-5当中也是重点发展的低空经济之一。而骑行的话呢，下半年除了下雨之外，这个天气凉爽的时刻，咱们海南是，我个人觉得啊，咱们海南是这个全国都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环境，而且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在全国也个人也觉得是数一数二适合骑行的一个环境的。所以交通旅游融合业态，发展游轮、低空和骑行的，然后呢，培育夜间经济、电竞赛事、AI 短剧等新兴文娱业态。也就是在文娱方面呢，在夜间经济、电竞赛事方面，还有 AI 短剧方面，也是打造一些新的赛道场景和基地。另外呢，两个体育方面呢，也要做好它的一个维护，比方说这个做墙环海南岛的帆船赛，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哈，非常知名的一个赛事了。还有村 VA 等精品体育 IP， 咱们海南呢，其实。

篮球不是最牛的哈，也乒乓球也不是最牛的，足球也更不是最牛的，而实际上是排球是最深入乡里乡亲，而且是知名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广泛的哈，咱们海南排球才是。所以你看这个，文昌铺前那么村威，咱们那个排球赛引得多少人人山人海的去观看啊，对不对？这是文旅方面哈。再来看呢，消费领域方面将会呢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免税加跨境电商的多层供给，同时呢鼓励手电经济、手电首发经济。到2030年呢，将培育不少于20个文旅商融合示范商圈。所以你看呢，别看咱们海口呢跟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呢，人口红利没有那么强，因为人数不是像那么多啊。比方说，我老家长春都是600多万、700万人口，而咱们海口呢目前是200多万人口。应该正常来讲，应该说人口越多，人口福利越大，那么对于商场消费而言呢，是有更大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其实目前呢，依托咱们海口本身的人口基数来讲的话呢，商圈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首发手电经济。包括游客越来越多，所以让我们的商圈啊，尤其是商圈当中的个人推荐，商圈里面除了免税购物之外，那更多的一个是什么呢？刺激它的经济发展，那就是咱们海南特色美食。美食也可以说在各个商圈当中，只要有美食的商圈，这一层楼绝对是，无论是正常上班日还是这个周末休息，比方说今天星期五，你看今天晚上从6点多开始，你看各大商圈的餐饮楼层绝对是开始排队的，满的。周末这3天绝对都是的。当然，岛内的居民免税，目前呢，咱们在免税购物各大免税购物城啊，对于岛内居民免税呢，一年当中有一次出岛的经历就可以回来呢，集购集提和这个回来之后的。在一定额度内的购买这个免税购物，还有包括日用消费品的免税购买哈。对于岛内居民的，另外咱们海口有3家店嘛哈。我个人觉得这3家店的促销力度和名度不够大呀，要多多对于品牌营销和促销方面要多做一些努力了哈。这是多元服务和消费场景方面。第三个呢，我们再看一下呢，在特色专业服务领域，咱们海南也将会呢强化产业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集群的集聚呢，从上下游产业链到演练、补练、强练啊，其实这个可以涉及到很多赛道、很多方面的。我们首先看一下医疗康养方面，医疗康养，我们的医院呢，其实也是作为服务业的嘛，对吧？当然，医疗器械产品和医药制造的这块不算，但是对于医疗康养、医院方面，本身就属于服务业哈。在医疗康养方面，要做强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咱们博鳌乐城成立那天起，它的定位就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旅游先行区哈。所以它就是主力就定位在医疗康养方面，从这医疗旅游先行区的特殊政策当中，进而延伸到比方说创新药械的真实世界数据的应用，进而呢加快呢在临床应用方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方面的布局和速度。再加上特殊的一些这个政策的使用，让呢加快国际创新药能够更快的进入国内，让国内的一些患者能够尽快使用到一个国际创新药。还有呢，就是布局脑机接口临床研究，脑机接口这块本身就是咱们的2026年的一个全新的产业布局的重要的一个科技产业这一块哈。脑机接口本身，咱们是培育未来产业，咱们海南的发展架构45432的第二个四，生物制造、氢能产业、脑机接口和具身智能。所以脑机接口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创新板块，这一块呢也和咱们的医院是联合的。昨天和大家聊过，咱们海口市人民医院和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和海南的这个海南大学的一个科研学院的小组进行了联合，创造一个在实际把脑机接口实际到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啊，这块呢已经开始布局落地了，已经开始从今年这个已经开始落地了。包括在三亚的神鑫公司斩获国家的一个奖项，就是研究出128通道的这个脑机芯片嘛，布局在那个癫痫呀、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这些方面。

方面的研究。脑机接口首先重要就适合脑机的一个芯片嘛，所以这方面咱们海南还是已经做到全国的前列了。然后是2030年力争医疗旅游接待量达到200万人次，这是在包括乐城方面啊，引进三家及以上的外资合资的医疗机构。还有国际教育方面，这是咱们的陵水黎安国际教育试验区，这也是重要的一块哈。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规模，2030年的计划签约引进30所境外高校，也是在下一个15年度呢继续引进30所的境外高校，让国内的朋友呢想要出国留学的，他觉得哎呀这个国外这个环境不大安全怎么办呢，在国内就出国留学就好了。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试验区，这些和国际合作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国际大学都是启用他们原来在国外的本校的这个师资环境力量教学模式和课本的。所以说你还想要进入这些大学，首先第一个你所要自身具备着听说读写流利的外语能力才行，否则的话你可能先要读一年预科才能够进入学校真正去读学。陵水黎安教育试验区的师生规模要达到5万人啊，到2030年的计划签约引进30所的境外高校，所以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关系的朋友啊，和境外的一些知名大学合作，可以加快的速度去引进的咱们陵水黎安国际教育试验区哈。那么另外在商贸会展领域呢，也是培育面向东盟的中间品贸易集群，发展离岸国际贸易，持续呢消博会博鳌论坛的平台价值，2030年将打造十大品牌展览和十大品牌会议。再看最后两方面，一个是金融服务方面，海南将壮大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上市企业的培育力度。因为咱们海南在 A 股上市企业一共就这么二十来家哈，相对要比较少一些哈。拓宽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渠道，发展私募创投产业，依托融资租赁政策，做大飞机、船舶、海洋工程器械租赁产业，夯实服务业的实体经济支持。此外呢，最后一点就是海南将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的标准化水平。比方说这方面是推动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文昌国际航天城等等这些重点建设一批的高能级的公共技术平台，布局建设共享柔性制造平台。这个制造呢是智能的智的制造哈。然后呢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同时依托乐城研用加海南生产的模式，推动真研试点上市之后在省内直接转化实体企业的生产啊，做强飞机、海洋装备、工程器械、汽车等维修和再制造产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标准化活动啊，提出国际标准的提案，推荐标准化能力较强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到国家标准的制定，鼓励社会团体制定相关的团体标准。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58，那么马上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也即将暂告一段落。今天是星期五啊，这个再一次的恭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在这个周末日子里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享受到周末的一个放松放空自己大脑的一个时间。等周一工作的时候我就要恭贺大家这个星期一工作快乐了。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关注，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进。

0: 造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这个观众朋友、网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
0: 今天除了周局长上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说到水务，尤其涉及到琼山老区啊，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区，此外呢又是生态宜居非常重要的功能区。说到水，不管是六水共治、河湖管护、农村饮水，还是城市的排涝等等，涵盖到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可谓是跟大家伙儿以及我们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啊。说到这里呢，节目一开始，想请您呢，从琼山区独特的一个区域定位啊，现实情况，结合我们全年的重点工作，今年的琼山水务主要会在哪些方面着重发力？
1: 好的，主持人，今年2026年，我们琼山区水务局啊，重点还是围绕我们六水共治开展相对应的这个重点工作。在我们的保供水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围绕我们全区啊576个这个供水工程，534座这个水塔，全年呢保障全区17万老百姓呢这个生活用水安全这块去开展工作，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呢，我们在保供水这个工作这一块方面呢，对我们全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水塔水质要进行全年的进行检测，这是第二大块工作。第三大块工作呢，就是对我们今年呢排查出来的40个水塔这个设备老旧损坏，要进行修复和维修工作，这个主要是这个第三大块工作。第四大块工作呢，就是结合前一段时间我们全区啊这个干旱的这种情况，对我们全区14个自然村呢存在的这个老百姓饮水困难的这个要临时应急，给我们老百姓要进行这个打深水井、建塔等。这个今年呢，主要是围绕这个保供水这一块呢，可能我们当前要做的和今年要落实和完成的，就是以上的这些工作。那么呢，针对我们治理污水这一块工作呢，我们今年呢，重点是要

0: 按照我们市水务局的工作部署和安排，以查网一体化作为试点，这项工作重点呢要抓好我们全区这个乡镇的镇域污水处理厂这个管网一体化建设这个工作任务，围绕呢以主城区的滨江西污水处理厂查网一体化这个试点工作推进，改革这个工作任务作为一个核心重点任务去抓，要推动要解决我们全区的这个查网一体化这个规范化建设，这是第一大块工作。第二大块工作就是要抓好我们镇域污水处理厂的这个收费工作，这个第三大块呢就是要抓好我们乡镇的这个镇域污水处理两立堤这个省一级这个生态环境整保整改的这个进度的问题。第四大块呢就是要抓好我们农村污水这个污水工作建设，以及我们农村人际环境黑臭水体反臭治理的等相关的这个工作，这是我们第二大块工作。第三大块工作呢就涉及到我们城市主城区的这个排涝水的这块工作。我们全区呢经过我们自行梳理，一共有16个这个易积涝点，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全区完成11个积涝点的治理工作。目前呢我们还有5个积涝点呢要在今年内要务必要完成这个积涝点治理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排涝水工作。第四大块工作就是防洪水工作。今年呢这个极端天气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警示，广西六洪水库的这个接地工作，而我们对抓洪水这项工作这个做了这个非常急迫的一些提醒工作。我们当前呢需要抓好如下的一些工作。第一个呢已经进入到汛区，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应急队伍的这个工作建设。第二个呢要对我们的这个三个一案的这个再进行重新的进行修订，以及培训工作。第三大块工作呢就是对我们四个责任人的这个培训教育要再进一步加强和压实。第四个呢核心的我们要打牢和筑牢我们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做好我们的这个溃坝情况下的这个应急演练这样工作。我觉得是我们当前必须和马上要着手和要做的这项工作。我们今年呢重点呢还是在我们区委区政府的这个坚强领导下，重点围绕着我们这个六水工制的相关工作呢，去抓好我们今年的这个重点工作核心工作。
1: 好，
0: 主持人，
1: 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六水工制，因为现在是我们整个海南省在系统的推进，一方面是水环境的综合的处理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怎么能够打好治水攻坚战这一场仗，涵盖到六大方面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延伸到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啊，也延伸到我们的生产的最后一公里啊，所以说呢足以见得水务部门在这方面责任很大啊，任务艰巨。不过呢基于刚才您的对于今年的一些重点工作的一个介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馈以及记者的采访调查，我们呢也梳理出来了大家特别关心关切的一些典型的问题。那今天呢也是面对面的，我们特别想要诚恳的得到一些答案和回复。比方说今天的第一条内容涉及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琼山区三门坡镇文郊村委会的郊头村。按理说呢是有一件事情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考。什么呢？比方说这里啊有一个水塔啊，时间已经很长久了，那老百姓呢发现啊他这个每年要进行定期的这个清理消毒啊，这个水塔呢有一个这个上去的这个梯子，这梯子现在已经是腐朽不堪。但是由此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个农村的饮用水如何变得更加的安全而且规模化。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琼山区三门坡镇文郊村委会郊头村村民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同时水质管护缺

0: 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1: 水塔建成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信息。
0: 三门坡镇文交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现场介绍，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
1: 去年应该清洗过一次，但是今年就没有，今年就是这个都有些安全隐患的嘛，都我们村民就不敢爬上去了，也不能说随便爬上去，等下发生什么安全隐患也不好。
0: 记者在交头村实地看到，这座村内主力供水水塔屹立在村庄的高坡之上，陈旧的塔身写满岁月的痕迹，附着在塔身上的金属楼梯整体看上去锈迹斑斑，有几根安全护栏竟然已经掉落缺失，如此状况真没人敢涉险攀爬。
1: 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 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伏低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0: 饮水安全无小事，水塔塔顶无人敢上，水池长期缺乏专业清洗消杀，水塔内部沉积泥沙滋生细菌，饮用水水质只能听天由命。交头村村民期待相关主管部门快速响应，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净化饮水水源，让干净放心的水重新流进家家户户。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对于不少的一些村镇啊，饮用水呢依然还是依靠水井或水塔，而这个短片当中反映的三门坡镇啊文交村委会交头村就有这么一个水塔，我们呢延伸一些思考。首先呢，就是这个水塔呢的确是正如村民反映的，它已经锈迹斑斑，如果是上去进行一系列的清洗，它存在安全隐患。这方面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您知不知情？
4: 主持人好啊，这个情况据我所了解到的，我们三门坡镇角头村呢这个单例个例来看呢，它是整个水塔建设于2007年，总共呢涉及到村里面的人口数是900个人，现在的供水规模呢是每天呢是100立方，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呢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全局就对我们全区534座水塔出现这个楼梯损坏。这个我们的塔顶无护栏，以及上下这个我们的机井的抽水管网的损坏，等等这些情况呢，我们就做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在去整个对我们全区的534个水塔进行排查以后呢，我们梳理出来整个全区存在以上类似问题的一共有101个，交头村的这个呢，也在我们整治的这个范围内。去年呢，我们对上对我们省厅对我们市级啊，我们争取了90多万的这个资金，对我们全区的29个水塔已经整治完毕了。今年呢，我们又对又争取了这个接近100万的资金，今年要对我们全区的存在问题的40个这个水塔呢要进行整治完毕。我们明年呢，对剩下来的这个32个的这个肾已损坏的这个水塔呢要进行整治，因为这个主要是我们分年度对我们这个老百姓提出来的这个水塔损坏的这个问题啊，分年度把它在3年内我们把它全部整治完毕。今年呢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交头村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把它列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整治的范畴了。那么我们大概的整治时间呢，在今年的这个8月底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我们按照计划今年要整治完的这40个水塔呢会全部整治完毕。

0: 月底，
1: 对，
0: 好的，八月底把这个时间呢也传递给咱们焦土村的父老乡亲。好，您刚才说到了，就全区这么一次巡查和台账的统计，有将近101个水塔存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那像您刚才也特别说到了，进行整改，其实呢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啊，系统性的推进的话，这个整改涵盖哪些细节？就是一个加固还是怎样？
1: 这个里面呢有需要做这么几项工作。第一呢，对损坏的扶梯、扶手，这个要进行更换。第二个呢，对原来建设过程当中没有的，特别是存在塔顶无护栏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新增加。第三个呢，就是从我们的地下的水源进入到水塔的这个水管，如果存在了渗漏、锈蚀、损坏，那么我们要进行更换。这是第四个呢，就是所有的以上工作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对水塔的内部进行一次清洗和消毒工作。第五个呢，就是整个做完了以后，对最后的出水水质要进行一次检测工作。
0: 对，
1: 那么这个维护的工作我们才算是结束。
0: 是，当然了，我们如果是延伸的去考虑这个问题，更希望于农村未来确实能够实现这种规模化的一个稳定的供水。
1: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况下，它需要一个过渡期。眼下呢，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把水塔维护好。那刚才您也说了，今年呢也是源自于相应的一些资金的拨付，可能完成一部分。那这种常态化的一种巡查或者是管护机制推进的顺不顺利？另外呢，大家也特别关心，您刚才也说到了一系列的，比方说检测啊，水质的安全如何做保障，这方面它是每年常规性的动作吗？还是它的频次又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是我们局里面一个常规性的一个动作。之前呢，琼山区关于我们农村老百姓的安全饮用水的问题啊，是由各个镇去负责，然后呢从2024年开始就收归到我们局来，由我们局呢对全区的所有饮用水工程、水塔的这个第三方的运维单位，这个运维啊，就由我们区水务局来进行全区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就请有资质的第三方的这个单位来对我们全区的这个所有的576个饮用水用工程以及534个水塔进行了这个专业的维护。主要的维护呢，第一个就是周边环境的卫生，然后呢这个水塔的清洗检测、放药投药以及这个维修等等相应的一些工作我们呢对它的这个第三方的运维呢进行考核，进行这个评分考核，基本情况是这样子。
0: 好，我们呢从市水务局今年的一些重点工作啊也了解到啊，今年呢对于农村的供水也有大规模的工程的项目开始陆陆续续上马，延伸到我们的琼山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动作。这个涉及到三门坡镇这一块，未来如果是您乐观的展望的话，是不是下一步的动作可能会从根本上对于老百姓的农村的供水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是的，海南省水务厅推进和谋划的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项目于2025年12月30号已经正式这个全面启动。那么在我区这个大的项目落地落户，在我区的一共投资资金额度大约有11.25亿，重点在我区建设这个三门坡镇的文岭水厂，新建文岭水厂和我们云龙水厂的扩容，这两个主要从源头上解决我们全区这个水源的这个问题。目前呢该项目正在按时序这个推进，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区呢已经以这个正在落实和推进的土地征收工作，在配合我们省厅落实和土地征收工作，应该是在7月15号之前，我们就可以将征收完的土地顺利移交给这个海南省水务厅水利水电这个公司，也可以去进行这个完成土地这个征收工作了。这是一个。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区呢，在市委市政府以及我们区委区。

0: 政府的这个指导下，省水务厅解决了水源问题以后，我们区呢也积极主动包装和谋划了，这个将近7.8个亿的这个项目，就是从水源到农户家的这个入户管网的这个工程项目，现在呢我们也在积极对上，在争取资金。如果以上的这两个项目都同步落地的话，那么我区将17万的农村的老百姓的饮水问题的规模化供水将彻底解决，那么我们区的这个规模化供水率将要真正达到95%以上，农村的自来化的普及率要达到100%以上。哎，
1: 好，
0: 主持人。
1: 刚才说的这些数据呢，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它能够照进现实，让老百姓能够喝上干净的水，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发展权的保障啊。这一天呢，希望能够越早越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条消息啊，涉及到甲子镇的一心村，说来呢也非常有意思。老百姓呢现在被一件事情所困扰，就这边的这个水渠啊，一直供水不畅，但是呢，旁边又是凤凰水库，于是大家在想，这不接上水库，用水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不是如我们所思考的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农田水利是粮食生产的命脉，畅通的灌溉水系是稳粮增收的基础保障。然而，琼山区甲子镇一心村100多亩水田却长期面临灌溉不便的难题，因为没有灌溉水渠，村民取水只能舍近求远，成本高、负担重，粮食收成不尽人意，生产积极性也因此严重受挫。
3: 这边有160多亩的水田。没有水渠，没有这个凤凰水渠，没办法直接灌到我这160多亩的水田。然后我这村民为了工作这个打造的这个水田，我们都是要从永丰水那个河道里面抽上来，而且还要抽200多米的这个距离。
2: 记者在甲子镇一心村实地了解到，这160多亩连片水田是村民主要的粮食种植区。这片良田紧邻凤凰水库，具备得天独厚的灌溉水源条件，但由于一直没有修建配套灌溉水渠，水库里的水无法直接引流灌溉农田。本可借力水库自流灌溉的良田，如今只能依靠机械设备抽水，不仅耗费大量电费、油费，灌溉效率也十分低下。每逢农忙时节，取水灌溉更是费时费力，大幅增加了生产成本。
3: 通过实地勘测，觉得凤凰水库从这边把这个水渠通下去才70多米，一个距离不是很长。然后打通了以后，我这个农户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我的生产成本。希望水务局能够帮我们把这个水渠给打通，然后有效的解决我们这些村民的生产难题。
2: 水库活水与百亩良田之间只差了一条70米的灌溉水渠，修一条短距离水渠即可破解长期困扰村民的灌溉难题。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灌溉需求日益迫切。一心村村民希望琼山区水务局尽快启动水渠修建工程，打通农田灌溉最后的卡口，让源头活水潺潺流进良田沃土，让乡野山村呈现一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迷人景象。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正在直播，70米的水渠能不能打通？这是老百姓呢非常朴素的一个理解，因为呢刚好凤凰水库离他们这160亩的水田很近，这个方案成不成熟？
0: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情况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在甲子镇工作期间呢，我就包点我们一心村委会。所以，我对整个一心村委会的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凤凰水库呢，是一个小二型水库，它的设计灌溉面积就是要包含它下游的1200亩的农田的灌溉问题。刚才一心村委会行政总书记提到的这个田洋呢，大约有160亩啊，我主要是涉及到土地坡和龙塘这两个村。距离呢，我们整个。

0: 洪水库呢并不远，这个按照他说的是70米，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渠道过去呢，要顺着弯路这样子走过去呢，可能要大于70米。
1: 嗯，
0: 主要的这个没有把这个水渠给铺过去的一个核心原因呢，还是因为当时中间修了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把我们原来的有一个水渠的这个标高给抬高了。然后呢，我们已经做了一版这个很清晰的这个设计，但是我们在跟老百姓交流过程当中呢，也碰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我们现在要改变了这个这个通渠的这个思路，我们准备直接这个打通它这条公路，然后呢，以这个拖拉式的这个形式，然后贯穿它这条渠道，按照我们的施工计划的话呢，我们计划是在这个月底就要马上要完成这项工作的，现在呢，这个施工方呢也在，对这个走这个拖拉管的这种形式再进一步再认证，如果是动作迅速的话，我们在这个月底，这个渠道呢就会把它打通，主持人。
1: 对，老百姓呢可能他会简单的理解说70米很短，旁边呢又能够特别直接的解决他们灌溉的问题。那如果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开挖的方式，又很简单的就通过去了。但是呢，你们在一线的工作过程当中，还要考虑的一些实际问题，也包括老百姓的一些意愿。
0: 是的，是的。
1: 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拖拉管的一种方式，如果是月底的话，好像见效也比较快。但是呢，前提就是要进行科学的论证。
0: 是的，既不能破坏现有的这个道路，又能把这个渠道给贯通。所以我们这两天，我们正在组织施工方，正在进行现场的这个认证工作。如果这个认证可行，那么我们这个施工的速度会非常之快。在这个月底之前就可以把它贯通。
1: 对，
0: 主持人，
1: 类似这种情况，好像往年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农户的反应，就好像是农田附近也有灌溉，但是呢，接入的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说，针对这种农田灌溉，未来怎么能够更高标准的推进？就整个我们穷山而言，类似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存在？
0: 这种情况在我们穷山呢，现在就是打通我们的水源到我们的田洋的最后一公里呢。
1: 对，
0: 这是当前我们这个穷山这个要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是要急迫要予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穷山呢是农业大区，涉及到老百姓的这个农田覆盖的这个面积很多。我们呢区的82种水库占了全市124种水库的2/3以上，怎么样有效的高效的去保障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用水需求，这个是我们水务局当前呢急迫急需要面临和解决和推动要解决的这么一个事情。当前呢，我们现在在积极主动对接和衔接我们省的红岭灌区管理局，在怎么样高效利用现有经过我区的这种水源，大的水源的这种情况下，贯通我们最后到田洋的这一公里。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谋划和推动这项工作呢，也得到了我们市水务局的这个大力支持和省水务厅的这个领导的关注。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好我们现有的穷山区水系的分布，然后高效的利用好，我们的这种地表水的水资源，然后对我们的前期的这个农田灌溉的这种田洋，确实要做到老百姓想用水的时候我们有水用，不用水的时候我们水能够节约用。集约到我们的这个水库啊，我们的低洼坑塘把它这个现有的水源把它保存好。
1: 好，
0: 主持人。
1: 好的，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最关键的核心的项目。那这项目怎么能够真正的顺利推进，延伸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也要看水务部门的决心。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我们来特别关注。这是龙塘镇潭口村大滨村，这里呢反映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供水管网年久失修，尤其是呢有些管网可能追溯到上世纪修建的这么一个水系的系统，到现在呢，一方面确实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呢都已经生锈了，导致呢这个水质有时候看起来呢就发浑发黄，大家饮用水的时候。

0: 后呢，也会觉得不安全。那此外呢，可能也跟，当时的这种施工的水平相关啊，经过汽车的碾压呀，这个时间的堆积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一套水网管网，怎么能够从根本上兜底性的解决大家伙的这种日常干净安全的用水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1: 进入夏季后，海口持续高温，市民日常用水量激增，供水成了关系百姓生活质量的大事。近日，琼山区龙塘镇潭口村大滨村民小组村民反映，村内使用十多年的供水管网严重老化，管道频繁破损漏水，水压不足，用水高峰期缺水问题突出，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2: 平时在那管容易破，动动就破，接来接去。到那个三十几度了，人家用水多了也不够用，也够的地方都没水的。
1: 龙塘镇潭口村大滨村民小组组长周克勇向记者吐槽，该村目前使用的自来水管网已投入运营十余年，常年深埋土壤，受环境侵蚀，管道早已超出正常使用年限，整体老化严重。多年来，老旧管网始终没有进行过更换，各类供水问题逐年凸显，成为影响村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
2: 可能是多年了吧，没更换过，这个管也老化，但是埋在地下有时候就冒水起来，也不知道要干嘛的。
1: 更让村民头疼的是，供水管道老化，破损漏水成了常态。地下管道毫无规律地冒水渗漏，不仅造成大量水资源白白浪费，输水压力也锐减，管网供水系统变得无比脆弱，频繁的管道故障让村民不堪其扰。
2: 希望举国局队把村里那个管网怎么更换过，老化了它容易破漏水。
1: 老旧破损管网带病运行，常年漏水，水压不稳，供水不均，成了困扰村民多年的民生大难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只能暂时缓解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村民迫切希望水务部门能够对全村老化破损管网进行整体更换，彻底解决他们吃水的难题。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又关于吃水的问题。节目之前呢，给您聊一些体会，有些问题呢确实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呢每年还要稳步的去推进克服。比如说今天我们聊到的大滨村的这个供水管网，的确是年久失修啊，一方面呢水质方面要打个问号，另外呢就是它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家伙提出的这种期待非常的迫切，就是水务部门能不能帮他们把水管全部给换掉。这方面您知不知情？另外就全区而言，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动作？今年主要在哪些方面能够解决？
4: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大滨村呢，我本人到了现场去亲自调研过。刚才节目里面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属实的。我到现场去发现呢，它确实是存在这个水管是裸露在外面，连浅埋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涉及到大滨村的这个人口数还是比较多的，整个大滨村的这个人口数呢是1240个人吧。然后呢，他们是属于单村单井单塔的这种形式在供水。由于呢这个管网建设时间呢也确实是比较老久，是1993年开始建设，2019年呢他们又铺设了一条主管网，但是村内的管网呢依然还是1993年的管网。所以这个再加上呢当时使用的这个年代久远，加上这个管材的这个质量呢确实时间久了以后呢出现了大面积的渗漏啊，这个管网的破损以及部分的裸露，所以造成了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呢在用水高峰时节呢出现用水量不足，水压不够啊，更有甚者呢出现了水质发昏发黄等这种情况的现象的发生。大滨村呢不是个例，在我们区呢，我们区我经过这个像类似于大滨村这种情况呢，我们经过一个初步

0: 的统计，
1: 嗯。
0: 全区呢有545个类似于大冰村这种自然村，都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的地下管网埋设时间过久、老化严重、渗漏了跑冒低这种情况呢，普遍等现象。那么结合这种情况呢，我们区在特别是我们局呢，针对这种情况呢，谋划包装了一个叫南部片区供水管网升级改造这么一个项目，重点就是针对全区这545个自然村这种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这么一项工作。目前呢，这个项目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对上，在争取资金的这个过程当中，争取呢能够一次性获得资金呢，把我们全区的像类似于大冰村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就针对片子里面大边村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局呢也是第一时间积极对上，对我们市水务局、省水务厅呢，我们也争取到相应的这个经费，对整个大边村的村内的管网呢进行全面的这个更换，然后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图纸啊，工作要求啊，应该是，这个月的21号，施工方应该可以达到进场的这个程度，然后我们的施工周期的时间呢，大约是在2个半月时间，那么是在9月底应该可以完成这个施工吧？
1: 您刚才
0: 说7月20日、8月、9月，对，九月底，
1: 叫琼山区南部供水管网老化更新改造工程。
0: 对，这个是我们局谋划的，一共是6.02亿的这个项目，目前已过了国家2个部委。争取到1.3亿的这个资金额度，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的争取资金，希望这一大笔资金能够落地了以后，然后能够彻底解决我区这个类似于大冰村这种村内管网老化呀存在的这个这类的问题，那么我们将从彻底根源上会解决这部分的问题。主持人。
1: 不太清楚这个体量大概有多大，比方说能够涵盖到多少自然村？
0: 可以涵盖我们全区。除甲子镇、云龙镇以外，其他的剩余的5个乡镇、545个自然村的这个管网更新改造的问题。
1: 好的，
0: 主持人。
1: 9月底，我们也
0: 大冰村的这个，我们在九月底
1: 一步一步来
0: 对
1: 啊，它有步骤。大冰村这个9月底能不能见分晓？到时候叶城纠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的，朋友们，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周局长你好。
0: 主持人好。
1: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三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涵盖到城区乡镇在水质方面怎么能够更好的保障大家的生活和生产。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呢，就回归到咱们的城区，尤其是只要一下雨，这个话题呢大家就得热议。具体到这是琼山区滨江街道博雅片区椰景花园小区，这里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老百姓呢也是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向我们反馈，一下雨逢雨必淹，那大家伙呢也是特别的期待，因为呢也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发布，我们在针对城市内涝 有一系列的工程在稳步推进，能不能涵盖到他们的小区？蔚蓝呢

0: 只要是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雨，哎，大家呢出行之路能够变得更加的安全便捷，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城市内涝怎么能够涵盖到大家对于这种排水的幸福感。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琼山区滨江街道博雅片区逢雨必积水，成了当地居民人尽皆知的不争事实。随着夏季降雨增多，该片区积水消退慢，路面湿滑、污水淤积发臭等问题愈发突出，给居民日常出行、生活起居造成了极大影响。近日，接连两个台风过后，该片区椰景花园小区的业主谈起这段时间的遭遇，仍是心有余悸。
2: 每次下雨，这个水就很难下去，就始终有雨。以前20年以前的时候，我这个雨啊也积水，就是有下完雨停了之后，有3、4个小时，这积水都能消退。自从这个工程一开工，这边，哎呀，有时候最多的一天是24个小时还没下去，出行很不方便，就是满，这现在也能闻到啊，就是很臭的味道，臭烘烘的，一抖一滑的，那老人都有好多摔倒的。
1: 记者在椰景花园小区看到，一场降雨过后，小区里有大面积积水，久久无法排干。长期积水导致路面湿滑泥泞，行走极易打滑。同时，多处污水井淤积堵塞，脏水外冒，臭气刺鼻。居住环境脏乱差，人民群众有意见，居委会干部也感觉压力很大。
3: 这个管道是雨污混合的，所以造成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水排不出去，排得缓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管道的尽头发生改变，然后比原有的管道更高，所以造成水排不出去。
1: 7月已至，8月份即将进入雨季，降雨频次和降雨量将大幅增加。看着成片积水，大家忧心忡忡，生怕管网改造工程迟迟不动，强降雨来袭后，积水内涝，异味问题将全面加剧，整改工作也势必更加滞后。
2: 希望政府部门就是尽快把这个门口这条管道这个升级改造进程要加快一点，马上要8月份要进雨季了，如果真的拖到8月份，施工会给施工增加很多困难。希望这个雨污分流，雨污分流，还有就是门口现在门口这个污水井里面清一清，可以清一清，抽一抽。
3: 我们的居民就希望能够尽快把管道进行一个改造、升级改造，然后把周边的管网进行一个优化，让我们的居民是吧，能够安居乐业，能够住得舒服。
1: 雨季不等人，整改何迟迟？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群众急难愁盼，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尽快开展污水井清淤疏通工作，加速推进片区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改造，优化地下排水体系，彻底根除片区内涝积水顽疾，还辖区群众良好的居住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六个之城的目标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全力宜居幸福之城，怎么宜居？其实呢，通过今天这个短片当中，排水是大家特别关切的。那这个小区而言呢，长期以来就是被这个积水所困扰。其实呢，这些年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推进城市的一些积水点的打通，但是呢，这个大家伙对于这方面的这种期待啊，更加的迫切，也给咱们的水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就片区的这种管道的优化速度再快一点，效率再高一些？
5: 好的，主持人，椰景花园就是我们短片里面讲到的这个地方，我到这个点上去，下大雨期间，就是我们老百姓出行不方便，我们自己也到点上去。我到这个点上去不下10次以上了，每一次一下大雨，我都会到这个点上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真正实实的去体现，去体会一把我们老百姓的出行难，真难。所以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个点呢，也被我们。

0: 琼山区的列入这个16个积水点改造的必改这个之一。我们呢，在今年这个人大会期间，我们积极呼吁市人大，然后我们争取了780万的资金，在7月21号施工方就可以进场了。
1: 7月21号。
0: 对，7月21号施工方就可以进场了。

0: 我们夜景花园的240户，439人，我们都广泛征求了这个老百姓的意见，对我们的图纸出来的这个初测图纸已经都提前都进行了这个张贴，并且呢广泛征求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我们再进一步的完善了图纸，所以一直造成了我们整个项目延迟到7月21号才进场施工。这个是主要延迟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前期要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想法和意愿，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片区的面很广，老百姓出行的人数很多，然后呢，而且呢，支路很复杂，原来呢又没有管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增设相对应的这个管网，并且要实现这个雨污分流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前期呢也已经做了一些温馨的一些提示和告示的一些工作，哎，
1: 好，
0: 主持人。
1: 刚才您说到哈，今年是16个积水点的改造，这个是本年度的年度计划。
0: 我们今年的年度计划很清晰，就是针对我们琼山区排查出来的16个积水点改造，今年是务必要全部要把它改造完。所以这个也在我们16个积水点改造的这个范围，是必须要落实和推进的。
1: 如果是7月21号进场施工，像这16个积水点，预期大概整个跨度有多久？
0: 我们实际上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16个积水点改造了，已经完成了11个了。
1: 哦，已经完成了十一
0: 对，
1: 个
0: 剩下的这5个当中，这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
1: 了。哦。
0: 在今年内一定要把它这个消化掉，一定要把它这个改造掉，以确保我们老百姓在这个大雨出行的时候能够方便老百姓的出行。
1: 尤其是对于琼山区这样的老城区，
0: 是的。
1: 经常我们老是说啊，这个有些小区有些路段逢雨必淹，这个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市委市政府在逐渐的推进解决这样的一些积水点。
0: 是
1: 当
0: 的，
1: 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过呢，我们看到它稳步推进，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某路段积水越来越少，大家伙的出行也将会更加的便捷。好，接下来呢，我们步入今天的一个特别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大家呢，如果是针对我们的各职能局上线有哪些特别关心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咱们直接问一把手，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里的网友内容啊，因为时间原因，也只能是快问快答。我们呢，更直接的想要的答案。这位朋友说啊，住在旧洲镇文采村，这里的水井也很旧了，估计是水管生锈，水呢有时候浑浑的，可以反映给你们吗？
1: 啊，
0: 那当然是可以的。
1: 是的，感谢市民的提问。关于旧洲镇文才村的这个水井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局呢在2025年就已经下拨了相关资金，对文才村的这个给他们深打了一口深水井，这个问题呢原则上是应该给他解决了。但是他又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感觉水质很差的这个问题。那么呢，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实地到现场去进行了摸底，而发现的是什么呢？是从水塔到他们村口的这个150米的一根老旧的镀锌管锈蚀严重所造成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需要呢我们村里面呢来把它解决掉。这个150米是从水塔到村里面去的，这个150米，我们当前呢已经做了一件工作，就是我们把这些管呢已经进行了冲洗了，暂时目前呢水质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要永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议我们村民小组要抓紧时间更换这一节锈蚀的水管就可以了。
0: 那水务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做更多的一些统筹沟通的工作？
1: 哎，对的，可以的，可以的。哎，主持人，
0: 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也是最近的一个社会热点，特别的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一些回应。琼山区水库数量比较多，村子又分散，汛期安全很关键，万一水库出现险情怎么预警，群众怎么转移，当下聊这个话题非常的具有意义。
1: 是的，实际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已经最开始的时候

0: 您讲过，我们琼山区的一共82种水库，占了全市水库的2/3。怎么样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防风抗旱的这个会议指出，就是我们落实好这种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我觉得这个市民呢提问的提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当下我们局正在积极落实和推动的这个一项工作，就是在极限思维这个情况下出现了我们水库溃坝，我们的人员怎么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去到哪里，怎么安置，这个什么时间发布预警，预警这个多长时间内要完成转移，这就是我们局当前正在积极和推进，就是应急的议案和应急演练的这个。工作，我们呢，目前呢，在省水务厅和市水务局相关的专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下，目前呢，我们已经的这个脚本已经出来了，我们正在积极协调市水务局啊，在针对我区准备拿一个村庄，这个水库的下游村庄数比较多，村民比较多，并且。在近期雨季的这个时间情况下，我们准备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实打实的推进一次全面的溃坝的前提情况下，这么一个应急演练的这项工作，以确确实实的真正做到这个以量为战，这个以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呢，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真正的最底线，这么一个工作来实打实的来推进。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有些老百姓啊，他可能会觉得，像这种极端天气啊，特别的情况，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祖祖辈辈在这住着吧，他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说，您的这个演练，很关键的一环就是怎么能够做好这样的沟通，工作，让大家伙呢能够积极配合。这方面，我们的方案真正的实施之后，才能够起到效果。
0: 是的，所以怎么样有效的、高效的去发动宣传和这个我们的这个舆论工作，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属地政府还有村两委的这个同志的配合，以及呢这个我们村民的这个积极配合的这个意识还是有关的。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如果我们的这种演练在没有充分发动这个群众思想工作之前，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来做这种高强度、大预案这个大演练，那么这能得到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支持和配合度究竟有多少？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研讨中，还在这个研究当中，
1: 但是
0: 哎。
1: 这个事情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不管是政府部门牵头，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配合啊，咱们争取能够把它落到实处之后，看到效果。万一有一天突发情况发生了，咱们呢才能够有备而无患。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啊，小区内部有一些纯净水的供水点。也有专门的要求统一消毒清洗吗？哎，可能有一些企业性质的这种消毒点，供水点也是你们管哦。
0: 这个在小区内部的这种这种水质的这个消毒点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市开源水务集团进行管理。我们呢，这个琼山水务局的重点是围绕我们农村地区老百姓的饮水安全去负责。那么我们的对农村地区的这一块就很清晰，有明确的工作职责要求。你的我们的消毒点，我们每一年要对我们的这个576处的这个供水工程，534个水塔，每一年都要2次的这个清洗啊、消毒啊、放药啊、水质检测啊，这个都是有明确的工作要求。那么对我们主城区内的小区内部的这种的这个
1: 供水公司，
0: 供水公司，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开源水务供水公司这块，哎。
1: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

0: 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针对这期节目涵盖到琼山区水务工作的几大典型的情况，您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吗？
1: 我们看到这几个案例，比如案例一，文郊村水塔年久失修，导致多处设施破损老化。案例二，就是义兴村160多亩年水水田，由于水渠没有连通，无法灌溉农田。案例三就是大滨村，村里的供水管网严重老化，给村民生活呢带来很大的困扰。案例四，博雅片区呢逢水必淹，群众有意见。那么我们看到前三个案例都具有共性，都是关涉农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乡村振兴产业基础设施的问题。案例四，它是属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这四个案例都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客观地说，它不是这一届职能部门的责任，但是我们听了这个局长的他的回答，我们觉得虽然不是这一届班子造成的，但是这一届班子，我觉得这个局长在回答的时候情况很熟悉，也显示了他们多次深入一线调研，所以他回答没有拖泥带水。比如文郊村水塔8月底完成，义兴村水堤月底完成，大滨村21号开工，9月底完成，博雅片区21日开工，今年完成。我们认为这种工作作风值得肯定。其实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是在琼山区，在其他区里也比较普遍。真正的求解之道在于，应当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理念，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采取紧盯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的措施，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认可。刚才我们听到局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既就事论事解决市民反映的问题，又提到了治本，比如提到了南部地区供水老化的问题，这个工程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这种思路是比较好的，虽然比较麻烦，要投资要精力，但是假如一方面解决短平快的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方面从长远布局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思路是系统的，是可行的，也是值得借鉴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几点体会。
0: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肯定，以及也提出了更多的希望。这里也特别给您预告，下周一将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上线椰城纠纷。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

0: 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来用，
5: 这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我晚上到这里带来丢下文献的夜天农家大妈，到这里我农地调育
8: 农地国亮
7: 在今国家非典会的建筑在这个搞了这个定型偶了哈，建筑在这里是拉一个设计大波，也在那个定型偶的农家乱无害的无数地间，建筑在农家乱无害的就调育跟国亮就是为了这个都市的，也一方如建筑在大妈当中呢，各位下节目就能够这个的三季搞大妈当中来文养就这个国家跟宜家
8: 定义我嘛，伫这个农家乱无害个，无说地干啦。就是咱农家人咧，今话多见个，用咱老母做大炼为六六为零，幺大幺八，六六为零，幺大幺九啊。这个个三字特脉，都再来呢研究到行下个国家，我哋这个献计，我哋去下个建议，挂进来啊，农家人为。那么都今话怎么？不滴很抓个这个气会当中啊，完蛋咧，多个啊！来，接来，今日今日共人来分享度嘅快乐。
7: 喺啲啲路人丹麦时代，大家落去印象就丢即样嘅歌曲。
8: 啊，即条歌呢就丢呢个老歌啦，叫做《江秀爱》啊，即、这个江秀爱，那、这个红毒嘅讲法叫做江秀爱，江秀爱啲点啊，有人 A B 就人嚟印象。

0: 啊，就不停起个装修诶啊，当今来点记得，都有个遐成分就来演点啊。讲起这个装修，就点咱点记得遐成分就呢，绝对无去袂得啊。送了够热啊，同呢，有那个装修个绘画，里边点咱这个药水个遐成分就可能有条呢，会有那个装修诶。拉线啦，或者的那么刷零零这样的接近，那么如爱好该是去啊，给对这个装修不管的这个买了以后，或者各个工位后啊，这个装修还是非常对的。对，这就装修A 呢，当今呢，点起来看状况就一般也能够给到今年带来没有的利益。
1: 嗯，还得滴入这个装修的那不是这个现在可能你这莫掉那个掉，你掉入这个装修的了几了这张，乱难怕搭乌啊，屋子里这张个稀罕个几多个瓦哈，那你那入那好个，我对这公屋呀，我对这个屋梁个乱地方动物，我对这张个装修，完地非常有调的这装修，因为非常个新料嘛，以前冇修诶，要不乌这个嘛行。
0: 装修应该有嘛行吧？
1: 比较久，对，你、比较久，别在讲个，比如讲两步啊，两步你会装呀。
0: 那个装修呢，它的也关闭会装热啊。讲到这里啊，个成都之后呢，如 A 面那线的会装啊，我个就讲个断改。好了，那么就过些时候 A 面呢，就到前南京那个农街罗木海。
2: 转正，温和温和。
3: 今夜你多晒娃。
2: 下降，我上个基地。
3: 农家会点个六位，
4: 农家大无害。
1: 点个六东我个一点打打完头前，跟话个农家大无害哈，跟话的农家大无害，一以往话几日都跟话，他们当当咧能够即个个甚至够，他们当当来来生果啊，来生意啊，屋子里都即个红贵人个不点名害，我当都个即将个双多个多险，屋子里即个都晚上个多险当的好几个。
0: 好，那么 A 面呢，已经我那个下讲给恁位进来了啊，接票的，
1: 喂多，
5: 有有，过量哦，
0: 那多，
1: 难听的了，
5: 哎，我一个回来建议，就一些工，要么也占用街嘞，就是让帮那么爱好用个广播，当爱好动画广播，让广播说出来，
0: 可以
5: 不嘞？
0: 应该的，
5: 讲广播说咧，
1: 因为人个一讲个，用上广播就冇得跟人家乌起下个，就单麦
0: 嘛。对啊，冇种子啊。
5: 是为了建议，为了建议咧。
0: 啊。
5: 一届应该冇咪个吧？呀。
0: 冇咪，就是讲咪啊，这是吧？啊。
5: 你真啊爱好计划广播，真啊冇人广播了吗？
0: 已经不能播了。
5: 哦，就应该这样做。爱好音乐广播应该能播出嘛？当爱好动画广播嘛？
1: 因为咱个各个频道有每个时间点动物古了个丹麦多之类，那也得不成功会占中那个时间了哈。
5: 尽量，
1: 尽量嘛，
0: 大家都，
1: 大家都会给你，
5: 大家过量，
0: 教
5: 育。
0: 那阿丽跟那边上椅子不？
5: 无吧，
0: 那
5: 话一问下行机
1: 的，
5: 上就无法上啊。
0: 对啊，一问下就咁恶上啫，对吧？
5: 一问上课就真啦，
0: 一问上课，一问上课。

0: 我等下也赏一下，如果赏这个歹徒，赏你得力没有？那不
1: 讲，
0: 啦，给赏起来啊，对不对啊？
1: 我诶，这多准备啊，
0: 都准
1: 那
0: 备，
1: 讲，
0: 如很敢好去，都准备，都能给 A 不能，可 A 不能给这个，但蛮能同好去赏啊，
1: 哦，
0: 对
1: 我
0: 不？
1: 改多叻，
0: 多叻对不？OK，
1: 我改
0: 对不？
1: 你，
0: 大家都
1: 你
0: 列位
1: 我，
0: 咯，我改的单都给
1: 你我
0: 嘞，
1: 改，单的单的，
0: 嗯。
1: 我改你改人家就好，那的一段一下，下个月改咯，
0: 哦，
1: 你有几间那房啊？
0: 嗯，多的，
1: 对，
0: 那帮那位的
1: 帮
0: 吧，这段那个来接我红壳，当地多，不得红壳在这度，哦，我一
1: 对，
0: 挖红壳，
1: 都，
0: 我不来接当地多，努力来加来接来加加红壳，那，
1: 看起来米老爱吃，
0: 米露来加，都含丢嘛，就含丢， 米老用，
1: 好，点点啊，再见了都，
0: 再见了，
1: 嗯，
0: 哎呀，那丹巴人姐妹的都给个评论，不是也的，给过个，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这个有你弟弟啊，这个人无宝贵啊，那就能受个关于啊，令人去下的这种人，都是那里有对可能有人有点宝啊，那么下面我念对了这边的啊，多 喂，多，
2: 过了条约，
0: 啊，
2: 多，
0: 多啊，哎，但听得
1: 这
0: 的，
1: 里多，
0: 但别的。
2: 哎，过了让小弟能不看这些爷爷讲的那个第一次讲的。
0: 啊，一也有也有啊，反正伊这两脚就有那个修台呢，就奖励嘛，啊，因为容容修因为将容积啊容积挖，对不？
2: 一讲的对。
0: 嗯，
2: 伊福建某面积多啊，
0: 要得八道对将容修呢？
2: 有大有个两大有个，
0: 啊，好滴滴啊！有大药种，那个鸟药种，啊，那个像那个金鸡种啊，那边的话的比较大药哦，都在那大药有大药大药种跟鸟药种。
2: 我那里养诶乌龟那地不乌个，
0: 啊，
2: 也给大有个也有大，
0: 嗯。
2: 也改的你讲问你几上个就够了，我也容易。
0: 一条歌的比较旧的就一条经典的老歌了哈，嗯，要得可能鸟调都下个就丢歌
2: 对，
0: 了，
2: 也该带到跟你手讲难了，可以吗？
0: 啊，
2: 又带到跟你手讲那个难了，
0: 你
2: 讲
0: 手
2: 的
0: 讲
2: 困
0: 了够
2: 难，
0: 慢对不？
2: 慢，哎，
0: 讲慢的手应该要给对吧？ 危险工的那个位置。
1: 为你讲也不慢的，一个个比较慢。
0: 为你讲应该算比较慢的了吧？应该
1: 对吧？一个个问
0: 玩
1: 题
0: 物
1: 非
0: 的
1: 常慢
0: 对
1: 的。
0: 一股个这个来指点点的比较厉害。
2: 喂，太
0: 嗯，
2: 好笑啊！真系好笑，讲得咁慢。
1: 还好笑啊，慢的。嗯，你带慢不？这个坐牢，这坐牢，这坐牢比较慢。
0: 昂度一对坐
2: 你
0: 牢了，都罢了
2: 我乜少嗌黄花骨嘅啲？得要会会少黄花奶吧？
0: 因为胃皮这么小，伊就比较软嘛，伊比较以后就变硬，伊带到脑伊变累了。比万物都要
1: 这
0: 胃这
1: 个
0: 么
1: 见得啊。
0: 哎，来治也得会点毒王的。
2: 奶黄瓜，
0: 嗯。
2: 要改的好在也少有花木瓜的少量，也有了少量少量。
1: 啊。
2: 我跟我老师学到搞的九个诶，
0: 用是用绿豆的，
1: 一条经典老歌，
2: 南泥湾，
0: 南泥湾，
1: 一条歌黑点点不一样，我听。来到了南泥湾，这里的海你好。

0: 点点了个。
1: 嗯啊，你哋呢？那个水乡，印度那个就两个对面咯。
2: 雾多脏兮，
1: 对
2: 啊，他爹爹别是带我下。
1: 就是别条都都那热起来呢，过量就掉来上着呢。那里过量别条别条少。
0: 哇，这个这是几恶个污染假的
2: 啊？哦，是几恶个对不？都都一时掉掉掉每日都因为咱这个。水熊的是有好高波，有些地方能打咁。你一时用咗冇水熊咪掉啲，肯定嚟嘅啫嘛。水熊冇嘅嘛，
0: 冇嚟嘅咧。
2: 就是接掉接，就是咁结果啫嘛。一件日期比较易玩咯。
0: 都易玩啦，那唔即系夹交会兴市咧。
1: 嗯，就是南边啲人都做啲红鬼虾啊，即系放啲嚟好接咗。这条歌黑天地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大一个国父的命啊，对不？那么叠钉啊，叠链啊，
0: 你就讲钉命啊，咁大胆啊，古有啊，这个。
1: 为哪为哪个为地方啊？下过来上就上啊，都是咱别得读读啊，练这条黑的条练了话古嘞。
0: 我古没讲话古，
1: 不讲话古，
2: 不讲话古，
0: 像一改的一定。这个让我属于跟贴在大众外，让我爱怎么熬我？
1: 那你别得多呢，那抖着乱嘛，那抖诺乱咯。
0: 那叫那上都打乱着了。
1: 那不打乱冇得我多。
0: 我
2: 应该是打乱，应该是就是打乱。
1: 因为这条歌呢也比较烈，那的别得我感觉好，我改好你的歌量，感觉好强。
2: 对，咁吉回了，对，
1: 对，咁
0: 吉回了，对，叫做呢种管先解释嗰个，
2: 呢种管先解释。
1: 好，好，大家俾啲啦啵，俾啲啊，都咁宁练就掉啦，一掉歌已经冇数啦，啊，一段听唔到就冇数啦，
2: 路会顺醒嘅，即系
1: 音搞喷啦啲，呢边非常冇数啊，呢啲大镬队啦，得啵，
2: 嗯，咁嘅，
1: 不过 A A 线咧就卡到运动拧就掉得啵。待会，待会，对，咱别的哈能够人啊，用水熊来运动，一条过下啊，非常个行下。那么下面呢，我有这个凤珠个电话啊，来接下来凤珠电话者。喂，多。喂，多。
3: 多，干了，得。
1: 嗯，哎呀，话别的，话别的，都不用来问调的不？录完不搞这个，没带路。
3: 我没问掉，我这小王没说来说耶。
1: 旅游小王卖说呢，我卖没来没来的，不过都每只每天去到下夜都非常有点啦，对不？
3: 哎咯，你无穿这个羽毛服，阿婆也到了土阿婆小了，刚安排掉你了不说吗？
1: 羽毛服阿婆，
3: 文秋毛服阿婆。
1: 哦，都得讲这个天蛇水母
2: 哦，阿兰波，
3: 阿兰波，
1: 阿兰波，
3: 阿木也说了，也不错，
1: 啊，一小姨也不错的哦。
3: 哎，小刚大概这样连了两木英阿姨，等安徽掉
1: 你。你看那那个忙不得呀，对不？那说不说？啊，别说过那扶贫点的呀，说了非常下，啊，现在我都给他讲，没弄多发点回来说，那得熬来，啊，又不掉不得我。
3: 不掉不得，我一直不带。不呢，因为呢，就那个你不掉不掉，就得讲那个地干老温，怎么讲啊？古老老温，那下面不那不掉怕吗？
2: 有可能你这个呢，因为他这路这个蛮牛的地干地比较会爆的哈。
1: 嗯。
3: 三。
1: 那木来点吗？稻米多建设就两木来点，对不？
3: 跟
1: 话不吃干过人话，就唔吃干。啊，跟话我怕不红过人话，我就两怕红。啊，而且路往澳也江东，那不会怕红。
3: 哇，这么哇！
1: 都没读怕掉红嘞。
3: 哇，小的哈过哈的啦。
2: 过哈的嘛，一哈
3: 过哈，我上过哈啦，我没想到上过哈，你过了小了，没想到上过哈的啦。
1: 哦，那么想你上只古街都无，都得上过哈的咯。
3: 哎呀，上过哈一哈呢，

0: 脑袋瓜长得那个了，咕咕咕叽咕咕叽，反正呢，红就很多一点的，你不让把人多的，那不就多多糊多糊糊，哪能
1: 挂
0: 养
1: 件，
0: 活
1: 挂
0: 哪
1: 件，
0: 能
1: 挂
0: 活？
1: 件，挂件了，啊，不用
0: 哎，
1: 多
0: 多
1: 顾，
0: 的多，咕咕咕叽咕咕叽的哦，
1: 啊，
0: 小飞机了，
1: 我
0: 多，
1: 都得小姨，小哥，
0: 小狗，
1: 小哥的东小姨，
2: 咱们讲你丢哥嘞，
1: 啊，挂顾不给，
2: 小
1: 顾
0: 狗，
1: 顾给，啊，
2: 哎，
1: 对，顾顾不给，顾顾给啊，
0: 小弟弟来的不？
1: 你不都
0: 小
1: 别
0: 弟弟
1: 小
0: 怎
1: 这个
0: 么？
1: 降温度呀，到底啊，来的
0: 降
1: 还
0: 温
1: 挺
0: 度，
1: 急的了，
0: 天气要得，我们把那
1: 哦。
0: 那对象给多好点嘞，多赶快
1: 好，
0: 点
1: 多
0: 了，
1: 见
0: 好
1: 多
0: 了
1: 见
0: 好
1: 多
0: 了。
1: 见。
0: 姑姑不给姑。

0: 着急阿妹让这个
1: 啊，就
0: 当
1: 这
0: 然了，
1: 个，个喊着喊喊着了，我感觉
0: 哎，
1: 到了
0: 那
1: 不
0: 个，
1: 对呢，不对呢，这个舌头我漏了的，
0: 哦，
1: 没
0: 那
1: 掉
0: 你
1: 没
0: 好
1: 掉
0: 的，
1: 头，怎么的？
0: 哦，那叫那叫就得那练学个怎么掉呢？你到时点着就得了讲，别干班上了，对吧？
1: 再见
0: 嗯，
1: 再见啦，哎，公告恁话费的上过下，就要得留，提不提会议该一对。屌恁屌，你话别得哈，伊好像你都这都一模数未好，
2: 哦，要练哦。
1: 啊，那你唱歌，
2: 啊、
1: 嗯，还得
2: 哦，啊，
1: 得，
2: 对面有啊，你要接触个
1: 嗯，
2: 啊，那一丢过一小的，还，那有那个石头我咯，
1: 那 我的石头我都石头我都该会对，嗯，那大舅玩弄另外能几多来接片，喂多，
0: 我
1: 哎，老刘麦多，
0: 那这点都过哎，
1: 有爹娘咪过嘞。
0: 两滴酒拿我妈妈哦跟哪的娃娃么买个在家两就过个会呀？
2: 哦，这样的哦，
1: 我要点嘛，
2: 嗯，啊，非常这个啊，悼念妈妈的不？嗯，OK，如他妈懂了，唯独不说，知道不？好，还待机了，
1: 再见了。
0: 再见。
2: 啊，那么如那个他妈能懂的，那我对个下场问就啊，这个甚至那录像能像那个华北的这样哈，都是买这对上锅啦，哦，水调的个呢，不念哦咯。那大陆呢？那叫呢？敷衍的。
1: 他爹爹讲啊，就是那虎哦，虎练练了些奥了，都得叫一般人都该高点讲到给下起来呀，你非常感觉到，哎呀，都他爹就是努拉度了。
2: 嗯，对呀、啊，就像刚刚上个阶段，姑姑不给，姑姑给，哈、啊、都给我，上都不太溜啊，后年都那练，这点什么上衣，这个蹲点来啊，不要么个。段落呢，上出来，你别你像读那个文调的调呢，也不多搞这点。就像那个南北的呢，就这样，你文个水平哇强啊。那个对人的啊，那里多给呢下了呢，刚刚呢不一定个行下啊，对准呢一点吃黑。那么下面呢就那个认为进来啊，来接片那位朋友个认为，喂，多。
3: 练功夫，
1: 哎，高点得多，
2: 啊，高点得，
3: 小玉男夫，男夫，
1: 懂我，懂我，
3: 现在咧大麻竹啊，无依嘅要求，
1: 麻竹
3: 或
1: 啊，
3: 者
1: 无依
3: 咧，
1: 嘅要求，
3: 啊，无依咧，冇乜重要事，你讲，你讲咪，怕你会做，冇怕你咯。天罗东面拍鬼热，你那会录得无？
2: 非常非
1: 热
2: 常
1: 的
2: 来点啊！大家都该珍惜啊！
3: 嘛，那的那休假，这天气个过程个没有在研究呢，你
2: 那
3: 看，
2: 里这个广告的广告，广告啊，那里来的网都带不着
3: 过
2: 网
3: 来，
2: 络啊。
3: 不吧。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好了，我们呢，继续呢，就加一点农家大妈，今天的丁英欧，给了农家老母还给不说的干。今天大妈呢，就过两天就约为了给来都市。啊，那个下场梦就好似红鬼，那不抓大电雷，六六五零幺带幺八，六六五零幺带幺九，路南么农家老母还能懂呢，来经营这个生意。高点太多。
5: 两户。
6: 多。
5: 嘛，讲呢，讲话无语。就是把该南的感悟呢，就是那丢下的过程当中的用苗呗，
6: 你白呢？
5: 用苗，
6: 用苗的，
5: 熊猫，用苗嘛，这种只有鬼比较好，你们一端的，那么南村民那么是有米的，不是有米，不一端南有点味道。那路文小河对家乡打大东这么用苗麦，那用苗麦那是文打枪，打枪回家打枪路行，
6: 打枪行我嘛，
5: 打枪行我，那一枪那是咪十几年，那几枪是咩拉十几年，那打枪那是几咩打十几年，一门打枪，那打枪那是罗沙罗中油罗东，那几枪那是小罗油。那一枪那是平枪，就这边十几年代的平枪，那几枪在咩啦？十几年代的小罗油，或者要快，或者要耐，要短少，或者要得。那打枪那只咩打十几年那是拿火地大家，拿火地大幽默，拿火地也少有啰嗦。那你这打枪只能讲呢，莫得是只有贵州人哦，上海上海呢？要管比较好
4: 啊！
5: 这么的贡献，那么久我在家乡的带动这么紧，这么紧的上海没多少人想到哎，嘛就是共罗给上靠，
4: 这里都都带动一个新能动的，感觉一个质量我的不错，对吧？
5: 对了对了，就是讲南乡的不错嘞，那广府罗给上靠嘞。
4: 那么这么品牌呢，也比较的给老的这个品牌了啊。因为都大型的一直用料啊，都姜啊，对不？这对老品牌。
6: 一大型的也多，就多过这么用料点滴几个的。
5: 大型的就买那个冬姜、红莲。
4: 红莲。
5: 大型的黄麦。大型的海果，这都那是大型路面的。那是用料怎么买起？那是一番无无的，没用料怎么买起？那是相同风险的嘞，不贵。工农啊，给参考嘛呢？
4: 好，对，
5: 给农地了卖我的。
4: 卖
5: 我主要是我给农买三九个多斤多斤的呢。
4: 三九老哥咯。
5: 老哥三，少年壮志不言愁。
4: 对的。
5: 应该是老哥了吧？
4: 对，老哥也对老哥了，老王也三九个，对吧？
5: 回地了个。
6: 好久回地了。
5: 是东方日子冬春秋，梦霜雪衣破寂寥。

0: 高兴了吗？
1: 好几那上阶段那么可能刚刚的人高点的地不地都多，这么多下去后呢就会出现这样就的物调上这么拥堵，不够位。对，那地不地也多，这个都要去一抓。
0: 买多少东西请求？马上阶段，我们拥堵高位么多？
1: 都不。都不中，都现贵都无多，都要起恁上不？
0: 无多都要起就，那么加单出，那么单出为咪了咯？我给你那上那年底咯，
1: 对不？
0: 那么多都要给你看几个月，那么单够咪的呀？
1: 啊，那么这么一点，顺带的那个没对，因为为个咪的物条我们现贵多了，一机不定念。念这个电机啊，或者是念这个录音机附上嘛，一同会有这样的，就是有贵，就是不，我该都带上一段吧，哈。
0: 上得黑价嘞。
2: 上得黑价。
0: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的手在颤抖？为何你的泪已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哦哦，你何时？

0: 感觉如何？
1: 嗯，原地有滴假，不对啊！你要么带着了啊，带着丢呢，哦对了，那里有改变的地方，原地顺带啊，那么用顿不够位。
0: 呀，这个你要看，那个会两万顺带，
2: 哎，会两万顺带
1: 啊，那么就对你要克服，那么乱一级，乱那么多下去啊，互相争过啊，不容易。嗯，大家这个固定的哈。
0: 我乱了的境界，我乱
1: 啊，下不啊，下不多，再用。
0: 对呀，你也在那边搞咯，然后混过混你的故乡，小白杨啊。就改名给做事心里话啊，政治爱情不由啊，大包给闺女啊，带那好我等闺女你
1: 画
0: 买
1: 画
0: 啦，
1: 来啊，画画来，画画来。嗯。
0: 那么带我到这，我你故乡那么带我到，
1: 啊，对呀、啊。
0: 那老婆跟你干哪？
1: 好啊，电话就非常感谢，能给固定的啦，就给你录音能阿波一，这么每段金子都该能给那个贵啦，对不？恁可能也看到基本两人都丢了给行客给顾客啊，再记了都无掉掉都啊，拜拜，
2: 再见啦。
1: 好，那么下面的话恁都记到了，接下。
2: 维多，
3: 哎，哥俩调休好，
1: 啊，
3: 状态
2: 维多，
3: 好，
2: 因为阿婆的。
1: 亚麻
2: 嗯，
1: 婆多，
2: 对，阿婆多，
3: 上的哥哥，
2: 上的丢哥，
1: 好，见到上面哥遐见到
3: 相思苦，
1: 嘞，哦，相思苦，
2: 丢好啊，丢谁好？
3: 丢思考，
1: 这丢哥非常，我遐就丢哥啊。

0: 哎，姑娘讲又好聊了。
1: 啊，嗲嗲佛，嗲嗲佛啊，跟我上，那么有贵不说？录话的给咪得了吗？话手机了吗？问的，
0: 不，
1: 无话手
0: 就
1: 机
0: 讲
1: 啊。
2: 是台
0: 到
2: 湾人，把那么跑到被屋里
0: 好
2: 给
0: 在
2: 他
0: 歌东摆回来，拉拉丢的，好路拉拉丢的摆了。
1: OK，就
0: 上
1: 的，
0: 阿卡
1: 还
0: 的，
1: 对，还多用。
0: 我。
1: 对，这话那么有贵啊，问的好几个啊。
0: 哈哈，对，
1: 嗲嗲
0: 好，
1: 佛
0: 再加多
1: 啊。
0: 给，
2: 更加播的不？
0: 哎，一起录，
2: 再一
1: 起
2: 录，
1: 快乐，
2: 再一起啦，
0: 好，
1: 各
0: 拜拜。
1: 位，那么刚刚呢，都他们东南个林阿姨啊，多林妹，一点了就丢一个顾客啊，伊讲伊买新个地址，就是将伊机器买新个音容笑貌对伊个爱，我下面呢那就来演讲，第九脑麻麻哦。

0: 这条地球那乌麻麻哦，你那乱流麦当脚一个麦先个哈啊，应该就点乱流麦来来，都在忙当中啊，都这个那个电机大呀的，吃了就过下啦。
1: 啊，那个平海人当的跟话，可能我觉呢，那个过界跟话不够位啊，过界或者加薪给嘛的，电话不误入那个平海就这个我点下嘞，啊，那么那个进前跟那个陈阿婆啊、凤姐啊，还有调令啊。我都去下个去咱们就呢，非常感谢都呢都这个平海东啊来三字丹麦，那个李阿姨、李志南阿姨啊，一共都在来呢啊，刚都给每个我啊，刚来农给人呢每个我啊，刚来给各位都是人呢每个我，用一张我们呢就去来丢下都是人从广东传来个电报啊，爹爹啊，李阿姨给三字。喂 ，Amy 呢？来接电话接下电话。
0: 喂，多。
2: 喂，高阳，大姚，等到好，等到好啊。
1: 多啊，高贝爹啊，多。
2: 哎，好嘞。
0: 高贝爹见到贝弟过来的，也是印度，就是这样接戏的。见到的咩嘞？
2: 长寿哎。
1: 长寿哎。哦。
0: 水乡卖的几乎。哦，水乡，
1: 我该非常困难啊！来吓吓你，那个我不得问这么长寿诶，这条吓得你没有？
2: 江西哦，我你起床还是上大段？那我南起床上低段啦。
1: 哦，我南起上低段是吧？我该读读得你印度啊，对段？印度诺段？
0: OK， 就会低了。

0: 爹爹，我不得正在开印度啊。就你讲都，有一一条香也是非常锻炼的哈，也非常锻炼。那路那个水稻就一五条点，多五条点鸟，对不对？都忙那么你认为个咩类
1: 啊？
2: 无啊。
1: 无嘛就留那么一节咯。
0: 那你一五条的就你别么点大多的少可能就更加个薪水的个。加更加的哦，
2: 再下个就涨，
0: 你下跌样的哦，
2: 下了涨多的啊。
0: 就是有条，就是为了这个加干对不？有条尿的加，有条乱的加掉。
1: 断了跌几这样的。
2: 怎么样？上一百三那条就是，准备阿个回去到，一百那里有的。
0: 对，一万下。

0: 一轮吗？
1: 啊，你哋一家生活咧，
0: 哦，即改成每日还阿姨对不？
1: 你啲生活先急上，
0: 要改急上对哦，哎呀，那个，我改强啊，我改拢，
1: 你本来先急上啊，
0: 哦，那个阿姨跟来，我拍你女来，答对阿口话对不？答对阿口话，啊，都那几百上，你家写这个上了去写的咯，上你地吧了。
1: 详细低调。
0: 哎，上会好的加吧啦。
1: 从第二回，
0: 嗯。
1: 让耳朵打起来啊！哎，那鼓皮鼓了。
0: 哦，那个那鼓不多的，都上着啊。一定要上了不得。
1: 我想起来了，
0: 人家也不上去哦。哎呀，那个，
1: 挺爽的了。
0: 两个没打就着，对不？又对阿国打，啊！我给他们上啊，都那恭维啊，不对的，没丢了吗？
1: 你上啊！
0: 啊！我给他一丢上，一丢上就上，不丢上的那就 A 时代来，对不？
1: 这段时间吧，经常的上的卡都好悔的嘞。
0: 哦，很好上，够不会对不？那就带上不好的都给下的罢了，就。
1: 能上卡。那个在那上嘞，
0: 我给读读书，这我来刚两上，读这个加一上嘛，刚能啊多上啊，对不？
1: 啊，读了我不上，
0: 啊，都不怕上哦，哈，多的话话少不些来上，我给那个管讲个几多呀？OK，这样了啊，上不别上我，我哎，行了行啊，OK 啊，多的啊，待机了啊，多的待机了。嗯，这位，
2: 嗯，还得点。
0: 那么下面我恁女来啊，记住来接下。
2: 喂，多。
3: 喂，哥俩叫歇咯。
0: 嗯，多哦，阿伯姨好了哈。
3: 哈哈，那你为这里发点毛巾拿咯？
0: 哦，
2: 还不落来嘛？
0: 都见到遐都高温点点，水蒸了不？带了，
2: 带
0: 了，
2: 带了，
3: 对。这回不点饮料了吧？回不点饮料了都。
0: 哦，过尿的。嗯，
2: 要给他弄
0: 我
2: 一顿
0: 都吞
2: 假。
0: 米。对。伊比下那个点见呢，比上几顿麦啊，都不要贵多贵了，哎，OK。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三个就尴尬了，
0: 嗯，
3: 三牛给你给啊，
0: 上
3: 牛给你，
0: 对牛给吗？

徒弟，家家念念要那扫瓦子，为你为你接那点机，多别买我容易，有伊那有那的欠伊，有伊伊为难攻击，老伊难要叫阿姑伊，牛家的。Thank you.

0: 哦，了了。
1: 哎呀，这个阿母伊都最近就是断尾链这段异国嘛，
0: 这个吧，三号在二九个了，
1: 上
0: 还
1: 好对
0: 可
1: 了。
0: 以，就你三个啦。
1: 那你电话上呢？那么。

0: 我用盾玩的合集啊，这是断背这股三弟弟
1: 啊，
0: 啊，去海东合集了，
1: 给他上药了就。
0: 哎，对啊，
2: 把阿哥山也断烧了，那这一家又加个铁杆高兴能上哦。
0: 啊，我感觉还能上嘞，那也不贵，那也不连累进来啊，我就忙这段行迹都给下吧，
1: 嗯，
0: 啊，
1: 非常感谢了，都不阿波伊。再见了。
0: 嗯，对，那要呢，真正该合作啊。就的不严啊，去翻盖啊，互相一对很基友或者一个就两年够呢啊，奥利多就像咱阿伯一样，一平地上个很基呢，对对，就就同乌的倒料啦，或者这个就的用钝波，那你跟话这段一个啊，上那问题非常不熟个。我给定了个人讲呢，就来印证这段很基啦，就的来自我暗河能动个上段。就神话红背，那位老艺术家欣赏的，但今年的兰阿丽更添期待，都有个下场风景。

0: 在间过咧非常火啊，那么现在都今日应定嘅这段精彩嘅兴起。上段的就这个老一的给新华安排因上个来自旺火呢同个上段。那么咱个一点弄给他们呢搞出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给丢下甚至带起
1: 带起。
2: 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

0: 火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2: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乡镇温度24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1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7月12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5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我是竹子。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栏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为您直播的，是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都会和您共同的来见证城市发展。那么节目呢，现在通过的是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播出，欢迎各位朋友大家的连续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您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您还可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下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工作人员邢一斌。你好，一斌。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7月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458宗，当天处理率为76.63%。其中流动摊贩占动经营问题176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6宗。以上是7月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详细的介绍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关于天气方面的相关内容，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4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0: 7月11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7月12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化。

0: 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首先来关注地下停车位被开发商恶意侵占，执法部门进行立案。琼山区大元路元安龙广场小区的业主反映，今年3月份启动了业主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业主代表在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取小区规划资料过程当中发现，开发商海南兴明园实业有限公司未经审批，擅自将小区部分地下停车位及楼空层改造为商铺并对外出租。业主们表示，曾多次将小区公共空间被长期侵占出租牟利的情况向执法部门反映，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事件的详细情况。
2: 好的。琼山区凤翔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玉琪告诉记者说，在四月初接到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开始调查。按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给的意见，小区开发商的确是改变了部分地下车位的用途，并且建设了相关设施。在4月29号的时候是已经将全部的线索移交到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琼山分局已经在5月13号完成了立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街道表示呢，也会全程的跟进，持续的关注后续的处置情况，有结果的话会第一时间告知业主。根据了解，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做测绘和造价的评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福永利告诉记者说，业主投诉的地下室和楼空层两处违建的问题是已经立案，也对相关的当事人完成了询问笔录，等到第三方机构的测绘和评估之后，结合规划图纸进一步明确违建的区域，后续将按照工程造价5%至10%的区间实施处罚。该大队的队长陈敬全还表示，这个办理的时限呢是90个工作日，如果存在特殊的复杂情况可以再次延期，最长延期时限为2个月。目前呢，所有办理的流程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正在推进当中。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把目光关注到美兰区高效响应群众诉求，联动协同来提升效能。为了能够提升12345热线服务效能，推动群众诉求的高效办理，美兰区12345热线办公室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聚焦群众切身利益，搭建起群众与政府间的暖心桥，持续深化卫戍先办、直通联办和协同联办的工作机制，通过分析预警、快速响应、跨部门联动，实现企业群众诉求一键直达、高效处理，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到了强劲动能。
1: 来关注第一则案例，坚持卫戍先办、大数据前置研判，实现源头治理、减量降速。美兰区12345热线办将热线大数据作为前哨探头，整合热线工单、网格巡查、网络舆情等多维度信息，通过关键词筛选和周期规律分析，精准锁定高频周期性民生痛点，推动治理模式从群众投诉后再处置向问题发生前主动整治转变，从源头压降投诉增量。那么聚焦季节性突出问题，实施专项前置管控，针对每年开学季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占道、车辆乱停放，以及夏季餐饮油烟夜宵噪声扰民两类周期性高发诉求，依托投诉大数据研判高发时段与重点区域，提前划定整治节点，锁定关键点位，在临近开学和餐饮经营旺季来临前，组织街道综合执法、社区网格力量联合开展全域排查整治。

0: 员点位，通过划定合规经营区域，早晚高峰安排网格员与执法队员定点驻守，有效管控占道经营乱象。餐饮片区逐户检查商户油烟净化、降噪设备运行状况，现场宣讲污染管控政策，同步建立常态化巡查台账，并落实不定期上门回访机制，提前化解占道、油烟噪声扰民等矛盾隐患。2025年，梅兰区1235热线累计受理处置占道类诉求17343件，同比下降 8.27%， 油烟类诉求953件，同比下降 30.7%。
1: 那同时呢，聚焦共性风险隐患，开展了全域的摸排预防，来依托到公摊数据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像是消防安全、公共设施、小区管理等等共性问题，常态化的推进全域的排查，提前介入处置潜在的民生诉求，将矛盾的化解是在萌芽状态，而且呢持续减轻了末端处理的压力。这是第一则这个案例哈，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和大家来了解到第二则案例，就是直通联办，这个接速即办，快速响应，做到了闭环处置，事事有回音。梅兰区12345热线呢，是严格的执行热线标准化限时处置规范，打通热线，街道、社区还有职能单位快速的来进行处置，并且呢，构建起了接见、审核、处置归档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体系，来确保民有所呼，及时响应，快速办解。那首先呢，针对于像是美林南五路、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十字路口人行道坑坑洼洼有破损等等这样的一些直接威胁到师生和家长出行安全方面的诉求，市政首先呢是接到这个诉求之后，是第一时间呢赶往到现场来进行了核查，立即启动了紧急的抢修流程，最大限度的压缩了施工时间，降低了对于学校周边以及教学秩序的困扰，也是快速的清除了通行隐患，以高效处置提升了群众出行他的安全感，并且呢确保了简易民生隐患能够做到的就是即刻抢修，并且呢把这个抢修尽可能的压低它的时效。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就是灵山镇的这个绿地城37喜源小区哈，电动车出现了违规停放，堵塞到消防通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当即呢，咱们灵山镇政府也是接到诉求以后，当即来办件，实地进行审查，并且呢实地走访，采取了清障整改、在家配套完善、在家长效管控的组合措施，集中的先来清挪了堵塞到通道的车辆，并且呢增设了集中停放充电的区域，关键的点位来加装了 U 型桩，还有一些警示牌，常态化的开展了消防宣传，一次性的根治到了顽疾，杜绝了问题的反弹，那么也是实现了小区管理类的诉求，快速响应攻坚整改。
0: 再来看第三个案例，深化协同联办，多部门联动共治，推进堵点破解系统治理。梅兰区12345热线办打破了部门与层级壁垒，针对权责交叉、单一主体难以化解的复杂疑难诉求，组建跨领域联合处置专班，推行多主体协同会商、法理结合、多方共治，实现解决一个诉求整治一类问题的治理目标。接私联动，法理兼顾，化解物业矛盾。针对海淀四东路交通银行宿舍物业缺位、物业费拖欠引发的停电僵持纠纷，街道联合司法所组建了调处的专班，街道社区负责疏导双方情绪，搭建协商平台，司法所开展普法释法，厘清权责边界，经多轮磋商，促成业主分期补缴物业费，物业恢复供电，并全面整改小区环境设施，有效弥补了单一社区调解力量不足的短板。街警联动，从严整治公共安全乱象。针对和平南街道建山里住户高空抛掷宠物污染物，危害公共安全问题，街道社区联动辖区派出所组建处置专班，逐层走访锁定涉事业主，上门约谈普法，引导当事人主动整改，有效消除辖区安全风险。党建引领，多部门专班联动，稳妥处置突发群体性的险情。美兰区白沙街道白沙坊社区豪城公寓突发高压设备故障，全域停电。面对维修责任与费用分摊争议，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统筹白沙街道区住房建设局、司法所、辖区派出所组建联合专班，现场安抚群众。

召开多方协调会，住房建设部门明确维修标准流程，司法所提供法治支撑，公安维护现场秩序，第一时间恢复供电，有效化解了突发险情与群众分歧，有效防范了群体性矛盾升级。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0: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1: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0: 怎么着，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1: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0: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1: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0: 我就不让、
1: 啊、
0: 就不让怎么地吧，
1: 有毛病
0: 的。我天生开车就
1: 开
0: 得慢，
1: 不是不会
0: 开车吗？有本事你
1: 开
0: 车
1: 飞
0: 过去啊。
3: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0: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1: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直播城市管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的两点钟共同和您一起来进行直播，见证城市发展。那稍后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美兰区将会实施19个民生微实施项目。我们的记者呢是从美兰区民政局当中了解到，2026年美兰区百姓微实施已经完成了项目的启动。那么当中呢有这个议题的征集，还有配额认捐以及推选投票公示各个流程环节。那确定实施19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将全面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美兰区的百姓微实施也是秉承着居民点单政府上菜的原则，采取辖区15周岁以上的居民全民提议民主协商，并且呢全民投票这样的方式筛选确定群众比较关注度高的、受益面广的、急需解决的公共服务类问题，具体呢为工程建设类、还有设备的采购类以及服务采购类。
1: 是的，那么今年美兰区百姓微实施项目覆盖到了是灵山、眼峰、三江、大直坡、海淀、人民、和平南、白沙等8个乡镇街道，线上线下累计12800

0: 45人次参与提议，共收到提议项目65项。各乡镇街道对项目进行了初筛，在推选后产生了54个项目，再组织居民投票，最终确定湖内村环境提升、海辅路康盛公寓旁街边公园改造、仲凯广场修建蓝牌球场或完善配套设施等19个实施项目。再来关注海南启动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暑期将至，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后顾之忧，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健康成长，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项目今天起启动招募。本次托管面向海口市范围内3至12岁适龄儿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优先锁定名额。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均可正常报名参与，总招募名额12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孙小青。你好小青。
1: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子女暑期公益托管的具体情况。
1: 好的，那么记者了解到呢，这一次暑期公益托管呢，它是分2期开展，第一期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8月20号，第二期的话呢是8月3号到8月28号，一共呢设置琼山区、秀英区还有龙华区3个服务点位，家长呢可以根据居住的区域来就近的报名。琼山区的点位呢设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招募60人。这个点位呢是正规的普惠民办幼儿园，配套完善，配备持证幼师还有专职保育员。秀英区的点位呢设在东方阳社区，面向7至12岁的学龄儿童，招募30人。社区呢位于交通物流的核心区域，配套儿童活动室还有图书阅览室等专属功能场地。龙华区的点位呢是设在了眼罩大社区，面向7到12岁的学龄儿童，招募30人。这个社区呢是大型的回迁安置片区，拥有230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还有标准化活动室，志愿服务体系成熟。那么这一次的托管呢是公益免费服务，家长呢需要缴纳200元的托管保证金，项目结束之后呢全员这个全程呢没有缺勤、没有公务损坏，按时接送者呢全额退还。各个点位呢实行固定的监护人接送制度，统一的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人员每天呢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同步的更新学员的一个动态，那有意向的家长呢可以关注海南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二维码，按照要求来填写报名的信息，并且完整保证金的一个缴纳呢就可以锁定名额。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晶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有需要都可以参照刚才我们记者小晶所说的方式来进行报名。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

0: 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这部电影保证你喜欢，我都查过了，豆瓣评分 8.5， 口碑相当不错。
1: 嘘，电影开始了，保持安静。
0: 看明白了吗，亲爱的？他和他是一伙的，他和他也是一伙的，这位就是卧底。
1: 你好讨厌，不要剧透。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0: 怎么了？到哪儿了？
1: 你打呼了，我们在电影院呢。
0: 哦，电影还没结束呢。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时间来到了14:35，一段宣传过后，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新恒，
1: 我是竹子。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同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第一时间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另外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应，或者是通过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
0: 来关注海口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指引出台。近日，市资规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认登记的工作指引》，旨在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常态化、规范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那么，工作指引的工作范围覆盖2021至2023年农宅确权登记专项工作当中未通过审批的5.4万宗宅基地及遗漏未调查农房，以及2017年以来

0: 那么根据了解，我市疑似一款校服的改革是全省首次，预计8月中下旬新款校服就会全面上市，椰城的学子金秋就可以穿上融入滨海记忆的专属校服。那这场线下的展示源于4月份启动的校服改革，经过多轮的评选和公众网络的投票，运动装椰风清月和正装海骏清怡分别获得了综合得分第一。那中选方案公示之后，市教育局也通过12345热线以及网络留言等渠道，累计收集了市民的反馈，对于款式、版型、标识进行了优化调整。记者在展厅内也看到，运动装、正装共12款单件样衣也是整齐的排列，每件样衣上均附有面料成分的详细说明。在当天上午10点，海南华兴服装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张秋菊就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展厅，他一边用卡尺样衣去丈量，同时还叮嘱同事去进行记录。海南爱上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喜飞也介绍到，经过对比，数据的采样已经完成，下一步会对采购的面料打色，同时去生产样衣。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也被纳入了改革的一个考量。在展厅内，市五元河的学校8年级学生林如也摸着样衣说道，他这个领口非常的别致，面料很柔软，同时颜色也很清爽。那市白沙门小学4年级学生王一阳也对新款的正装格外期待。那他表示是又好看又方便。那家长郭仁哥也认为，校服的改革让家长投票，也向企业公开的去采集了信息，既尊重了家长，也尊重了市场。市综合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截至到目前，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67家的企业参观线下样衣的一个观摩。那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当然呢，其实在这下个月月末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再次走入到校园当中，就可以穿着新款的校服来高高兴兴地走入到新的学年当中了。
2: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枪。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3: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4: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5: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7: 都约了你2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7: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7: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再来共同关注海口与新就业群体的双向奔赴之路。现在啊，跑单累了，地图一搜就能找到最近的驿站去歇脚，干活更有归属感了。日前海口暖心地图上线，外卖骑手王亮通过高德地图搜索131家服务站点，一键可查，涵盖歇脚点或换电站啊、维修点等，让暖心服务触手可及。从解决无处歇脚到保障跑得安心，再到激发治理热情，海口正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建阵地、护权益、聚合力等暖心实招，赋能新就业群体，让奔波在一城街头的城市摆渡人从过客变主人，实现一场充满温度的双向奔赴。
1: 来和大家共同跟着我们的骑手陈涛走一走看一看哈。在7月8号，骑手陈涛呢是将电动车稳稳地停在了龙湖天街就业群体友好商圈的骑手专属车位上，他也是竖起了大拇指。他说这个商圈呢是从6月17号正式揭牌的，共划设了2个骑手专属的停车位，当中呢也是涵盖到了换电站、还有维修点、友好地图，并且呢是为19个友好商家来进行了授牌。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哈，就是这些点位其实呢都是把这个牌匾放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上，提供了一些歇脚饮水的服务，给骑手或是他们的家人们提供到8折优惠。友好商家文昌邓记清补凉的运营负责人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些友好商家的覆盖啊当中涵盖面是非常广的，像是餐饮、美发、数码等等行业都有，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歇脚饮水充电的专属福利。那网约车司机呢也有感叹说，以前啊我们都是过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组织心里面有我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切实的感受到被这座城市所惦记着。另外这样的一个暖心的场景呢也在咱们海口成为了常态。作为全市第一个骑手友好商圈吴越广场暖心驿站内的免费小饼干、小面包、饮用水是让闪送骑手也是连连称赞。他们说中午有时候太忙了顾不及吃饭，来这儿呢就能够补充一些能量。那么在龙华区涵盖到像是吴越广场、华润中心等等商圈的骑手友好地图也是清晰的标注着像是维修点、换电站、还有卫生院等等它的具体位置。国贸商圈的服务驿站呢是长达了24小时开放的，还有宜阳光城以及滨海国际金融中心等等都是划设了专门的骑手停车位来供他们休息充电。
0: 嗯，是的。那么以前累了的话哈、就是在路边凑合，现在呢终于有了一个地方休息了。社区呢还时常组织暖心活动，在琼山区骑手友好社区北冲西社区的暖心驿站成为了快递员邱明成的第二个家。该区呢还依托商圈楼宇党群服务站点上线就业招聘信息栏与指导服务，驿站变身了微型招聘会，精准对接再就业需求。阵地建设离不开政策支撑，近年来海口持续出台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相关文件，提出打造友好社区等18条举措，全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场所免费向新就业群体开放。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科科长严彪在介绍，目前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3级服务体系，组成300多个暖心驿站和86个工会驿站，推进了40个骑手友好小区建设，破解进门难。试点在市第4人民医院开设就诊绿色通道，推行先就诊后缴费。今年上半年已服务新就业群体超过了50人次。从商圈到社区，从白昼到深夜，这张越织越密的暖心网让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以前呢，每月话费是100多块钱，现在每月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享有通信加保险套餐，连第三者责任险都给咱上了哈，心里真的是非常踏实。那么说起新办理的骑手专属骑行保障福利套餐，美团骑手王启富连连点赞。
1: 哎，没错。那么今年3月底呢，针对于骑手的意外风险大，还有话费流量比较高这样的痛点问题，咱们海口市总工会联合到了通信和保险公司，推出了骑手专属的骑手保障福利项目。

0: 那么首月呢是25元，第二个月开始就是66.3元，既可以享受12万元的人身意外和21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而且还附带了大流量和通话的套餐。那么骑手福先生对此呢也是感同身受的，他说啊，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要负全责的，对方的车辆维修费高达1.1万元，当时呢心里就想，哎呀，这下几个月都白干了。那福先生说现在不一样了，幸好他及时花费了25元，参保了社会套餐福利套餐，而且呢是及时介入，保险公司呢将费用核实之后呢减至了8524元，并且全额进行了赔付，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事故就这样处理好了，真的是双重的安心和保险。那目前呢该项目已经成功办理骑手职业意外保险近1万单，累计赔付呢是超过了16万元。权益保障不仅呢是要靠保险，还要靠法治底气。连日来咱们海口呢还持续推进了椰小工说法法治课堂，走进到了友谊国贸城、工会驿站等等一线基层。那么海南省律师协会的副会长王副会长啊，他也是讲解了6步维权的路径，还有就是原创的脱口秀打工人的法宝，将保留接单记录、出现48小时报案等等口诀都植入其中了。这样一来呢，是让新业态的劳动者在欢声笑语当中就学到了更多的法律知识。
1: 是的，从见证地到互权益再到聚合力，海口用一场场双向奔赴的实践，让这座城市不仅成为了城市摆渡人的驿站，更成为他们愿意守护的温暖之城。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对照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工作要求，不断优化服务保障体系，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与关怀，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新引领区和6个支城凝聚更多新动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城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4: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5: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1: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4，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本期的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们依然呢是邀请到了职能局来做客直播间。今天来到的是我们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文玉，欢迎您邱局。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我们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一级主任科员韦泽华，欢迎您韦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中午好。
0: 是的，今天的话二位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咱们龙华辖区内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包括一些非常精彩的文体活动，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了啊！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正式放假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安排好不好，我觉得也关乎着很多我们辖区居民亲子家庭甚至游客的这个出行的体验感啊！大家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说一说或者是询问一下你所了解的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最新进展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来留言互动了。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12345在线播报，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7月9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377件，满意率96.97%，其中咨询类4540件，投诉类3870件，求助挪车类1555件，建议类70件，其他类342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69件，主要涉及到失业金申请的条件与途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等相关信息。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65件。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34件。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6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营业执照的注册流程和线下办理这个注销的相关信息材料。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06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物业管理问题304件。第二是占道经营问题278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215件。违章停放问题206件，退费纠纷问题193件。今天是我们海口市龙华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做客我们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旅游和文体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办件受理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通过刚才的连线，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目前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朋友所

0: 反馈的咨询的一些相关问题的数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12345热线也会持续的来发挥协调和联动的作用，更好的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做好服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今天我们会和咱们龙华区的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哈。那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工作其实很多，但是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和我们的市民群众的这种出行的参与度和体验感会挂上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话，我们有做成一些什么样的大型的活动，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非常丰富精彩的文体活动呢？
1: 2026年我们上半年的文体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就像大家知道，在元宵节我们举办了烟花秀以及无人机的表演，在万绿园当时受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3月份我们又举办了冼夫人文化节，让市民朋友也是近距离的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级的独特魅力。那么在5.1的期间呢，我们还在骑楼老街举办了龙彩华运中国中丝的品牌走秀活动，我相信也很多市民朋友是亲自的去参与和观看了。在端午假期呢，我们也举办了像多彩童年六月狂嗨节以及关帝会非遗民俗活动，都纷纷的接连上演，传统与童趣各式各样的活动都非常的热闹。包括今年3月3的活动，我们海口也有分会场，还有这个端午国际龙舟的邀请赛也是在我们海口湾举办的，所以我们今年上半年龙华区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和丰富。
0: 是，我觉得总结起来是3个字可以概括的，就是咚咚锵。就是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它都是和我们非常深厚的本地民俗去结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冼夫人文化节，我记得当时在这个文化节的活动期间，它好像是一整个的周期，对吧？大差不多是7天左右的时间从这个预热宣传到正式的开始，然后再包括在整个活动当中的一些巡游，我们是吸引了很多的除本地游客之外的甚至是外籍友人的一些加入和参与，更好的去弘扬了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那这个是我们上半年非常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内容。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更加近在眼前的一些活动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关心的我的暑期带娃我该怎么带，包括我去哪儿能带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暑期呢也是从今天开始就放假了学生朋友就放假了。那么我们龙华区也是为不仅是学生朋友了，也是为成人朋友也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文旅活动。那么首先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在这个暑假它是为儿童成年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一些高品质的剧目，比如说像孩子比较喜欢诗词主题的这个宋词大作战，以及英文儿童歌舞剧彩虹城堡，还有一些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葫芦兄弟呀、重返侏罗纪等等这样的一些剧目。我们是希望这些比较丰富的剧目吧，能够陪伴咱们青少年在这个艺术的氛围当中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暑假。那么除了这些剧目以外呢，我们还有2场音乐会，一个呢就是德国原版绘本的交响音乐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比较新颖流行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ACG 演唱音乐会，那么以上这些丰富的剧目呢，在他们的一些购票方式还有演出的具体时间，大家都可以关注这个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公众号去了解和购票。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龙华辖区是在这个城市中心所以我们的很多地点它都是特别适合去开展一些公共的活动的，比如说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海口湾演艺中心，另外的话像这个海瑞文化公园包括骑楼老街，其实都是在咱们的这个辖区内的。我们是有着一个非常好的甚至是一个非常天然的这种对外展示的窗口的那像在这些窗口的话，我们平常会怎么样去灵活的使用它们，能够让它成为我们活动的这个非常天然的主背景呢？
1: 首先我们是会把我们这些辖区内的一些点位通过一个旅游线路的方式进行一个串联，通过这个节假日像端午国庆春节来串联不同主题的这样一个旅游线路。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会铺很多有趣的文化体育旅游这种主题活动在不同的点位上

0: 就像今年暑假啊，7月18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口开幕了。那这个活动是持续到8月底的，啊，那我们本届欢乐节呢，也是会在我们龙华区的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设置一个分会场。
1: 嗯，
0: 那么届时也是会举办像清凉海岛欢乐营地等等非常高品质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啊，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一些活动报道。
1: 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也想特别想请二位来分享一下，因为二位本身啊，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些活动的策划者啊，我们是对咱们整个暑期的活动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的。如果让二位来分别推荐的话，你们会推荐哪些点位？你们会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先请秋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好。暑期嘛，当然我觉得是以儿童主题是最王道的，所以我会推荐像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剧目。
1: 嗯
0: 啊，那么比如说还有像在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它会有一个狂欢水世界。
1: 哦
0: 啊，暑期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玩水上运动、水上活动，解解暑，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去处。
1: 这是带娃的好去处。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请韦主任来分享一下。我感觉您是会去钓鱼的人，会吗？你会推荐哪里？
2: 钓鱼这块的话，我们如果是海上这块的话，我们龙华，因为这块的话，就是龙华的海岸相对对两三个区来讲，基本上就比较少。
1: 是相对于其他区来讲，可能这个区域面积会小一些哈。
2: 对
1: 啊，
2: 海上这块的话，我们龙华这块的目前还没有开展海钓这块的这个活动，所以这块的话就不推进了。那现在这块的话，如果钓鱼这块的话，可能在我们龙华有这个水淡水的水面这块的话，其在新坡跟龙船一带。这如果这块的话，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新坡或者龙船相对靠近南部江边的这水田地，去进行一个钓淡水鱼。这样的话
1: 是
2: 一个是安全性也比较高。
1: 另
2: 一个我们龙华也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1: 应该说是咱们新坡和龙泉应该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农家乐，包括一些这个自然的山庄什么的，是不是？
2: 对。对，
1: 就是一边可以满足咱们大朋友的钓鱼的需求，也能够满足我们小朋友们的这个出门探索世界、探索自然的这个需求哈。我记得好像谭风阳湿地这一边，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很天然的场景，去适用于我们的亲子出游的，是吗？
0: 对。在新坡镇这个谭风阳火山湿地农庄，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被评为了这个海南省五叶级乡村旅游点，也是我们乡村旅游点当中的最高级别的旅游点位了。所以它那儿就比较适合亲子户外呀，然后一些果蔬采摘呀等等这样一些活动，也是暑期非常不错的一个遛娃的去处。
1: 是的啊，就这个暑期可以相信咱们龙华区准备的活动诚意满满，非常的丰富，不管是在城市里也好，还是在乡村当中也好，我们都能够发现不同的乐趣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要针对于市民朋友的一些热点诉求来进行回应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啊，像这个暑期的旅游也好啊，亲子游也好啊，一定是一个数量激增的情况。那么相较于之下，就是我们会通过12345接受到的问题也会因为这个人数的上涨而变多。那么近期的话，我们的群众诉求应该说也是集中在了五大类型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退费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说呢像是一些这个旅游景区的服务的方面的问题等等的。那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旅文局接到了这个热线的工单之后，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工单的一个处置机制的呢？我们也有请韦主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在市民在旅游啊，或者在这个就市里这方面的活动过程中，在体验方面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需要投诉、需要解决的话，向我们12345提出了这个就投诉件。那我们就中心这块的话，热线中心的拿到办件了以后，就喷费给我们机，然后就是我们机就根据，因为我们机的每个政府部门，我们机旅文机也一样，就有了一些喷安排了好几个专门的

0: 的工作人员，
1: 嗯，
0: 负责对这个案件的一个总梳理，
1: 嗯，
0: 白天晚上24小时都在有人在进值班，
1: 嗯，
0: 哎，在就是在案件下来了以后，我会在30分钟内就及时的跟投诉人进行对接，
1: 嗯，
0: 一个去了解一下这个姓名投诉的情况，哎，然后。了解了姓名投诉的情况以后，我们还要根据投诉情况的涉及到的第二方，就是说酒店啊，或者景区啊，或者民宿啊这方面的了解一下，说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哎，然后就把双方的这个一个诉求进行对接，好像市民有你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酒店这块的态度是什么，哎，
1: 嗯，
0: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出面作为第三方，让两家就是投诉的市民跟店家或者警局方坐在一起，搭建个平台，
1: 嗯，
0: 让他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沟通，
1: 嗯，
0: 如果能当场协商解决问题的那就当协商，如果实在协商不了，那如果就是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赔付啊，
1: 嗯，
0: 或者说要程序比较复杂的，甚至要涉及到赔偿是吧，
1: 嗯，
0: 或者对人身伤害这方面的，那这块都要就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哎，基本上的这个公单的梳理流程基本上都是这样。
1: 是啊，就整个来说，从接诉到处置再到后期的沟通，我们都是有专人在跟进的，
0: 对，
1: 啊，
0: 安排了专人。
1: 是，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话就来通过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有市民在2026年5月27号的时候说他是在龙华区的金茂街道办国贸49号中恒大厦的10楼地是海南美克舞蹈培训有限公司购买了课程，这个课程呢一共是8节，支付了398元，本人只上了1节课，在课程有效期内啊都有积极约课，机构都是以开课人数不够未参加舞蹈培训啊，课程有效期到这个7月20号，可能这个时间上就来不及了，因此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呢是在6月30号就申请了退费，但是商家就表示啊，他可以延长课程时间，但是不认可退费的这个诉求，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希望能够帮助协商上了多少课啊，这个费用照付，但是呢还没有上的课程是否可以退费。
0: 这样就是这个公单呢我们接到了以后，
1: 嗯，
0: 我们的工作人员立即就跟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民了解了这个情况，市民把这些他这块的诉求跟我们说了，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就被投诉的那一方，就是舞蹈培训公司这块进行对接，
1: 嗯，
0: 把市民的诉求跟他们讲，啊，那现在这块的话，经过我们的介入，我们当时的时候去的时候，就是联合这个市场监督局还有区司法局的人三方一起到这个现场，
1: 嗯，
0: 跟对接，把情况跟这个就是培训公司这块一起跟他们了解，说市民提出这个要诉求，
1: 嗯，
0: 究竟能公司这块能不能满足，
1: 嗯，
0: 这块的话，公司在我们介入了以后，公司就是最后就各退一步，市民也不太坚持说啊，
1: 嗯，
0: 他要100%退票，因为他毕竟是已经参加了1节课的培训，
1: 嗯，
0: 后来就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不能再参加了，哎，那现在这块的话就培训公司这块就同意说哦，那我可以退200块给你，因为他整个报名这块的话是398嘛，
1: 嗯嗯嗯，
0: 哎，那现在他参加1节课的培训了以后，后来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吧，
1: 嗯，
0: 哎，不再参加，那培训方就说我可以退200块给你，那市民就想，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市民自己也有这个故事，
1: 嗯嗯，
0: 哎，那双方各退一步就达成了协议，
1: 嗯，
0: 这个件就将双方就，
1: 嗯，相当于是和解了
0: 、哦，就梳理了。
1: 是哈，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属于本地的市民在培训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我们在日常接到了办件之后，像类似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处置流程都是同样的吗？包括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它是好处理的吗？
0: 这块的话看就是看对象，
1: 嗯，
0: 如果就是你不管是投诉人或者就是店方被投诉方，
1: 嗯，
0: 大家都心和气平，就是公就是比较就厚道，
1: 嗯，愿意沟通，
0: 愿意沟通，有沟通意向是吧，可法经营，那这块的话就相对就好梳理，
1: 嗯，
0: 如果是某一方在就个人态度这块的话有些偏激，
1: 嗯，
0: 有些不爱讲道理，那

0: 吃坏的话就可能要经过反复的沟通、
1: 嗯、
0: 进去要像刚才我们梳理的这个建议一样，要叫司法局啊等相关的部门、
1: 嗯、
0: 大家一起来做工作、
1: 嗯、
0: 这样的解释、一情一法一理来进行沟通，吃坏的话是、
1: 嗯、
0: 就对具体个案来讲吧、
1: 嗯、
0: 并不能一概而论，
1: 就是于情于法于理、哎、这个各方面多方协调多管齐下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啊。这个、最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各退一步方面啊，就是
0: 对大家出门在外之外的话大家都要说要 各退一步、嗯、
1: 是。那这个它其实说实话涉及到的这个费用398元，它不是说比较高额的这一种哈。那如果遇到说这种比较高额的比如说四位数以上的啊、甚至五位数的这样的一些协调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热线上面也有人反馈过、啊、比如说这位市民朋友他的孩子是在龙华区的迎宾大道88号海体大游泳馆支付了4200元的1:2的游泳课程的培训费用，现在呢因为课程繁忙以及路途遥远不便，因此呢上不了课了，游泳馆表示要扣除30%的手续费，市民认为是不合理的，希望能够全额退款。那像这样的一个涉及到大额一点的这种培训的费用我们是如何来协调呢？
0: 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是根据我们既定的流程，首先要先了解这个就这个客人有什么需求、
1: 嗯、
0: 需求的原因是什么是吧，然后再找店家看这个就是说客人提出的这个诉求是不是真实存在，店家这块对客人提出这个诉求的是看法，是怎么一个态度，好像客人现在客人这块的原来是说，要店家这块的他在合同是说要如果不参个人原因不参加了要扣除30%，是吧，那现在这块的话我们就这个是合同条款上已经有约定的，那你客人现在先定要去付费的要你已经去看清楚了的，所以现在这块的话我们接到这个件了以后我们就让介入去处理，然后就让客人跟店家这块的意见碰在一起了以后，就跟店家就心理协商说客人提出这个诉求他有他自己本身的原因，确实是来不了了，那他现在就提出这个赔偿这块的话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你最低的底线是多少，那店家这块经过权衡了以后最后是同意只是扣除20%，就是没有坚持原来合同上的30%、这个约定了，就退一步那扣20%，后来这块的话他客人这块的话也满意，说这样也行，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客人也有过错，
1: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格式条款合同啊，因为有些合同上面它会规定你不管上课也好还是没上课也好，它你只要不上了它就不能退了，或者是退多少它要收多少费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啊。就是这个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像这个比如说啊没有上过课程然后在这个格式条款合同里面写你只要退费就是退学啊退这个学习，那我就要收取30%，这个费用它在这个市场上面来讲是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和要求的，是不是？
0: 这块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政府方、
1: 没有规定，
0: 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对它这块的话应该是公司这块跟个人这块的约定俗成、你认可了那你就来先定，你就来报、你不认可那也没人讲起你的，
1: 是啊，这个所以说他也不是7天无理由退换啊，也不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大家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是类似的这一类培训我觉得还是要力所能及我们才能去购买，也是避免说这种买了之后发现不行我路途又远我的课程又赶不上时间太紧了而导致这种后续的一些退费的麻烦和纠纷啊，这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也是做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在签署合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有关于退费方面的一些相关章程才可以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文体局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对于一些娱乐场所包括 KTV 啊、酒吧啊这一类场所的一些监管。那么像这一类的监管的话，我们经常会接到的或者是收到的市民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反馈都包含了哪些方面呢？
0: 他现在 KTV 是坏的话他的诉求基本上就涉及到几个方面， 概括来讲，可能

0: 能有下面几一个表现，一个可能噪音问题，
1: 嗯，噪音扰民，
0: 干扰民，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长，就是你开放时间，
1: 嗯，
0: 可能就是你就是到下半夜了还在开放，
1: 哦，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那就说。那客人呢、啊、就来往的客人，这些的话都是您刚才上场了以后就客气话到什么什么对附近影响，这些人的一种这生、整个这个环境，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有个 HTV， 那无形之中就对整个附近周围这些的产生的外溢出的影响，大概方的可能应该有这三种，
1: 一个是内部，比如说这个经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噪音，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是人为在这个娱乐场所附近会产生的一些噪音，
0: 因为都是 KTV 这块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多，是吧？精力比较旺盛，然后来了以后骑车啊什么这块的话，就会对周边的居民这块的话，可能有一些特别上年纪的人啊，或者一些小孩上学校的小孩啊，这就带来影响。
1: 嗯，是的啊。那像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日常也有遇到过啊。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市民反映说，比如说在这个国贸二横路108号的叫做宇建国贸城国贸名汇 KTV， 他说这家 KTV 呢就是开在居民楼附近的啊。然后呢，在营业期间呢就会影响到居民的休息。那么根据市民的反映是，市民说他没有娱乐场所的经营许可证啊，这个我们还有待去考量啊。这个说希望咱们的主管部门能够要求他去停业整改。那像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在接到之后，我们是否也会去现场做一些了解？
0: 我们接到这个件你派过来了以后，我们就去现场进行核实了。不过当时我们去现场的时候，这个 KTV 刚好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没有营业，已经停了
1: 、
0: 现在这块的话跟他们这联系不上，因为他停业了以后，联系我就想去核实一下，看一下他就跟市民反映的，他证件是不是齐全了、这些到现场去核，才能够作为打
1: 他是长期停业吗？你咱们去这边的时候，
0: 目前这段时间是才停业。
1: 哦、
0: 我们去看，没有在营业。
1: 明白了，所以这个事儿可能后续现在停业，咱们也不好去说去做这个监管，
0: 对，
1: 除非说他这个后面又开业了，然后我们才能去了解说这家店呢，它的一些营业主体的执照是否有齐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好，明白了啊。那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应该说是也是可能住在这个商圈附近的一些居民们，他可能会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对他比较关心，比较热心的。利益关系比较大的人应该听这方面的人
1: 是啊。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类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呢，它就是涉及到了酒店的一个入住啊。这个应该不只是我们本地的居民朋友，应该是涉及到很多了外来游客，大家在入住酒店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服务的体验的一些问题了啊。有一位这个市民呢，他是在7月8号的下午3点左右预定了咱们龙华区学院路22号金盘名邸全季酒店海口东站店的一个房间，刚预定啊就发现订错信息了，因此呢他希望能够退款，但是酒店却拒绝退款了。市民朋友就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很合理啊，我们有如何协调？
0: 现在这块的话，这个件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就在这及时的赶到了酒店这块跟去核实情况。那现在这块的话，就我们去到酒店了以后，那酒店这块的话就说酒店这块的话就说他主要是客人这块的话，他预定了以后预定完他就其实的说认为是自己弄错了，自己不按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应该就在这个时间点内订这间酒店，然后他就反悔，不想就说反悔，然后不想入住。那现在酒店这块的话，他因为你一旦入住了以后，一旦下单了以后，那他就是在平台上跟什么上都已经是有记录的。那他现在这块酒店这块就强调说，你在这个下订单之前，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应该对你自己所有的作为，这个负责任的态度，看完了以后，那你下决心，那就这是你自己的行为，那现在这块的话，他是想说，他还没入住，下订单没入住，那你现在叫什么会会？

0: 汇款给我，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现在这块的话，酒店说你既然是这样讲，你没有入住费，没有入住费，那你做了这个决定，已经跟我们签订的这个合同交钱了。
1: 嗯。
0: 那现在虽然没有入住，但已经是你这个行为，你已经住宿了这个行为。那现在你有一定的责任，是吧？那我们后来我们介入了以后。那酒店这块倒还是同意他给退了。
1: 嗯，就是也是想通过这个办件来理性的讨论一下啊，就是对于像酒店的这种过于强硬的一些要求，是不是会有一点太过武断了呢？因为哪怕说啊，我们通过一些第三方平台也好，或者是通过某个酒店的官网也好，他去订了入住，
0: 嗯，
1: 那人可能都会出现一些临时的问题，或者是说订错房间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住户啊没有入住且没有产生这个酒店的一些支出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能够有一些快速去退费或者是更换日期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呢？而不是说非常非常强硬的只是告诉我们的这个住户说，哎，不行，你已经提前阅读了我们的这个入住通知，你就是不能退，那这是你自己的行为，你要自己去负责。
0: 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政府部门嘛，还是什么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这个部门出台相关的，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方面的一个规定性的这管理条例，就是大家普遍要讲气性，有一定讲气力的这种大适应性的这规定还没有出台，所以碰上这样的办件这块的话问题的话，那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就要看店方这块，如果店方这块的管理人员是吧，能够做决策的人比较开明是吧，
1: 比较灵活，
0: 那这个事就大家就算了，因为你还没入住，还
1: 没有产生实际
0: 的，对，没有产生习气的这个，对店家来讲还没有动用你的资源，还没有给你做什么，对客人来讲，我这个虽然是先了，不过我还没入住，所以对双方来讲还没有什么习气性的什么东西，所以这大家可能就等着退了。不过就是如果是管理方这块的话，那他就认为说这个是我没有相信你啊，是你自己先信了以后再什么，所以这块的话我就不给你一个，他可能是追逐一种想法，想一个就说看这样惊喜的话，看能不能把客人留下来啊，这些是吧，所以这块的话到目前为止，如果是要真的要把这方面来完善这方面的管理这块的话，可能相关的部门更高层级进行一个顶层设计，把这方面进行给考虑了以后出台相应的规定，这样的话就免得客人跟管理方这块的话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这麻烦。
1: 明白了啊，就是这个说是行业方面可能他没有相关的一些
0: 没有细化到这方面，
1: 应该算是经营性的条例或者是一些约束存在啊，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个入住的这个住户上来讲啊，又或者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主管来讲，我们肯定希望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哎，这种买卖公平或者是比较自由比较能互相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也特别希望说，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咱们对于这个辖区的商户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分享啊，或者是一些宣传呀，咱们对于一些这种外来的一些游客，我们的一些服务是不是可以再人性化一些，能够再温和一些，而不是很强硬的告诉他不行，你看了我的这个条例你就是不能退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形象上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我们海口，来到我们龙华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刚到这个高铁站下车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心里的这个想法啊，可能就会不太舒服，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去避免类似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
0: 以在实际我们工作过程中，如果是碰到这样的办件，我们也会跟这个酒店，特别酒店管理方这块，也会尽量跟他们强调，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看在这个我们政府双口这个城市双口单位这个角度，要能够尽量为客人着想，不要老是站在这角度这方面去做强硬的要求啊。
1: 是的，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都好协调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客人他真的只是订错了时间。那其实我们通过客服电话是可以和咱们的店员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协调，比如说我们换到这个其他的时间，对吧？
0: 对，
1: 那他所产生的预定其实一样是有效的，而不是说很强硬的告诉他不行，你就是退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那么有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包括我们今天的上线节目依然还是在持续进行过程当中，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说一说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7: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那么经过了一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两位工作人员，那么也会根据我们视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上半年度的和今年暑期的一些重点工作，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和宣传。同时也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文玉，以及海口市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一级主任科员韦泽华，欢迎二位。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在宣传最后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是聊到了关于这个酒店入住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也想请二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除了我们从一二三四五热线上所接到的一些市民的诉求之外，日常我们是不是也会对辖区当中的一些这种经营性的文体场所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监管呢？
1: 会的。我们辖区内的一些文旅场所，比如说住宿单位，景区景点，还有乡村旅游点，以及网吧、KTV 这些歌舞娱乐场所。

0: 尤其是像这个暑期，可能很多孩子他们会有一些这种结伴出去玩的情况。一个是对于游野泳这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个很重点的宣传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像一些这种网络经营性的场所，那他们的这个营业啊是否合规，是否有接待未成年人这一块，我们也应该是有这个相关的计划和安排，是吗？
1: 嗯，是的。我们在暑期两个月期间，我们也会有一个针对歌舞娱乐场所、网吧这样一个专项的检查。在检查场所的安全生产问题之外，我们还着重对它是否在门口以及前台的显著位置是否放置了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这样一个标识，同时也会对照它的这个入口的一个登记本，去查看是否有接待未成年。一旦发现，我们就会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0: 嗯，是的啊。哎，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接待了未成年人的网吧也好，或者是电竞酒店也好，或者是违规经营的一些文体娱乐场所也好，我们对他的这个处置啊，包括对他的这个宣传教育都包含了哪些方面呢？
1: 嗯，因为我们旅文部门目前是还没有执法权，对，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对他这个场所是有一个日常的监管，但我们是可以督促他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问题的整改，然后并且回头看查看他是否把问题完全整改完毕。如果说在一定期限内场所并没有完成整改，那我们会将这个问题的线索移交给执法部门，对这个场所进行处罚。
0: 现在很流行于是所谓的这个联合检查啊，我们在这个暑期有这个相关的工作安排吗？
1: 有的。我这个联合检查是我们对场所监管的一个常态化监管的一个手段。不仅仅是我们旅文部门，我们还会联合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以及属地街道等等多部门一起对这个场所开展一个全方位的检查。
0: 是的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共同一起来维护我们未成年人的一些娱乐或者是游玩的这种环境，一旦发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及时通过12345热线来反馈的啊，来给我们的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一个良好的或者是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空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跟市民朋友分享关于他们在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位市民朋友说呢，他是入住了农垦中学友谊南海城旁边的格莱登智慧酒店，当时入住的房间号呢是711，大概是在7月7号的晚上9点左右出门，把房卡交给前台保管，在凌晨1点左右回到酒店，发现他的这个房间有陌生人进入的痕迹。酒店查询监控，确实是在那一段时间有陌生人拿走了房卡进入了房间，大概是1-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使用了房间的设备，动用了他的私人物品，并且损坏了。目前酒店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退一赔一，但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是不接受的，他要求是赔偿500到1000元期间现在呢是一直没有协商下来，希望能够有我们的职能部门来帮忙协调和解决。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经营过程当中应该算是出现了一个较为重大的失误了这个已经卖出去的房间却被陌生人翻动且随意动用了前台的东西。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着手去协调。
2: 这个问题在我们介入了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圆满解决的体现在哪？现在这块的话就是说他这个酒店负责人跟这个客人双方私下就在我们他向我们报了以后，他就报的同时他可能双方已经自己结束了，自己在底下进行沟通。那后来在我们在介入跟酒店了解这块的话，酒店就告诉我们，他说酒店讲他们双方已经协商一致，酒店同意给客人退一个晚上房费105元，并补偿200元。现在客人接受了。所以现在整个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是，事情是接受了，但是我们也是很担心说这样的问题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就是对于这个酒店的一些安全设备包括对于这个前台的一些培训这一块，我们是否有做出相应的要求。
2: 所以说从这个就是这个案件来讲，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上去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客人这块的问题，经过我们 跟酒店这块的接触。

0: 酒店认为自己想，不过酒店跟我们讲了以后，我们后来又想打电话去跟这个客人进行沟通，了解一下酒店说的是不是
1: 是否属实，
0: 然后客人这块到目前还没有联系上，就现在跟盘会的只是酒店这方面的一个说法，就说酒店说拿房卡进到这个房间客人房间的这个人，是他就是开房的客人的朋友，
1: 开房的客人的朋友，
0: 对，就是投诉人的朋友，他到前台来说他是这个客人的朋友，他客人告诉他说我在哪里已经开房间，你可以进去，他就酒店是这么讲的，后来我们是想跟客人对接的话跟没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酒店一面之词，所以刚才提到这个的话，那我们如果是跟酒店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的话，那我们就要提醒客人，你自己开了房以后，除非你带客人或者授权客人进去住，那不然的话你就不要把这个信息泄露给任何第三方的人，就不要告诉别的人，是吧？那你自己想住，那你就进去住就行了，你不要把信息告诉别的。如果告诉别的的时候，别的可能却说你同意他，或者你叫他过来到前台来。如果是前台这块的话，管理到位，服务员这块的工作认真负责，那就会核实当场的话。就会打电话去跟这个订房的客人核实，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现在这块的话，倒回来第二方面的问题就反映出来，酒店在这个关于房卡管理这方面没有做到位。一个就是说服务员本身没有严格的，就是说谁开房谁拿房卡，没有按这样的规定。另一个就是酒店的这个服务员这块的没有当时坚持说，你既然说朋友开房让你来的，那你现在打电话跟客人，那朋友说是，那再打房卡给把房卡给你，
1: 是
0: 没有做到一点，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在后来他们两家只能够坐下来心和气平的进行协商，把问题圆满解决了。不过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就要求酒店以后要在这方面要加强这个对房卡的这个保管啊，闲孩的交接啊，客房的准入等制度要进行完善，要对服务员这块的话要加强培训，
1: 是
0: 避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其实也是举一反三了哈，就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再次发生。这个对于我们的客人来讲，其实如果真的是不认识的人进去，其实这是一件让居住旅客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发生。所以说对于这个酒店行业的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基本操守，可能咱们还是要再继续去跟我们的酒店行业强调一下啊，大家要做好这一方面的一些信息的沟通，包括保障啊，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再次的发生了。是的，那么在咱们的这个热线上面呢，除了市民朋友们所反馈的一些投诉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市民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咨询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有位市民朋友说，咱们龙华区的图书馆的开闭馆时间不合理这件事儿啊，这个市民认为说开馆的时间太早了，造成市民和学生不能更好的去使用公共资源，认为可以参照像省图书馆或者是其他区域的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进行调整，这样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科学的来使用图书馆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龙华区图书馆是不是就在那个三叶西路往里走，就是和文化馆一起的这里？我记得这边是有个24小时的书屋的，那我们目前来说有没有给市民朋友去做这个相关的回复呢？
0: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就这个投诉件已经给市民进行了答复，整个这个回复的内容就是这样，市民就说我们这个开馆的时间过晚，他现在这块的话，他是说可以让我们参照这个省图书馆或者就其他区的图书馆。现在这块的我们的这个龙华区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就早上的9:30，一直到晚上的9点，他现在就开馆时间晚，他就参照了别的。

0: 一瓶。不过我们龙华这个图书馆这块的话，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嗯，
0: 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建筑物，
1: 嗯，
0: 是图书馆、还有文化馆，
1: 嗯，
0: 还有文明实践中心就合在一起的，
1: 哦、
0: 可以说是三个牌子，
1: 嗯，
0: 一套房子，
1: 嗯，
0: 整个人员的配置的也好，管理也好，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的，
1: 嗯，
0: 所以现在这块的话，我们这边确定的开馆的时间是根据我们这个龙华图书馆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要考虑到另外两个，一个就是说你文化馆的功能，
1: 嗯，
0: 的文明实践中心的这个开放功能，
1: 嗯，
0: 你不能因为如果是省馆或者别的区的这个图书馆都是单一的，
1: 嗯，
0: 那他们这个开放的时间可能是10点或者11点，因为他这个市民投诉是我们开馆的时间晚、
1: 嗯、
0: 那他们其他的我想他们可能是8点或者8点半，因为我们9点半他认为晚了嘛，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有所不同，
1: 嗯，
0: 那我们是在结合我们的这情况的前提之下才把这个开馆的时间来定下来的，
1: 嗯嗯，
0: 从一个整体的情况来讲，我们的开馆的整个时长跟别的跟省馆跟别的其他的这种图书馆没有、
1: 嗯、
0: 并不低于省馆和其他图书馆的时长，
1: 嗯，
0: 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说不进行调整，
1: 嗯，是，其实我们龙华区的图书馆它的这个分类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致的、
0: 嗯、
1: 像一楼是有这个24小时的智慧书屋，其实这个是可以24小时都在里面去使用工作学习的，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咱们的龙华区图书馆，我记得是有儿童专门的阅读专区的啊，这个大家是可以能够在咱们的图书馆的那个示意图上面找到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这种智慧型的一些服务的方式或者是机器，这个像还书也好啊，借书也好啊，或者是阅读也好，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电子化的手段啊来进行，所以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多多理解这件事情哈、啊，就是对于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开馆时间，其实很希望能够再多开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是受到这个实际的一个场馆也好，或者受到一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的安排也好，是没有办法能够再去延长。如果以后有调整的话，那当然更好，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官方的公众号来跟大家分享的，能够让我们的图书馆更加适用于或者是更加适应于大家的一个工作和生活了啊，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的这个龙华区文体局的这个咨询啊。那么很多办件呢能够协调的肯定是及时协调，但是有一些像这个相关的咨询，如果是合理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去进行改正，如果是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的，咱们也会看一看就是未来有没有这种可以再更新再升级的机会，更好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服务和体验啊。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也有请邱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们旅文局下半年的一个重点工作的安排。
2: 嗯，下半年的话主要还是聚焦在欢乐节以及国庆假期，还有我们这个艺术周的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一个筹备上。
1: 嗯，
2: 那欢乐节呢，我们在我们龙华区也有一个分会场，那在分会场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是要仔细的筹备和承接的。
1: 嗯，
2: 那么国庆呢7天假期也是大家最重视的一个假期吧，那在假期里面的一些活动我们也是要提前去谋划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目前这个暑期的这2个月，我们先把这个暑期小朋友的活动给策划好、
1: 嗯、
2: 让小朋友过上一个充实有趣的一个假期吧。
1: 嗯，是，暑期的策划一定要有童心就是我们的旅文局哈，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在策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都是保持着和小朋友们一样的心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给我们的亲子家庭去做更多的一些服务啊。当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旅文局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每次要是有活动啊有优惠呀、啊、然后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去进行分享，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这个薅一薅官方羊毛的机会啊，大家是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了。好，也是非常感谢二位的这个分享，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五民生在线龙华区旅游和 文化体育局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么也再次跟大家预告，在7月13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琼山区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呢会做客直播间，共同的来关注琼山区的暑期旅文活动，包括消费、投诉、处置等等的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欢迎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4度，乡镇的气温24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1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7月12号星期天，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位锁定的是我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线上同声时光。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是温馨提示，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下我们也会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来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节目开始也是来统一回复一些线下有咨询，在暑期的时候同声同行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的路线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以及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都已经是爆满了，但是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再次同行。今天是周五，周五是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小花王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先有请王医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罗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儿科副主任医师的王小花医生，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当备孕查出子宫肌瘤如何温柔化解这个话题。
0: 欢迎王医生，那就欢迎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和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王小花医生呢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他也是从事了妇产科临床工作17年的一位医生，具有非常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临床的手术经验。那今天呢为什么要邀请到王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同声同行有一位听友妈妈在线下咨询的时候也表达了自己非常焦虑的心情，因为这位妈妈呢她原本是满心欢喜的准备开启二胎计划，但是在单位的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身体呢长了一个子宫肌瘤。人吧但凡听到瘤这个字儿的时候都会慌了神，那我们这位听友妈妈也是这样子，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再次做妈妈的资格。那其实呢我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也跟她说也不用太害怕嘛，这个肌瘤又不是绝症，她可能只是我们备孕二宝的路上生育路上的一场温柔的小误会。那今天邀请到王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刚才王医生也说了会教大家来正确的看待科学的去面对备孕过程当中遇到子宫肌瘤该怎么去温柔的化解。那其实很多的女性在备孕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可能就像这位粉丝妈妈一样遇到了这个子宫肌瘤，有的妈妈可能是遇到了这个牙齿的牙科问题，就是都有这个或者那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请到王医生呢是妇科领域的专家，那我们也请他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日常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临床的初诊过程当中哈，备孕女性发现子宫肌瘤的这个比例多不多，这个病到底常不常见。
1: 其实呢子宫肌瘤在我们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它的发病率的是不一样的。在10期女性中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高达可以达30%到40%。也就是说我们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哈，10期女性大概3-4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可能就患有子宫肌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有4位女性听众，可能其中有一位就是正在面临这个问题。
0: 这比例好高哦。
1: 对。为什么现在发现的人越来越多，一方面呢就是生育年龄在延迟。很多女性在30多甚至接近40岁才考虑生育。因为肌瘤它有一些是没有症状的，他们没有备孕，
0: 不会痛

0: 对，
1: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
0: 检查，
1: 检查，所以就没有发现。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超声技术是越来越普及，然后越来越精准。以前摸不到查不出来的微小肌瘤，也有可能就是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了。所以不是现在的人更容易得，而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得更清楚，
0: 技术更好了。
1: 对对对。但是绝大多数的它的肌瘤呢就是良性的，它的恶变率是比较低的。也就0.2%到0.8%。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啊，一听到这个瘤子就特别害怕。但是确实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怀孕，所以备孕前呢正确的去了解它，正确对待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所以很多的专业领域的医生都会建议要生宝贝之前最好做这个孕优，对不对？
1: 对对。
0: 我记得上回我们在五月份做母亲节的活动，关爱女童到银龄妈妈的生殖健康，就是在咱们省妇儿中心的妇科这个楼层那边去给大家做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就有给我们的听友妈妈们免费，还有爸爸们哈，免费做了这个孕优项目。现在如果是想收音机前有一些宝爸宝妈想要二宝的话，想要做这个孕优还是可以直接过去。
1: 对，还是可以有这个
0: 啊
1: 机会做这个检查，
0: 就直接到长北路的这个妇产科医院。
1: 对对 对,
0: 对吧，就可以直接做。所以你看这个做孕优的过程当中就能提早去排除掉这些问题，这些可能你要不管它到成功怀孕之后还是个小隐患的问题。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孕优的项目，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哈，而且这个都是免费的，
1: 是
0: 全免费全公益。我觉得现在的妈妈要怀孕实在是太幸福了。那说到这呢，就可能有的一些宝妈们就会想了，医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子宫肌瘤它是能够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的怀孕或者是生育的？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备孕女性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它影响主要是要看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肌瘤的位置。我打个比方，就是子宫就像一个房子。宫腔就是房间里面的内部。黏膜下肌瘤它主要就是长在宫腔里，也就是房间内部的，这种的话是最麻烦的，对生育影响是最大的一种。它就像房间地板上有块凸起，受精卵这个小种子想在这里扎根，结果这个土地不平整，有障碍物，很难着床。即使是勉强着床了，也容易就是因为血供不好导致早期流产，甚至是晚期早产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黏膜下肌瘤是对一个怀孕影响最明显的一种肌瘤。然后还有一种肌瘤它叫肌壁间肌瘤，它主要是长在子宫的那个肌层。也就是防止子宫
0: 墙壁，
1: 对，墙壁墙壁上。这种的话呢就是对怀孕和那个生育的话影响，如果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它肌瘤如果不大的话它是影响不大的，但是如果肌瘤长得比较大的话，一般直径超过5个厘米以上，它可能就会把你这个房间给挤压变形。或者就是影响这个子宫的血供，同时也会影响这胚胎。还有一些就是它影响子宫收缩啊，所以它就有可能就会流产，早产。然后浆膜下肌瘤的话就是长在子宫表面的，它就是长在墙壁然后往外凸的那种。这种的话它不会，就是对怀孕影响是最小的，因为它不影响到你的内膜。屋里面的结构是影响不到。而且它的房间的结构可能影响墙壁影响不到。所以它对怀孕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主要是看它长在哪里。是长在屋里面呢，还是长在墙壁，还是长在这个墙壁往外凸的这种。对，其次呢就要看它有多大。这也就是我们决定先怀孕还是先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比如说 它长在宫腔，虽然它很小啊、但是它这个对怀孕影响特别大，所以这种是积极建议是备孕前是先要去处理的
0: 啊、就是万一说现在可能。

0: 看起来比较小，你也以为 它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可能你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它会随着宝宝的发育，然后可能这个也会长得更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在今天王医生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哈，非常拟人化的一个比喻，就是把我们的子宫比喻成一个房子，那宫腔呢是房间内部。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长在不同的位置，对于我们怀孕生育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女性在怀孕之前一定要做一些孕优的项目，去把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最完整的最全套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把一些隐患先排除掉。那么刚才您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看它长在哪里，其次是有多大，然后来决定是先怀孕还是先治疗这个子宫肌瘤。那我们的妈妈们如果是说在备孕查出这个肌瘤，一般你们会具体到就是哪个方面去确定它，建议它是先怀还是先治？
1: 这个先怀先治这个问题确实是每个查出肌瘤的备孕女性中最纠结的一个问题。
0: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些时候我们粉丝妈妈在聊的时候就是说，哦，我有个子宫肌瘤，但是医生说了我可以先怀，到时候剖腹产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个肌瘤一块摘了，也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1: 他们就是很多患者哈，来我的门诊确实他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么跟我说的。
0: 一举两得。
1: 对对，其实这个是不太可选的哈，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那个手术同时去剖腹产同时去做这个瘤子的话呢，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有一些不可控的可能，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您给大家说一下，一般像临床上您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患者，一些想备孕的妈妈发现了子宫肌瘤，您是怎么给她建议，就是具体怎么先怀还是先治？
1: 首先就是主要看两大方面，第一呢主要是看她这个瘤子的一个位置，大小，第二就是就是要根据这个妈准备怀孕的这个妈妈她的一个症状还有她的年龄。比如说如果是她是瘤子，她这个瘤子的位置比如说前面说的黏膜下肌瘤，就是在宫腔里在房间里面的那个瘤子，就是不管大还是小，通常呢我们是建议先去处理，才去备孕。因为她直接的话去备孕的话它直接就影响到着床，很难怀上，或者是就算怀上了它也比较容易流产、所以呢就先处理以后我们再去备孕就更安心。如果没有症状的位置不影响宫腔的，就是长在墙壁的，而且它是不太大的，小于4厘米以下的那种，通常可以先去试孕。孕期定期去监测就可以了。有很多女性她们这样就是也顺利怀孕了，顺利生产了哈。但是对于那种年龄偏大的啊，现在特别是生孩子结婚这年龄都往后延了哈。年龄偏大她卵巢功能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个体化了哈。因为你做了手术以后可能这个要等子宫恢复一段时间。
0: 一般多长时间？因人而异吗？
1: 因人而异，要根据最短的话就宫腔，就是宫腔处理宫腔肌瘤的那种。它不破坏肌层嘛。所以它这种如果小瘤子可能来过一两次月经就可以去怀孕了。对，如果是长在那个
0: 肌层里头的。
1: 对，肌层里头的，对子宫的一个完整性有破坏的。我们切开还要缝回去的这种。它就要间隔时间长一点。间隔时间长短也要看它肌瘤的一个大小。当然你说4公分5公分跟10公分。
0: 对。
1: 它的那个
0: 康复痊愈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啊，时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按您说的，就是要看它的位置啊，看它长的位置在哪，看它有没有症状，还要看它的年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如果说真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做全面的评估啊。像一般你们评估都会通过很多种方式去检查之后才会给一个方案，对不对？
1: 对，一般我们会通过一个 B 超，甚至是核磁共振，因为核磁共振呢，它就比 B 超看得更清楚。

0: 楚，
1: 嗯，
0: 有多少个瘤子也可以看得清楚，
1: 嗯，
0: 哎，瘤子具体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对宫腔的影响有多大，
1: 嗯，
0: 哎，核磁共振是比较能够显示出来的，
1: 而且没有辐射，
0: 对，核磁共振是没有辐射，当然 B 超也是没有辐射的哈，
1: 嗯嗯、是
0: 好，还有一个就是卵巢功能啊、嗯，卵巢功能，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是、
1: 嗯、
0: 接近了40岁，39岁，当时他发现一个，他是去做试管移植，
1: 嗯、
0: 移植了2次，他都是失败，
1: 嗯、
0: 后面呢考，当时是因为年龄大嘛，就着急的，是不是先去移植，后面才回来
1: 再处理、
0: 这个，对对对、
1: 嗯，
0: 才处理，但是移植2次都失败了，
1: 嗯，
0: 最后医生是建议他先到我们妇科来先处理了瘤子，
1: 嗯，
0: 我们最后就考虑到他这个年龄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没有给他做一个常规的肌瘤挖除，我们给他做的一个就是消融的一个治疗。
1: 哦，就是今天您会给大家科普的，
0: 对，对，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人，这个
1: 妈妈，
0: 对，他就3个月复查可以了 ，OK 了，他
1: 就移植了，
0: 移植最后已经成功，
1: 啊、
0: 现在已经抱娃了，
1: 啊、
0: 我们很开心，
1: 真开心啊！
0: 对对对
1: 是的，你看，就是说，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的一些情况，那么专业的医生就会给出您做出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会说来了就给你一刀切，一定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那一般像说到这的话，您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一般传统的手术治疗子宫肌瘤一般有哪些方式？那我们的备孕的女性一般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传统手术方式主要是有两大类，第一种就是子宫切除，它这个就是根治的方法。肌瘤子宫一切了，肌瘤自然就不会再长了，所以就不会有复发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我们还要生育的女性来说，
1: 嗯，
0: 这显然是不适用的，是、
1: 嗯、
0: 也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即使没有生育需求，但很多女性她从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就是因为一个良性疾病去切除这个子宫，
1: 嗯，
0: 她们觉得不完整啊，特别就是我们海南本地人，
1: 啊，
0: 啊
1: 嗯、
0: 第二种的话就是肌瘤剔除术，
1: 嗯，
0: 也就是大家说的，就把这个开刀把这个瘤子挖出来，
1: 嗯，
0: 但是虽然这个手术可以保留这个子宫，
1: 嗯。
0: 但是问题也很明显，你看子宫上它又有伤
1: 口，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疤痕，术后的话也要严格避孕一段时间，当然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它的愈合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腹腔镜或是开腹手术，它也是根据肌瘤的大小、位置和就是穿透这个深度，
1: 嗯，
0: 通常的话就是建议避孕就是6个月到2年不等，
1: 哦，
0: 哎，就是，这个，
1: 如果对于那种高龄想备孕的36、7、8的，
0: 可能就等不起
1: 啊。对，这个时间太宝贵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让子宫充分愈合以后再去怀孕，可能就是子宫破裂的风险就会降低嘛。
1: 对，
0: 嗯，哎，但是肌瘤剔除术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多发肌瘤的话，它的那个术后的一个复发率也是比较高的，有文献报道就是可以达80%左右。所以有些人他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有可能他还没有
1: 怀上，
0: 对，还没怀上，
1: 子瘤这个肌瘤
0: 又
1: 长出来了，
0: 是有的，
1: 哦，
0: 啊，
1: 哦，
0: 对，因为前几天啊，有一个朋友也问，
1: 嗯。
0: 他下面视线的一个医生发了一个报告过来，他说他33岁，
1: 嗯，
0: 这个肌瘤这么大，需不需要处理？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啊，至少有4个肌瘤，
1: 嗯，
0: 哎，在突向宫腔的有，在墙壁的也有，往外长的也有，
1: 嗯，
0: 特别大了哈，
1: 嗯，
0: 最大那个有8个多公分了，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还没有生孩子，我说这个不管生不生孩子，
1: 嗯，
0: 都是要先处理了。
1: 8公分那多大了呀？
0: 对对对，
1: 嗯，
0: 整个子宫跟那个瘤子加起来10几20公分。
1: 哦，天哪！
0: 嗯，对，所以呢，你就算做了手术，你肯定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去备孕，
1: 嗯，
0: 别等到你找到对象了，要结婚要生孩子才来处理这个瘤子，可能就太晚了。
1: 嗯，是，
0: 嗯，对，嗯，所以呢，就是备孕女性常常也就陷入了两难困境，开刀吧，可能也要等很久，
1: 嗯，
0: 年龄也等不起哈，不开刀吧，又怕这个肌瘤会不会影响这个怀孕哈，
1: 嗯，
0: 而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这个出现哈，恰恰就

0: 解决了这个两难，
1: 嗯，
0: 提供了这第三种的选择。
1: 嗯嗯，那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王医生就会和大家来说到这个聚焦这个超声消融技术。这个超声消融技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您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0: 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话呢，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海服刀、
1: 嗯嗯、
0: 啊，海服刀它其实它就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哎，它是经过那个超声波，
1: 嗯，
0: 哎，聚焦，从体外聚焦到体内的一个流体，嗯、然后就这么使这个流体瞬间产生一个高温，
1: 嗯，
0: 哎，就杀死这个肌瘤，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肌瘤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像手术一样把它完整取出来，
1: 嗯，
0: 它杀死了以后呢，就是体内它有一个巨噬细胞，就是免疫自己的免疫系统，它就可以吸收，
1: 嗯，
0: 哎，把这个清除，
1: 嗯，
0: 自己吸收消化掉，嗯，所以最后呢，哎，可能这个瘤子就消失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啊。嗯，那我觉得您这么描述的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放大镜聚焦太阳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原理呢，其实就是跟那个小时候玩过的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哎，你就把那个太阳镜哈，啊，放在这个放大镜放在太阳里面，太阳底下哈，
1: 嗯，
0: 然后光斑纸上，
1: 嗯，
0: 哎，光斑照在纸上，
1: 嗯，
0: 一会儿它就会冒烟啦，啊，燃烧着啦，啊，
1: 嗯，
0: 海服刀就是这个原理。
1: 哇，这么厉害，就在外边就穿过皮肤，然后把里边想要消灭的东西给消灭掉。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原理。
1: 它这种原理具体到就是这个超声波是可以穿透我们的身体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 B 超，我们平时做 B 超，
1: 哦，
0: 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超声波，
1: 嗯，
0: 哈，啊，它就是从这个肚皮探头就是穿进去，然后把子宫啊，
1: 嗯，
0: 把胎儿的图像传出来，
1: 嗯，
0: 说明它是穿透皮肤、脂肪、肌肉，
1: 嗯，
0: 达到这个目标，再反射回来，
1: 嗯，
0: 全程是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
1: 嗯，
0: 啊，也没有辐射的，
1: 而且也不疼，
0: 对，也不疼，
1: 还不用打麻药，嗯，
0: 但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是用镇静镇痛的，
1: 哦，
0: 超声波如果就是它分散的是不疼的，但是它聚焦，
1: 哦，
0: 到焦点的那个地方是疼的，
1: 哦，那咱们做平时做 B 超的时候它是分散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你看我又肤浅了嗯，然后呢它聚焦了之后呢，
0: 聚焦了以后呢，这个聚焦的这个点我们就叫焦点嘛，
1: 嗯，
0: 我们一般就是这个焦点也就相当于一个刀尖，
1: 嗯，
0: 我们这个刀尖呢就是会根据你这个瘤子的一个形状，
1: 嗯，
0: 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消融，
1: 嗯，
0: 那个点的话呢，它聚焦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1: 嗯，
0: 就是焦点的地方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肌瘤给破坏掉，
1: 嗯
0: 嗯，
1: 所以在您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反正我觉得它整个过程首先就是不用开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不开刀它也不流血，
1: 嗯，然后也没有留疤痕，
0: 对，
1: 嗯，那您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你们临床一般会怎么形容？
0: 我们临床现在就是就是觉得他就是隔山打牛嘛哈，
1: 啊，
0: 就是像武侠小说里面说的隔山打牛，他就是隔着肚皮我们就精准打击到他这个病灶，
1: 啊，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子宫肌瘤给消融掉了，
0: 对对对，
1: 啊，是好先进的一个技术。那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我们邀请到的是省妇儿中心的妇儿科副主任医师王小花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备孕的妈妈在备孕前遇到了身体有出现子宫肌瘤的情况该怎么办哈，更好的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状况去孕育我们的宝贝。进入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先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
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7: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的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为各位邀请到来自于省妇儿中心的妇儿科副主任医师王小花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到的是，当备孕的女性遇到了子宫肌瘤，怎么去温柔的化解，为大家分享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技术，叫做超声消。包容。那我们在此刻呢，也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来您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咨询。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就有朋友来问问题了，枫叶翩翩他说，我快40岁了，现在是多发肌瘤，最大的是3.5厘米，医生建议手术剔除，我最关心的不是手术怎么做，而是做完手术子宫上是不是就多了一道疤痕，要等多久才能怀孕？有人说半年，有的人说2年。对于我们这种高龄备孕的，每一个月都像精子一样珍贵，有没有办法能够缩短这个等待期？我们请王医生来为我们的枫叶翩翩来解答一下。
8: 枫叶翩翩的这个问题，首先它是一个高龄的哈，高龄，然后又有肌瘤，然后还要备孕，就像这种情况哈，要看这个肌瘤的一个
7: 位置，
8: 对，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手术，还有评估它卵巢功能，前面说了就是常规的手术可能就是半年至少的哈，当然也有，如果你是宫腔的，可能不需要这么久哈，目前的话我们消融手术的话其实是3个月就可以去备孕了，3个月做完后评估，做个核磁共振来评估，最快3个月就可以去备孕，但是消融手术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的，你要选择就是合适的病例，如果能做选择消融的话，就是对这个子宫的一个保护是最好的，它能保留子宫的一个完整性，然后也缩短你这个备孕的一个
7: 等待期，
8: 对对对，对，这种情况是可以先做一个核磁共振先评估。
7: 所以枫叶翩翩也可以考虑一下哈，特别像他说他是多发性的这种肌瘤，是不是消融也做得起来会更好？
8: 一般消融的话，是可以做，对，因为多发你去挖瘤子的话，也有可能不一定能挖得完。
7: 可能这边一道痕，那里一道痕更不好了。
8: 对对对。
7: 所以还是建议枫叶翩翩可以先去做一个核磁。

0: 词来具体看一看，
1: 对对，
0: 医生也会给出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我们来看到亚亚她发来信息说，有子宫肌瘤 1.6 厘米，婆婆和妈妈都说不要喝豆浆吃豆腐，还都不让吃辣，想问一下医生，长了子宫肌瘤到底要不要忌口，喝豆浆真的会让它复发吗？平时吃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1: 雅雅的这个问题，其实妈妈和婆婆的这个说不吃辣的其实都是误区哈。所以子宫肌瘤它目前它的病因也是不明确的，但是公认的一点就是肌瘤它跟我们体内的一个雌激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忌口方面呢主要就是不要吃含有雌激素类的一些补品就可以了。喝豆
0: 蜂王浆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像就喝豆浆啊，吃豆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正常吃的哈。
0: 然后雅雅就赶紧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把那个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打开，回去让婆婆和妈妈听一下。那医生说了，可以吃豆腐，喝豆浆，
1: 不影响，
0: 也可以吃辣。
1: 对对对，
0: 那一般像说富含一些雌激素的补品，还有哪一些大家可以避免去踩坑的，王医生？
1: 比如说很多就是市面上说的这种
0: 燕窝，
1: 对，燕窝保健品啊，什么雪蛤、胎盘素啊，就是这种哈，就是打着美容养颜的旗号的这些，其实可能会含有雌激素成分。
0: 对，这里我觉得就是考验咱们女性朋友了，你到底是想美呀、
1: 对，
0: 还是想让你的雌激素保持一个正常水平，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为了美，然后摄入太多这种雌激素含量超高的这种补品，那以至于你身体的一个激素水平就会失衡。是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正常饮食最好了。
1: 是正常饮食，适当运动，
0: 是的，
1: 开开心心，
0: 是的。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今天同声同行幼儿对对碰，请到王医生来给大家继续的科普答疑。那刚才你有提到这个海扶刀哈，其实海扶刀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可以说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超声消融的一个俗名，叫海扶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海扶刀它对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哈，它这么这个技术到底现在是属于一个成熟的还是刚上市的呢？
1: 很多人很多听众啊可能会想哈，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0: 隔山打牛，
1: 对，听起来就这么科幻哈，是不是还在试验阶段？其实不是的，这项技术它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有几个数据是可以说明的。目前全球有30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家医院引进了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哈。累计治疗病例也已经超过了23万病例，包括良性的、恶性的都有。当然，在我们妇科方面的话，主要是用于良性的一个实体肿瘤的一个治疗，包括子宫肌瘤啊、子宫腺疾病啊，都是可以的。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临床考验。其实从1997年就第一例是用于骨肿瘤的一个治疗，我们子宫肌瘤的话治疗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
0: 的。那非常成熟了。
1: 对对，它技术本身已经是非常一个稳定可靠的了。
0: 这个技术是国外发明的吗？还是咱们中国原创的？
1: 这个技术其实是我们中国原创的一个技术，是值得、特别值得
0: 骄
1: 傲的。对对对，
0: 打着就是上面标着咱们中国名片的一项技术哈，这种医疗技术的更新迭代，那我觉得这个技术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应该算是非常成熟的。那您在临床上，您看这个海扶刀哈，对备孕女性，您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比开刀的这个时间长吗？这个时长长吗？还是怎么样子？
1: 最大的优势，我这边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六个字，保子宫，抢时间，保子宫是比较好理解嘛，不开刀。是吧？
0: 对，
1: 没有刀口，也不打孔。子宫是没有创口的，然后没有疤痕的。
0: 对，
1: 形态和功能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保留。抢时间呢，就是说备孕女性最关注的一点了哈。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传统的一个肌瘤挖除的话，子宫上会有创口。我们等待它愈合，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
0: 对，
1: 术后一般的话呢，像海扶哈，是完全没有伤口的，一般术后3个月我们就要评估了，做个核磁共振来评估，如果是效果比较好的。

0: 校园范围比较理想的哈，我们就可以三个月就直接去备孕了，包括三个月也可以直接去试管移植了。
1: 对，
0: 嗯。
1: 特别是对于那种高龄的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她省下的时间真的不是可以用金钱去考量的。因为对于一些高龄来说，特别是卵巢功能又在下降的朋友，她这个半年一年的时间太宝贵了。
0: 对对对，
1: 是的。

0: 我们来再想，请问一下王医生哈，就是做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也就是海服刀手术之后，这个肌瘤它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完全的吸收？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患者会问的。
0: 嗯，
1: 他们会问医生，肌瘤什么时候能消失？
0: 嗯，
1: 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概念哈。
0: 嗯，
1: 海服刀它的原理就是把肌瘤杀死，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的一个手术。
0: 嗯，
1: 把瘤子整个取出来。
0: 嗯，
1: 它坏死的这个肌瘤，它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0: 嗯，
1: 但是它已经失去了这个活性了，
0: 嗯，
1: 没有血供，它就是不会再生长了，
0: 嗯，
1: 好，我们体内的话就是有一个一种叫做巨噬细胞的这个免疫细胞，
0: 嗯，
1: 它的工作主要就是把体内坏死的这些组织啊，
0: 嗯，
1: 异物啊，当作食物就把它吃掉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坏死的肌瘤就被我们身体自己消化掉，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一般来讲呢，术后三个月复查，大部分的肌瘤体积可以吸收约45%。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有最好的病例就是吸收60%。
0: 哦，
1: 嗯，术后三个月。
0: 嗯，
1: 对，但是有些术后吸收慢一点，所以它跟你个人体质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肌瘤的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一般术后半年的话呢，它可以吸收约60%左右。
0: 嗯，
1: 比如说体质比较好的哈，瘤子位置也比较好的，当然它也会完全吸收。
0: 嗯，
1: 有些患者他的因为体质原因哈，肌瘤它可能没有不能完全吸收，它就会形成一个瘢痕化或者是钙化。
0: 嗯，
1: 这种的话呢，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健康。
0: 嗯，
1: 它就相当于一个硬疙瘩，它也不会有变化哈。
0: 嗯，
1: 当然黏膜下肌瘤就是长在宫腔的。
0: 嗯，
1: 大部分突向宫腔的这种瘤子，它比较靠近宫腔的这种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坏死了。
0: 嗯，
1: 它随着来月经，也有可能排瘤这种情况哈，
0: 哦，
1: 就是对，我们做过的有四例患者哈，
0: 嗯，
1: 他就是月经的时候掉出来一块肉
0: 啊，
1: 对，掉出来一块肉，他确实感觉就像肉一样，
0: 那就他肯定很开心。
1: 对，像这种的话，就术后很快，你去复查，他很快就是，
0: 嗯，
1: 觉得已经掉出来了。
0: 那挺好的。
1: 对，
0: 那像是还有的妈妈，她还会再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在孕期，就是怀上了，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发现长了子宫肌瘤，这种的话，它会影响妈妈的这个顺产的意愿吗？顺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造成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情况呢？
1: 有些女性她是怀孕后做了 B 超，
0: 嗯，
1: 才发现肌瘤，以前是没发现，
0: 对，
1: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但是不用担心，
0: 嗯，
1: 她怀上了以后呢，怀孕早期她可能受雌激素的一个影响，
0: 嗯，
1: 肌瘤可能会增大的稍稍快一点，
0: 嗯，
1: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0: 嗯，
1: 宝宝在宫腔里正常发育，肌瘤它就各占各的地方，
0: 嗯，
1: 相安无事哈，
0: 嗯，
1: 对，但是少数情况可能会出现个红色变性，
0: 嗯，
1: 红色变性呢，它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肌瘤的一个坏死，
0: 嗯，
1: 啊。它通常的表现就是肚子痛发烧，
0: 哦，
1: 对，遇到这种情况呢就也不要慌，及时的去医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保守的治疗，比如说补液啊，止痛啊，打消炎针啊，
0: 嗯，
1: 它就可以缓解，一般也不会影响这个胎儿，
0: 嗯，
1: 自己分娩的方式呢，大部分肌瘤它是不影响顺产的，但是需要注意两种情况，
0: 嗯，
1: 肌瘤靠近宫颈口的，可能它就会堵住那个产道
0: 啊，
1: 挡住宝宝出来的这条路，对，
0: 宝宝说你给我让开，
1: 对，它经过这个产道的话，嗯，你过不来，
0: 可能会挡着，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肌瘤体积特别大的，
0: 嗯，
1: 比如说直径大过8公分以上的，
0: 嗯，
1: 可能就会影响到子宫收缩，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可能医生会评估以后看需不需要去做剖腹产。
0: 嗯，
1: 好，最后提醒就是特别提醒一点，就是剖腹产的时候一般是不建议顺便把肌瘤一起去剃掉的。
0: 啊，
1: 对，除非是你那个肌瘤是长在这个子宫边上，
0: 嗯，
1: 有带蒂的那种，
0: 嗯，
1: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的，医生可以同时处理哈，
0: 嗯，
1: 如果是在那个基层的这种，就是建议
0: 就你本来剖腹产生孩子就是一件大事儿了，
1: 对对对，
0: 大手术了，
1: 对，
0: 你还要在这个时候再附带的再给你把这个肌瘤给挖掉。

0: 然后在子宫这边再给他多一道这种创伤。
1: 对，对，嗯，因为孕期他子宫的血流是比较丰富的，
0: 嗯，对，
1: 因为你同时剔除的话，这个大出血风险也是比较高，
0: 嗯，
1: 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一种，就是那个
0: 风险问题，嗯，
1: 对对对，所以得不偿失哈。
0: 嗯，
1: 一般情况呢，如果是顺利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产后建议3到6个月去复查。
0: 嗯，
1: 有些人她怀孕的时候她变大，但是产后她可能又
0: 缩
1: 小到一定程度，
0: 就她的这个血流没有那么的丰富，营养没有那么的多，可能她又往下缩小
1: 了一点，哦，对对对。但有些人她说，嗯，哎，我到时候生孩子，我剖腹产同时去挖瘤子，其实评估如果你适合顺产，你就没有必要说为了去挖这个瘤子要去做剖腹产。
0: 对呀，
1: 对 对，
0: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想当然。
1: 对，
0: 就是外行的人总是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但实际上呢，医生是从怎么安全，
1: 对，
0: 怎么保障大家的一个这种身体健康方面去考虑的。那我们的节目持续进行到这呢，我们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哈，有什么关于这个女性备孕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子宫肌瘤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那最后呢，也想再请教王医生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的收音机前的一些我们的粉丝妈妈哈，备孕的、怀二宝的甚至怀三宝的其实也不少，那备孕和孕期饮食上一般从这个妇科医生的角度上，您会给大家提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有什么需要忌口的这个饮食方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这个问题几乎每个孕患者都会问哈。
0: 嗯，
1: 我给大家讲清楚两个关键点。
0: 嗯，
1: 先说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豆浆、豆腐啊，这种豆制品是可以正常吃的哈。
0: 嗯，
1: 很多人说，听说子宫肌瘤和雌激素有关。
0: 嗯，
1: 啊，确实它跟雌激素有关哈。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个豆腐啊，豆浆啊，这是豆制品，它是植物雌激素，
0: 嗯，
1: 啊，跟我们体内的这个雌激素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哎，所以呢，不是不能吃，是可以吃的哈。
0: 嗯，
1: 研究显示呢，就是豆制品中的植物雌激素它还是双向调节的。
0: 嗯，
1: 啊，当人体雌激素过高的时候，它反而有竞争性的抑制作用。
0: 嗯，
1: 哎，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哈，豆制品摄入于子宫肌瘤发病无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一个保护作用。
0: 嗯，
1: 所以呢，该喝豆浆喝豆浆，该吃豆腐吃豆腐，嗯，完全没有问题。
0: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此前咱们省妇儿中心的乳腺科的一位医生有来上过节目，当时就是把一个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早前有一直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认为，比如说有乳腺结节的啊，乳腺增生的，就不要喝豆浆，就是跟您刚才说的，就是跟长子宫肌瘤一样，就和雌激素有关嘛。
1: 嗯，
0: 所以很多身边的人说，哎呀，如果有乳腺结节的、乳腺增生的，都不要喝豆浆。然后那次那位乳腺科的主任医生来上线的时候，就说了，就说到刚才您说的这个豆浆其实是好东西，豆制品这个
1: 对对对
0: 植物的雌激素的双向调节，你低了它给你补上去，你高了它给你拉下来。
1: 对
0: 啊，哦，所以说不是说吃和不吃的问题，是可以多喝，多喝豆浆，对不对？
1: 可以的，嗯，正常喝是没问题
0: 的。是
1: 的，
0: 那最后还有什么需要给大家做提醒的吗？
1: 啊，就是真正我们要注意的是两件事。
0: 嗯，
1: 第一就是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一个饮食
0: 啊，
1: 哦，哎，对，因为长期大量的摄入这种高糖高脂的这种食物的话，容易导致肥胖。
0: 嗯，
1: 肥胖呢，它就是这个脂肪细胞本身，它也会转化为产生这个雌激素，
0: 嗯，
1: 就相当于内源性的一个升高了我们雌激素水平，反而它可能就会刺激这个肌瘤的一个生长
0: 啊。
1: 所以呢，要均衡的一个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保持这个体健康的体重，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不要乱吃含雌激素的保健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哎，市面上某些就是美容口服液啊、抗衰老保健品啊等等，
0: 嗯
1: 啊，这种的实际上他们是含有明确的雌激素成分，
0: 嗯，
1: 或者是激素样的一个活性物质，
0: 嗯，
1: 哎，这种
0: 所谓的补品
1: 哈，反而就是可能刺激我们肌瘤的一个生长，
0: 嗯
1: 嗯，所以我的建议是，任何宣称有美容养颜、延缓衰老功效的这种口服保健品，嗯，被

0: 孕期间都不要随便吃，要想吃的话也可以先咨询一下医生。
1: 是的，我觉得您刚才提醒这两个点两件事非常的重要，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饮食，不要乱吃含雌激素的保健品，划重点大家记下了。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吧。娉婷她发来信息了，她说我已经有两个宝贝啦，不打算再怀孕啦，但是有个情况想咨询，前年单位体检忙着没做，去年单位体检发现长了一个 2.8 厘米的肌瘤，长在肌壁间，像我这种不到3公分的小肌瘤是不是可以先不管它，还是要尽快做手术摘掉呢？
0: 这个肌瘤的话呢，小于三公分，是在肌部间，这种情况确实是，可以先观察，不用着急去做手术哈。我们观察的话，一般就是3到6个月，做一个妇科的一个超声，最迟不超过1年，至少你每年要去做一个彩超。
1: 就是
0: 定期复查，
1: 不管他，不是说叫你几年不管他，
2: 对对对，
1: 而是说让你定期的随访一下啊。
0: 对，
1: 你再不济，你就是6个月或者1年之内，你还是要去查一下，看他有没有变化。如果他1年他还是这个2.8、2.9，
0: 对，
1: 还是在这个肌壁间没有别的变化，那我们就继续观察，是这个意思哈，
0: 继续观察。
1: 好的，我们看到12真雅发来信息说，想帮我老家的二姨请教主任，她52岁了，已经绝经1年，肌瘤6厘米，医生建议她做手术，她不愿意。这种情况除了做 B 超，要不要做增强的核磁来鉴别一下良恶性呀？
0: 这个问题哈，绝经其实绝经以后呢，这种肌瘤，绝经以后它的激素水平
1: 下降了，
0: 对，下降了。按道理来说，如果他没有症状，这个肌瘤也没有变化，没有变大，我们也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肌瘤它也有恶变的这种可能，特别是它增大的比较快，所以呢，我们确实也要做个核磁共振，是可以做个核磁共振来鉴别良恶性。当然有的时候核磁共振也不一定就能100%的查出它这个
1: 良恶性，
0: 对对，也不一定那么容易查出来，所以我们要动态去观察，
1: 也是要随访，
0: 对，要随访。这个二姨呢是才发现这个瘤子呢，还是说没有结晶前也已经发现了这个瘤子？要看它现在6公分是有变化不，如果是没有变化，我们是可以观察的。
1: 也就是说它可能几年前都已经4、5公分、5、6公分这个样子了。
0: 如果几年前是4、5公分、2、3公分，现在结晶后反而还长大了，那这个我建议还是要积极去处理。对，如果结晶前更大，现在小了，我们是可以先观察。
1: 就是你要观察这个肌瘤它这个瘤子的状态，它的变化，才能去界定怎么去干预，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王医生有什么想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备孕的妈妈们叮嘱几句的？
0: 最后送大家3句话。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持好心情，这才是最实在的一个备孕良药。
1: 对啊，睡好吃好心情好，
0: 对 对
1: 然后适当的还做一点运动，
0: 对对对对，
1: 迈开腿，
0: 管住嘴。
1: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开心哈，在我们的节目的1小时直播的过程当中，请到了省妇儿中心的妇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小花医生来到直播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在育儿对对碰聊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当备孕的妈妈有一个最佳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最顺利的怀孕的过程以及生育的过程，才能够给予我们的孩子们这个最好的起跑线，我觉得是这个，而不是说让孩子在小小几年级幼儿园就开始考多少分，不是那样的起跑线，而是我们备孕的女性让自己有个最好的状态去孕育我们的后代，孕育我们的宝贝，这才是最好的。也希望在今天的分享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王医生想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超声消融的这个技术哈，这样的一个无创的方法，也是可以让大家在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也谢谢王医生，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谢谢乐怡。
3: 17点整，魅力自贸港。

0: 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美食的国度，我们的烹调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针对不同的食材，如何选择更好的烹调方式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中国的烹饪方式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前一段我有一个朋友去韩国回来之后哈，他听导游说了这样一个信息，说韩国人每人每年吃1.5斤的豆油，就植物油。他当时就说，哎，这是不是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是一个月或者一周吗？
1: 一年才1.5斤
0: 啊。结果他去确认了一下，发现真的是一年只吃1.5斤的这个植物油。但细想起来确实是，他们很少炒菜，也从不炝锅，他们经常是煮啊、炖啊、熬啊，或者是生吃哈、
1: 生吃也比较多，
0: 就是辛冷生辣这些可能比较多一点儿。他们很少像我们煎炒烹炸。其实不同的食材选择更合理的烹调方式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哈。现在我们的饮食选择非常非常的丰富，一不留神热量就超标了。那怎么选择合理的科学的烹调方式，又能让食材变得比较美味呢？今天呢我们就列举一下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烹调方式，它们有什么优劣。比如说我们先说一种最原始的哈，就是生吃。其实这种吃法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也常见，比如说遇到这些
1: 黄瓜是吗？
0: 对啊，黄瓜呀、新鲜的蔬菜呀、可能我们家里就生吃了。
1: 大拌菜什么的哈。
0: 对，可能西方人这种拌这种蔬菜沙拉更多一点儿。那这种没有烹调的烹调方式好不好呢？
1: 其实我们确实是要肯定这个生吃的好处的，尤其是对蔬菜来讲。这个生吃的蔬菜，因为它基本上能100%的保留这个蔬菜里边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很多有活性成分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呐、还有圆白菜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成分的，比如说有的可以杀菌，洋葱是可以降血脂，那圆白菜有抗溃疡的成分，这些成分如果是你被长时间加热的话，就会被完全破坏掉。但如果你要生吃的话，你就能够都吸收到进去。但是这个生吃蔬菜呢也有很大的隐患。
0: 什么隐患？
1: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就算是你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那你这上面总有致病菌啊、寄生虫污染啊这些东西，那你不太安全。而且有的蔬菜我们知道，它可能吃起来稍微有点涩的那种蔬菜，那是没法生吃的，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
0: 比如说菠菜
1: 啊，对，菠菜，还有是那个茭白，这样都是草酸含量特别高的。那你要吃进去，不光是会觉得不舒服，而且也会影响你身体中钙呀什么的这些矿物质的吸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吃蔬菜，我们知道这个老外国朋友的那个沙拉碗特别大。那一个我们看，哇塞，那么多，能吃那么多菜吗？其实你要是把它们稍微一煮，那也就是一盘儿，一小盘儿，
0: 很小很少哈。
1: 对，那就一家人分一盘儿的话，其实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是一天要吃1斤蔬菜的标准。你想1斤生的蔬菜，你再把它拌开了，好多好多。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

0: 体会，我要吃生吃这个蔬菜沙拉，吃到半碗就觉得咬的腮帮子疼，就觉得特辛苦。
1: 嚼着都已经木了哈。
0: 啊，对对对，觉得特别辛苦，所以这个量它也比较难以保证。那剩下来就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有慢性腹泻呀，比较胃寒呐，这个肠道如果容易感染啊，那他要是都生吃蔬菜的话，他就可能不舒服。
1: 就是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吃蔬菜，也不是每种蔬菜都适合生吃。
0: 对，所以要生吃蔬菜呢，首先是第一，你要保证这个蔬菜是安全的，来源是可靠的。
1: 我们自己家种的，我们亲戚家种的，我在有保证的这个超市买的。
0: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蔬菜，你才来生吃。那第二就是有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质地是比较脆、比较嫩的那种。像常吃的生菜呀，其实莴笋呢也是可以生吃的。
1: 苦菊呀，黄瓜呀，
0: 还有紫甘蓝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要是一般来说，那种颜色特别深绿的那种蔬菜，其实这种蔬菜其实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的，但是它们就不太适合生吃。
1: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不适合生吃。
0: 也不是，你说紫甘蓝也颜色也
1: 对，
0: 挺深的，但是要绿色特别绿的那种不适合生
1: 比如
0: 吃。
1: 说，
0: 你像菠菜，它是叶儿特别绿吧？还有那个芥蓝也是叶儿特别绿的吧？这种菜它一般来说都不太适合生吃的，一般是颜色比较浅、质地比较脆的，这些是适合生吃的。
1: 脆嫩的哈，这个蔬菜是比较适合生吃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叶子的颜色比较深，深绿色的可能就不适合生吃。那除了生吃之外，我们家庭或者是大家下馆子，还有一种这个烹饪方式，我们经常接触到啊，它非常快，就是快炒、断生即可的这种。那这种烹饪方式它有什么优劣？
0: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炒温度多高啊，那其实挺破坏营养的。其实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明，因为你快速的炒那一会儿，其实没有损失那么的多。你要维生素 C，基本上还能保证个75%左右。就是如果能保证那么多维生素 C，因为你炒完之后你的量是增加了嘛，所以还是对你的营养补充是非常有利的。
1: 因为刚才吴佳也说了哈，这个生菜的这个重量和体积与熟的比，这相差还是很多的。
0: 相差太
1: 即
0: 大，
1: 使损失了一部分维生素 C，因为你吃的多了，所以你还是摄入的比较多的。
0: 但是这个炒菜呢，尤其是在炒这个蔬菜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农大的那个实验室做过一个调查，他就调查了好多餐馆里头不同的炒油麦菜，就是不同的地方放的油可以，就是你用少的油也能炒一盘出来，用多的油也可以炒一盘出来。而且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油炒完之后，已经把在下边的油撇去。像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油在菜汤里，撇去之后只测那个菜叶上沾的油，最多的时候一盘油麦菜可以沾20克以上的油。
1: 20克以上哈。
0: 对，那我们其实只推荐一个人一天吃25克左右，25克到30克的油嘛。
1: 你就这一盘菜，你吃进去就快达标了。
0: 对，所以这个炒青菜呀，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油不香，我们前几天去一个农村那考察，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觉得特香特好吃，然后到了晚上我就觉得有点饭腻，后来说，哎，你不知道这都是大油炒的，还专门接待你们放了好多大油。
1: 就是猪油哈。
0: 对对对，像因为其实蔬菜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蔬菜它的本性，它就是脂肪特别低，基本为零，然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你要是用了很多的调料、很多的油，比如说很多的盐来炒它的话，反而是把它这个清淡的这个风味给破坏掉了。
1: 我们不要追求吃什么都跟吃肉那么香，
0: 对对对，
1: 是吧？有对比才有鉴别。吃肉香可以，但是吃菜我们就吃的是一份素淡。
0: 对，
1: 有那么多油，一方面是降低了这个菜的营养，其实你也改变了这个菜的口味。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炒鸡蛋，鸡蛋也特别稀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基本上你给它多少油，
1: 它就吸多少油，
0: 对，它就吸多少油。
1: 属于海纳百川型的
0: 对，然后我之前也是，上次有一个人就跟我说，那你这个鸡蛋油不多不香啊，说烹不起来呀。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你可以在炒鸡蛋的里边加一点点酒，
1: 加酒，
0: 就蛋液里面加一点酒再
1: 白
0: 炒，
1: 酒，
0: 白酒或者料酒都可以，就是加一点点酒，然后。

0: 哦，这个酒精会让它更蓬松一些，炒起
1: 嗯，
0: 来。
1: 哦，
0: 嗯，
1: 有一点点就够了哈。
0: 对。
1: 关于这个小炒、快炒这种烹饪方式哈，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断生即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加热的话，必定让它维生素 C 的损失量更多。
0: 对，包括肉类也是一样，肉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很多B 族维生素嘛，你要是炒的时间太长了也会损失掉的。然后而且炒的时间太长，其实肉里边的氨基酸会流失出去，
1: 嗯。
0: 也会影响口感的。
1: 哦。
0: 所以说最好是都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炒菜之前你都会要把它切得比较细，就
1: 嗯，
0: 是为了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嘛。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炒菜这个方法，因为中国人知道把肉切得特别细。
1: 哦，就是食材这个你改刀的时候都差不多大，是 吧？
0: 对对
1: 它
0: 对，
1: 成熟的速度啊、时间啊都差不
0: 要
1: 多，
0: 对要也
1: 嗯。
0: 要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短。像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个豆角啊，做个菜花啊，就不太容易熟的，你就最好先焯一下啊，这
1: 哦，
0: 样你用的油也少，加热时间也短。
1: 嗯，用的油也少，加热的时间也
0: 嗯。
1: 短，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多哈，
0: 嗯，
1: 也更健康。
0: 还有炒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温。小时候用的，家里用的都是我们南方，都是用的生菜油。
1: 嗯。
0: 哦，我就记得我妈妈说，这个油一定要等它冒烟，再烧一阵，那个时候你才能吃。
1: 哦。
0: 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油，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它里边有杂质，
1: 嗯。
0: 所以它在温度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冒烟。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的油都是经过精炼的，已经很纯净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油还要等到它冒烟的时候，油里面的脂肪就已经是被破坏掉了，就有益的脂肪酸已经破坏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这个致癌物质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到它冒烟了才炒。
1: 嗯，
0: 嗯，
1: 热锅凉油，把锅先烧热了，
0: 对
1: 油
0: 对。
1: 放里不大一会儿，你就可以炝锅了。
0: 不过确实也有人问，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锅够不够热，可不可以炒了？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先放一下葱花放进去，然后这个葱花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1: 哦，
0: 嗯，
1: 这是油温哈。
0: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啊，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工
1: 试
0: 具
1: 金
0: 吧。
1: 石，
0: 对对对，然后慢
1: 啊，
0: 慢的来掌握这个方法。
1: 对，这个做饭就是这样，做多了就有手感、有经验了哈。初学乍练，那肯定是磕磕碰碰，或者说犯点小错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锲而不舍，在于家人的鼓励。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两种烹饪方式哈。第一种是完全是生的，没有什么烹饪方式；第二种是快炒。那还有哪些烹饪方式，它们有何优劣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不同烹饪方法的优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说到了生吃和快炒这两种方式哈。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就是烤制，很多朋友还专门买了这种烤的这种锅，挺贵的。很高级，上面可以涮，下面可以烤，或者
0: 对
1: 说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到了夏天直接就奔了这
0: 支
1: 个
0: 着
1: 肉
0: 烤，
1: 串的摊儿了哈，
0: 对，
1: 吃点烤制的食品，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的香，吃着有感觉。
0: 其实这个烤吧也是有分的，有一种烤它是特别的不健康，但是有一种烤其实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其实就是你用烤箱烤。如果你是烤一个，像我们知道，其实鱼啊、鸡啊，其实是特别嫩的。但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包上锡纸烤的话，它还会把这个水分保持得很好，依然会很嫩。然后这个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太高，也是能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烤在那里，它其实是也汤也不会溢出来，所以它所有的营养基本上都是还在里头的。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它比较了对所有的，只比较了一种鱼， 不同。

0: 烹饪方式来烹调这个鱼，那么这个鱼的营养的保留程度，最营养的是烤。但是
1: 哦，
0: 他说的这个烤就不是我们说的烤串儿那个，像外边吃的那个什么
1: 接触明火
0: 的
1: 的，
0: 那种重庆烤鱼似的，不是那样子的烤啊，
1: 哦。
0: 而是说的是锡纸包的，没有明火接触的那种烤。那所以我们说到最坏的，其实就是明火接触的那个烤串儿的那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经常在烤的时候，哇，那个烟呐，那个。而且那个油还不停地往下滴，滴在下面，呲啦呲啦呲啦冒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了。而且你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不停地冒烟嘛？那烟气里头都有致癌物质，那全都给你附到那个食物上面，食物上面也裹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这个食材里面的营养素啊，这都会大量的流失；二来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然后还会污染空气，
1: 其实，如果按吴佳刚才那个说法哈，就是说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致癌物质的话，你老在那儿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负面的这种非常消极的一种行为哈，一种做法。
0: 就是，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那我这样用明火烤出来的比用那个烤箱烤出来的香。然后我其实
1: 这
0: 发
1: 样焦
0: 现。
1: 焦的不是更好
0: 我
1: 吃
0: 发
1: 吗？
0: 现有的日本料理店，它的烤法是那样子，它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然后它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还是挺远的。但是你想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它没有滴到火里头，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吸出的这个油不会滴到火上，不会滴到炭上，这
0: 对。
1: 样起码降低了一部分这个负面的影响。
0: 你还有，你看像韩国烧烤，它是在烤盘上面烤，它也不会说。直接去接触那个肉和那个
1: 在
0: 烟
1: 火
0: 是，
1: 上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而且现他们吃都是迅速的有那个抽烟机把那个烟雾给抽走的，
1: 而且它会不断的换这个烤盘，
0: 而且在吃这个烤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很注意搭配，就比如说他会配大量的青菜呀，
1: 苏子叶啊，
0: 啊，对对，这些
1: 萝
0: 东
1: 卜
0: 西，
1: 丝啊之类
0: 对
1: 的。
0: 对，这些都是能够搭配的很好的东西。
1: 哦，所以说嘛，没有说一种烹调方式就特别的差劲儿啊，它有自己可取的地方，比如说它烹饪出来的食物很鲜美，又比如说你换一种方式找到一个窍门，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不健康。这是我们说到了烤制哈，除了烤制，如今的这个家庭哈，可能家家这个厨房里都会有一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呢挺方便的。一些人是用它快速的加热食品，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呢是开发了它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用它做鱼呀、做蛋羹啊、做蔬菜呀，很多这个花样。那用微波做出来的食品，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0: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个是要各位听众朋友都要放心的。第二呢，其实微波炉它里面也是有过各种烹饪方式的一个对比的研究。其实微波炉还是很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因为它是烹饪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我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这样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像蔬菜呀、牛奶呀、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口感就不
1: 你
0: 行
1: 热一
0: 了。
1: 馒头，你放一盘子里不盖膜，你热着试试，出来这馒头啊，就是来自沙漠了，是吧？很干，它还是会夺去一部分水分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炉，它确实是，如果你不太善于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危险。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

0: 加着火腿肠、香肠，
1: 嗯，
0: 因为它是有膜的嘛，它有可能就炸掉。
1: 嗯，
0: 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1: 对，铁器，
0: 嗯，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
1: 哦，
0: 让它再继续热。你不
1: 嗯。
0: 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
1: 嗯，
0: 样也是有危险的。
1: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哈、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它可能加热的不够均匀。那听吴佳这么讲，我们知道了，你不要指望着一次，比如说你高火多长时间把它热得很热，一方面它已经烫了，需要你再晾；另一方面可能也不够安全。你可以比如说加热30秒左右，你拿出来给它搅拌均匀再加热，它就会好很多。那本期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要告。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Voice Radio。
1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6: 听见，
15: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食

0: 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1: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嘛，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0: 爆炸
1: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而且它为什么说这么快，是因为它隔绝了空气，增加了压力，像咱学过这个物理学里都讲过。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在烹调的时候它是跟空气隔绝的，那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它就是不会跟空气接触了，这样就会保存得特别的好。
0: 它防止和氧气接触，抗氧化。
1: 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0: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嘶嘶嘶，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1: 对，是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
0: 似的，好像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住，
0: 它一扑。
1: 对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0: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1: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1/3，就整个锅的容量的1/3。
0: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1: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0: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1: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的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
0: 啊，
1: 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反正我觉得现在 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
0: 哦，
1: 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
0: 嗯，
1: 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
0: 嗯，
1: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

0: 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1: 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0: 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1: 粉蒸肉哈，
0: 就是拿那个
1: 吴
0: 米，
1: 佳是重庆人，
0: 对，米粉，就是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我们是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1: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啊，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0: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
1: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0: 哦，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就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1: 就是说蒸的内容可以很丰富，不仅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蔬菜。
0: 对，然后其实像广东那边那种比较高级的汤，也是用蒸的隔水炖的方式，隔水蒸嘛，那种方式蒸出来的，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种蒸的做法。然后像其实用蒸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做热菜，也可以做凉菜。然后做凉菜就是把材料蒸熟，比如说青菜、圆白菜，你都可以蒸好之后，然后那个浇上，比如说葱花和豉油做的汁儿啊，往上面浇就可以了。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1: 小圆子什么的
0: 对，
1: 哈，
0: 这样也是糯米蒸，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就好了。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1: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0: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所
1: 这跟
0: 以，
1: 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
0: 对，
1: 系。
0: 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1: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0: 对，没有
1: 没有什
0: 说
1: 么
0: 那
1: 味
0: 么
1: 儿。
0: 平淡。
1: 其实不是的，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
0: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1: 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断生即可哈。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的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0: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5分钟。
1: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这是我们说到了蒸菜这种烹饪方式，刚才还说到了家里高压锅的使用方法。那还有哪些烹饪方式我们经常会用到呢？它们又有什么自己的优劣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

0: 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儿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1: 啊，煮水煮，
0: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
1: 对，
0: 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1: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就
0: 哦，
1: 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
0: 嗯。
1: 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10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

0: 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
1: 就是
0: 了，
1: 钠超标了。
0: 对，钠又超标了。
1: 哦，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0: 对，皮儿裹着。
1: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0: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啊，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0: 一煮，
1: 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0: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焯菜的时候，她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这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1: 这水要宽一点儿。
0: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噌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那就变成煮了。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捞出来。
1: 就是尽量，如果能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微沸的
0: 微
1: 状
0: 微
1: 态，
0: 的，对对，
1: 是最
0: 微微
1: 好
0: 的
1: 的。
0: 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1: 这才是焯。
0: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1: 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
0: 肉
1: 肉
0: 类，
1: 菜啊，我
0: 对。
1: 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0: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根本就那个都糊了，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1: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儿，
0: 对。
1: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0: 对。
1: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0: 对对对。
1: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那
0: 然后那种
1: 种
0: 香味
1: 口
0: 儿，
1: 味哈，是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奢侈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1: 破坏营养物
0: 对，
1: 质。
0: 你有营养也破坏了，还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产，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他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用到那个油都发粘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1: 所以啊，哈，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还真是不太提倡， 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
1: 嗯，
0: 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1: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0: 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

0: 到处浓烟滚滚的，
1: 对，
0: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
1: 嗯，
0: 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1: 哦，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0: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会
1: 嗯，
0: 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1: 哦，
0: 嗯，
1: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0: 对对，所以说，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1: 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其实我自己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饺子都放上去，
1: 这饺子是硬的，
0: 硬的，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上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滋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儿那一块是油在煎，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就比煮饺子快多了。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因为就盖住了，它里边就是水嘛。反正
1: 煎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面那个地方，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它炸的经常炸糊了，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点糊了，很难把握这个
1: 因为你
0: 度。
1: 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背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
0: 对，
1: 触到。
0: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拿出来就煎了，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特别是熟得特别快，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小肉排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1: 水煎法哈，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0: 对，然
1: 然后
0: 后，
1: 把食材放进去。
0: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上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哈，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1: 这是水煎法，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
0: 对
1: 方法。
0: 对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1: 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
0: 而
1: 家
0: 且
1: 不妨，
0: 油非常少，
1: 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
0: 对
1: 哈。
0: 对，所以大力推荐。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啊，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啊，保存了这种非常好的口感。那利用两期的节目时间呢，跟您隶属了不少烹饪方式，我们说到了生吃、快炒，还说到了烤制，说到了微波加工，还有高压锅，还有蒸菜，还有超煮，最后呢还跟您说了煎炸法、水煎法哈，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是为我们的饮食服务的。希望您能够合理的选用不同的烹饪方式，做出健康美味的家常菜品。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

0: 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2: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相伴了，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哈，这个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反正和昨天一相比，我觉得今天这个心情啊，包括出行的路啊，都会更顺利，更灿烂一些。
1: 没错，那接下来几天呢，其实咱们海口的这个雨天还是有的，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出行之前最好呢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哈，咱们可以约上几个朋友出去好好的走一走转一转了。
0: 对、
1: 啊、再加上孩子也已经放假了，
0: 哎呀，小朋友们今天是最开心的，我放暑假了。
1: 是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可以给小朋友安排起来了。
0: 嗯，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龙华城市的这个城区发展和一些变化。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要关注到的就是龙华试点城管下沉这件事儿啊。那么在海口市龙华区龙兴路开店的蔡店主最近发现店铺旁边的这个茶叶大院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啊，外墙上面啊还贴着茶叶大院车位充足的提示语。那根据这位蔡店主的介绍，他说之前在龙兴路开店最愁的一件事就是停车难，哎，现在政府主管部门听取了他们的诉求，把茶叶大院的停车场对外开放了，这样呢也方便于客人停车，让大家做生意都有好处。
1: 没错哈，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连着民心，如何在城市管理的过程当中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7月8号海南省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现场观摩会是在咱们海口市的龙华区正式召开了。来自于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相关业务处室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咱们各个市县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负责人，是走访到了海口市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试点龙华南社区，还有呢滨海新村社区，来探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一大早呢，这个龙华南社区的国贸大院爱心广场可以说是一片热闹喧嚣，身穿健身服的阿姨们正在跳操，那旁边的口腔咨询的展台当中啊也是排起了长队，那么靠墙的阴凉树下还有很多的义工正在为居民免费的修剪头发。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以前呢这里啊是垃圾杂物到处都是，大家是没有一个能够聚会和活动的地方，但是后来经过社区的改造之后啊，变成了现在的爱心广场，大家呢休闲娱乐都是有了好去处。
0: 嗯，是的，哎呀，这个对于我们的附近居民来讲可太好了啊。那么根据了解呢，龙华区政府呢也会将城市管理职能下沉至街道网格啊，建立日常巡查加上协同整治机制，及时了解居民需求，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治理问题。比如说针对于海丽宿舍老人出行难的情况，会及时指导小区加装电梯，针对于龙兴路咖啡花店等新业态店铺的饮客需求，就推进了这个路的路面翻新，包括绿化、亮化和交通优化。目前呢，龙兴路吸引了32家非标商业主理人店铺集聚，创造了将近有80个的就业岗位。那除此之外呢，在附近的龙坤沟的滨海新村啊，当地的居民是苦恼于排水不畅的问题，当地社区呢也是积极反馈居民的诉求，抓住了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的契机，推动社区街道雨污分流，从源头解决了当地社区长期积水的问题。同时呢，当地社区还联合了城管开展市容环境提质行动，建立了常态化的巡查整改机制，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违规行为，69条背街小巷面貌焕然一新。
1: 没错，那么优美的环境和有序的管理

0: 里也同样激活了滨海新村的发展活力，像是土狗咖啡、云上咖啡、垫脚咖啡21家特色的咖啡店儿相继呢入驻到了滨海新村，就成了网红咖啡一条街，探索出了里子工程再加烟火经济这样的城市管理路径。那么当地的居民对于社区环境的满意度现在也是在不断提升的。来看一组数据，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滨海新村社区累计受理12345的案件呢是有228件，每个月平均下来是有57件。自5月份龙华区政府深化城管进社区源头治理模式以来，那么辖区当中的诉求量呈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到了7月7号仅受理的办件只有46件，环比呢是降幅达到了60%的。那据我们了解呢，海口市今年啊将在4个区来推广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经验，到2030年来实现全市的覆盖。那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来自于住房城乡建设厅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城市管理进社区的本质就是构建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机制，下一步呢将会总结咱们海口经验，在全省范围内来进行推广。那么今年全省各个市县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深化试点工作，将重点推进城市管理队伍宣传以及精细管理执法等5项进社区的任务，要求历届形式主义充分地发挥一委一办一平台的机制作用，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柔性服务，切实地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辖区的居民朋友们可以多多期待了一下哈，看看自己家里面在居住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事儿是什么，咱们和社区的大伙儿好好的商量统计一下，我们来共同提升我们身边的这个居住的水平，让大家住的能够更舒服更放心。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3: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4: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哈。这个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分享了龙泉镇的五峰香芋马上要上市了吗？
0: 是的，
1: 这不就着这个上市的档口，哎，咱热闹一点啊，喜庆一点，搞出点动静来。对，我们有这个五峰香芋的文化推广活动啊，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叫做文化节。和芋头有关的，
0: 没错。这个推广活动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呢活动的时间也是定在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大家呢可以去往到龙华区龙泉镇51村委会，在现场可以来领取五峰香芋被参与体验。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游园会会采取 NPC 的主题情景模式，通过现场游戏的互动、非遗体验、美食打卡，还有一些美食的分享等等互动环节，为您提供五峰香芋主题式的沉浸体验。那么现场呢将会分享的是发放500枚五峰香芋被，就是用于咱们的这个体验活动的项目。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家庭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在这儿呢就是不光有这样的一些互动的项目，还可以拿到

0: 的就是伴手礼，还另外呢，我们在这儿还可以品尝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非常好吃的香芋哈。
1: 嗯。
0: 另外，据说现场还会有扭蛋机，这个扭蛋机呢可以体验一次，还会扭出很多的一些奖励来。当然，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参与的话，抓紧时间。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在现场会制作五峰香芋的这个香囊，这个香囊呢、也是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呢，我
1: 芋头味的香囊。
0: 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把。最后一个套鸭子、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游园必备项目。
0: 是的、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现你套中一个就可以了，一只鸭子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啊还是很丰富，同时呢也非常的具有咱们的这个乡村的乐趣。这个五峰香芋啊，本身它就是非常的香软糯的啊、大家平常吃到的就是也是很新鲜。但是如果这次是去到这个五峰香芋的推广节的话，那他可能吃的就是地里刚从地里挖
0: 出来的，
1: 对对，就是更新鲜了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有一些这个参与的温馨提示，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就是关于这次活动刚才所提到特别定制的五峰香芋杯的使用规则啊。那首先呢，这次的游园会呢是以五峰香芋杯作为统一的这个活动体验道具，每一位入场的游客呢都可以领取，而且是免费领取五个不同样式的五峰香芋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
0: 对，
1: 这个是作为咱们游园参与活动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的一个唯一凭证。还有呢，就是这个香芋杯啊，它是咱们这次游园会的专属道具，它可以根据规则去抵扣相应的五峰香芋杯，但它出了这个场外可能在这用不了了啊。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使用的规则，就是只要核销就可以玩了。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五峰香芋杯本身它也是一个很有纪念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小道具。大家想要拿回去，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次的道具使用的话是不能转借、不能售卖、不能改、不能伪造的啊。当日有限，这个不兑现、不找零、不延期、不折现。
0: 没错哈，另外呢，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也有一些小规则，比如说咱们要遵循各个区域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指引，还有游戏的规则，有序排队，文明参加。另外呢，就是对于一些带了老人啊、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家庭，要特别的注意保护好他们，并且呢看管好随身的一些物品。参与到互动游戏的时候，量力而行，避免这种追逐推搡。如果身体不适了，或者是设备出现了故障，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呢和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沟通，这样呢能够寻求他们的帮助哈。
1: 是的，那这次的龙华区龙泉镇五峰香芋文化推广活动呢，也是以五谷丰登、香飘玉家为主题，立足了本土的乡土资源，融合了传统的农耕底蕴和新潮的文旅玩法，以农文旅融合来赋能特色产业体制升级，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和美乡村。再加上这五峰香芋又是集体经济啊，包括这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很核心的抓手，所以说呢，在近年以来，龙泉镇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农业产业的布局，不断的去推进品种的改良，包括田间标准化的种植和全链条品牌化的运营工作。22年打响了这个品牌知名度之后呢，五峰香芋就走出了田间地头，远销全国各地，从地方小众农产品升级成了广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农产品。
0: 没错，那今年的推广活动，咱们的这个创新是打造了一种多巴胺的主题沉浸式的游园哈，设置了很多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非遗的体验呐、品尝特色的香芋产品呐、还有一些打卡拍照等等，以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来深挖五峰香芋产业的文化内涵，同时呢也擦亮咱们本土农业的金字招牌，让咱们广大的一些游客和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来品鉴到五峰香芋的天然味儿哈，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所在的地区，像是这个龙泉镇哈，他们的文化还有这种风情。那么在现场呢，其实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如果大家明天有空的话啊，一定要来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再来说一下这个地址吧，这个地址呢其实导航过去是非常方便的，是在咱们海口市龙华区的龙泉镇51村委会，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启。

0: 方大片对水结，月底恁位要进去，红衣雷电十度一，东江汇兑当万机，对度外机地脉力，保利利塞刚好些，对李片国无大利，多他吊费嫌未费，有本真位变毛呢，用平偏多晒板面，我是点动有度一，不利不点不外患，对点建点防范家。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快乐暑假远离毒品，警惕伪包装，拒绝好奇第一口，一次尝试一生悔恨，守护青春，对毒品坚决说不。
2: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实话实说啊。今天我们会说的就是到了入夏之后，很多家庭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凉拌菜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个外面卖的那个就是四川凉拌菜的那个小推车可火了，都是排着长队啊。
0: 是的。
2: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急性肠胃炎包括细菌性食物中毒也是进入到了全年的高发时段。这个凉拌菜啊，夏天放2到4个小时就要小心了的一个话题，日前也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众的讨论。甚至部分的网友还反映说，食用放久的凉菜之后啊，出现了腹痛、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凉拌菜啊，大多呢咱们就是简单的水焯一下，所以它是缺少高温杀菌的环境这个环节的。那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又是非常容易滋生病菌的。如果长时间的存放，食材的选择不够精细，或者是制作的环节有所疏漏的话，都会埋下安全的隐患。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组数据，说像是夏季啊，室内的温度是普遍达到了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还有大肠杆菌这样的致病菌快速繁殖的一个黄金的温度带。那么微生物的繁殖速度相对来说是要比冬天快的，甚至要快上3到5倍。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建议各位朋友放久了的凉拌菜最好少吃哈。
2: 对，
0: 比如说凉拌菜呢，在常温的过程当中放置了2个小时，它的菌落总数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那么微生物它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是肉眼看着不发酸不发黏，但是吃完以后都有可能会导致到比如说呕吐啊、腹泻啊，建议大家还是及时的把它丢弃掉。
2: 嗯，是的。那么在这个吃凉拌菜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存放超时，就有5类食材是特别高风险的。
0: 嗯，
2: 第一类就是木耳、银耳类的这种藻菌啊，大家都知道木耳泡发时间久了它是会出现毒素的。
0: 对，
2: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放太多的木耳，然后或者是长时间不吃这个木耳。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豆腐、豆干类的，因为蛋白质含量高，是特别容易腐败变质的。那再来就是鸡丝、猪头肉还有皮蛋啊，这样的一些肉蛋类没有彻底煮熟，或者煮熟之后存放不当，就会快速滋生细菌。那么第四类的话就是豆芽、生菜啊，这种生食类，因为表面的农残和微生物是不容易清洗干净的。第五就是凉皮儿、凉粉儿这样的淀粉制品，常温放置特别容易酸败。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要记住吃凉菜啊是有一些安全准则的，比如说最好做到的就是现做现吃，这样能够保持就是让我们的食物处于新鲜的状态，不需要放置的时间。那另外呢，就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生熟用具咱们要完全分开，切这个凉菜的菜板啊、刀啊，一定不要和生肉海鲜来混用哈。另外还有就是烹饪之前要洗手，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到位了。另外呢，就是食材的预处理也要注意，比如说这种绿叶菜啊，建议大家最好呢在食用之前收拾之前先来浸水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再来清洗。那像是你说的这种菌藻类啊，限时2个小时之内泡发，泡发了以后咱们就赶紧拌了。那豆制品、肉类呢，务必要彻底的给它煮熟了、煮透了，再放凉了再来拌。那另外呢还有啊，就是一些天然的抑菌的食材咱们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蒜末、生醋、食醋还有这个生姜啊，咱们都可以放一点，这样一来呢既能

0: 够调味儿，又能够更好的抑制细菌它的繁殖。
1: 对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迷信冰箱保鲜的，还有像这个高危人群，咱们还是谨慎的食用凉菜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你捡这个凉菜的时候啊，就选东西的时候，当你眼睛看着少的时候，其实是刚刚好的；当你眼睛看着正好的时候，其实已经多了；当你点多了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超多
0: 了，吃不了
1: 了。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了。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

0: 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

0: 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 2026-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 2026年

0: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 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

0: 8.1% 和 20.6%。 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7.7%， 同比上升 30%。

0: 六，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0: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真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真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真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健：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0: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

0: 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卞志梁；梁某在市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海口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召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海霞以暖心服务守护万家烟火；秀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1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卞志梁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赛事引进谋划、全民健身、跨境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良好合作基础，进一步培育全产业链生态，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共同促进海口体育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总裁卞孝南、市领导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9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以坚守为民、履职初心、树牢正确政绩导向，以实干实际服务海口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市政协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梁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梁某强调，全体政协党员干部和党员委员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始终把人民至上作为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坚守实干导向、民生导向、长远导向，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争取高效创新策源优势，广泛凝聚桥心、桥智、桥力，树牢惠民利民的民生政绩，树牢固本培元的长效政绩，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以小切口办好民生大实事。要牢牢把握靠什么树政绩，要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精益求精的履职本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的纪律操守，以过硬实际扛起新时代政协使命担当，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参加。海口台消息，7月9日，海口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召开，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城市的活力源于青年，城市的未来系于青年，做好青年工作十分关键。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做好青年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动员广大青年主动参与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让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要聚焦青年所盼，聚焦就业、婚恋等青年人关注的内容，持续推出有温度、有质感的政策举措，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全要素贴心服务，切实解决青年后顾之忧。要强化资源统筹，聚焦海口特色，着力打造青年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

要进一步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协同联动、齐抓共管，把青年工作与业务深度融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我市青年工作行稳致远。市委常委、副市长童贵婵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以把准政治方向、站稳青年立场为题，为市区团的机关党员干部授专题党课。授课中，刘春梅紧密结合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及党建赋能团建的系列部署，深刻阐释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围绕锤炼党性、为民造福、笃行实干、严以律己四个核心维度，系统解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引导党员干部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答案。刘春梅指出，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必须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全过程，融入履职尽责各方面。年轻干部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主责主业，勇于实干担当，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紧扣全市发展目标，引导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在各重点领域挺膺担当，展现青春作为。要从严管团治团，涵养清风正气，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严实务实作风，推动共青团和青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海口台消息，在美兰区白龙街道流水坡社区，提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海霞，居民无不交口称赞。扎根社区多年，他始终把邻里当成自家人，把民生小事放在心头，把党组织的贴心关怀送到居民身边，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在基层书写为民服务的动人篇章。7月9日中午，流水坡社区食堂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既有老年居民，也有不少周边年轻上班族、青年住户，大家一边享用热乎乎的饭菜，一边闲话家常，处处透着和睦温馨。这是美兰区首家社区食堂于2024年投入运营，在陈海霞的统筹下，食堂和一旁的养老活动中心打通相连，原本各自独立的空间融为一体，构建起餐食加社交加康养加文娱的复合型服务空间。流水坡社区面积 1.27 平方公里，常住居民超10000人，各类民生诉求层出不穷。为化解大家的烦心事，陈海霞聚焦居民多元诉求，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主动上门协调沟通施工噪音扰民问题，平衡居民与施工方诉求，自掏腰包购置手工物料，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设手工课堂，让老年人在动手创作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常态化开展各类趣味活动，让街坊邻居在活动中熟络起来，邻里关系愈发和睦，危难时刻更见党员担当。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来袭，辖区不少老旧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陈海霞带头冲锋在前，带着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劝说转移。面对不愿离家的居民，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他主动协调车辆，亲自搀扶护送。在他和团队的全力奔走下，315户865名居民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点。此次荣获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陈海霞而言既是荣光，更是前行的动力。他表示，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岗位，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擦亮社区幸福底色，以点滴实干守护万家烟火。海口台消息，7月9日，在海口药谷工业园，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景象，一盒盒拳头产品有序封装码垛，整装待发，运往全国市场。

市场。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深度融合生产经营，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在党组织带动下，企业综合发展实力持续跃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党旗始终飘扬在生产经营、科研创新最前沿。去年，全球新一代抗失眠药盐酸达利雷声片成功获批上市后，按照以往传统进口流程，境外原料要引进，分装上市全流程最少要等待8个月。市场需求迫在眉睫，漫长周期将错失最佳市场窗口。难题当前，党支部第一时间组建党员创新突击队，牵头研讨全新落地路径。在此期间，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反复梳理自贸港药品监管政策红利，大胆提出境外裸片、境内分包装的创新模式，主动对接药监部门，仅用1周就完成新增大包装规格全部备案手续，药品整体上市周期直接压缩至2个多月。截至目前，达利雷声的产值已突破5亿元。按照现有布局推进，今年将在海口实现这款创新药全产业链闭环运营。该公司党支部还积极回应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协调职工活动中心场地资源，配齐运动器材设施，推动羽毛球场、匹克球场顺利投入使用。如今下班后，球场上挥汗如雨的身影已成为企业一道亮丽风景线，职工在强身健体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队伍整体精气神得到较好提振。日前，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葛南表示，接下来支部将把这份认可转化为奋进动力，持续建强党员攻坚队伍，深挖自贸港医药产业政策优势，推动更多创新药落地海口，实现全链条生产，带领全体党员职工深耕医药健康产业，在海南自贸港产业创新赛道上持续破浪前行。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看中医贵等急难筹盼问题。近日，该卫生院党支部荣获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8日，患者李素琼取完中药后连连称赞，他说，卫生院建设越来越好，医生都很负责，治疗水平也不断提升，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群众的称赞是长流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全力提升服务效能的生动例证。长流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执行院长蔡于冲介绍，近年来，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就医获得感，该院党支部牵头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及全科医师规培基地，与海口市中医医院组建城市医疗集团，构建上联三甲、下带乡村的服务格局，通过专家下沉坐诊、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双向转诊、远程诊断等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服务。该卫生院党支部还高标准打造标准化中医科，创新推行常驻骨干加定期派驻加名医工作站模式，推动中医科从薄弱科室迈向特色品牌。据介绍，长流镇中心卫生院以党员为骨干，组建了21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推行网格化管理。在慢病随访、急难险重任务中，党员主动对接最远村居、需要特殊照顾的患者服务工作。此外，该支部还全面推行标化工作当量法绩效考核，有效提升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依托党建引领，长流镇中心卫生院门急诊量、住院人次稳步增长，患者满意度达 98% 以上。下一步，该卫生院将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开展合作，进一步推动本院优势专科建设，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秀英区不断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力，

0: 通过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安排三甲专家下沉坐诊以及实施中心管站等举措，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作为第一道关口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分级诊疗的基础，着力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近日，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前往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的曹润佩老人提供定期上门服务。由于老人患有慢阻肺，身体状况欠佳，基本无法出门。得益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被纳入随访名单，能够享受到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用药调整服务。目前，秀英街道已有937名老人被列入随访名单，家庭医生签约率约为 37%。 去年11月，秀英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海秀街道和秀英街道的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区域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群体就医的便利性。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
1: 重点人群行动不便的医护人员，每三个月上门跟他做随访，做健康体检。如果他病情不稳定，我们还要增加随访的次数，比如两周就要上门跟他做随访，是免费的。下一步我们中心要让还好是中医医院指导向我们基层，把一些中医特色的科室建立起来。
0: 在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市民曾明德因耳鸣前来就诊，经过针灸理疗后，他的症状有了明显改善。市民曾明德：
2: 感觉到很好，这里的中医收费又便宜，服务也很好，还有一个是也方便。
0: 目前，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资源，定期邀请主任级专家下沉坐诊，采用三甲标准社区收费的创新模式，让居民在自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多样化的诊疗服务。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的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并突出了中医药服务。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市资规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旨在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常态化、规范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作指引的工作范围覆盖2021至2023年农宅确权登记专项工作中未通过审批的 5.4 万宗宅基地及遗漏未调查农房，以及2017年以来已报建验收合格的农房，明确了市、区、镇街各部门工作职责，按照农户申请、村级初审、地级调查、公告公示、镇街审批、市级登簿制证、镇街发证流程办理，同时依据自然资源部、省市相关政策，对一户多宅、面积超标、无审批手续等历史遗留问题分类处置，有序化解我市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历史遗留问题，做到应登尽登、应发尽发。海口台消息，近日，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琼山区与定安县跨区域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琼山区甲子镇与定安县定城镇地缘相邻，路网相通，仙龙路、仙黄线等交界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是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琼山区主动联动定安县，聚焦交界区域治理短板，通过实地摸排调研、双向会商对接，统筹整合两地执法力量、管理资源与服务职能，创新搭建跨区域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的成立，有效打破行政属地壁垒，补齐交界治理短板，实现跨区域治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海定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主办的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

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织密校园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志愿者讲师以百年禁毒发展史为切入点，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结合当下禁毒新形势，志愿者讲师针对青少年易接触的上头电子烟、笑气、止咳水等成瘾物质，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邮票、聪明药的新型毒品开展专项科普，清晰点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管制麻精药品的违法属性，明确告知学生吸食、售卖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现场还总结了陌生零食不乱吃、不明饮品不触碰、处方药物不滥用、不良圈子不靠近四条安全准则，为青少年筑牢防毒底线。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携手区妇联，持续联动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常态化推进禁毒宣传，禁校园、禁社区、禁家庭，依托青年，带动青年，小家辐射大家的宣传模式，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氛围，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贸港筑牢坚实的青春屏障。海口台消息，暑期将至，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后顾之忧，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健康成长，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日前启动招募。本次托管面向海口市范围内3至12岁适龄儿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优先锁定名额，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均可正常报名参与，总招募名额12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分两期开展，第一期7月13日至8月2日，第二期8月3日至8月28日，共设置琼山区、秀英区、龙华区三个服务点位，家长可根据居住区域就近报名。琼山区点位设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招募60人。该点位为正规普惠民办幼儿园，配套完善，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员。秀英区点位设在东方阳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位于交通、物流核心区域，配套儿童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专属功能场地。龙华区点位设在盐灶大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为大型回迁安置片区，拥有230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标准化活动室、志愿服务体系成熟。本次托管为公益免费服务，家长需缴纳200元托管保证金。项目结束后，学员全程无缺勤、无公物损坏，按时接送者全额退还。各点位实行固定监护人接送制度，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人员每日在家长群同步更新学员动态。有意向的家长可关注海南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二维码。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并完成保证金缴纳，即可锁定名额。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9日开始。考生可通过三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一、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平台，考生可进入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点击高考专栏菜单下的海艺办高考专栏内的录取查询模块进行查询。二、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考生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进入2026年海南省高考报名系统进行查询。三、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考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海南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请务必认准官方查询渠道，避免上当受骗。海口台消息，自7月15日起，星海航海南航空将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陆续新增加密12条国内直飞航线。

0: 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空中走廊。在新开航线方面，海南航空将新增重庆至呼和浩特、南京、宁波、大连、青岛、哈尔滨六条直飞航线，同时对重庆往返深圳、温州、乌鲁木齐、福州、北京、海口六条热门航线进行班次加频。另据了解，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值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从海口往返北京首都机场精品快线拓展至海南航空运营的六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旅客出行更从容，来往海南更便利。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数据股美兰区特色 OPC 社区揭牌仪式活动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办。此次揭牌为海口持续完善 OPC 产业发展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了专业化实体承载平台，进一步丰富自贸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海口仪式一款校服改革进入市场化生产新阶段。据了解，我市仪式一款校服改革是全省首次，预计八月中下旬新款校服将全面上市，椰城学子金秋即可穿上融入滨海记忆的专属校服。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来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7: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快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

0: 将听到的是一零一八编辑室。
1: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2: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2: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2: 一零一八编辑室，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零一八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海口落幕。近日，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在海口落下帷幕。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其中精英选手117名。赛事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共22个小项，2个比赛日，共计决出22枚金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拳种风格在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各队选手以精湛技艺和出色发挥，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武术盛宴。来自菲律宾的运动员 Mark Anthony Polo 说，这次来到海口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更收获了友谊。我很喜欢海口，享受在这里比赛，希望以后还有更多机会来到海口。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亮眼，8名运动员全部摘金，位列金牌榜首位。中国香港队以5金2银2铜紧随其后。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同期举办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武术文化展等系列配套活动，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武术深度融入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找准以赛星城的核心密码。近日，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圆满落幕，这场武术盛宴激荡椰城体育热潮，赢得广泛赞誉，体现出海口找准了政策赋能、优质服务和体旅联动的以赛星城核心密码。时隔10年，国际顶级武术套路赛事重回中国，本次大赛成为海南自贸港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武术单项赛事。海口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与配套能力取得赛事承办权，不仅让全球参赛选手、技术官员、国际媒体实现了便捷通关，还在交通保障、住宿配套、安保医疗、志愿者与翻译服务等方面提供了贴心服务。过硬的政策支持敞开了国际赛事、国际友人直通海口的大门，全方位的优质保障则在礼仪和专业层面展现了海口的待客之道，能承接也能办得好。海口在举办大型赛事方面收获的关注度与美誉度，奠定了以赛星城的坚实根基。如果说政策与服务跑好了以赛星城的前半程，那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便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后半程。本次赛事期间，海口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比赛票根可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商圈专属优惠。同时，武术文化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进酒店等活动持续放大赛事流量效应。这不是简单的打折促销，而是以一场赛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赛事超越赛场，推动热度出圈，实现赛场之外氛围不减，主客共享，全域同乐。从今年2月在海口举办的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到刚刚圆满落幕的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国际高规格顶级赛事频频青睐海口。 让海口积累了更加丰富

的办赛经验，推动海口因地制宜逐步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接下来海口要进一步用好用足以赛新城的核心密码，方能持续擦亮椰城体育名片，助力体育赛事名城建设。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自贸港迎来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维修业务。近日，一架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大新华飞维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这是海南自贸港迎来的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维修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海南自贸港国际航空维修服务版图。本次从匈牙利来琼维修的飞机检修范围覆盖航电系统、动力装置、机身结构、机翼组件、客舱设施等全专业领域。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次维修任务，大新华飞维专项组件技术团队严格遵循国际航空维修规范及原厂技术标准，精细化编制了近900项工卡。该项目整体维修周期预计为40天。该项目可享受维修免缴保证金、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近年来，海航技术深度扎根海南自贸港，依托政策优势，不断吸引全球各国航司客户来琼接受维修服务，稳步构建全链条航空服务生态，持续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的体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2026年1至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今年上半年，海南通过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客源渠道。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功举办，释放强劲高端消费动能。紧随消博会消费热度，海岛文旅、户外休闲、潮流运动消费持续升温，叠加清明、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客流高峰，全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同时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顺利开展，充分提升海南国际知名度与对外开放能级。依托重大展会、高端论坛、文体赛事及节假日消费节点，流量叠加，红利持续释放，离岛免税消费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纵深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市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监管服务的护航，海口海关抢抓离岛免税政策迭代升级机遇，充分发挥智慧监管效能，优化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模式，进一步放大新政红利加文旅会展加节庆消费叠加赋能效应，有效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通关有效率，有力支撑了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海南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举办。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近百名首批培训学员参加。活动现场对接高校，累计60余名学员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市场岗位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聚焦长护险配套人才培育痛点及企业用工难题，依托前期系统化、专业化的长期照护师培训成果，搭建起政企双向精准对接平台。活动邀请海口8家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参会招聘，释放居家照护、养老陪护、失能护理等符合政策标准的优质岗位，既为企业输送持证专业人才，缓解

用工短板，也为参训学员提供合规优质的就业渠道，实现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推介会现场，各参会企业通过岗位宣讲、一对一答疑等方式，详细介绍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及晋升体系。参训学员凭借系统化培训积累的专业理论与实操能力，主动咨询洽

缓解了长户服务企业招工难、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畅通了学员结业即择业、持证即上岗的就业通道，既充实了本地长户险服务人才储备，筑牢民生照护服务保障，又助力职工凭绩就业、稳定增收，切实提升了参训学员获得感。海口综保区调整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近日，海口综保区管委会发布通知，对区内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进行调整。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办法及最新监管要求，海口综保区后续将不再免费提供企业注册地址，有需求的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的工位或办公室。为便利投资者在园区投资兴业，海口综保区发布了最新的注册地址申请流程。企业首先需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的海南易登记平台办理工商核名，核名时可暂时填写指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69号综合保税区 XX 路。待名称核准通过后，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工位或办公室，并在后续注册登记时上传租赁协议，完成注册。目前，海口综保区已汇总多家第三方物业公司的信息供企业选择，涵盖高培产业园、海控综保物流园、安基产业园、松之光仓储产业园、中铁冷链物流园、金华明产业园、嘉顺达海口物流中心、海南国贸物流中心、海口综保菜鸟网络园等，企业可根据需求进行联系。海口综保区将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政企对接，持续为投资者提供便利。企业如有注册相关疑问，可咨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保区分局0898-668-1499-8或海口综保区招商热线0898-6720-4908。美兰区2026年百姓微实事确定19个实施项目。记者从美兰区民政局了解到，截至7月8日，2026年美兰区百姓微实事已完成项目启动、提议征集、配额、认捐、推选、投票、公示等各项流程，19个项目正式确定实施。据介绍，海口市美兰区百姓微实事秉承居民点单、政府上菜的原则，采取辖区15岁以上居民全民提议、民主协商、全民投票的方式，筛选确定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急需解决的公共服务项目。项目具体为工程建设类、设备采购类和服务采购类三大类。据了解，2026年百姓微实事覆盖美兰区、灵山、演丰、三江、大智坡、海淀、人民、和平、南、白沙等8个乡镇街道，线上线下累计12845人次参与提议，共收到提议项目65项。各乡镇街道对经项目初筛再推选产生的54个项目组织居民投票，最终确定湖内村环境提升、海府路康盛公寓旁街边公园改造、仲凯广场修建蓝排球场或完善配套设施等19个实施项目。美兰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百姓微实事项目是美兰区在民生和社区治理领域的一项改革创新，也是区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民生实事事项之一。接下来将对照时间节点推进前期工作，尽早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以实在成效回应群众期待。7月12日起，海口2路段栈道施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12日起，秀英区金滩路部分路段和海虞西线钢材市场段将分别进行栈道施工。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因秀英区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金滩路金滩街至双拥路段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8月31日进行雨水箱涵施工，期间该路段半幅路面被占用，
交通组织由原双向通行调整为东向西单向。

通行，途经车辆可绕行金滩街、滨海大道、双拥路。此外，海渝西线钢材市场段海盛路至长同路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2027年2月2日开展管道开挖施工，施工仅占用该路段部分道路空间，整体交通组织方式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将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并同步设置交通引导标识，保障车辆有序通行。海口交管部门提醒，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确保通行安全顺畅。受沿线区域降雨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受沿线区域持续降雨影响，为切实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部分进出岛列车开行计划。7月8日至7月14日，新乡站至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三亚站至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免收退票费。列车开行计划将根据沿线雨情及线路安全状况动态调整，请广大旅客留意铁路12306平台和车站官方通告，合理规划行程。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美兰区灵山镇特色采摘激活近郊乡村活力。7月7日，美兰区灵山镇景堂村景堂休闲农庄内绿意盎然，果香涌动，连片葡萄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彩蝶翩跹穿梭，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小兔子、鸵鸟、水鸭点缀其间，不少市民游客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欢声笑语洒满乡野。该农庄融合田园观光、亲子游乐、萌宠互动、农家餐饮，打造一站式近郊休闲场景，以特色果蔬采摘为突破口，持续激活灵山镇近郊乡村文旅活力。我是听朋友推荐的，专门约了几个闺蜜从府城过来放松散心，采摘完直接品尝这里的农家菜。市民钟鸡鸡和朋友穿梭在葡萄藤架间，用剪刀利落地剪下一串串精心挑选的葡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平日里忙于工作和生活，难得走进乡村农庄，清甜的果香、清新的田园风光让人格外放松。景堂村村民、农庄负责人郭义群介绍，目前农庄葡萄种植规模达15亩，培育了巨峰、惠普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香五大优质葡萄品种，已形成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阳光玫瑰为一年一季，六月初便可开园采摘，夏黑主打冬春季节上市，每年一二月进入盛果期，巨峰、惠普九号、玫瑰香品种则可实现一年两季挂果，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眼下农庄集中上市的是惠普九号，不同于大众熟悉的紫黑色葡萄，惠普九号成熟后多呈青紫色，看似颜色偏浅，却有着专属盛夏的清甜风味。郭义群说，很多游客偏爱这种的口感，清甜不腻，脆爽多汁，就连不少前来游玩的小朋友也专门挑选青色果串采摘。连日来，农庄亲子游客明显增多，葡萄采摘、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市民近郊微度假的热门去处。好口感源自精细化的管护，果园搭建标准化防虫防雨大棚，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全程杜绝使用膨大剂等催熟药剂，所有果串统一套袋保护，有效防虫防尘，锁住果香。同时，园区配套了智能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精细化管护，让葡萄品质均匀，口感上乘。凭借生态种植和沉浸式采摘体验，农庄葡萄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郭义群介绍，目前农庄采摘期已开启一个月，还能

能持续半个月左右，销售高峰时单日可售出数千斤葡萄。农庄常年固定用工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吸纳周边10余名村民就业，让特色葡萄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的重要途径。淘气一下去游农庄，小小的葡萄串起了观光、采摘、餐饮全链条，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丰富了海口城郊休闲供给，为美兰区特色农旅、赋能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报道里提到有小朋友专门挑青色的桂圃九号摘，因为特别脆甜。听众朋友们，您平时买葡萄是喜欢偏酸的、纯甜的，还是像这种清甜不腻的口感？如果让您给今天农庄里的飓风、阳光玫瑰和桂圃九号选一句推荐语，您会怎么说？快来互动区聊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保守国家。

0: 大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宁结合，

0: 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献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2: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崩掉，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10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5: 三代人积累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6: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2: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

0: 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梅山山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的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

0: 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2: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3: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2: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

0: 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内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

0: 湖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澎湖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10: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11: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12: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11: 是蒸的。
12: 哦，
13: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10: 这一盒15块，好甜。
14: 占新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13: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杂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杂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4: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15: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16: 好吃的很，马豆花
15: 怎么弄？
16: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14: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

0: 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1: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2: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一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3: 它叫弯，它是弯。
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4: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4: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1: 那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5: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 骨肉得以相。

户之称，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

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清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献华章。

0: 钦州泥心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心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心。咸丰年间，泥心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心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心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心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一千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心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心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心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心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心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心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心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泥心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窑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0: 泥心人都说，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

0: 方面的原因，泥星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星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星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星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星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星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柴窑呢，人工空气，也空气，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青州泥星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青州人而言，泥星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星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星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青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星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星陶艺大师，在泥星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卞志良；梁某在市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海口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召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海霞以暖心服务守护万家烟火；秀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1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卞志良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赛事引进谋划、全民健身、跨境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良好合作基础，进一步培育全产业链生态，激活体育。

消费潜力，共同促进海口体育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总裁卞孝南市领导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9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以坚守为民、履职初心、树牢正确政绩导向，以实干实际服务海口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市政协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梁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梁某强调，全体政协党员干部和党员委员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始终把人民至上作为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坚守实干导向、民生导向、长远导向，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争取高效创新策源优势，广泛凝聚桥心、桥智、桥力，树牢惠民利民的民生政绩，树牢固本培元的长效政绩，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以小切口办好民生大实事。要牢牢把握靠什么树政绩，要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精益求精的履职本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的纪律操守，以过硬实际扛起新时代政协使命担当，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参加。海口台消息，7月9日，海口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召开，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城市的活力源于青年，城市的未来系于青年，做好青年工作十分关键。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做好青年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动员广大青年主动参与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让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会议要求，要持续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要聚焦青年所盼，聚焦就业、婚恋等青年人关注的内容，持续推出有温度、有质感的政策举措，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全要素贴心服务，切实解决青年后顾之忧。要强化资源统筹，聚焦海口特色，着力打造青年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协同联动、齐抓共管，把青年工作与业务深度融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我市青年工作行稳致远。市委常委、副市长童桂婵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以把准政治方向、站稳青年立场为题，为市区团的机关党员干部授专题党课。授课中，刘春梅紧密结合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及党建赋能团建的系列部署，深刻阐释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共青团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围绕锤炼党性、为民造福、笃行实干、严以律己4个核心维度，系统解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引导党员干部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答案。刘春梅指出，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必须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全过程，融入履职尽责各方面。年轻干部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
要聚焦主责主业。

勇于实干担当，严格落实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紧扣全市发展目标，引导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在各重点领域挺膺担当，展现青春作为。要从严管团治团，涵养清风正气，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严实务实作风，推动共青团和青年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海口台消息，在美兰区白龙街道流水坡社区，提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海霞，居民无不交口称赞。扎根社区多年，他始终把邻里当成自家人，把民生小事放在心头，把党组织的贴心关怀送到居民身边，用一次次实际行动在基层书写为民服务的动人篇章。7月9日中午，流水坡社区食堂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既有老年居民，也有不少周边年轻上班族、青年住户，大家一边享用热乎乎的饭菜，一边闲话家常，处处透着和睦温馨。这是美兰区首家社区食堂于2024年投入运营，在陈海霞的统筹下，食堂和一旁的养老活动中心打通相连，原本各自独立的空间融为一体，构建起餐食加社交加康养加文娱的复合型服务空间。流水坡社区面积 1.27 平方公里，常住居民超10000人，各类民生诉求层出不穷。为化解大家的烦心事，陈海霞聚焦居民多元诉求，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主动上门协调沟通施工噪音扰民问题，平衡居民与施工方诉求，自掏腰包购置手工物料，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设手工课堂，让老年人在动手创作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常态化开展各类趣味活动，让街坊邻居在活动中熟络起来，邻里关系愈发和睦，危难时刻更见党员担当。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来袭，辖区不少老旧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陈海霞带头冲锋在前，带着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劝说转移。面对不愿离家的居民，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他主动协调车辆，亲自搀扶护送。在他和团队的全力奔走下，315户865名居民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点。此次荣获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陈海霞而言既是荣光，更是前行的动力。他表示，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岗位，深耕民生服务，用心用情擦亮社区幸福底色，以点滴实干守护万家烟火。海口台消息，7月9日在海口药谷工业园，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景象，一盒盒拳头产品有序封装码垛，整装待发，运往全国市场。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深度融合生产经营，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在党组织带动下，企业综合发展实力持续跃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党旗始终飘扬在生产经营科研创新最前沿。去年全球新一代抗失眠药盐酸达利雷声片成功获批上市后，按照以往传统进口流程，境外原料要引进分装上市，全流程最少要等待8个月，市场需求迫在眉睫，漫长周期将错失最佳市场窗口。难题当前，党支部第一时间组建党员创新突击队，牵头研讨全新落地路径。在此期间，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反复梳理自贸港药品监管政策红利，大胆提出境外裸片、境内分包装的创新模式，主动对接药监部门，仅用1周就完成新增大包装规格全部备案手续，药品整体上市周期直接压缩至2个多月。截至目前，达利雷声的产值已突破5亿元。按照现有布局推进，今年将在海口实现这款创新药全产业链闭环运营。该公司党支部还积极回应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协调职工活动中心场地资源，配齐运动器材设施，推动羽毛球场、匹克球场顺利投入使用。如今下班后，球场上会

0: 汉如雨的身影已成为企业一道亮丽风景线。职工在强身健体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队伍整体精气神得到较好提振。日前，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葛楠表示，接下来支部将把这份认可转化为奋进动力，持续建强党员攻坚队伍，深挖自贸港医药产业政策优势，推动更多创新药落地海口，实现全链条生产，带领全体党员职工深耕医药健康产业，在海南自贸港产业创新赛道上持续破浪前行。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市秀英区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全面跃升，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看中医贵等急难愁盼问题。近日，该卫生院党支部荣获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8日，患者李素琼取完中药后连连称赞，他说，卫生院建设越来越好，医生都很负责，治疗水平也不断提升，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群众的称赞是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全力提升服务效能的生动例证。长留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执行院长蔡于冲介绍，近年来，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就医获得感，该院党支部牵头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及全科医师规培基地，与海口市中医医院组建城市医疗集团，构建上联三甲、下带乡村的服务格局，通过专家下沉坐诊、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双向转诊、远程诊断等模式，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优质服务。该卫生院党支部还高标准打造标准化中医科，创新推行常驻骨干加定期派驻加名医工作站模式，推动中医科从薄弱科室迈向特色品牌。据介绍，长留镇中心卫生院以党员为骨干，组建了21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推行网格化管理。在慢病随访、急难险重任务中，党员主动对接最远村居、需要特殊照顾的患者服务工作。此外，该支部还全面推行标化工作当量法绩效考核，有效提升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依托党建引领，长留镇中心卫生院门急诊量、住院人次稳步增长，患者满意度达 98% 以上。下一步，该卫生院将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开展合作，进一步推动本院优势专科建设，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秀英区不断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力，通过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安排三甲专家下沉坐诊以及实施中心管站等举措，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作为第一道关口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分级诊疗的基础，着力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近日，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前往海岛阳光小区，为77岁的曹润佩老人提供定期上门服务。由于老人患有慢阻肺，身体状况欠佳，基本无法出门。得益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被纳入随访名单，能够享受到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用药调整服务。目前，秀英街道已有937名老人被列入随访名单，家庭医生签约率约为 37%。 去年11月，秀英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海秀街道和秀英街道的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区域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群体就医的便利性。秀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邓瑞恒：
1: 重点人群行动不便的医护人员，每三个月上门跟他做随访，做进行体检。如果他病情不稳定，我们还要增加随访的次数，比如两周就要上门跟他做随访，是免费的。下一步我们中心要让海口市中医医院指导，像我们基层

0: 些中医特色的科室建立起来。
1: 在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市民曾明德因耳鸣前来就诊，经过针灸理疗后，他的症状有了明显改善。市民曾明德
2: 感觉到很好，这里的中医收费又便宜，服务也很好，还有一个是也方便。
1: 目前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资源，定期邀请主任级专家下沉坐诊，采用三甲标准社区收费的创新模式，让居民在自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多样化的诊疗服务。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青：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的突出公益性定位，重点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服务，并突出了中医药服务。
1: 海口台消息，近日市资规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旨在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常态化、规范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工作指引的工作范围覆盖2021至2023年农宅确权登记专项工作中未通过审批的 5.4 万宗宅基地及遗漏未调查农房，以及2017年以来已报建验收合格的农房，明确了市、区、镇街各部门工作职责，按照农户申请、村级初审、地级调查、公告公示、镇街审批、市级登簿制证、镇街发证流程办理。同时依据自然资源部、省市相关政策，对一户多宅、面积超标、无审批手续等历史遗留问题分类处置，有序化解我市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历史遗留问题，做到应登尽登、应发尽发。海口台消息，近日定城甲子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琼山区与定安县跨区域协同治理联合执法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琼山区甲子镇与定安县定城镇地缘相邻，路网相通，仙龙路、仙黄线等交界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是两地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立足区域协同发展大局，琼山区主动联动定安县，聚焦交界区域治理短板，通过实地摸排调研、双向会商对接，统筹整合两地执法力量、管理资源与服务职能，创新搭建跨区域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平台。一体化城市治理服务中心的成立，有效打破行政属地壁垒，补齐交界治理短板，实现跨区域治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海定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主办的禁毒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走进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织密校园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志愿者讲师以百年禁毒发展史为切入点，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结合当下禁毒新形势，志愿者讲师针对青少年易接触的上头电子烟、笑气、止咳水等成瘾物质，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邮票、聪明药的新型毒品开展专项科普，清晰点名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管制麻精药品的违法属性，明确告知学生吸食、售卖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现场还总结了陌生零食不乱吃、不明饮品不触碰、处方药物不滥用、不良圈子不靠近四条安全准则，为青少年筑牢防毒底线。下一步，团龙华区委将携手区妇联，持续联动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常态化推进禁毒宣传，禁校园、禁社区、禁家庭，依托青年、带动青年，小家辐射大家的宣传模式，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氛围，为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贸港筑牢坚实的青春屏障。海口台消息，暑期将至，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后顾之忧，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子女健康成长，由省委

0: 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公益托管项目日前启动招募。本次托管面向海口市范围内3至12岁适龄儿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优先锁定名额，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均可正常报名参与，总招募名额12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分两期开展，第一期7月13日至8月2日，第二期8月3日至8月28日，共设置琼山区、秀英区、龙华区三个服务点位，家长可根据居住区域就近报名。琼山区点位设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招募60人。该点位为正规普惠民办幼儿园，配套完善，配备持证幼师与专职保育员。秀英区点位设在东方阳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位于交通、物流核心区域，配套儿童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专属功能场地。龙华区点位设在盐灶大社区，面向7至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该社区为大型回迁安置片区，拥有230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标准化活动室、志愿服务体系成熟。本次托管为公益免费服务，家长需缴纳200元托管保证金。项目结束后，学员全程无缺勤、无公物损坏，按时接送者全额退还。各点位实行固定监护人接送制度，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工作人员每日在家长群同步更新学员动态。有意向的家长可关注海南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二维码。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并完成保证金缴纳，即可锁定名额。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9日开始。考生可通过三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一、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平台，考生可进入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点击高考专栏菜单下的海艺办高考专栏内的录取查询模块进行查询。二、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考生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进入2026年海南省高考报名系统进行查询。三、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考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海南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请务必认准官方查询渠道，避免上当受骗。海口台消息，自7月15日起，新海航海南航空将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陆续新增加密12条国内直飞航线，搭建起更加便捷高效的空中走廊。在新开航线方面，海南航空将新增重庆至呼和浩特、南京、宁波、大连、青岛、哈尔滨6条直飞航线，同时对重庆往返深圳、温州、乌鲁木齐、福州、北京、海口6条热门航线进行班次加频。另据了解，美兰机场联合海南航空将取消无托运行李旅客直机结载时间限制服务，从海口往返北京首都机场精品快线拓展至海南航空运营的6条海南自贸港快线，旅客出行更从容，来往海南更便利。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数据股美兰区特色 OPC 社区揭牌仪式活动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办。此次揭牌为海口持续完善 OPC 产业发展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了专业化实体承载平台，进一步丰富自贸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海口仪式一款校服改革进入市场化生产新阶段。据了解，我市仪式一款校服改革是全省首次，预计八月中下旬新款校服将全面上市，椰城学子金秋即可穿上融入滨海记忆的专属校服。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
2: 关注海口。

0: 普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

0: 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海口落幕。近日，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在海口落下帷幕。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其中精英选手117名。赛事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大类别，共22个小项，2个比赛日，共计决出22枚金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拳种风格在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各队选手以精湛技艺和出色发挥，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武术盛宴。来自菲律宾的运动员 Mark Anthony Polo 说，这次来到海口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更收获了友谊。我很喜欢海口，享受在这里比赛，希望以后还有更多机会来到海口。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亮眼，8名运动员全部摘金，位列金牌榜首位。中国香港队以5金2银2铜紧随其后。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事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同期举办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武术文化展等系列配套活动，推出观赛加旅游精品线路，让武术深度融入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找准以赛星城的核心密码。近日，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圆满落幕，这场武术盛宴激荡椰城体育热潮，赢得广泛赞誉，体现出海口找准了政策赋能、优质服务和体旅联动的以赛星城核心密码。时隔10年，国际顶级武术套路赛事重回中国，本次大赛成为海南自贸港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武术单项赛事。海口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与配套能力取得赛事承办权，不仅让全球参赛选手、技术官员、国际媒体实现了便捷通关，还在交通保障、住宿配套、安保医疗、志愿者与翻译服务等方面提供了贴心服务。过硬的政策支持敞开了国际赛事、国际友人直通海口的大门，全方位的优质保障则在礼仪和专业层面展现了海口的待客之道，能承接也能办得好。海口在举办大型赛事方面收获的关注度与美誉度，奠定了以赛星城的坚实根基。如果说政策与服务跑好了以赛星城的前半程，那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便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后半程。本次赛事期间，海口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比赛票根可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商圈专属优惠，同时武术文化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进酒店等活动持续放大赛事流量效应。这不是简单的打折促销，而是以一场赛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赛事超越

赛场，推动热度出圈，实现赛场之外氛围不减，主客共享，全域同乐。从今年二月在海口举办的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到刚刚圆满落幕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国际高规格顶级赛事频频青睐海口，让海口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办赛经验，推动海口因地制宜，逐步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接下来，海口要进一步用好用足以赛新城的核心密码，方能持续擦亮椰城体育名片，助力体育赛事名城建设。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自贸港迎来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维修业务。近日，一架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大新华飞维）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这是海南自贸港迎来的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维修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海南自贸港国际航空维修服务版图。本次从匈牙利来琼维修的飞机检修范围覆盖航电系统、动力装置、机身结构、机翼组件、客舱设施等全专业领域。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次维修任务，大新华飞维专项组件技术团队严格遵循国际航空维修规范及原厂技术标准，精细化编制了近900项工卡。该项目整体维修周期预计为40天。该项目可享受维修免缴保证金、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近年来，海航技术深度扎根海南自贸港，依托政策优势，不断吸引全球各国航司客户来琼接受维修服务，稳步构建全链条航空服务生态，持续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的体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2026年1至6月，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99.2 亿元，购物件数 1596.6 万件，购物人数 279.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8.8%、 7.3%、 12.6%。 今年上半年，海南通过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客源渠道。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功举办，释放强劲高端消费动能。紧随消博会消费热度，海岛文旅、户外休闲、潮流运动消费持续升温，叠加清明、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客流高峰，全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同时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顺利开展，充分提升海南国际知名度与对外开放能级。依托重大展会、高端论坛、文体赛事及节假日消费节点，流量叠加，红利持续释放，离岛免税消费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纵深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市场热度的背后离不开监管服务的护航，海口海关抢抓离岛免税政策迭代升级机遇，充分发挥智慧监管效能，优化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模式，进一步放大新政红利加文旅会展加节庆消费叠加赋能效应，有效实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通关有效率，有力支撑了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海南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举办。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首期长期照护师专场就业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近百名首批培训学员参加。活动现场对接高校，累计60余名学员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了技能培训与市场岗位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聚焦长护险配套人才培育痛点及企业用

工难题。依托前期系统化、专业化的长期照护师培训成果，搭建起政企双向精准对接平台。活动邀请海口八家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参会招聘，释放居家照护、养老陪护、失能护理等符合政策标准的优质岗位，既为企业输送持证专业人才，缓解用工短板，也为参训学

专业理论与实操能力，主动咨询洽谈，踊跃投递简历，专业素养获得用工单位一致认可。此次推介会是省总工会衔接长护险政策落地，补齐康养人才短板，深化技能培训加就业帮扶模式的重要实践。活动有效破解了行业人才供需失衡问题，缓解了长护服务企业招工难、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畅通了学员结业即择业、持证即上岗的就业通道，既充实了本地长护险服务人才储备，筑牢民生照护服务保障，又助力职工凭绩就业、稳定增收，切实提升了参训学员获得感。海口综保区调整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近日，海口综保区管委会发布通知，对区内企业注册地址申请流程进行调整。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办法及最新监管要求，海口综保区后续将不再免费提供企业注册地址，有需求的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的工位或办公室。为便利投资者在园区投资兴业，海口综保区发布了最新的注册地址申请流程。企业首先需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的海南易登记平台办理工商核名，核名时可暂时填写指定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69号综合保税区 XX 路。待名称核准通过后，企业需联系园区第三方物业公司租赁实际工位或办公室，并在后续注册登记时上传租赁协议，完成注册。目前，海口综保区已汇总多家第三方物业公司的信息供企业选择，涵盖高培产业园、海控综保物流园、安基产业园、松之光仓储产业园、中铁冷链物流园、金华明产业园、嘉顺达海口物流中心、海南国贸物流中心、海口综保菜鸟网络园等，企业可根据需求进行联系。海口综保区将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政企对接，持续为投资者提供便利。企业如有注册相关疑问，可咨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保区分局0898-668-1499-8或海口综保区招商热线0898-6720-4908。美兰区2026年百姓微实事确定19个实施项目。记者从美兰区民政局了解到，截至7月8日，2026年美兰区百姓微实事已完成项目启动、提议征集、配额、认捐、推选、投票、公示等各项流程，19个项目正式确定实施。据介绍，海口市美兰区百姓微实事秉承居民点单、政府上菜的原则，采取辖区15岁以上居民全民提议、民主协商、全民投票的方式，筛选确定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急需解决的公共服务项目。项目具体为工程建设类、设备采购类和服务采购类三大类。据了解，2026年百姓微实事覆盖美兰区、灵山、演丰、三江、大智坡、海淀、人民、和平、南、白沙等8个乡镇街道，线上线下累计12845人次参与提议，共收到提议项目65项。各乡镇街道对经项目初筛再推选产生的54个项目组织居民投票，最终确定湖内村环境提升、海府路康盛公寓旁街边公园改造、仲凯广场修建篮排球场或完善配套设施等19个实施项目。美兰区民政局负责人表示，百姓微实事项目是美兰区在民生和社区治理领域的一项改革创新，也是区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民生实事事项之一。接下来将对照时间节点推进前期工作，尽早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以实在成效回应群众期待。7月12日起，海口两路段栈道施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12日起，秀英区金滩路部分路段和海鱼溪线钢材市场段将分别进行栈道施工，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行经施工路

段时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因秀英区雨水管网改造施工，金滩路金滩街至双拥路段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8月31日进行雨水箱涵施工，期间该路段半幅路面被占用，交通组织由原双向通行调整为东向西单向通行，途经车辆可绕行金滩街、滨海大道、双拥路。此外，海渝西线钢材市场段海盛路至长同路将于2026年7月12日至2027年2月2日开展管道开挖施工，施工仅占用该路段部分道路空间，整体交通组织方式不变，通行路线不做调整。施工期间，现场将安排执勤人员疏导车流，并同步设置交通引导标识，保障车辆有序通行。海口交管部门提醒，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通行。建议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路段，确保通行安全顺畅。受沿线区域降雨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受沿线区域持续降雨影响，为切实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部分进出岛列车开行计划。7月8日至7月14日，新乡站至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三亚站至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通过12306 APP 或车站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免收退票费。列车开行计划将根据沿线雨情及线路安全状况动态调整，请广大旅客留意铁路12306平台和车站官方通告，合理规划行程。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美兰区灵山镇特色采摘激活近郊乡村活力。7月7日，美兰区灵山镇景堂村景堂休闲农庄内绿意盎然，果香涌动，连片葡萄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彩蝶翩跹穿梭，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小兔子、鸵鸟、水鸭点缀其间，不少市民游客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欢声笑语洒满乡野。该农庄融合田园观光、亲子游乐、萌宠互动、农家餐饮，打造一站式近郊休闲场景，以特色果蔬采摘为突破口，持续激活灵山镇近郊乡村文旅活力。我是听朋友推荐的，专门约了几个闺蜜从府城过来放松散心，采摘完直接品尝这里的农家菜。市民钟鸡鸡和朋友穿梭在葡萄藤架间，用剪刀利落地剪下一串串精心挑选的葡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平日里忙于工作和生活，难得走进乡村农庄，清甜的果香，清新的田园风光，让人格外放松。景堂村村民、农庄负责人郭义群介绍，目前农庄葡萄种植规模达15亩，培育了巨峰、惠普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香五大优质葡萄品种，已形成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阳光玫瑰为一年一季，6月初便可开园采摘，夏黑主打冬春季节上市，每年1、2月进入盛果期，巨峰、惠普九号、玫瑰香品种则可实现1年2季挂果，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眼下农庄集中上市的是惠普九号，不同于大众熟悉的紫黑色葡萄，惠普九号成熟后多呈青紫色，看似颜色偏浅，却有着专属盛夏的清甜风味。郭义群说，很多游客偏爱这种的口感，清甜不腻，脆爽多汁，就连不少前来游玩的小朋友也专门挑选青色果串采摘。连日来，农庄亲子游客明显增多，葡萄采摘、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市民近郊微度假的热门去处。好口感源自精细化的管护，果园搭建标准化防虫防雨大棚，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全程杜绝使用膨大剂等催熟药剂，所有果串统一套袋保护，有效

0: 防虫防尘，锁住果香。同时园区配套了智能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精细化管护，让葡萄品质均匀，口感上乘。凭借生态种植和沉浸式采摘体验，农庄葡萄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郭义群介绍，目前农庄采摘期已开启一个月，还能持续半个月左右，销售高峰时单日可售出数千斤葡萄。农庄常年固定用工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吸纳周边10余名村民就业，让特色葡萄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增收的重要途径。淘气一下去游农庄，小小的葡萄串起了观光、采摘、餐饮全链条，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丰富了海口城郊休闲供给，为美兰区特色农旅、赋能乡村振兴写下了生动注脚。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报道里提到有小朋友专门挑青色的桂葡九号摘，因为特别脆甜。听众朋友们，您平时买葡萄是喜欢偏酸的、纯甜的，还是像这种清甜不腻的口感？如果让您给今天农庄里的飓风、阳光玫瑰和桂葡九号选一句推荐语，您会怎么说？快来互动区聊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说一个人特健康的时候，说他吃得饱睡得香，真的这个吃和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再一次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哈，节奏也快，能睡一个好觉啊，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梦的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睡眠质量似乎不高。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顺畅哈，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呢？今天我们就列举其中的几种哈，他们真的是可以放到我们的食物中来吃的。
1: 确实是，中医里面呢，治疗睡眠有不同的方向。曾经说到过的，说胃不和则卧不安。相对来讲，你把整个消化系统弄得比较舒畅，然后这样呢，它对睡眠就没有什么影响，就能保证睡眠的一个质量。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是，睡眠是一个由阳入阴的过程，就是精神人开始睁着眼的时候，他是阳气在外面，他能够关注各种东西。然后如果要是睡眠的状态呢，他就需要把这个阳气收敛到体内来。那这个过程呢，就是由阳入阴的过程。如果阴分不太充足，阳就进不来，他就容易造成失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补阴效果比较好的食物。那这样他们就有一定的这种安神的作用。
0: 那这种补阴的效果，这样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1: 我们知道平时补阴效果比较好的，比如说百合。百合本身是有安神的作用。它就能够让人的这个就是整个神志比较镇静，比较安定。而且它呢本身的作用就是滋阴的。所以百合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安神的食品。咱们日常的生活中，鲜百合可以在超市买到。干百合可能一般的熬粥的时候都能用，也超市也能有。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药店买一买。然后这个两个甭管是鲜的和这个干的，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作用。也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食材。
0: 这个鲜百合其实无论是西芹百合您炒着吃啊，还是做一个这个银耳羹放一点啊，它口感都挺好的。
1: 对，确实是，它是一种清甜的这种口感。然后我们还经常家里还经常做这种百合汤。就拿鲜百合配一些新鲜的这种食材，包括这个可以和栗子，也可以和莲子，也可以和芡实，加一两片薄荷。味道是非常的好。
0: 听起来就很清甜，很清爽的这么一道汤品哈。您刚才说的芡实就是鸡头米，也是一种米。大家记住了吗？百合可以和芡实，也就是鸡头米，还有薄荷，还有莲子。
1: 尤其是鲜莲子，效果真是绝佳。
0: 可能和百合也是一种绝配哈。看他们的这个卖相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色系的。是说到了哈，如果是阴虚导致的这种失眠，可以用滋阴的百合来进行调节。其实说到可以调节睡眠的食物呢，还有一种就是龙眼肉。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中医认为容易引起失眠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虚。因为阳入于阴以后，其实它要藏在肝里，肝是藏血的，血足的话这个神志才能比较安定。所以血虚就使得这个精神还是有浮越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失眠。那补血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包括我们之后还要再讲酸枣仁，也包括龙眼肉。龙眼肉的补血效果是比较强的。因为它不但补血，它本身有补血作用，然后同时呢它也有补脾的作用。就是说它是本身是甜的，而且那个味道很甘美。这样呢它对于 整个消化不好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是能够健脾养血的这样的食物，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补益，使得气血生化比较旺盛，那就能够把精神敛住，就能治疗失眠。中医里是指就是讲的是这样的道理。然后那就说到另外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在治疗失眠里面最常用的一个酸枣仁儿。可能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一两句。那这个东西呢，本身是咱们吃的那个小的酸枣。
0: 那个
1: 就哎对，那酸枣不太有肉，但它核挺大的。这个核呢砸开了以后的那个仁儿就是枣仁儿。枣仁儿在中药里面治疗失眠是比较专长。常常用炒过的。而真正的炒过的枣仁儿你真的拿，就是你可以，当然可以到药店去买，也可以说您自己做一些，因为酸枣外面的肉确实是没有多少。然后这样过完了之后，炒过的枣仁是挺香的。中药里头大多数用的枣仁都是炒过的，所以你就是中药店买一点炒枣仁就可以。它有那种炒的那种焦香的味道。然后入口以后也很好适应，你就空口吃，煮不煮啊什么的，这样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拿它来做粥或者做汤，做一些这个调一些味道，它本身也没有特别重的那种味道，你就可以拿它进食材，然后就可以做菜做汤品。然后同时呢，一般我们炒枣仁做的用到这个30克左右的话，对失眠的效果就有挺强，就比较肯定。
0: 就是说一天能吃到30克，
1: 哎，
0: 就是不到一两，半两多一点哈。
1: 对，就好多人都会有感觉，哎，觉得睡觉要比原来安稳得多。
0: 我今天下班就去药店买 炒枣仁儿但是吴昊老师也经常说啊，中医是慢郎中哈，他这个药效可能没有西医来的那么快。比如说很多朋友我就睡不好，那我就去西医那儿开点治疗失眠的药嘛，他可能吃上一片儿，10多分钟、20多分钟，他马上就睡着了。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肯定西医的地方。西医的药效呢来的比较确定，然后它的起效时间也相对，至少说是比较固定，就是相对也比较短吧。但是呢，西医也有西医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强制的这样睡过去之后，常常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就是睡完了之后呢，这种疲乏的感觉还有，
0: 就是早上起来还是觉得
1: 很
0: 倦怠，
1: 晕沉沉的，哎，对，
0: 晕，
1: 对。然后同时呢，这种药吃上以后，咱们这样的强力的这种安眠药，睡觉应该是说能睡了，但是你只要一停，它依然睡不着。所以我们中医认为呢，还是相对来讲没有治到病根儿，就是你可能真的血虚或者阴虚，可能或者是肝火旺，那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对整个的机体进行调节，而是只是就是说把一时的这种症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调理。
0: 您刚才也说到了龙眼肉，说到了酸枣仁儿，他们有调节睡眠的这个功效。比如说像龙眼肉，那我们是不是得吃到一定量，它才能达到这个功效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些的，我说的这些食材基本上都是食药同源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说，

0: 有非常非常吃几克，然后马上就会变得怎么怎么
1: 就
0: 怎么样
1: 晕过去了。
0: 啊？对对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小。酸枣仁儿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治本的这种机制在里面。其实我们中药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这种，治疗失眠的药物，
1: 也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可
0: 有
1: 以
0: 一些是可
1: 当
0: 以
1: 做
0: 的
1: 食物来
0: 啊。
1: 吃的，
0: 对对
1: 比
0: 对，
1: 如说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还有白子仁儿，就跟松子仁儿一样，白子仁儿粒儿很小，带有柏树的清香气味儿，但是嚼起来就跟松子儿一样，有那种蛋白质的香味儿。还挺上瘾的吃的，所以完全可以用作煮粥，或者加在菜肴里面用，没有问题。它有很好的这种食疗的这种效果。同时呢，柏树我们认为它是，相对来讲是能够抑制肝火的，有清肝的作用，有理气的这种作用。然后，我们用它作为这个，治疗失眠的食物也是，药物也是比较常用。所以，如果要是肝火特别旺，尤其是您老做噩梦，这种情况呢，用点白子仁儿，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更对症。
1: 收音机前经常做噩梦的朋友，可以尝试哈，就吃一点这个白子仁儿，柏是松柏的柏，这个我估计也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到。
0: 对，可以买到，而且您要买啊，就建议您买那种最好还是小包装的，最好还是就是去了壳的，因为白子仁和松子儿是样子是差不多的，它外面都有一个比较
1: 坚硬的皮
0: 对
1: 儿，
0: 对，有一个皮儿，白子仁因为特别小，所以这个皮儿不是特别坚硬，但是它
1: 不
0: 因
1: 好
0: 为
1: 包，
0: 小，对，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刻，那可要命了就，所以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把皮儿打掉，对于存放来说，它里面有大量的油脂，
1: 容易哈喽了，
0: 哎，对，它就容易氧化，容易变味儿。如果要是不打皮儿，那它这皮儿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这种保护，它就不太容易氧化。但是不打皮儿的话，相对容易不容易吃，就是没法进食材去，你不能一个一个包。我就发现，现在的小包装药物。哎，质量非常干净，同时呢，它是把皮儿打掉的，然后直接放粥里就能用。对，这个还是比较好的选
1: 这个
0: 择。
1: 既便于保存哈，
0: 哎，
1: 又吃着比较方便。
0: 对，
1: 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啊，吴浩老师建议大家买小包装的，
0: 对。
1: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推荐哈。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刚才的节目中呢，吴浩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有助于睡眠的食物。除了刚才说到的龙眼肉啊、白子仁啊，还有酸枣仁儿，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经常吃的粥里面哈，那就是牡蛎的壳。
0: 对，其实牡蛎壳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蛤蜊呀，或者这种水生物的这种外壳，它相对来讲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吃它，就是能吃到嘴里去，而是说你用它煎的汤没有任何味道，
1: 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口感。
0: 对，并不影响我们的口感。我们可以先拿它煎了汤，然后再拿这个汤去做米粥。然后这样呢，就是既有这个它的疗效，同时又没有中药的味道，
1: 没觉得自己是在吃药呢。
0: 哎，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1: 那这牡蛎壳也是治疗这个睡眠障碍啊，这是治疗失眠的。
0: 对，我们中医认为，牡蛎是软坚散结，还有就是固涩的，就是它有收敛的作用。而我们认为这个失眠呢，它就是神往外去，没有收敛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牡蛎壳进行一下收敛，那有重镇的作用，它也是能够使这个我们说肝火旺的时候，肝阳是上亢的，让这个上亢的肝阳然后下潜，但是回到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就睡眠就比较

0: 比较容易获得比较高质量的睡眠。
1: 其实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哈，我们睡不好觉、入睡困难、有睡眠障碍，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哈。说到了血虚、阴虚，有些听众朋友就要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睡眠障碍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我是不是要到医生那儿去看一看？
0: 最好去医生那边看一看。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是早醒的，有的是多梦的，有的是睡不着的，反正各种情况都有的，甚至也有一些，比如说咱们
1: 睡不
0: 洗
1: 醒的，
0: 前，对，哎，你还别说，就是像用龙骨和牡蛎这样的治疗之后，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就从睡不着变成睡不醒了。
1: 是大发劲儿了。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一位中药的名字哈，叫龙骨。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吴浩老师给大家说说。
0: 龙骨也是一个重症安神的非常常用的药品，但是我们现在我趋向于尽量稍稍少用一些，因为中药的龙骨其实是化石，就是专门采自的化石，不一定是恐龙的骨头哈，就是各种化石可能都
1: 各
0: 叫。
1: 种动物的骨头变成了化石。
0: 对，都叫龙骨，都归在龙骨里面。然后龙骨的主要的成分呢，跟牡蛎相对比较相似，它都是碳酸钙的制剂。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听到过说龙骨壮骨冲剂，
1: 对，这个药大家挺熟哈，补钙
0: 好
1: 的
0: 像做的广告比较多，就是那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就是碳酸
1: 这个
0: 钙。
1: 龙就是指龙骨，母
0: 哎，
1: 呢就
0: 对，
1: 是指
0: 牡
1: 牡
0: 蛎，
1: 蛎。
0: 对，这两个药常常是相虚为用的，就是常常在一块儿是一个对儿药，就有你有我，然后同时呢功效加强，这样的情况。然后龙骨呢，说来咱们甲骨文的发现也和这个龙骨是息息相关，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样的古国，所以这种化石呢并不少见，确实是比较多。对化石的研究呢，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够，因为太常见了，可能不是太引起重视。那我们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一个对这个古文字比较专长的这样一位老先生，他在去药店买这个龙骨的时候，发现这个龙骨上面居然好像刻有文字。然后就这样呢，他当时就跟这个店里药店里这个，伙计说就不要卖这个龙骨，我都要了，然后我拿回家去研究。那这样他就从药店里抢救出了咱们的一批文物，而上面呢，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就发现上面的文字是甲骨文。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你看人家到中药铺开个药，还发现了甲骨文哈。
0: 那这样我们也就说，其实，龙骨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说，我们平时用量呢，从我作为中医角度，相对尽量少用，能够有替代品的，我们用一些替代品，实在是没有什么替代品的，那我们可以用量不用太大，就尽量保护这些，有限的资源吧。
1: 其实这是一个更环保的理念和做法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睡眠啊，很多朋友知道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一直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没有多少精神。这时候呢，他们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一些饮食调节，比如说我喝点咖啡，我喝点浓茶，好像也有效果。
0: 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有兴奋功能的这种食物，所以它们确实是会有效，会提高这个大脑的兴奋度，甚至提高这个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1: 那究竟在中药的领域里，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巧克力和咖啡的这种食物哈？我们吃起来能让自己兴奋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开辟出时间，让吴浩老师给大家讲讲吃什么能让自己更精神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请大家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如果您手里有一根啊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用它呢能拉动一辆10吨重的重型卡车。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不可能啊，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其实不然，那咱们国家呢有一项最新的突破技术，已经把这个画面变成了现实。那就在前两天啊，来自中国石化的一个重要消息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

0: 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未来呢会大有作为。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哈，觉得哎，这有些术语听不明白，比如 T1000 高性能碳纤维是什么，施法啊，这些词儿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啊。施就是湿润的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工厂经理杜永前，请他呢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T1000 碳纤维到底牛在哪儿、难在哪儿、又用在哪儿。欢迎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杜老师呢？今天要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国产顶级碳纤维现在实现了量产，里面有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术语，咱逐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提到碳纤维，可能普通听众呢没有那么了解，您能不能先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碳纤维到底是一大类什么样的材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给我们先讲一讲它好吗？
1: 好的。那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含碳量要超过90%的一个纤维。
0: 嗯。
1: 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由碳元素来组成的一个纤维。它是呢一种现在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材料。
0: 嗯。
1: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T800 级别呢，它的含碳量呢可能要到95%以上。
0: 嗯。
1: 它的特点呢就是强度比较高，磨量比较高。目前主流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啊，主要是从这个聚丙烯金的这个原丝，然后经过这个氧化碳化，包括后面还有温度更高的这个石墨化，这样一个过程去去除它这个纤维里面的这个非碳元素，然后让这个原来里面的一些碳元素啊重新排列，就像重新站队一样，
0: 嗯，
1: 然后再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然后做成了一种纤维。因为碳呢是黑色的，所以它这个纤维呢做出来呢就是像我们的头发一样都是黑色的一束的这种纤维。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媒体上介绍，他说是黑色黄金。
1: 对，
0: 首先它很珍贵，用黄金来形容它就证明它很珍贵。然后同时说到了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的含碳量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颜色视觉上看上去就是黑色。我们又把它类比像头发丝一样，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特点呢，刚才杜老师说了，它的强度啊特别的强，那它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 T800 啊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次是攻克了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啊，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听过，比如说 T700 呀、T800 呀，包括今天说到的 T1000， 这是一些型号，这里面的具体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说 T800 和 T1000 它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1: 嗯，好的。那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入门级的碳纤维呢是 T300， 然后它一直到目前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可以做到国内可以做到 T1200 的也有。
0: 嗯。
1: 然后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强度，代表它强度的一个级别，就是越往上呢它的强度会越高。
0: 嗯。
1: 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它可以做到 6.5G帕 的一个强度。比我们入门级的这个碳纤维呢几乎是翻了一倍。
0: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强度的介绍，对吧？就是 T 是代表拉伸强度等级。
1: 对。
0: 数字越大代表它强度越高。
1: 对的。
0: 哦，那这个 T1000 就属于高性能碳纤维体系当中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重要等级？那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强度拉伸，包括它的密度，我们看到了也有普通的这种对比，说跟钢来对比，它的这个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核心优势的。您也提到了一个吉帕，这是指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单位是吗？
1: 对的，
0: 嗯，
1: 拉伸强度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个我们一般的碳纤维的那个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呢，一个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有一个是它的拉伸磨量。
0: 嗯，
1: 它的单位呢都是 G帕，这个是可以表征我们碳纤维的使用场景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和普通的碳纤维入门级的300相比，可能它的这个强度会是翻倍，那它应用场景是不是就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它这个强度能拉

0: 多重的重量，咱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字？
1: 其实刚刚主持人您刚才前面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 T1000 级别的这个一束纤维的话，可以拉动一辆大约十吨到20吨的一辆重型的一个卡车，就是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可以表征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一个场景。T1000 级别的那个相比于 T300 呢，它的那个强度更高，磨量也更高，它的使用场景呢也会更加的广泛。T300 呢，可能主要应用我们民用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器材啊，简单的运动器材，比如羽毛球拍啊、网球拍。但是我们 T1000 级别的，它因为它有更高的磨量跟强度，它呢就可能会应用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商业化应用的这个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无人机啊，特别是现在我们低空经济现在比较这个比较热的一个行业，现在呢，它有多种的这个应用场景，不管是民用级别还是军用级别，都可以用到我们包括那个商业航天，现在都可以用到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材料去做一些这个辅材，然后去用上去。
0: 就是拉伸强度不同，它的磨量不同，它使用的场景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是刚才杜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T 后面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拉伸强度。数字越大，证明它的这种强度会越强。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些朋友看到了新闻当中还反复提到了一个12K 小思数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小思数，我们肯定有相对应的就是大思数。那他们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啊，这个12K，这个 K 呢，说是代表了1000根单丝，那12K 呢就是12000根，这个数字什么48K 呀、60K 呀、12K 呀等等，这个概念您再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
1: 好的。那个我们行业里面主流的这个叫法呢，就是这个大和小，就大思数、小思数，并不是说它大，而是它那个是一束丝的那个丝的根数比较多，所以叫大思数。然后我们行业里面一般呢就是48K，包括48K 以上，然后我们就统称为大思数，就是48000根以上。然后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12K 啊，那个24K 啊，等等，这些呢都称为小思数，就是以48000根为界，是这样的一个分类。
0: 等于48，它是一个这个分水岭，48以上的就是48000根以上，它就算是大思数。然后48以下，包括今天我们主角当中说的这个12K 小思数，它就是属于这个48以下的这个概念当中的。所以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小思数、大思数，比如说它应用的场景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都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和研制？
1: 48K 包括以上的这种大思数呢，它因为，从字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它的那个丝的那个根数比较多，所以它对应的这个产量呢就会比较大，产量就比较大。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大思数包括小思数，都在生产和研发。大思数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它相应的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成本低呢，就能更好的就是说更快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日常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就是民用级别的比较多一点。目前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大思数运用的场景比较多的，比如说风电领域，做一些风电的叶片，这个是当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运用的一个领域。然后小思数呢，它可能更方便于往一些这个高强高模，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级别，包括还有那个 M 系列，就是高模纤维。就是往高强高模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科研攻关，做一些更高端的一些这个纤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目前呢，作为我们单位来讲呢，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发展这个大思数纤维，这个呢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成本，因为毕竟是我们生产型企业的话，这个成本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个我们呢，又是作为一家央企呢，就是，又承担了一定的这个材料的研发向高端突破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研发这种高端的这个小思数呢，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附加值，啊，就是这样。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这个 K 呢，它代表的是1000根单丝，那 12K 呢，就是后面加三个零，就是12000根啊，那 48K、60K，大家都可以在后面加三个零，就是48000根啊，或者是60000根。那这48是一个分水岭，48以下呢就代表是小丝数，48以上呢就是大丝数。刚才杜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它们的使用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小丝数呢，它可能更细，性能更均匀，精度更高，它适配像航空航天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场景，而大丝数呢，它的单线产能更大，成本相对更低，也是我们国家风电啊、储能啊这样的工业领域大规模应用的核心材料，等于它们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谱系会更完善。如果打个比方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丝数啊，就相当于特种部队，它追求的是一些极致性能，这个大丝数呢，有点相当于工业生产大军。他追求的是规模和成本效应，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可以，对的，你说的比较很准确。
1: 那咱们中国石化现在这个碳纤维家族的产品谱系现在有多少种？
0: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从就讲这个K 数的话，我们从3K，包括到现在做到可以做到120K，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到40多种的这个不同规格的这种纤维。
1: 等于这个大的家族是一点点不断的去突破，然后不断的去补充，然后让这个家族一点一点的在扩大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问杜老师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刚才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哈，说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啊，结果强度会那么的强，能拉动这种重型卡车，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大家会讲说这么厉害的材料，那之前是一直没有做出来。吗？为什么说这一次 T1000 它是一个国产化的突破，它的量产意义重大，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吧。
0: 首先，我说的这个碳纤维啊，碳纤维这种材料，是比较高端特殊的一种材料。当然，我们国内做这个碳纤维的话，其实起步也是比较早的。国际上面的话，其实最早的可能是日本这边，他们其实是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量产。然后我们国内的话，大概是，当然我们起步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已经国内有些这个，研究机构在研究这个东西。那其实实际上是90年代开始，我们才有一些这个。单位接触到去把它就是工业化的去生产，我们呢其实，目前讲的这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啊，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从前面刚开始做到 T300，然后慢慢陆续到 T700、T800，然后到目前的一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研发攻关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它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是在，比如说基于我们的基础性的，比如 T300、T700、T800 这样的一些研究，然后想要把它从800提升到1000，那这个技术突破的难点，它可能会在哪儿？因为我们看到了新闻当中重点提到了一个湿法工艺啊，刚才我说了，湿就是湿度的湿，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碳纤维的生产它都分几种方法啊？有湿法是不是相对应的有干法呢？那这 T1000 为什么要靠湿法工艺才能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杜老师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疑问吧。
0: 好的，这个首先我要澄清个概念啊，就是并不是说那个 T1000 级别的碳纤维只能靠湿法做出来，我们的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是用的是湿法，但是，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目前主流的这个高强纤维还是采用的是干法。那干法跟湿法的这个区别，从字面上面理解呢，就是，干好像就是干燥的，湿呢就是湿润的。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啊，就是可以去这么去理解，它是从原丝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去区分它的。干法呢，就是它这原丝在生产的时候，它是直接是从原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直接暴露在空气里面。然后湿法呢，它的浆液从喷头里面出来的时候，是直接浸在那个溶液溶剂里面。
1: 环境
0: 这
1: 不
0: 样的
1: 一
0: 话，就
1: 样，
0: 是一个是干的，一个是湿的。对，国际现在目前主流呢，还是以干法为主。湿法呢，目前据我了解啊，国内好像就我们一家在做，在做。

0: 国际上面日本的东立他们也有一套施法的在做。施法呢，相对来说干法呢，它相对来说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干法哈，也有一种叫法叫做干喷湿纺，就是所谓的干法。
0: 对。
1: 嗯，也就是目前其实全球关于碳纤维制备的主要工艺，刚才其实介绍了，就是有干法，就是干喷湿纺，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湿法。那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湿法可能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工艺比较复杂。那为什么我们要走这么一条路，要把它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要进入在液体当中，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觉得有点难的事儿呢？
0: 一方面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可能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比较，比较多一点，我们，包括前面做的大。

0: 要，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比较多一点。我们，包括前面做的大司书啊，也是采用的这个施法的工艺。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施法的工艺，它这个就是高性能这个纤维啊，它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它的特殊性。然后它相比于干法的这个纤维，它的这个厚道的加工性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表面会有明显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自带的这种条纹状的沟壑，表面相对来说就是表面粗糙，粗糙度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的就是因为纤维嘛，碳纤维我不可能就是在日常场景当中是直接去使用它，总归是把它作为一种材料去跟那个树脂啊，其他的一些作为一个去做一个复合材料，
1: 嗯，
0: 复合材料做好以后才去去运用到其他一些各种那个场景里面去。这个施法的这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就跟这个树脂啊，它的结合性会比较好，它这个界面性能会更好。所以呢，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嗯，嗯。
0: 相比于这个干法的纤维，
1: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过去的技术路线，可能就是在施法工艺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会相对多一点；另外也是这种施法工艺制备出来的这个碳纤维，它表面更粗糙，和树脂结合的时候，它可能咬合得更紧密，所以它在复合材料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坚持用施法来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能以前在国际上来讲，像这个 T800 以上的高端碳纤维，主要是依赖干喷施法，也就是干法的路线。那咱们这一次的突破，施法路线在 T1000 级别实现了量产，其实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重要突破哈，也是让我们挺开心、挺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继干法之后，咱们国内高端碳纤维走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所以呢，这也解释了大家的这个疑问哈，这个究竟什么是干法，什么是施法哈，这个工艺可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然后进行攻关，然后有了一些突破。说了一些技术方面哈，那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比较好奇一点，说哎呀，你看作为新材料之王，这个碳纤维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家族成员一点点的扩大，一点点的去突破，然后一点点的实现量产，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种高端的 T1000 碳纤维啊，它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航空航天啊，包括现在国家力推的具身智能啊，以及低空经济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未来产业，说它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可能也有人问，它不就是强度强吗？那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高端制造领域，它会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杜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这种应用前景。
0: 好的，就是，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这个碳纤维材料的这个特性啊，它因为它的那个重量比较轻，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小，它的重量的密度只有钢的那个1/4左右，然后它的强度呢可以达到钢的这个其实是8到10倍吧，这样一种特性呢，就是决定它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合，它可以替代我们的原有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材料，加上呢碳纤维的这个辅材呢。它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耐腐蚀性会比较好，然后它对这个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低。你像我们的钢铁材料，可能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或者低温下面，它会有一些形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承载力会下降，这样一些这个或者是它的一些局限性就制约了它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场景。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航空航天啊，包括那个这个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有些这个场合呢，它可能是需要采用一些这个我们碳纤维的一些辅材去替代原来的一些这个材料。另外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减重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
1: 对。
0: 它实现减重了以后呢，就相应的会使它的这个能耗水平也会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1: 别
0: 节能
1: 好。
0: 的角度。
1: 对，这点大家特别好理解哈。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上天的火箭啊、卫星啊，它可能首先自重要轻，然后它才可以放更多的载荷哈，有效的载荷，它能提升它的运输能力。然后包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包括我们低空经济飞行当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还有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一句话就是这些新赛道，它其实都需要一个又轻又强又耐造的材料。那碳纤维听起来几乎是天选之子了。 了。所以我们上海石化的 T1000 量产是不是也在为这些前沿产业提前布局，咱们储备一个核心的材料，就是现在咱们有了技术的突破，那肯定

0: 量产之后是要大量推向市场的，就是我们这块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产业化的这种提前布局？
1: 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突破，然后这个过渡到这个产业应用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也是刚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的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使生产更加稳定，然后产量进一步的提升，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推向市场，去服务于我们厚道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客户。
0: 对，我们总说哈，就是国家的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一些技术这种卡脖子的问题，可能都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国产化替代。一方面是说我们把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握在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进口相比，我们国产化它的性价比会更高，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未来可能在产业推广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相对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前景。那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说了，哎呀，航天航空，哎呀，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啊，听着都是那些国家重推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前沿领域，那跟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说，你看这么好的材料它现在是不是挺贵的呀？那未来会出现在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吗？
1: 这个我相信肯定会的。其实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物品啊。
0: 也非常感谢杜永乾老师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跟我们分享相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理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欢迎各位跟着这样非常年轻的说唱的歌声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呢，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播放了这样青春洋溢的歌曲，来自于 Warner 这个乐队的歌曲叫做啊知啊，非常谢谢我们林老师的推荐。这是他女儿，
1: 这是我女儿
0: 喜欢的歌，
1: 哦，
0: 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呢，希望有各种年龄段的群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那也希望很多的青少年朋友通过 Warner 这个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拉近彼此的距离，发现放这歌的时候不由语速也变得阳光了，也变得快开心起来了啊。
1: 嗯，
0: 但是无奈电乐马上冷静了下来，也许这就是心性岁月带给我们的变化吧。啊，今天我们
1: 好切题呀。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心性有关系哈。
1: 嗯，
0: 那说到心性呢，特别是心理的工作者，
1: 嗯，
0: 我们的林老师，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一定对这个词深有感触。嗯，啊，
1: 是的，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啊，我突然间觉得哇，好怎么说，就是心里就是柔柔的一阵啊。
0: 它有流动的部分在被激活。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嗯，因为心性这个词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文化里面才有的这样的一个词。
0: 嗯，
1: 它不同于国外的人说的它是一种性格，
0: 嗯，
1: 人格特质，或者是一种状态。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词很浪漫的感觉。
0: 是的
1: 啊，像是心有了一个归属，有了一种状态，有了一种美好的这种感觉。
0: 家园。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就是爱的家园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1: 对, 对, 对, 对，
0: 硕果累累。
1: 对，
0: 而且在生根发芽、硕果累累的同时，还会来客人。
1: 对，
0: 这我们的心性就稳住了。
1: 是的，而且当你说心性这个词的时候，嗯，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心性不一样。
0: 是的，
1: 就是你感觉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是一株不同的植物 啊它有它自己的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个词它是一个让人一种很有联想而且就是很美的意境的一个词汇。
0: 对，嗯，记得莫文蔚有一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
1: 哦，
0: 说我们要养花先要什么呀，先要种泥巴。
1: 哦，
0: 我们要结出美丽的花朵，我们先让它要泥巴。
1: 哦，
0: 有种子，
1: 对对
0: 对，要发芽，然后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要清理泥巴。
1: 哎呀，
0: 泥巴也许是我们心里那些所谓的壁垒啊、负担啊，慢慢清理才结出果实。
1: 我怎么觉得泥巴才是心性啊。
0: 也是
1: 啊，对吧
0: 对
1: 吧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非常的宽泛，嗯，非常的辽阔。
1: 是的，厚重。
0: 对的对的，嗯，当然也不要特别的那个限制大家的那个聊天方式哈。我们今天聊这个心性哈。
1: 嗯，
0: 最先跟我们话题相关的朋友他说，这个传统常心性合一，性为心之体，心为性之用，性静藏于心，心动则显于情与行。
1: 哦，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厉害厉害，这个是
0: 解释的非常厉害了。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阳明心学的主旨。
0: 哦，
1: 嗯，
0: 今天在我们开播之前林老师说了，这个心性还跟很多心理学的一些专有概念的名词能联系在一起。
1: 是，
0: 我也本着学习的态度哈，
1: 嗯，
0: 问问大家，替大家问大家，想想会有哪些心理的专有名词会跟心性联系在一起。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您举几个例子。
1: 对对对，嗯，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呢，就是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
0: 韧性，
1: 心理韧性，
0: 嗯嗯，
1: 就是指当我们在挫折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遭受到一些创伤的时候，
0: 嗯，
1: 你的心理的复原力很快的适应新的生活的这种能力。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需要大家了解的能力。
1: 对，
0: 韧性。
1: 对，
0: 啊，
1: 心理韧性。

0: 它其实是一个弹性的概念，
1: 是的，
0: 是吧？大家有时候说遇到一件挫折的事情，很多没有经验的，比如说朋友，年轻的朋友，一下就折了，
1: 就崩了，
0: 就崩掉了，
1: 心态崩塌，
0: 心态崩掉了，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的想象啊，
1: 对，
0: 落差呀，恐惧啊，自责，都会是这种崩塌的结果和呈现。
1: 嗯，
0: 那如果是一个韧性比较好的朋友，
1: 嗯，
0: 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之后，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本来的内核，你自己处理这个问，面对这个问题呢，你自己的调整能力和处理问题的顺序，
1: 嗯，
0: 我们的心绪就会变得很有秩序，
1: 嗯，
0: 那我们的心性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被击溃掉，就我们的韧性会变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前提很残酷，得有些经历才行。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是。
0: 您刚刚说韧性会跟心性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还有哪些关键词会有呢？
1: 比如说人的这个智慧
0: 啊，智慧，
1: 这个智慧这个词
0: 可不
1: 是
0: 单纯是脑子啊，不是，智慧是很综合的一个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我们从单纯就是从这个智力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在30、35岁之前，我们的流体智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记忆力，就这些流体智能。
0: 对，就是现在记单词没有年轻时候记得快。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你也知道好多方法，但是记得快也忘得快。
1: 对啊，对啊，对。
0: 很残酷。
1: 但另外一方面，好消息就是晶体智能在增长。
0: 怎么理解晶体智能？
1: 就是它像一个固态的东西，它的那个部分更跟我们的意志力相关，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心性。
0: 就跟移动硬盘一样大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就它变大了，变重了，可以放更多东西了？对吧？
1: 换句话说，就是它可以去弥补和消解由于我们的智力、体力，就是我们的记忆力的这个衰退带来的一些不足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运动员，尤其是一些需要耐力的运动员，或者说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运动员，他的运动生命是越来越长了。
0: 对，
1: 其实是跟他的这个晶体智能的发展和他运用是有关系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苏炳添就说到，他说我是特别会去琢磨，就是我的这个比赛，就是我会专门练我的哪一些项目，就是他会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那个优势，而去，当然他的体力各方面没有他年轻的时候好，但是他更稳定了，他的心态更稳了，而且他知道当出现一些小状况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调整好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他是可以盖过的。
0: 苏炳添是男子100米。
1: 对，
0: 亚洲飞人。
1: 是的，
0: 让我又想起了一个就是晶体很厉害的运动员，像迈克尔乔丹，像现在的勒布朗詹姆斯。勒布朗已经41岁了，还在打 NBA， 而且场场数据非常棒，超巨。你会发现之前他的体力非常好啊，他每次进攻都是用超级劲爆的灌篮结束这次进攻。现在勒布朗打球运用身体，他那个就是所谓那个晶体那个硬盘硬盘，他都分了区了。以前你看年轻的人这个硬盘就是一个 C 盘，也许年长之后我们的晶体多了之后呢 ，C 盘、D 盘、E 盘、C 盘是系统盘，这个就一定是保持安全运转的。D 盘也许是技能盘、技巧盘，也在很多的时刻满足球迷的需要，勒布朗会扣一个。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 D 盘和 C 盘的运作，把一些东西调整好。
1: 对。
0: 让它更好的运作，才能把 D 盘的技巧调出来。C 盘很重要，
1: 对，
0: 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晶体智能是在逐渐的增长，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运用我们自己，而不像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被外面扎一下，我们就跳起来。我们是受外界的影响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我运用自己的这个能力会变强。
0: 您刚才说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很年轻，只不过比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年轻而已，我们心态很年轻，对不对？
1: 好吧，
0: 是吧？是这样
1: 的。
0: 您刚才说扎了一下，我们的反馈很直接，我们直接会喊出来，我们说哎呀好疼，现在同样是扎我们一下，其实不是一种说什么悲哀，不是，是，哦，不就是扎一下吗？对吧？也许我们不有别的方法去表达。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 第一，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渣它会带它大概有的一个后果和结果是怎样的，不是一个颠覆性的，
0: 触感痛感，对，也会知道。
1: 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忍耐力也是在增加的，
0: 嗯
1: 嗯，特别明显，就是。

0: 就是有一个词说叫为母则刚，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当妈妈，没有经受过分娩的痛苦和带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爸爸也是一样，就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其实会更容易觉得累或者烦。可是当经历过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在一岁以内，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起来给他一次次的喂奶、换尿不湿，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真的是
0: 一点一点一点磨练出来了以后，他自然就会觉得，可以，我可以扛一下，我没问题。就这个话，就是你当然在处在那个期间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可是当那个时段过去了之后，你突然就觉得你的那个容器就变大了。
1: 对，
0: 容量变大，
1: 体量变大，
0: 体量变大
1: 啊！我们都是从这个一张白纸，这个都是白纸，简简单单，然后在白纸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白纸被人划了一下，有时候一个油点子，有时候一个墨汁甩一身啊，有时候呢被人撞一下。掉了一个角，这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一些考验，
0: 对，
1: 仅此而已。大家请相信，我们虽然是一张白纸，但是我们这张白纸够有韧性。大家记住哈，也许这张白纸上有我们的勋章，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的挫折，但最后都是一幅属于这张白纸的画。也许画都不一样嘛。您刚才说，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不一样，承受能力、感官能力、反馈能力、智商、情商。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面对相同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反馈，这个是正常的。如果大家对一件事情反馈都一样，那不是 AI 时代、机器人时代吗？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带着不同的疑问、不同的个体、不同的自我感受去体会、去改善心性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友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们，你咋才来呢？美西呀，还有2200这些新朋友，欢迎大家，还有飞鸟乐逍遥，谢谢大家啊。很多朋友说您刚才说的特别棒，这个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就想起很多动画片里的场景，那种非常有气质哈，现实里也有哈。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在岁月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现在是2026年。如果回到20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爱在2000年，那华语乐坛非常好，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那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26岁了。谁会想到26年之后我们的时代是这个样子？
0: 对，
1: 2000年大家也还在做饭吧？对吧？还在做饭吧？不是点外卖吧？想吃什么一去一求吧？拿出一个外卖软件来想吃，还要看一下好评，还要先看一下这个饭馆的资质，对吧？然后我没有想到 AI 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就连考试题都跟 AI 有关系。好烦呐、是吗？科技改变了我们。谁会想到一个智能手机，它是我们生活当中80%的可能性都在里面。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密码、我们的信用、我们的信息全在手机里。
0: 这真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未来以来，
0: 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报告和这个政府，国家政府的政策都在倡导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结合和对。
1: 是的。我们今天说了一些概念上的心性的稳定，我们刚刚从母性、母亲母体、其实男性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男性在成长这一路上也没少受罪，是吧？没少变化。那大家在这一路上，您的心性是不是在某一刻因为一个感受忽然就变得稳定了？这个瞬间很奇特。心性的稳定和成熟，我觉得不是一回事，就是你心性忽然一天有一下一件事情让你忽然安静了，这个安静跟你稳定不稳定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安静也许就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举个残酷的例子，他也离开我了。你也许很纷乱，之前很烦乱，没有答案，各种猜测，然后忽然知道他就是离开我了，不爱我了，不爱你了。你那个时候心忽然就安静了，这个时候的心性是安静了，是知道这个结果了，但是不一定你成熟了，对吧？就是大家有没有
0: 听起来有一些无奈的接受，
1: 没有办法，
0: 对。
1: 但是你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意味着你变成熟的

0: 还是你不再为这
1: 是，
0: 件事情而纠结，你不再为这件事情而声嘶力竭、歇斯底里。
1: 嗯，
0: 你接受这个事实，
1: 对，对，
0: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修补自己，
1: 嗯，
0: 迅速调整自己，
1: 嗯嗯嗯，
0: 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一步一步都在完善自己，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我们的细胞、角质都在发生更新，细胞代谢，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心智也在每天更新，
1: 嗯，
0: 这个既残酷又现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些特别的时刻，一下子心性就变得所谓的成熟了。
1: 嗯，对，
0: 对，
1: 就是好多小，就是好多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会提到一些故事，比如说，
0: 嗯，
1: 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我长大了。
0: 写作文都可以写的这个东西，那一刻我突然长大了，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1: 是是是，对，
0: 嗯，是吧？
1: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作文前段时间就写到了这个，那一刻我长大了。
0: 真的吗？
1: 你这押题押真准、
0: 啊、是吗？五年级的孩子他们会都写什么呢？哎，我好想当五年级的这个作文老师，看到孩子们写的内容。哎，我说一个教育哈、教育很有趣哈、我相信，
1: 嗯，
0: 当我们在白纸的五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作文是没有模板的，没有吧？
1: 不是的，三年级就开始有模板，
0: 有模板了。我的心性不稳定了，真的有模板呀。
1: 就是会有一个套路，就是会觉得怎么样会比较好一些哈、是不是？
0: 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就是特别不愿意按照套路和模板做事情的人。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说五年级没有模板，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笃定的认知呢。没想到我们林老师，林老师在一线工作，他三年级就有模板了。
1: 通常对于一篇好的作文，它会拥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走向，其实是有一些大概率的，就是数据嘛，对吧？
0: 因为我看到现在写作英文、什么研究生啊，不都有模板，我在网上看到 nowadays 什么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1: 对对对
0: inclusion 就这些词就给框架分里面就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不非不刚刚说五年级的小孩写哪一刻忽然什么？您刚才说
1: 长大了，那一刻
0: 您有了解孩子们都写什么内容吗？有没有了解？
1: 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写什么，但我知道一些孩子会写什么
0: 好好好
1: 通常就是写。
0: 您说之前，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大家，如果您是五年级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都从那个五年级过来过，您那个时候能经历什么？或者您现在想到您如果有小孩，他会写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您说说孩子们都写什么呢？有些、
1: 通常就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平时可能就是很熟视无睹的一个场景。
0: 哎呀妈，熟视无睹。
1: 但是突然间就引起了他的这个注意。
0: 比如说
1: 妈妈很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了饭菜，然后额头上的一滴汗。
0: 哎呦。
1: 突然间我长大了。
0: 哦，他明白了那个妈妈的辛苦做饭。
1: 辛苦。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还蛮好的。
1: 嗯，对。
0: 这个应该不是套路，我觉得是真实的反应。
1: 嗯，其实这些文章为什么说有套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东西都有共性嘛，就是我们的感觉是共通的嘛。
0: 好吧。
1: 我相信这个场景也在很多人的、
0: 对
1: 这个感受里是会存在的。
0: 是。
1: 对吧、比如说就是还有就是他克服了一个困难。那个时刻他长大了。
0: 您刚才说完、我们这五年级的家长这是五年级的作文。他说我孩子刚刚写过。
1: 对吧，
0: 然后他说我让孩子去学习机上找了模板。
1: 什么模板？去哪儿？
0: 学习机。
1: 哦，
0: 他孩子五年级，
1: 哦，
0: 让他找找灵感，
1: 对啊，
0: 看一看哪个故事离你最近，就模仿哪个。哎呦，孩子们看完半天，没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爸爸，我该怎么办？
1: 如果孩子会这样说，
0: 孩子的心性不稳定。
1: 不不不，如果孩子会这样说，说明他其实有很丰富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其实现在很多的情况，恰恰是。要写什么呀？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因为孩子他的那个经历是很薄的。
0: 对，
1: 他如果只是在上课和下课之后的上课啊、就是他如果只是在这里切换，他其实没有什么人生经历。
0: 我刚刚说作文的事情，不是自由发挥吗？
1: 对，
0: 就是想自由一下。然后有的听友就说、 是这样啊。

0: 那个自由发挥可能得不了高分。
1: 对，他们的心性都很稳定了。
0: 你看哈，我们作为过来人，我们都考过很多次试，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这个试呢顺利通过，
1: 嗯，
0: 拿了一个不错的分数，
1: 嗯，
0: 大家想没想过，阅卷的老师，
1: 嗯，
0: 看到了作文之后，他真的会一个词一个词的看吗？我不确定，但是卷面你写的好看，一定是有优势的，
1: 嗯，
0: 你字迹工整，写的很漂亮，有大写，有空格，有段落，有关键词，
1: 对，
0: 何乐而不为呢？你要发挥，要发挥那些关键词后面的句子，
1: 嗯，
0: 那些句子你要写得很好，
1: 嗯，
0: 特别是比如说英译汉的汉译英啊，白说得，土也得，双立人得，你要写的不对，如果真的老师去研判卷子的话，这也是扣分的项呢。
1: 嗯，
0: 心绪一点都不稳定了，现在真的。
1: 你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夜间辅导节目。
0: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性的稳定，就是因为听得多、见得多、看得多，才能心绪稳定。
1: 是的，是的，是的。有一个研究啊，它就表明，就是原先以为人的人格基本在30岁的时候就会定型或者成熟，但是近期的一些这种就是纵向的追踪的研究就会表明，在30岁以后，人的这个宜人性。就是、
0: 宜人性是什么？
1: 宜人性就是和别人相处的舒服的这个程度
0: 啊。30岁之后，
1: 对情绪的这种稳定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尽责性，这三个特质，它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不断的会向着更好、更稳定的方向去发展。
0: 老师，抱歉，再说一遍，一个是
1: 情绪的稳定性，
0: 稳定性；
1: 一个是宜人性，
0: 宜人性；
1: 一个是尽责性，
0: 这三个性。
1: 对, 对, 对，
0: 大家可以想想哈，其实时间快到了上半段，我们聊了挺多孩子的，
1: 嗯，
0: 我觉得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谈的这个开始的一个话题的起始点，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经历过来的，也许因为孩子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变得心性成熟了呢，
1: 嗯，
0: 我们是一步一步来。您刚刚我们提到的养娃，
1: 对，
0: 晚上喂他，
1: 对，
0: 企业，
1: 对，
0: 然后跟他共同经历，他向你发出要求需求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我们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变成更好的自己，那三个性情也在变，慢慢的变化。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节目呢，跟我们一起探讨每晚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去关联到各个方面的话题啊，心性成熟啊，为什么有些人跟这个同龄看起来显得苍老，或者他看起来显得年轻，
1: 嗯，
0: 是有一些原因的，
1: 嗯，
0: 啊，那个原因也许是表面的，也许是内部的、内核的，
1: 嗯，
0: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加了解心理问题跟心理存在的问题和谐相处，对吧？
1: 对，
0: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还有大概20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慢慢成熟、如何成熟的这些感受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这歌来自于梁静茹，刚刚有个歌词是有真正活着的感觉啊，这个挺重要的。如果大家在我们呼吸的心跳的白天和睡觉的黑夜里，你感觉不到踏实和幸福感，也许我们的心性就没有那么稳定。希望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0: 好像离开你很久的一个稳定性和乐趣性和感受哈、啊，这个很重要。坐在我对面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嗯 ，Hello， 大家好。
0: 那也谢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看到了很多朋友，哇，这是打字好快啊！
1: 啊，
0: 这位朋友，
1: 啊、
0: 这位朋友，你咋太累呢？哈，
1: 对，
0: 他写了好多呀，
1: 一瞬间已经写了好几版了。
0: 对，一个是孩子三年级的时候写的日记，一个是现在应该他是五年级的，对吧？上学期、作文指导，我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1: 嗯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是爸爸？
0: 你咋猜来？你口吻像爸爸吧？
1: 啊，真的吗？
0: 是不是？
1: 不知道啊。
0: 你哎，你咋猜来？你是父亲还是母亲啊？你可以告诉我你们的你的性别、你身份。我觉得应该是父亲。哎，他
1: 啊，好开心，好有娱乐精神。
0: 因为你咋猜来？你是我之前的网那个听友，我知道他的性别，他是个父亲，是的，是的，是的。跟他开玩笑哈，说说吧，他写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感慨的。
1: 嗯，
0: 孩子写的日记，他还有自己写的日记。
1: 嗯，
0: 孩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写的日记，要不咱读一读，能读哈？能读是吧？
1: 能，
0: 读一读啊，读一读啊，来来，我们读读哈，模仿他的口吻啊。哎呀，这前一晚孩子写一篇作文，题目告诉他要发挥想象力，要多大胆写，多大产啊！我读错，读散了。在我的启发之下，他写了带同学去金星与外星人交流，给他们送了一座游泳馆的事儿。哇，这马斯克的估计他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虽然和马斯克送人类去火星的想法背道而驰，但也算是另辟蹊径吧。结果昨天下课，他告诉我，我指导的这篇作文，老师说跑题了，
1: 嗯，
0: 要我写。啊，要写我的手指头罢工了之类的内容。
1: 这个真的是锻炼心性，就是现实和 对吧？现实的骨感。
0: 是的，你看他是老父亲吧，肯定是老父亲哈。
1: 嗯
0: 嗯，希望大家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哈。美西想想是新朋友哈，他说这个中国孩子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比较少，因为在这方面最应该被激发的时候却被限制了。啊，对，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课堂纪律啊，然后这个各种条条框框哈，但是没办法，不能都给满分吧，总要分出一个这个分数啊，拉开差距，也很现实，对吧？孩子们其实那些创造力，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天听到还特别感动，说孩子们最好的话在课本上。
1: 哦，
0: 好感动啊，这句话我忽然就，我听完这句话我就站在那个窗户前，我就开始流眼泪。
1: 哦，
0: 就是说孩子们最好的画是在课本上画的画。
1: 嗯，还真是的，还真是的，小孩就是把那个整个课本全都
0: 画满
1: 了，
0: 就是课本上有人的地方，
1: 哎，
0: 他就给他把那个人物丰富，
1: 对，表情，然后眼神，就是整个啊衣服啊。
0: 大家有没有因为这事情说我孩子？我就有
1: 啊、
0: 不要再在课本上说话了，老师经常为这个事情找我。
1: 老师看这么细吗？
0: 老师也是真细哈。
1: 啊，对。
0: 反正我觉得，哎呀，不重要啊。但就是，但画挺好，你看画挺好。
1: 对，
0: 怎么办呢？
1: 给他重买一本课本，带着新的课本去。
0: 不瞒林老师您说
1: 啊，
0: 买过三次。
1: 哦。哎呀，孩子太有创造力了，挡也挡不住啊。
0: 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能控制好自己的心绪，孩子嘛，对吧，简简单单。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讲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发自内心的感触哈。
1: 嗯，
0: 但是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哪有简单的事儿？没有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是简单的，即使你看起来比同年人的年轻，你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刚刚林老师说了，三十岁之后会有三个性质表现出来。
1: 嗯，
0: 一个是稳定性，一个是宜人性，
1: 嗯，
0: 另外一个是，
1: 哎呀，突然间
0: 稳定性、宜人性、
1: 情绪的稳定性、宜人性，还有一个尽责性。
0: 尽责性，
1: 嗯，
0: 我就在
1: 就是更能扛事儿的那个感觉，
0: 对，就扛事嘛，肩膀硬了是吧？
1: 对，
0: 我在想三十岁好像有点早，
1: 嗯，
0: 大家觉得呢？我觉得三十岁好像也好像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
1: 是是
0: 是吧？
1: 是这样，三十岁，但是三十岁可以开始去扛那些你原来觉得扛不了的了。
0: 是的，这样说是可以了解到了，对
1: 对
0: 对, 对的，
1: 就开始进入，可能四十岁会更稳定一点，晶体智能更多了。
0: 是。

0: 然后大家在说，哎呀，我小时候就都是这样的，就是在树上画画啊什么的哈。然后有的朋友说，年轻的不是年龄，是心态啊，心态其实挺重要的，但心态好，很多条件才能让自个儿心态好，林老师，对吧？
1: 嗯，
0: 心态好是有条件的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到后边的话，也想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灵魂不生锈，人就永远年轻，好难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当我们灵魂要生锈的时候，我们让它少生点
1: 儿。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嗯，
0: 哈，这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宜人性啊，都会出现了。
1: 对，
0: 抗压性啊，对，都会出现哈。
1: 嗯，
0: 这个你咋猜嘞？你是说，我现在在写朋友圈，我的高中老师还给我写评语呢。
1: 哇
0: 哇，太好了！
1: 难怪到现在还这么有创造性，这么能写。这个老师真的特别，老师一直在用实际的行动鼓励着、滋养着你。
0: 好极了，好极了，
1: 真好。
0: 嗯
1: 嗯，
0: 老师也挺这个 internet 思维哈。
1: 对，还在朋友圈里。
0: 对，
1: 哦、可以可以。
0: 大家在说朋友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圈，一个圈层、
1: 嗯，
0: 一个领域。
1: 嗯，
0: 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天天发，一天发五次，
1: 啊、哦！
0: 有的人五年发一次，哦、有的人离开了朋友圈，
1: 哦、
0: 大家又是同龄人呢，你发现很奇怪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分享的意愿、目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会给他点赞，有的人不给他点赞？
1: 哦、
0: 朋友圈嘛，大家都认识，谁点赞谁都看得出来的，
1: 哦，
0: 大家就揣测他是什么心态。
1: 哦、
0: 就是大家其实也就会在很多的时候通过朋友圈看待，哎，我们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人就是消失在了朋友圈。
1: 嗯嗯，
0: 有的人还在朋友圈写作文心得，老师给的互相评价，我觉得这蛮好的。
1: 嗯，
0: 开心就好。
1: 对，
0: 适宜就好。
1: 对，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可以沟通和维系关系哈，这样的一个换了一个空间和场所。嗯，
0: 是的。我们的飞鸟乐逍遥新朋友，他说我31，我还觉得自己不想长大呢，怀念上大学的时光。
1: 嗯、
0: 林老师，现在你怀念上大学的时光吗？你问问自己，
1: 也还挺怀念的吧？
0: 怀念的，那嗯，
1: 就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很亮点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大学真的是无忧无虑。因为你既不需要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又觉得日子还悠长着呢。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大学生也不那么轻松。
0: 嗯，
1: 好多大学生就是尤其是很为自己未来规划打算的一些大学生，可能还没有进入大学，刚刚高考完的第二天第三天就已经开始去学车本了。然后
0: 车本啊，哦哟，
1: 一进入到，对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这个暑假，就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非常排得非常满，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的是在高考一结束马上去拿本。
0: 哇
1: 啊！然后进入到大学之后，大家就会开始看我怎么样，就是尤其是未来要去读研的学生，
0: 嗯、
1: 就会开始考虑我怎么样绩点会高一些，然后我要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我要怎么样学习，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一如既往的还那么用功吧，啊、嗯。就是他会更主动的学习啊，但是这是一类的人啊。
0: 对，林老师，其实考研、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考研的这个感受会很多嘛。
1: 嗯，
0: 有的人考研的这个方向性也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更偏重学术，有的人更偏重别的领域哈。
1: 对，
0: 而且这个学费都不一样。
1: 哦，
0: 真的，大家就是我也会接触一些研究生的学生，大概20几岁，大学毕业24岁、45岁吧，那个年纪哈。
1: 嗯，
0: 有的是保研的。
1: 对，
0: 有的是考上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是在一个大学保了这个同一个大学的研究生，
1: 哦，
0: 有的是在外地考到这个大学的研究生，
1: 哦，
0: 你就会发现这两种研究生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1: 哦，
0: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体会特别多，对，真的，我就跟他们一起，对，我就感受哈，
1: 嗯嗯，
0: 我觉得孩子们学习呢，就是因为时代太快了，
1: 嗯，
0: 因为天天用 AI 写论文。天天跟 AI 打交道，
1: 嗯，
0: 有时候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因为互联网是大家可以随意去发表意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只要合法合规，
1: 嗯，
0: 大家会发现那些很真切的表达，很受大家的这个共鸣感很强，
1: 嗯，
0: 就是一个研究生，他说今年我终于上岸了，
1: 啊、哦，
0: 他说我考了这么多次研究生，我的一次一次我的这个所谓的新鲜的这个灵感，写论文的灵感被老师一次一次的否定。
1: 嗯，
0: 一次一次的。

0: 甚至是打击掉我不知道我的血液，我的学习目的在哪里。
1: 嗯，
0: 那我这些年是什么让我错过了春夏秋冬那么漂亮的景色？
1: 哦，
0: 我在论文的这条道路上屡战屡败，屡败屡错。
1: 嗯
0: 啊，当终于我考完了，结束了研究生，我上岸了之后，我忽然发现我并没有那么开心的时候。
1: 嗯，
0: 啊，他就写了好长的一段话，我底下所有人都产生了共鸣啊，就各种
1: 哦，
0: 对，所以说这时候心态特重要，心绪很重要。我想跟大家讲，研究，研究什么？就是研究生在研究什么？
1: 嗯，
0: 带研究生的老师在研究什么？
1: 嗯，
0: 我们学习为了什么？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快乐多一点？还是桎梏多一点，你自己想清楚。这个专业你为什么选择？我发现，我相信大家一开始都是喜欢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觉得它有你不知道的领域，
1: 嗯，
0: 有你不知道的一些你想要渴求了解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就说艺术这个行业，
1: 嗯，
0: 对吧？那我因为我是学艺术的，
1: 嗯，
0: 我就会感觉到大家对于艺术的追求和点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心绪的那个刺激点啊、稳定点也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我想跟大家讲，其实就是一种感受。谁说读了研究生就一定要上岸呢？当然，大家都想上岸，
1: 是
0: 都想毕业，这是个结果。
1: 嗯，
0: 但如果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智不叫成熟，就是如果有一天孩子们的心态能够成熟到我这个读了研究生三年也好，几年也好，我了解了自己。
1: 嗯，
0: 我了解了，我有些人只适合读本科。
1: 啊，
0: 这很有趣的。
1: 嗯，
0: 有些人只能止步在本科，我要投入到茫茫的社会洪流当中去感受。
1: 嗯，
0: 有的人真的适合写论文。
1: 对对对，是的，
0: 人不一样。
1: 对，
0: 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也别就过于太纠结了。
1: 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当你在这个过程经历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会去想什么是适合我的啊？我真的喜欢和愿意做这个事儿吗？其实当开始做这样的思考和发问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性就变得更加的沉稳稳定下来了。嗯，
0: 这个朋友，这个父亲跟马，这个写作文的父亲，他说。让大家重新过一遍，回到过去，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大家还想重来一遍吗？
1: 好问题啊。
0: 你看它里面有好多条件啊，因为这个问题还不是、还不是那种问题，说让大家重新过来一遍，重新过一遍，回到过去，不加那个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话，会更好互动一点，但是它加了一个条件，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
1: 这个就突然间有了一个哲学的味道了。
0: 啊、对。
1: 就是
0: 故意的，
1: 就是一种宿命嘛，
0: 轮回。
1: 对，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改变什么吗？但是事实上，就是好像这个才更真实。你以为你回去了可以改变什么吗？
0: 对，有的朋友说读研真的挺重要的，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太紧绷了，人会麻木。就是人在特别紧绷的时候，那个快乐感会消失掉。
1: 对，人在特别紧绷的时候，它是一种应激状态，
0: 啊、
1: 要么战斗，要么逃跑。
0: 啊，
1: 所以这种状态下，它不太可能是自己的原本的那个样子。嗯
0: 嗯。
1: 但是这种状态也挺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也在于，我刚才突然间想到，就是人的心性是怎么磨练的。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
0: 嗯。
1: 其实我就是在半年不到半年前吧，对，才来这个节目做嘉宾。嗯，我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五次来的时候，我都非常紧张，我就打印的那个 A4 纸，对吧？把每次要讲的东西就打印在 A4 纸上，
0: 很认真。
1: 然后路上会看，然后很反复的看，然后想，哎呀，我们要讲到这儿，讲到那儿，其实就是一种很紧张的状态。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前面20几次、30次的那样子的那种积累，
0: 对，
1: 那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好像坐在这里还觉得挺放松
0: 的
1: 这种状态。所以这就是心性的磨练过程。
0: 哦，
1: 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千万别觉得我在做第五次、第十次的时候，我觉得我苦不堪言，然后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寻求快乐。当然，那一瞬间我们可能很需要快乐，可是如果我们完全就把它丢弃掉了，我们是领会不到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更加的游刃有余和畅快自然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真的要。

0: 还有生活，
1: 对，
0: 嗯，
1: 就是你会回想起来很多的现实当中的点滴，然后你会在那个部分突然间你会和自己的心灵碰撞一下，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
0: 好开心呢，啊！谢谢林老师每次的 refresh，我也是，我是 refresh，跟大家
1: 你是最幸福的人。
0: 我给大家讲啊，夜间节目的主持人非常不容易，
1: 对。
0: 做了这么多年夜间主持人，其实每一次跟大家聊的时候，当我没有嘉宾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每次都是这个心敞开很大，因为要听到很多在夜晚听歌的人的感受。我觉得夜晚主持人跟白天主持人不一样，白天主持人的话题很轻松啊，有阳光啊，大家笑着聊着就结束了。我倒不是说有区别，不一样。我觉得其实大家更应该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内心。对吧？这个挺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哈。谢谢大家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笑多多说：“哎呀，朋友圈我去年就关了，不再看任何人发的信息，关注我自己。朋友圈啊，还有的朋友说，我每年过生日发一条朋友圈，这之外几乎不发了。心态在改变啊。刚刚那个问题说，让大家重新过一遍，回到过去，但是什么也改变不了，大家要重新来一遍吗？有的朋友说这个想回去。”哦，他写的好暖呐，因为可以重新见到奶奶了，见到重要的人，这个得回去。哆啦 A 梦带你一起回去，啊，哆啦 A 梦一会儿回去。然后很多朋友说不来了，不来了，明知道结局却无能为力，太痛苦，不来了，不来了。然后，有的朋友说生活哪怕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快乐。是的，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痛到一定程度啊，磨练到一定程度，真的会被激发出来，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是的，我们都是在慢慢的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活力，更有见识，而不是越来越任性。那个任啊，不是任我行的任，不能越来越任性，因为任性好像你得有好多的资本和条件吧。对吧？你要没有的任性，没有资本的任性，那不是胡来吗？对吧？有朋友问您问题哈。
1: 是的，
0: 您
1: 好珍贵呢。
0: 您看到
1: 好有趣，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说是 A 和 B，A 年轻时没有尝过生活的苦 ，B 经历了各种坎坷，共同来到60岁、
0: 哎、
1: 啊，谁更容易有好的心性呢？
0: 选择题。
1: 首先我们会看什么是心性。有可能 A 我们感觉他没有尝过生活的苦，那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韧性心性。
0: 对，
1: 所以他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啊，让你觉得他没有尝过生活的苦，因为他举重若轻嘛。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谁会，就是哪一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更善于去反思和从生活当中去学习。那一类的人更容易有更强大的内核，稳定的情绪，我们所谓的好的心性。
0: 对，这个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就觉得特感动。
1: 对，而且好，大家都好真实，而且我好喜欢我们这个氛围，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流，互相的回答问题。
0: 很多朋友说
1: 在思考，
0: 对，打怪赢了，赢不了也没关系，输了输了呗，因为获得的过程依旧会成长，对吧？我打怪了，有些人还没到打怪那呢，只小兵那就折了，俩小鬼给他打倒了，人不玩了，见到一个怪还没有小鬼大呢。
1: 你这脑洞够大
0: 的是吧？哦，原来怪成这样啊！早就不来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岁月不败真赤子，所谓年轻，不是无知无畏，而是阅尽千帆依然选择热爱，像生活一样哈。
1: 对，
0: 罗曼·罗兰早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了，对吧？我还要热爱他。后边一个小人说：“我不，为什么？我不想认识罗曼·罗兰。”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 其实还是很有成长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吧。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百忙之中能来节目聊天互动。

0: 觉得就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嗯，
0: 周准谢谢大家，林老师谢谢大家。我觉得广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我不确定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每次打开话筒，我们都身心投入的。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这个感觉很特别，
0: 嗯，
1: 坐在这里的这种感觉就是很特别。
0: 对，你说，
1: 电波里的交流，
0: 拿出一个手机支在这里是一种感受，
1: 啊，
0: 没有手机，真的跟大家通过电波交流是另外一种感受。
1: 是的，
0: 你通过摄像机跟大家去直播，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都是感受，是吧？
1: 好，比如说包括写信，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写信啊，对，
1: 是吧？嗯，
0: 对，希望各位能多多体会吧。生活其实还是很有多面性的，很丰富多彩。
1: 嗯，
0: 你如果你心里边有很多的调色板，调色的能力，
1: 嗯，
0: 生活就应该是彩色的，
1: 对，
0: 而不是一种颜色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徘徊在灰色或者黑色白色之间，就请你自己想想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爸爸妈妈都帮不了你的。亲人或者亲密关系的爱人也顶多给你一个鼓励，我们
1: 陪伴
0: 的陪伴，
1: 嗯，
0: 能陪伴就不错了，
1: 能陪伴就
0: 很好了，知足吧，
1: 愿意陪伴，
0: 对吧？嗯，所以大部分的问题还要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的心弦能不能变得任性一点？
1: 对，
0: 靠大家。
1: 对
0: 啊，
1: 对，
0: 希望各位能够更幸福、更快乐啊！
1: 嗯
0: 嗯，作文五年级还有模板呢，刚刚知道。哎呀，我没有辅导过我儿子作文，感觉
1: 让你回到过去。
0: 就依然选择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都好着呢，孩子们都好着呢，对。我回到过去，我就是说一个自己的私心杂念吧，那些不幸的事情不要发生，幸福的事情都留下，
1: 嗯，
0: 好吧，啊，
1: 好的，
0: 好的，
1: 好的，
0: 祝各位开心，晚安，谢谢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同一些人的唱歌的东西不值得的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还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是来自于成龙的《醉拳》。

这首《醉拳》成龙应该唱得很嗨，我们听的也是酣畅淋漓，而一首好歌至少应该给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带来这种双向的满足感。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我想不仅对唱歌的沙宝亮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这首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感的体会。马上来听到这首《暗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你听这首歌，说谎林宥嘉的处理没有那么的完美，甚至有一点点的飘忽，但是里面却很高级的有一种真实感。现代录音技术完全可以修改或者是修饰，但是就是这样让人觉得他真的很伤心的在唱，所以无法唱的标准和完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在这个伤心歌的环节，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清新地写出了遗忘是分手最终的救赎。

想念一个人可能是突然而来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失去另外一个人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往往却被我们误以为是电光石火的事情。其实自从得到那一刻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在逼近着那个终点。有时候我们是失去了这个人，有时候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感情。下面我要听到的这首歌大概就是在唱渐渐失去一个人还要对他感情的过程，来自薛之谦的演员。感谢你的关注，明天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啊，有一项没有被明文写进任何一本员工手册，也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社会契约里，但是呢，却被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奉为圭臬的隐形考核指标，就是情绪稳定。稳定这两个字儿，不涵盖能力、资历或者是道德品质的范畴，单独拎出来的。你可以业绩平平，可以人情练达略显不足，甚至在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节上让人诟病，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在人前失态。你不能让别人清晰地看见你在动摇。这呈现了一种近乎宗教级别的理性崇拜之下，那一旦那层精心粉饰的成年人外壳出现了裂缝，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个词儿“破防”，紧随其后的不是纯粹的委屈啊、干净的愤怒啊，是特别强烈的、几乎要把人从内部吞噬的一股羞耻感。你可以叫它破防羞耻症，这已经成了现代都市特有的流行性隐疾，不声不响地潜伏在每一张平静的面孔之下，在无数个貌似体面的灵魂里悄无声息地蔓延。就是我们特别害怕在人前失态，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

失控，眼泪崩溃是特别不堪的一种违禁品，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意味着那个独立的、自足的、成熟的个体，这份资格被彻底剥夺了。在崩溃发生的第一秒钟，本能的反应不是是不是好好的安慰一下自己啊？不是听一听在你面前破防的那个人他在哭诉些什么东西，而是都在惊慌失措的四处寻找一块最厚的遮羞布，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切都遮盖起来，假装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继续扮演那个岿然不动的没有任何软肋的大人。

库房这个词儿被我们现在拿来简化去承载各种各样的让人羞耻的情绪，让人不敢言说的情绪。但是这个词究竟该怎么去解读它呢？如果你真的有破防过，仔细体会过那种防线被击穿的时候，

间，是能够感受到它首先是一场极其暴烈的、不由分说的生理叛乱。绝不是电影里那种唯美，眼泪像珍珠一样缓缓滑落那种静谧的画面，那个哭法是需要导演的精心设计、灯光师配合布光的艺术的一种呈现。真实的破防就像我们身体内部有个一直被紧紧压着的阀门，然后突然间就在一个毫无预兆的时刻，用一种完全没法阻挡的力道给弹开了。我觉得胃像突然间有剧烈的收缩一样，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一把，然后去揉搓、去拧、去转，又酸又涩，你也说不清楚到底是疼啊还是难受。嗓子眼里也是，硌了一块石头，粗糙的带着棱角的石头，每呼吸一口，就在那上下的磨蹭。哽咽跟酸楚混合在一起，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受。鼻腔也开始发热，眼眶周围的毛细血管瞬间充血，那种酸胀感以极快的速度直冲脑门。你越想用理智去压制它，越是拼命的吞咽、呼吸，拿拇指指甲盖掐着手掌心，把视线死死盯在某个固定的点上，那种生理的反扑就越凶猛，越不讲道理。整个身体像是一个憋到了极限的压力容器，在那个瞬间单方面宣布了对大脑皮层指挥权的强行剥夺。他要求你必须把某种淤积已久的东西释放出来，而偏偏就是这种失控感本身铸成了我们羞耻感的第一块也是最沉重的一块基石。失控。

我们之所以对这种失控感如此感觉深入骨髓的羞耻，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接受了一种可以叫橱窗化的社会训练，而且这个训练做得相当成功。我们被要求被塑造了，像是放在恒温恒湿的精品玻璃橱窗里的高档商品一样，时刻保持着得体光鲜毫无瑕疵的完美状态，360度全方位无死角。职场上是运转精密的齿轮，甭管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的海啸，甭管那一宿在被子里哭得多么的彻底，第二天早晨打卡的那时候，你必须毫无迟疑地去切换到那个带着职业的微笑回复收到时毫无波澜的职场机器。你不能把你的情绪带到你的工作里去，你昨晚哭过，嗓子沙哑，眼睛红肿，所有一切必须掩盖掉，也不应该在职场里被注意到，因为它对你的职业没有任何帮助。社交场合必须做一个八面玲珑的成年人，懂得在所有场合提供恰如其分的情绪价值，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而你自己的疲惫跟荒芜只能妥善地收纳进一个无人问津的黑暗角落，上锁还把钥匙丢出老远。然后这套叫成熟的外骨骼装甲穿得太久了，久到我们自己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觉得我们真的进化成了一个不需要排泄负面情绪的高等生物，不轻易流泪，不在人前失控，不该被别人安慰，自给自足，运转正常。所以当有一刻那个真实的血肉之躯冲破这层装甲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人设崩塌带来的巨大恐慌。好像多年苦心经营的一个形象大厦一瞬间就轰然倒塌了，碎成了一地的粉尘，而且还是在不合时宜的地点，在最不该发生的时间节点。

而且更让人觉着荒诞难以启齿的是，往往那个触发破防的导火索通常小到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开口解释，甚至根本没办法解释。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仇恨，不是写在履历表上足以名正言顺崩溃一场的重大挫折。我们可能经历裁员啊，经历破产啊，甚至生离死别的面前，都能够表现得像一个很冷静的指挥官，有条不紊地妥善处理一切的善后，脸上挂着让人心疼的超乎别人想象的那种镇定，让所有人都觉得你看这人真行，能挺住。可是在另一个，随便哪一个可能加班到半夜一身疲惫的归途上，哎，你满怀期待的到这个便利店里边想买那个最后剩下的一块饭团，就你前面仅仅一步之差，一个陌生人刚好伸手拿走了，就在你走进的那一秒啊，或者是啊，去超市拎了一堆东西回来，踉踉跄跄的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怎么都对不准那个钥匙眼儿，你哆嗦的插了五六次，每次插那么一点就是捅不进去，捅到手发抖了也捅不进去。或者是上完厕所出来洗手的时候，你这水花一不小心溅到那裤子上，留下一个很难看的水渍。就这种微不足道的，甚至跟别人抱怨一句都自个儿都觉得矫情的，显得无理取闹的琐碎的瞬间，往往像一根精确指导的钢针，不偏不倚插进最脆弱的那块软肋，然后一瞬间溃不成军，不知所措。你没法跟任何人解释为啥就这么个事儿就让你破防了，因为你自己也觉得就这点破事儿至于吗？至于啊，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你没法解释到底为什么至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每个人都好像是自己情绪河流上的一名很严苛的、有点强迫症的水利工程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那道叫理智的大坝修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每一个薄弱的节点是加了一层又一层，直到从外面看起来坚不可摧，毫无破绽。然后把你的委屈、疲惫、不甘、愤怒、孤独，那些吞下去的话和说不出口的泪，都当作不需要处理的淤泥，给通通的沉进水底，压得越深越好，压到看不见，压到它仿佛不存在。我们觉得只要这个大坝看起来坚不可摧，内部积累的水位就可以不算数，就等于不存在，就可以无限期的搁置。但是情绪这东西它从来不遵循物理学的静止定律，它是活的，是流动的，而且有非常强大的腐蚀力和渗透力，它只是被暂时摁住了而已。那些被压抑的感受在幽暗的深处不断地去发酵膨胀，寻找每一个极其细微的裂缝，每一处因为长期的应力而产生的疲劳纹，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进去，在里边慢慢地撑大。然后当我们终于因为那一口饭团，因为那把插不进去的钥匙，因为那一滴崩到裤子上的水而崩溃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事本身有多大的杀伤力，而是那一瞬间大坝的某一个细小的管涌被冲开了，那些积攒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洪流在借机出走，是早就该发生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破口。而为什么羞耻呢？是我们把这种漫长压抑之后的必然爆发当成了是自己此刻的软弱和无能。羞耻是我们在这个已经破防的最脆弱的时候又给自己捅上了一刀。

羞耻感的另一层来源是我们对给别人添麻烦这件事儿有特别深入骨髓的几乎内化成本能反应的恐惧。一个讲究边界感和效率最大化的现代社会里，个人剧烈的情绪波动呢，被约定俗成的当成是极不礼貌的越界行为，像是一个未经申请就私自占用他人精力和公共空间的冒犯。如果我们在公开场合里边眼眶开始泛红，声音开始哽咽，哪怕周围的人出于礼貌什么都不说，什么表情都没做，可是咱们自己内心的审判厅就已经闻风而动了。我们会迅速的自动在心里向周围所有的人逐一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扰大家了，我太失控了，太不成熟了，我太不专业了，非常对不起让你们看见我这么难堪的一幕，对吧？眼泪掉下来的时候四处找纸巾，甚至都不是为了擦眼泪，而是为了把脸挡住。就等于连悲伤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着分贝和场合，精确控制情绪外溢的范围和时长，向整个世界提交一份情绪排放的环境评估报告，生怕你的眼泪成了别人的负担，或者是你不在场的某个无聊饭局上的闲话素材。这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带有自我惩罚性质的信念，就是我不应该占据任何人的情绪空间，我的脆弱不值不该被人看见。

0: just wanna hear my own brain. I just wanna hear my own brain. I just wanna hear my own brain.
1: 我以前说过，在南京上班那会儿，时不时的会坐地铁。其实我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的台里边并不是很远，地铁顶多就是一站。我之所以搭地铁，是因为想在地铁上观察和我同路的人，因为那个拥挤的金属罐头，其实特别适合去观察与你同路的这些人。有一次我斜对角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穿着很整洁的一身职业装的年轻女孩，看起来25、26岁，进入职场可能时间也不是很长，还不是一个已经被完全驯化的年纪。那会儿她一只手抓着扶手，然后另一只手攥着手机，屏幕是亮的，但显然她没在看，而我在看他，他的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很无声的、密集的、克制的往下掉。他精心化好的妆已经被打湿了，甚至他下巴下面那一小片白色衬衫的那个领那边也已经被眼泪打湿了。他死死地咬着嘴角，用力到直颤抖，尽可能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眼神很空洞地盯着车厢另一侧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就好像默默地看一场只有他自己能看见能理解的电影似的。然后我们周边这些人其实都注意到他了，你看那么小的空间里边想不注意是很难的，但是所有人几乎都做出了一个同样的动作，就是更加专注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或者把视线偏向别的地方，把自己往回缩得更小了一点，好像只要自己足够专注手机上正在刷的那个内容，就可以假装在旁边这个角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种集体的默契的甚至有点仓皇的移开视线，不光是出于维护他人隐私的教养，我想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崩溃就好像是一面打磨的特别清晰的镜子，照出了那一节车厢里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相同的疲惫，相同的千疮百孔的倒影。大伙不敢看，是因为我们害怕在那个陌生人身上看到那个正在强撑着一口气的自己。

到了我这个所谓大叔的年纪，这种对破防的羞耻感还会被额外的强加上一层性别的叠加年龄的刻板印象，就跟打了双保险似的，把人锁得更紧。一个中年男人，社会给你分配的角色是基石，是伞，是承重墙，是一个需要永远站在风口替别人挡雨的人，是有什么事儿我得先扛着，等稳了再说的人。能喊疼吗？有资格崩吗？一个50来岁的男人被人看见因为某件鸡毛蒜皮的事儿掉了眼泪，那会是怎么样一副场景？周围的人又会怎么看呢？所以中年男人的破防往往就更是极其隐秘的，隐秘到自己是完全不愿意承认那算破防，顶多是有点累啊，有点困，或者今天状态有点不对劲儿。是那个从锁好车到家门口之间的距离，对吧？你需要去扮演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好孩子，只有那段距离才会被允许让眼神涣散一下，肩膀稍微塌下去一点，允许那口一直憋在胸腔里的浊气稍微的从鼻子里探出来一点点，但也只能是一点，不能太多，不能太久，因为从车门到家门也不过就是那么远。那个壳必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次穿戴整齐，严丝合缝，继续出发，扮演那个没有软肋的替别人遮风挡雨的人。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我们都清楚，其实并不是我们生来就带有这种破防羞耻感的，没有人在出生的时候自带了一套审判系统。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哭是一件特别自然特直接，不需要任何前置逻辑就能够随时启用的语言。摔倒了，玩具坏了，晚饭吃的菜不合口味了，完全可以毫不掩饰地往地上一坐就放声大哭，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管旁边有没有人在看呢，甚至越有人看我才越要哭呢。小朋友不会觉得这么哭很丢人，那一刻悲伤就是悲伤，委屈就是委屈，不会自我审判，不会考虑一下我这么做到底合适不合适，不需要跟周围的爹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提供任何解释。小孩我就是不成熟，我需要在崩溃之前先心里边过一遍，我哭会不会显得不成熟吗？会考虑我的眼泪会不会给爹妈和长辈带来困扰吗？可是哭完了袖子脸上一抹，可能就没心没肺的笑了，也没有任何的愧疚。但是长大以后这一切都变了，长大以后不光是失去了随心所欲表达情绪的权利，甚至连哭本身就成了一个需要经过漫长的自我质问、复杂的逻辑推演、严格的自我审查才可以被勉强批准执行的事情，而且执行的时间、地点、音量还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规划。我们主动剥夺了自己作为一个哺乳动物最基本的情感排泄功能，把所有伤口都捂在那个不透气的铠甲里，任由它在黑暗中慢慢的发炎溃烂，然后还要一遍遍的告诉自己，我没事儿，我行，我能扛，这算什么？

在每一次破防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一点点余力，能够强迫自己短暂的悬浮在那场风暴之上，去用观察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你会发现里边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对这件事本身都感觉到有点残忍的荒诞的黑色幽默。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一段感情的破裂在浴室里崩溃大哭，水龙头的水哗哗的淌，这个声音呢可以很体贴的掩盖住你的哽咽和啜泣，你觉得自己特像一部悲情文艺片的主角，灯光水声情绪啊，这一幕的调度简直是天衣无缝。但就在你哭得最投入，眼泪最汹涌的时候，你可能一不小心打了个嗝，甚至是鼻涕冒了个泡，你就会觉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一瞬间生理的滑稽毫不留情地刺破了你酝酿了很久的终于可以发泄一番的那种悲伤的宏大叙事，把那场精心营造的戏剧性排场摁在地上摩擦一遍。这种身体跟情绪的错位，这种在最深刻的痛苦当中突然闪现的毫无美感的滑稽注脚，又让羞耻感再上了一个台阶。因为我们会意识到，在真实的生活里，连一场纯粹的充满美感的崩溃都是稀缺的奢侈，是你消费不起的高端享受。你自己苦心酝酿的那一点点破防的时刻，就有可能被

一个生理上的突然的意外而破坏殆尽。我们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掩饰自己的破防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关于强大的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我们觉得只有展示出无坚不摧的一面，永远显得胸有成竹、处变不惊，才能赢得别人尊重。一旦被人看见了自己的软肋，可能就会被人耻笑。但事实其实恰恰相反，一个永远完美的、情绪稳定的、无懈可击的人，别人在试图靠近的时候，只会被那种冰冷和完美的弧度弹开，找不到任何可以握住的凸起和着力点。那怎么办？只好顺着这个光滑的表面滑走呗，带着莫名的疏离、礼貌性的客气，敬而远之。而真正能让人感到温暖跟踏实的，往往不是彼此展示的勋章和成就啊，互相证明我多么多么强的这种高光时刻，恰恰就是在铠甲意外脱落、暴露出底下柔软血肉的瞬间。当你因为一只走失的流浪猫红了眼眶，因为一句无心却刚好踩中软肋的话而哽咽，不再试图掩饰自己的笨拙疲惫，那些看不见的脆弱的时候，才从一个扁平的、被标签定义的成年人，重新还原成了一个有温度、有皱褶、会流泪、会心疼、会被生活磨损的真实的人。你有没有尝试过记住自己某一次破防到底是什么感觉？那种极尽原始的、动物性的存在感。不用顾及什么端庄的仪态，不需要字斟句酌的表达，抛开了那些精心维系的得体和体面，只剩下最本能的抽泣、喘息、站立，那种从胸腔最深处一波一波涌上来的带着热度的哽咽，眼泪混着汗水，把精致的妆容或者是一天积攒的疲惫冲刷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乱成一锅粥。那一刻你不再是某个部门的什么什么人，不再是谁的什么什么人，不再是任何一个被职务或者关系定义的社会角色，你就是一个感觉到委屈、觉得痛苦、觉得撑不下去了，迫切需要把一些东西从身体里给拽出去的这么一个人。那种毫无顾忌的宣泄，虽然视觉上会显得无比的狼狈和难堪，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任何需要维持体面的场合的画面，但在体验上你记得吗？那是对自己长期被压抑的本能最高级别的承认和致敬。它证明了我们在那层坚硬的、日复一日穿戴整齐的社会属性的铠甲之下，还有一颗跳动着的、鲜活的、有感知力的、对痛苦有着清醒而敏锐的感受的心。它还活着，还在，还没有变成一块冰冷的石头。

越是压制，越是不体会破防，也没有办法感受在破防之后的那种奇异的、出乎意料的，甚至有些陌生的空旷和平静感。当你擦掉了最后一滴眼泪，当抽噎渐渐的平息，变成了偶发性的、间歇性的一两声长叹，身体会陷入到一种极度昏睡般的疲惫里边。这种疲惫不是像说你加班到凌晨脑子里还在转的那种脑力透支，也不是熬了一宿眼睛有沙喉咙也变沙哑的那种头昏脑胀，更像是一种酥软的感觉。往后一靠，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试，但在这个虚脱的最深的地方，会觉得那个好长时间以来一直紧绷着的，日日夜夜压迫着你喘不过气儿来的那个硬块儿，奇迹般的悄无声息的消融了。让你捏了很久的拳头，捏了很久，甚至要对抗长期用力的那个发抖，然后终于慢慢的慢慢的把手指张开，把拳头打开的那种松软的感觉，莫名其妙的让人觉得安慰。就好比我们城市的街道，一场暴雨过后，虽然是满地狼藉，到处都是被打落的叶子和来不及排走的积水，显得有些凌乱，有点伤痕累累，但是空气中弥漫着那个泥土的腥味儿，那些之前的闷热悬浮的尘埃都已经被这场暴雨冲刷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是不是你的呼吸也在

国的现实里站稳脚跟，但很多时候我们把它修成了牢笼，没有窗户，没有缝隙，一点光都透不进去的封闭空间，然后把真实的自己给锁在了里边，不让它发出声音，不让它有任何需求，不允许它示弱。那你知道真正的建筑物是一定在结构里预留伸缩缝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建筑常识，不然热胀冷缩在温差剧烈变化的季节，材料会因为内部的应力无处释放而悄然开裂，在某一个看似普通的清晨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坍塌了，连预兆都没有。心灵一样是这样的，也需要这种伸缩缝，需要允许情绪流通的通道跟出口，那些让自己可以暂时软下去一点的时刻，而破防那个我们急于掩盖羞于承认的时刻，其实就是那条让郁结的空气流通，让蓄积的压力得以喘息的裂缝。有裂缝倒并不意味着这柱建筑就是一个残次品，而恰恰证明了它正在被真实的使用着，正在经历着时间和重量的考验，结结实实地承受着生活本身的重量。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而我们心里如果有一道这样的裂痕，其实是情绪能够喘一口气的出口。那个被我们关在里边的很长很长时间无法透气的自己，终于能够往外探一下头的时候。在无数个被生活反复摁在地上用砂纸慢慢打磨的日夜里，在那些因为一个没赶上的红绿灯，一条没被回复的消息，一段深夜里无意间听到的旋律就突然红了眼眶的瞬间，那份伴随着崩溃如影随形的羞耻感，可能依然还会本能地攫取我们的心脏。即便我们把这些道理想清楚了，理解了，接受了，它还是会来。而当我们亲手建立的，又亲眼看着它在某个疲惫的黄昏悄然崩塌的那个理智的废墟上，看着那些碎裂的防御机制散落一地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不要立刻就去收拾残局，就在废墟里站着，感受着微风吹过暴露的伤口带来的一丝凉意，看着周围的世界依然以他冷漠又宽容的姿态继续运转，对我们的崩溃其实毫不在意，也并不计较。在这么一个短暂而又漫长的属于自己的时刻里，一切的伪装都已经失去了意义，而那份真实的带着痛感的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鲜活，却可以安静地流淌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证明我们还活着，还在感受，还没有变成自己最害怕成为的那种人。所以破防不必羞耻。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1: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